0: 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一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1: 是
0: 威音王如来。
1: 对，威音王如来
0: 是、
1: 哦、很威啊。
0: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1: 威音王如来？
0: 威音王佛
2: 啊，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哈。一个大善知识，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那菩萨的德行也是配合他的德行，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啊、这个威是他的威仪、啊、他的德相威仪很好，很庄严。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啊、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哦、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哦、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哦、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 一个人、哦、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就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就具足这个，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 很有威严，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王佛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也 很喜欢听他讲法、哦、这样子。所以他的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哦、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哦、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哦、就是既然有佛说法、哦、我们常常讲说、哦、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哦、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清菩萨品、哦、威音王佛出现、哦、我们就是要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哦，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 要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哈，这个训练耳根嘛哈，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啊右边出来哈，用一心一听哈，啊如果有两耳一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的，可是有做到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啊、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啊、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啊、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佛一样、啊、我们讲的话、啊、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啊、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啊、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啊、那个声音、啊声音都是很摄受的啦，所以威音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特别的好，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清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哦、威音王佛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啊、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哦、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清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啊、真的很欢喜，因为啊，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宇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啊，哎，是有声远音哦、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哦、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哦、所以

0: 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明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1: 佛的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哈，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哈，就是这十个都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哈，世尊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啊、佛是天人师、啊、懂师，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 佛有具足这些的德恨、啊、那在经文里面、啊、上人讲到威音王佛说特别把明行足跟善事、啊、这样特别的解释、啊、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啊、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这样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就是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人常常讲说精者路也，路者道也，常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也智慧的力行者，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善事，它这个名词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就修到烦恼都要不断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就是到彼岸，然后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圣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聚解脱，大家都一起来解脱，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人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人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人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人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人 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人讲神通、哦、神通就是速王、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哦、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哦、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哦、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是很快的把它灭除、哦、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0: 所以这边的善事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后呢，诶，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王。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1: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 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0: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1: 对。
0: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轻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示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哦，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哦。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哦？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三恶业哦，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1: 增上慢人哈，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0: 哦，就是那个退，
2: 续聘的退席的，
1: 对，他就是他
0: 离
1: 等太
0: 职。
1: 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哈，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增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哈，这是增上慢人哈，最代表性的人物哈。那一般佛法来讲哈，最大的一个增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为证得证，哈，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哈，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增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啊，我懂了，我懂了，我知啊，我知啊，哈、哦，上人你要讲啥，我拢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哈、哦，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哈、哦，这就是增上慢人哈、哦，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哈、哦，就是这些人哈、哦，就是为证得证哈、哦，或者是增上5000人哈、哦，这些就是都稍微。那他们也会自动，也会自动那个不见了，哈、哦。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哈、哦，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你刚有讲到是为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它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面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但是他的。他把他的弱点哈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哈。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子也是属于傲慢增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增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哈，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 难过，就是骂人哈，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看不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哈，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呐、啊，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她哈，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哈，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真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三口意哈，三业哈，他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他是偏恶的哈。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哈，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哈，从心去下手哈，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2: 透过威音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真上慢人，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今生，他又遇到了5000人真上慢人离席，
0: 离席。
2: 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哦，就是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0: 对。
2: 对，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1: 所以一禅题哈，
2: 哎，
1: 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注意啊，哈，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它还是有发芽的一天哈，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哈，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啊，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哈，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他，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颗种子哈，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0: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真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1: 常不清楚他的信念就是说，我不轻忽你哈，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际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哈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哈，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去也是在调伏自己，也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来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 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了哈。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的也都是乐于呀，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的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好，就来上人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哈，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哈，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哦，他一定要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啊，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轻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我。对他来讲都不妨碍啊，他的理念就是常不轻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啊，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哦，以后我也会成佛啊，然后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精进，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啊，都骂他哈，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常不轻菩萨成佛了。
0: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轻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1: 对，
0: 功夫是很深的哈，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啊？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哦，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2: 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哎，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0: 的
2: 的，
0: 触发，
2: 对，
0: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轻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诚敬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哦，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哦。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轻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金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 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还有
2: 防疫的工作，
0: 对，防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哦，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大爱台我们法音部门对于师父的打扰哦，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语师父学习啊，也跟常伯清菩萨学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父，
2: 感恩师父，
1: 感恩嘉玲，感恩光师承给我这个机会学习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伯清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哈，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伯清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哈，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哈、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啊哈，或者是上至下愚，或者是我们等等啊，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哈，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哈，就是常伯清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哈，就可以代表常伯清菩萨，感恩，
0: 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佳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嗯，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哈、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哈、哦，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好，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上。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或是恶言恶行这样子的一个视线所以像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那像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哈，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哦，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哦，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好，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吼，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吼，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次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吼，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也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哈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哎，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我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的。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常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啊，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是，就是常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也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常不清菩萨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哈，但是常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你都有读啦，或者说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台语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100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100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你会考100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念慢，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好，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爸爸快呢，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涅槃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好，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好，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是很淡然很安定，好，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4个字我觉得很棒，上人说嗔来迟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4个字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营队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就叫做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迟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 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哦，所以就是啊，既然我们有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哦，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哎，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哦，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清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哎，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哎，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反复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此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2: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啊。对，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啊，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自己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轻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的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我会想说，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哎，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哦，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哦，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哦，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哦，那种无我心，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 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人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敲板是金色大家要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这样？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啊欸？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差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树。树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0: 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哦，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

0: 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心术十一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 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那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两年前往生，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 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社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 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哈。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的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呀，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人的专业来认识一个人，看到一位音乐家，我们想到的是舞台、乐器和旋律，看到一位指挥，我们想到的是站在乐团前方挥动双手，带领所有的演奏者，让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首完整的乐曲。但是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可以只用一个身份来定义吗？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梁文斌老师就很难只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如果从音乐开始说起，他十岁开始接触二胡，后来从演奏走向教学，再从教学走上指挥台，常年与音乐相伴，他面对的不只是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身为老师他要面对学生，身为指挥他要面对整个乐团，在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演出当中，他所思考的也渐渐超越了怎么把一首曲子演奏好这件事情。而在音乐之外，梁老师的人生又走上了另外一条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路，太极。一边是音乐，一边是太极，一边有琴弦、有节拍、有旋律，一边则是身体的一动一静、一进一退。如果只是从表面来看，我们可能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可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原本安排好的事情改变了，原本熟悉的道路走不通了，甚至有一些事情根本不在自己的计划里，却突然来到了面前。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变化，我们会怎么选择？或许今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一位音乐老师、一位乐团指挥，也不只是来谈太极，我们更想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看看，当我们认真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那些走过的路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今天的大爱之音，就让我们跟着彩霞一起来认识梁文斌老师，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也会听见一些属于自己生命的声音。

0: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因缘天成》的主题曲《向梦飞行》。
1: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梁指挥当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谈一谈他都非常有研究的活跃太极、佛道、中医。欢迎梁指挥，梁指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文斌。
1: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指导很多乐团都夺得很多佳绩，你自己本身也是二胡非常拿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二胡到指挥再到太极推手，这一路听起来都非常的精彩，想先请您跟我们聊一聊你太极推手是怎么样进入你的生命。更有趣的是音乐推手看起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您后来却让他们越来越近，为什么呢？
2: OK， 我是从10岁开始拉琴，后来有机会去带乐团，就开始去当了乐团的指挥。那您刚刚讲的太极推手这种学习，大概15年前吧，那个时候因为生病去中医师把脉啊，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月药，然后他跟我说不要吃药了，去练太极拳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因病学拳，然后就开始学太极拳，就一路学到现在。
1: 提到您的指挥，我前有听过您在带领新雅国小的演奏那首大雨，非常的惊艳。小朋友年纪这么小，那您是如何带领他们表现出那样的情感跟意境呢？
2: 我们如何把大人世界的情感让小孩子能够去演奏出那种深刻度？因为一般小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复杂的比较细腻的一些表情，他们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透过很多的一些训练和学习，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上面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去揣摩那些东西是什么。好比说我用画面，我告诉他说这歌词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可以怎么样去想象它。至于在很精准的这个音乐表现上面，一些句子它的头跟尾或是它的歌唱性，要训练孩子你这个曲子你一定要可以唱，然后怎么样他们唱起来是我们 even 我们大人听起来都觉得他是很细腻的，那他慢慢在把这个样子的唱的情感带入他的演奏里面，是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真的觉得说他演奏出来是非常精炼的，然后很准确的情感表达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些部分是人声就是他们可能必须在训练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去感受，然后再辅以这个很精准的这个乐团的训练，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达到我们希望他们呈现的效果。
1: 对一个国乐乐团指挥来讲，您觉得真正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乐团指挥呢？
2: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说能够准确的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当比赛的认可是一回事，但是其实真正很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透过音乐把你想讲的话讲清楚，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理解一个作品，我们看任何事情所有的角度本来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指挥来诠释音乐作品来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很精确的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想办法把作曲家想讲的话讲出来，然后不仅讲出来还要讲得好听，让大家都喜欢能够接受。我认为这是一个指挥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您带领的第二团有拿过好多次全国的冠军哦，可是您刚才有提到说其实并不一定是把冠军视为最终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把得奖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那您真正希望孩子们他能够透过这个音乐得到的是什么？那如果说哪一天他们不再拉琴了，音乐能够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在台湾的这个孩子的学习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升学挂帅，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小孩训练成得奖的一个机器。一个班假定30个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那剩下29个人，那他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会更引导小孩去思考， 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Even 我不是班上考试成绩的第一名，但是我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OK maybe 你画画画得很棒，你乐器演奏很棒，或是你作文写得很好，或是你有各式各样的才华，这个都是很好的。我会鼓励孩子们去想很多东西，不要以成就去挂帅。我们会把成就当作是一个 bonus。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努力去做什么事情，你本来就应该努力读书，本来就应该努力练琴，努力运动，努力玩乐。就是说我们把如果说得奖这件事情当作是因为我很努力练习所以我得了奖，而不是说我很努力练习我只是为了要去得这个奖。我们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认真读书，我们得到读书的快乐，我们很努力的大家一起练习，练得很好，一起去参加比赛，评审愿意认同我们给我们第一名。我觉得它是比较可长可久的。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讲，其实 90% 也许percent数更高，就是你们将来可能不会像我一样靠音乐吃饭，但是你们现在要学习的什么是学习活在你当下的每分每秒，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我现在在练琴，我想待会要考试，待会要考试，我想后面我要去哪边打电动。站在我们乐团训练来讲，我们希望孩子当下你在做什么就把它做好，高标准高效率的去完成它，每件事情都一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当一个自己的主人。至于外在的那些附加的，好比说别人对我们肯定，我们当然很感谢，但 even 今天别人不对我们肯定，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当下，自己也应该要肯定自己啊。
1: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力而为，都要用心去做，把握当下。
2: 是的，
1: 在父母亲方面或是整个的社会的层面来讲，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前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非常的狭窄，一定念书念书，或是说学琴的话就是一定要拿冠军啊，这个对小孩子来讲是好大的压力。通常在很大的压力下的话，就不见得真的能够很去享受在做的这件事情。
2: 不过我看我的小孩，他们其实都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1: 享受压力的过程是吗？
2: 就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你不给他压力，那他怎么会成长呢？通常人是有惰性的，就是说你必须给他一个适度压力，然后让他慢慢的跟上这个压力，他变强大以后，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下一个成就。可是你不训练他，你不给他压力，你不告诉他说来往前走一步，他可能他就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所以适度的压力是必须的，要不然大部分的人能坐着绝对不会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尤其现在这种物质生活这么富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懒散的习气比较容易起来。那至于您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跟这些学生的家长沟通。其实站在我们这种带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大学这种乐团的这个指挥来讲，其实很多时候跟大人的沟通往往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教的东西跟现在教育教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教的是小孩子这一辈子，你在这个小学待完，这个国中待完，你一辈子你用这些东西都能带得走，他一辈子受用。人生的学习是很漫长的，你应该是教他钓鱼，而不是只是拿鱼给他吃而已。站在我的立场，我会希望说，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个自觉，你到底想要什么。 Maybe 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也不是你要的，无所谓，但你又很清楚这个不是我要的，但你到底要什么。我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追寻他们要的东西。那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音乐是你要的，那你怎么样把它学好，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高效的去达成某一些成就或是目标。其实练大家都在练啊，但是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只是当下而已。我们常讲真正所有那些大师，不是他在音乐学院里面他很厉害，他是一路到50几岁60几岁他很嗨很厉害，那个才是大师啊。他的辉煌期不是很短的，他能够持续保持在高档，然后那种辉煌经历的程度，然后不断的内化淬炼，这个才能够真正行政所谓艺术上面的结晶啊。那我们知道说小孩子他可能未必跟我们一样一辈子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追寻你要的目标。那站在家长，我们会跟家长讲，你知道有些时候其实小孩可能功课不是很好，但没有关系，我会鼓励家长说，看看你孩子那些很棒的地方，他可能球打得特别棒，可能跳舞跳得特别好，我们都可以去鼓励他。很多时候你不让他去尝试，你怎么知道说也许他是各行各业的状元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透过音乐，我们在训练小孩的纪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礼貌，因为这些东西 他才能够是一辈子带着走的。我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拿到第一名，你们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来这里学习怎么跟同学相处，这是一个团队生活，然后你们怎么去跟师长甚至跟其他家长去相处，不管在任何位置，你跟大家都能够相处非常，你也能够自己自处的非常愉快的，这个东西才是教育啊。
1: 有这样的老师能够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不只是说在学业上或是说在音乐上，很多是人生的一些课程他可以用到长长久久。我觉得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好幸福哦。
2: 太客气了。
1: 而且很重要就是让学生的家长可以把想法眼光能够看得比较宽广比较长久一点，这个对学生的帮助是非常大，影响真的是太长远了。另外您是乐团的指挥，您也是的训育组长是吗？
2: 就是去小学公费分发的那一年啊，这个不仅当了训育组长还当了体育老师啊。可是我
1: 全才耶，18般武艺都会。一个是在教艺术乐团啊 这方面的，那体育啊训育啊，这是比较像是在带人，所以这两个身份的话，您是如何让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呢？
2: 其实那时候去当体育老师真的是，我明明就是音乐专长的，结果叫我去教体育。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学教育里面他就是训练通才的老师嘛，他没有要训练专业的老师。那时候校长就问我说，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我小学是游泳队的。好，那就是你了，你就去当体育老师齁，帮我们教游泳。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去当了游泳教练，然后每次都跟学生讲说，你们会不会游这还其次，但千万别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年的这个小学的一个经验是蛮紧张的。那你说像训育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啊。那时候刚当兵退完伍以后就分派去了。那我们这种菜鸟是只好鼻子摸一摸就去接训育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事情不会嘛，那慢慢学。然后那时候接训育组长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我还要去带童军团。那我这个人这二十几年训练是跟童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跟他们去带童军团。好，那也没关系嘛，事情到了捡起来就做，然后就把它搞好。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童军团据说那个时候的人数好像是创团以来算是比较多的。那我也把这个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音乐专长嘛，我就把童军团的歌就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学这样。那当然一些绑绳结啊这童军该有的旗语啊什么东西，那个训练我们不会没有关系，不会就赶快学，然后现学现卖就赶快教学生。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你不可能你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你没有准备好无所谓，去了赶快学然后把它弄好，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说不管当体育老师或是当训育组长，这个其实都是人生中的意外。但是因为这些意外它也开启了我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总是充满意外，但是你如何在这些意外里面你还是能够随遇而安，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很平静很愉快的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这个当体育老师或是训练组长学得到最重要的事情。
1: 你的人生真的好精彩哦。另外我们来谈一谈您非常拿手的推手。你说您当初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在中医建议之下就开始接触太极，本来是要养生嘛，那后来慢慢就走进了推手，越钻越深。您觉得推手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2: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学太极拳。太极拳这件事情在我来讲它其实是从小一个梦想，应该要来了解一下太极拳到底是什么。我跟很多其他的武术拳种有去了解以后，中国的武术里面其实百般种，太极拳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拳种。在学这个拳的一开始是因病学拳，可是后来太极拳它让我能够入这个道。道是什么呢？就是我慢慢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古圣先贤我们这些太极拳的前辈们宗师们他们到底传承了什么，那他们在传承的东西跟我们在音乐上面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相通的。然后最后我又把这些融会贯通的东西我再放到我自己的指挥上面去，那它就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您有提到说您把太极用到您的音乐里面，您提到指导学生拉琴从脚底把这个力量提上来， 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太极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2: OK， 讲到太极跟我们拉琴的关系，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同业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这个到底怎么练，为什么你学生拉起琴来的声音就比别人大声。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都用手在拉，但是我是用脚在拉，其实不是真的用脚抱着弓去拉琴，不是，而是那个力量从脚底发上来，然后一路透过你的小腿大腿腰，然后上身躯干传递到你的手。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武术里面讲的，你的手比较有力还是你的脚比较有力，一定是你的脚比较有力嘛。那我现在能够在坐着的演奏状态里面，我能够把这个力量从脚底传到我的手上去，和你们只有单纯用手在操作这个弓，这个差异非常大。道家讲的一句话是说，寻人之喜以猴，真人之喜以种。那为什么真人之喜会到种？种是哪里？种就是到你的脚踝。那平常我们呼吸都是吸在以喉嘛，就是这个脖子这边而已，可是有练过功夫的人呢，他可以吸到丹田、哦、可是为什么道家跟我们讲真人之喜种到丹田都还不够，你要到你的脚底下去，以种就是脚踝底下，就是我们讲的涌泉下面去，那整个人的充斥的这个气量是绝对跟只有在喉咙发出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同业讲，我说我们拉琴要大声，你用全身的力量去拉，动员起来，然后力量其实它的发源地是从脚底慢慢把这个力量透到你的手上去，跟你只有用手在那边拉，那个当然你只有一只手的重量的一个成人来讲 maybe 10公斤，可是我当我会用脚底力量上来的话，假定我个人80公斤，那我就是有80公斤的力量，这个就数字上面讲80一定大于10、啊、但它难在哪里，这个是内劲在拉琴，因为你没有透过训练，你如何把脚底的力量运送到你的手上来。我终于理解了，我30年前大陆的老师在教我说为什么拉琴身体要摆荡，我终于理解他们到底在讲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会，只是他们没学泰拳，可是他们也找到了这一个内在力量应用的关键点。所以以演奏来讲，不会用这个内力，当然你的音量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匹敌嘛。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指挥，自从我学太极拳以后，我就慢慢能够理解指挥跟太极的关系是这样，因为也都是一样，指挥是站着一个状态，从脚底发力，然后也是一样透过你的身体传达到你的手上面去，一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不脱离所谓太极的整个身体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你说指挥，不管你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打拍子，可是你的那个动态怎么来的呢？也是一样从脚底发力，慢慢一寸一寸一寸，一节一节，以太极术语讲说这个叫节节贯穿，透上去到你的手上去，去控制乐队。那在这个画面上来讲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体的运作你会感觉上好像比较优雅，然后有一个好像是跳舞的状态，然后当他今天如果要给力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力量真的排山倒海，巨力万钧哦，或是你要去做一些比较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诶，你的身体每一个关节你都是能够控制它去使用出来的，它画面上面给人家感觉也不太一样。
1: 讲到太极当然就会讲到松柔，一般人听到松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松的话不就是没力气吗？在看您推手的时候会感觉到你放松的人反而力量会越深，这个松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那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2: 这个松啊，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大，我们如何在这么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保持松弛，你其实才有办法去承受交派的任务啊，或是其他的压力啊，才能够可长可久，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生病了。这个生病未必是身体的病，有些时候是心理的病。您刚刚讲这个松这个部分呢，我们老师吼常跟我们分享的说，其实松不是垮，松也不是微。什么叫微呢？我们看一朵花，如果它要在枯萎的时候，它花的形还在，但是你会觉得它里面没有生气，所以说那个状态它不是松，它那个东西叫做微。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太极拳的这个松字它要有一个弹性，这个弹性它其实又连接进去我们太极拳常讲的连黏贴水里面，在推手里面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身体，你因为粘住对方，你黏住对方，别人的力量进来你把它化掉，别人的力量进来很深的时候你把它引到你的脚底去，你就弹它，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这个是我们泰拳跟其他的武术流派里面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也实在是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积极性，把它应用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1: 太极拳有阴阳虚实，从这些两面来讲，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习气？
2: 像我在跟人家推手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推手的人，我们在当教练在指导这些学员，什么叫做习气？习气不是你这一世有的这个习惯叫习气，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是累世带来。我们的老师常跟我们讲，我们在推手的时候为什么推不好，或甚至是会被人家推倒，不是说你这一世的这个习惯造成，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累生带来这个习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们遇到别人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走不掉的时候，所以你会在推手过程你可能会被人家推走。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样子一个学习跟训练，其实推手不是说要把人家推倒把人家打飞什么，不是，而是我们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习惯，我们如何不受别人的力量，或是我们如何吃到别人的力量，假定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得要柔化你的身体，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些技术。在你柔化你的身体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就在修正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在修正这些错误的反应跟行为。所以在练推手其实是在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那它就变得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别人推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卡住，诶，我怎么走不了，或是力量很快很强进来的时候我怎么也听不准，那我是不是跟别人的这个连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推手产生的问题里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解决别人哦，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能怎么能够跟别人更密切的适应在一起？这个是推手要去训练的东西。
1: 您刚才提到推手是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习气，或是自己的执着，怎么样去做对自己的一个修正，跟我们的自身的修行是有相关联的。
2: 因为我是学正子太极的，我们的宗师郑曼青师祖其实他在教我们的过程里面，这个他都有在书上面都有写到，我们在练太极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只会打拳架，你其实只会一半而已，但那剩下那一半是什么？是推手。那推手就是我们如何在跟别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去产生连结，或是去产生你想要的效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师祖他在推手这件事情，他第一个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先能够守得住，不是叫我们发劲哦，不是叫我们打人哦，他要你先能够守得住自己。所以我常跟这个我们推手的这些师兄姐在开玩笑，我说我刚开始练推手的时候，一年半啊，不管男女老幼啊，都可以把我打在地上爬来爬去啊。可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年半以后，我发现本来他们一下就能够打得到我，后来变成是三下五下十下二十下，到后来慢慢的会打不到我。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在修正我们自己行为，我们在不用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一直不断地在修正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各式各样的力量的袭击，然后慢慢的你的身体那个韧性会出现。当今天别人的攻击对你不产生效力的时候，你如果要去把这个力量还到对方身上去，这个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思想本质上面的一个蜕变。就是说太极拳我们为什么说以柔克刚，柔到底怎么克刚？你如果身体没有松，是柔化自己的身体过程，别人的刚劲进来以后你柔化把他力量带走，那就叫四两拨千斤。你把他力量牵进来，你去弹他，这个叫做发劲。那本身其实都不用力，而且本身也都不让自己的身体去受到任何的力量进来，所以你一直保持着你自己是非常完整的哦，你能够保证你在做所有的事情你是全身而退的。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武术这上面应用而已，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也是一样吗？难道不会有你的上司给你的压力吗？学生不会有老师给你的压力吗？其实同侪给你的压力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但是你如果你能够把太极推手这些东西扩张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变得不一样了。 因为你不会有僵点，你不会有执着，一切随顺，它对你不起任何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所谓的柔化，你能够有韧性，你能够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它对你不造成伤害，你可以在这些所有的状况里面你能生存得非常好。太极拳其实真的要教我们的不是只是武术技击上的应用而已，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这个它才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1: 真的是如此耶。我觉得像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接触一下推手嘛，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因为从出生到现在，凡是碰到有什么样力量过来的时候，第一个自然的反应自己会顶住，但是从来没想到说原来是要顺着接受那个力，顺着这个方向，然后把它化掉或是把它拨回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小时候一直长大之后的这个习惯，我感觉上是真的是完全相反。其实像我们很多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自然呼吸啊、放松啊等等，反而我们长大之后会觉得越来越僵硬。我们要如何再找回原来的那份自然，那份真朴呢？
2: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返璞归真，那到底那个真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很多能力哦，其实我们本来小的时候都有的，是我们自己长大学坏了。我在看我的女儿，她从小我一路在观察她学习的行为。她在她小朋友的时候，她捡东西她一定是两腿蹲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欸，可是我现在看到她现在才二年级，我看她捡东西是腰弯下去手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我说欸，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捡东西？可你本来不是小时候就是腿蹲下去屁股坐下去然后去捡东西吗？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醒思，就是说其实到学校去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就这样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其实所谓的那些五通六通，所谓那些神通，其实本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了呢？因为我们自己忘掉我们本来这个能力，我们在那边学这些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清净的心扰乱了。所谓的那些神通，那个在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成就的人很多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就的人非常少？是因为我们扰乱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像一杯水，它现在它变得非常的浑浊，你都看不透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不是这一杯水它本来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你自己沉淀下来。当你今天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水它是这样，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的。我们在学习，你今天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水它是这样，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的。我们在学一个很反常的东西。换句话来讲，我们

0: 来就有了，只是古圣先贤们告诉我们不会反常。那反常，我们会说这个反者就是道之动。什么叫道之动？当你开始做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道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开始又重新再滚动起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随顺，这也是佛法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让一切本来该发生的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意志想要去改变东西，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本来很多事情，山川大地、或是所有的人事，不管它在发想或是它运作，它就是有一个系统，有一个规律在跑的。我们怕的是人为去碰撞它，去破坏它。要不然的话，其实本来山川大地它都是好好的、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极端气候这个变迁，难道人类没有对这件事情需要负一点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在砍伐树林或是滥垦山坡地，或是做一些对于这个整个地球生态上面一些破坏的事情，导致现在全球的不管是土地啊或是气候啊的一些反扑？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单一事件而已，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以太极拳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要局部的用力，我们也不要局部的去承接这些力量，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你跟我是相关的，我们跟地球是相关，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相关的，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别人不好我怎么会好？大家应该有这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当你发现别人跟我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忍心拿武器去攻打别人？
1: 嗯，真的是如此。学音乐感觉上呢，本身需要蛮自律的嘛，因为常常要练习啊，然后很严谨而且是精准的。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太极的松柔啊，或是讲的无为啊，或是佛法里面讲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同，甚至有一些是相对性冲突，你怎么看的呢？
0: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自律啊、精准啊，跟太极拳这个松柔啊，或是佛法讲的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一理通百理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保守好我们自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我们顺着这个事情它本来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去走，只要它是良善的，它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个人想法太多，我想要怎么做，可是当你个人想要怎么做的时候，可能未必是集体的利益啊。我带非常多的乐团，不管是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啊，我们大家的相处其实就都可以很愉快，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们最后一起决定的是什么？不是我个人决定，而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大家都舒服，大家都愉快，那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做。所以我们讲每一个身体里面细胞，每一个细胞它都是把它最好的能力贡献出来，那这个样子的团体就都会非常好。
1: 练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还有太极，然后还经历这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嘛，然后又把它做得这么好，您觉得音乐教了您什么？那太极教了您什么？那您自己你觉得这一路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慢慢找回什么？
0: 对我来讲，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其实古圣先贤们早就告诉我们了，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我们学东西每天都可以学，学越多越好，但是呢，求道的是越求越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个道始终在那里。你不会说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不会，你的内在是非常稳定专注，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但是其他的学习，比如以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就还是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要誓愿学啊。所以我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那至于在追求什么，其实你能够活在当下，把你每一个当下都做得很好，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追求了。
1: 就像您讲的这个推手啊、太极之类，不管他丢什么东西过来，你都可以把它接得好好，不仅是接得好好，而且可以把它做 成长，而且都会从里面领略到一些道理。很谢谢你，我觉得今天真的好丰富哦，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心得分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梁指挥。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啊，看到真烦恼。现在的科技真的是神通广大了，看看画面啊，那样汹涌的哈、哦，那个山崩冰冰崩哈、哦，那这山崩地裂啦，啊冰啊安尼，唔知几百年来那个冰山累积哈、哦，那在这个时候，一次一次都崩溃了，看到了画面上呢，那不管是高楼大厦，不管它多坚固，那一阵的水从高而冲，连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不轻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去啦。迄、那个时呢，他们要惊慌，要喊出来都来不及哦。才听到他们喊出了声音，就已经马上灭掉了。看，说时迟啊，那时快，难得安怎讲，就是赶不上那个现场的快速，真烦恼啦！这不知为什么，我在年初或是前年就开始一直说，心里总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讲吼，我们要如何来帮助？现在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总是要尽一分的力量。
1: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上人说来不及了，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都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2: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要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3: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吁，也跟上人同样的心，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4: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要节能减碳，
5: 来贡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0: 不管是台北、台中，或者是大林、高雄等等等等，我还要呼吁全球瓷器的呢。都要重视这一件事，大家总是没有出钱帮助呢。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心，祈求啦，祈祷平安。去当村，因那个所在呢，那个保护的保护网拢已经破碎掉了。后面的呢，风水等等啦，稍微风轻轻一吹，那雨少少的下，可能呢都没有个保护墙去维护它。所以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场景，不知道 道如何报复，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啦、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呢祈求。
6: A few days ago, I have visited to that place also, nearby that place also, and I could not imagine, like if I have been to that, if I have been to that situation, how my family, my loved one would have feel. So I would pray to the God, so everyone would recover, would have everyone. I pray to the God that everyone who have been there return safely to their home.
7: 那关心之外呢，大家也心里很忐忑也不安、哦、那慈济在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8: 我们在鲁米尼马保育呢，我们在locality马我们在我们在社会我们在 donation 我们在उहाँहरुको सहकार्यमा पनि गर्न सकिदो रहेछ भन्ने कुरा मलाई यहाँ थाहा भएको छ र त्यसै क्रममा मैले यो पनि भन्न चाहन्छु कि मिल्छ भने हामीले एउटा एक आपसमा एउटा हेल्पिङ ह्यान्ड गरौँ जम्मा गर्न सकिएला र उहाँहरूलाई अझ बढी सहयोग पुग्ला भन्ने आशले एउटाले गर्दा थोरै जान्छ सबैले गरे नि त्यो अलिअलि गरेर
0: सही कान्ना也期待哈、哦，不是爱也钱偌多，只要大家表示一点的心意，这都是呢帮助啦，这个力量。所以呢，小小微薄的合起来力量就大啊，力量再大也无法多去帮助个偌多啦。不过呢，一点点的微微的。那样的虔诚合起来就有力量了，所以跟他要给大家人一份的虔心。请国会校长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老师 与学生们、哦、可以给他们这一段、哦、让学校看、啊哦、那期待大家动员起来，不是说自己多少，那样动员起来的虔诚的心才是真的力量、哦、所以尽量呼吁学生的家长或者是呢老师等等呢，都是呢只要我们认识的都赶快发一道 mail 你的手机啊，大家人呢一旦安尼啦，尽咱的一份的心力吼、哦，这也是一个的力量哦吼、哦，啊，这就是讲大家人爱向天叫唔敢啦。孔夫子呢，讲行罪于天，无所度呀。孔子敢是真有智慧呢？孔子呢，嘛唔是迷信教、哦，但是他呢，真道理啦，虔诚的信愿，所以这是信正信呐、啊，人未当无啦。所以讲哦。各家人何用期待我就现在讲呢，那全球慈济人现在有在线上都要听进去、哦、何用大家人尽这份心啦、啊，来祈求天下平安啦、啊，这都是我们慈济人啦、啊、应该要尽的这份爱心哈，诶，力量啊！感恩各位菩萨。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光合一加一的片尾曲《新的光合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梁老师今天从音乐谈到太极，从教育谈到人生，听起来谈的是很多不同的事，但到最后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慢慢走回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回到自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眼前这一刻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完成的。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进行，有顺遂，一定也有逆境，有掌声，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走着走着会走上一条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路。但是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所有的事，而是不论生命把什么带到面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安住自己，从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把梁老师谈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学习可以一天天增加，而人生走得越久，也许我们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一天一天变得更简单、更清楚，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也知道什么可以放下，最后回到每一个当下，把眼前的人好好珍惜，把眼前的事好好完成，把今天好好的过。也许这本身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非常感谢梁文斌老师今天来到达爱之音，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经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四与理，您选择四还是理呢？四或许人人会做，可是这个理呀、啊，怎么样子的理是一个最恰当的？什么样子的理的时候，是我们讲理讲清楚了之后，情就薄了呢？当我们在说话的同时，给别人是一种感觉。您会说话吗？应该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很会说话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开口说话应该不是太大的困难。可是刚刚见到录音间的时候，我就听到美兰师姐，她也在分享着她即将要去上课。上什么课呢？广播有什么课可以上，大家知道吗？您虽然对广播可能不太了解，可是在于广播上我们到底想要学得什么，就是要好好说话。如何将这句话是从我们自己哪一个地方所共鸣出来的，大家可曾静下心来对您每一句话自己用心的体会呢？每个人都在开口说话，可是有时候我们透过电话，或甚至于没有见到对方，或甚至于是背对着对方的同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个人的情绪在起伏，心情今天太不美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好好说话呢？敬请期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兰师姐的节目里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也可以教教大家如何能够发一个正确的声音。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可能就是时常觉得喉咙当中都有卡住，那卡住的时候讲话可能也不是有太大的困难，可是总觉得要清清喉咙。那当然这个对于喉咙而言也是非常的应该是会受伤的。可是如何能够更好，所以请大家能够用心的好好的，然后在每一集美兰师姐的节目当中呢，都能够去了解。那也或许在下一期或下下一期，您就会马上听到一个非常完整的教您如何去辨别自己在我们开口动舌当中。所以如何能够真正发挥完整的爱，对于天下事我们知而能觉，觉就能行。那觉悟之后行，大家就愿意吗？其实有的人还是不愿意的。比如说像福智时代佛陀当时啊，您看他的弟子们，虽然十大弟子当中每一位弟子呢，他都有他自己本身修行的这个方式，可是他的大弟子迦叶尊者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而不是就是跟随着佛陀。可是当佛陀入涅槃之后呢，他急急忙忙的回到见到佛陀的同时，或许大家觉得听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其实好像感觉到是不太可能。可是以人的那种觉悟性啊，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于平常的事物，我们知可能都知道，可是却做不了这个觉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之后啊，虽然知道了，我们看见之后还不是只有学而已，学的下面是一个字，可是觉的下面是一个见。如果让我们见到之后，我们可以 很快速的去了解到我觉之后我要如何以行动来证明呢？刚刚完成了浴佛大典，我想很多的菩萨们都有参与，是因为呢，在于疫情期间，在于整个浴佛典礼当中呢，其实并没有这么开放。从2019年的疫情一直到现在，在于今年2023年，非常的感恩，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以及花莲的静思堂，我们展开了整个浴佛大典。那非常可惜的是，在花莲每一次都感觉到就是就算是前一天有下雨，隔天呢好像感觉到就是能够非常平静的，至少就是让我们浴佛之后呢，然后才下雨。可是在今年的佛诞节啊，我们所看到的是花莲的时候，师父们以及菩萨们大家都是穿雨衣来做浴佛的这整个动作。那在前几天，也就等于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啊，可能上人也有听到我们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声音，感觉到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大家第一不想出门，第二的时候又觉得麻烦，但是上人却告诉我们，其实实际上的浴佛祈福当中，最主要是在祈雨。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是在祈雨呢？怎么会那么奇怪呢？看看现在四大不调当中，不是只有台湾现在目前缺水，在海外的国家里面也是一样。那所以上人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在于整个祈福当中，希望大家人人用着虔诚的心一起共同来祈雨，让我们在台湾呢能够尽快的解除这个旱象。所以哇，一听到上人这样子如实的开示之后呢，大家比较，至少我感觉很多人比较心甘情愿，就不会一直觉得说要下雨了，出门也不方便，然后又穿着雨衣，内湿外湿好像全部都湿。那有时候下小了，穿雨衣又闷在里面，总感觉到就是不是这么舒服。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想法，可是经过上人的一番开示之后，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呢很快就抵定了。那我记得呢，也有大医王们就是他没有办法来参与，是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所以他透过电视来看到我们整个浴佛大典的这整个部分呢。他隔天正好有因缘碰到我们大医王的时候，大医王就讲说，那是不是事先就已经有规划好呀？要不然怎么会可以说这么样子快速？我说当然啦，因为每一个活动当中，我们都一定会有雨天备案，这个是慈溪人大家都应该很了解的事情。有时候明明就是好天气，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就是降下雨来，所以呢，一定会有雨天备案的这整个的规划。那这个雨天备案当然就是用颜色来区分，我们有透明的颜色，那有黄色的那在绕佛绕法就会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这个可爱的大医王呢，他又马上问了一句说，那如果没有下雨呢？我说那就是由衣服来辨别，那就会非常的清楚。因为呢，我们还有在于不只是在于佛诞节的这个标示，就是整个看得到的大环境里面，那也有就是我们今年的主标，如何能够弘法利生。那就有菩萨跟我讲说，哎呀，那个身看得最清楚，身，但是呢弘跟法的时候都看得不是这么样子清楚，但是利呢还可以看得到或者是猜得出来。那我听到菩萨这样子跟我叙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所以啊，您看啊，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 您看光是在整个字幕上的时候，大家就是只有看到利益生，每个人都在做利益众生之事，可是弘法这么样子艰困，看看鉴真大师不是在于东渡的时候，你看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到他年迈年纪也渐渐大的时候，他还失明，这整个所以要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跟这位大医王们就是跟他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有时候进入到我们的枝叶体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可能也不是接受度，可能他自己了解的程度，以及包括于毕竟他医生的这个职业是非常的忙碌的，那也要照顾非常多的病人，但是非常的感恩他也经过就是大爱台的这个转播，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科技发达也能够快速的在第一时间也能够同步的让所有的菩萨们有缘可以看得到。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花莲是在于白天，也就是7点一开始，那如果大家有上大爱台的网站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现在目前就是还是在网络上，大家只要点阅的时候还可以去感受到，以及包括统沾法义这整个浴佛大典的这个过程。那在于台北，哇，就更殊胜了。台北呢，因为非常感恩我们的三合一菩萨有拍到天空上有一朵莲花，以及有放光，听说在于大众集合的时候，炉香站呢就看到这样子祥云跟八卦很多的变化。那当然透过三合一菩萨们所拍下来的我们看到的我们可以当天的时候上人的开示，人间菩提当中也有非常清楚的这样子一个图片，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再继续可以收听以及包括收看大爱台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的部分。那对于整个慈济的部分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认真，我们才能够做出让别人可以信，就是相信我们，让慈济的信誉呢更为巩固。所以呢，所有的一切希望呢不只是就是我们整个大爱台这整个的播出啊，其实上人更希望的是所有的一切花费当中呢，收支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分毫不差，而且要不负信赖。因为啊，毕竟我们浴佛，如果大家有参与今年的浴佛的时候，一定有拿到一片那个我们的菩提叶，那不想说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看看这个浴佛记。浴佛记有别于我们可能在一般网络上，也甚至于就是在书籍上的浴佛记。那上人一直感觉到，其实每一句记呀，都是古高僧大德之后的翻译。那翻译的人，如果您今天能够翻译的就是比较能够贴近的话，这个文词当中就如同我们看到法华经也是一样，您看透过了翻译之后呢，他所看到的那个文字啊，文词之美。那我们如果说比较不会的人，那我们到底看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所以上人很希望是大家一定要用心努力的。那在于四大事业当中，其实进出有进出，一定就是在财务上的这个部分，可是宗教处的同仁却是在于整个四大事业里面非常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宗教处的同仁其实都非常的年轻啊，那他们有经验吗？是啊，可是我们有处主管、事主管的时候，他也是可以一起带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就是每一个单位的时候都只有用年轻人。 比如说以大爱台来讲的时候，谁很资深大家知道吗？比如说美兰师姐，她也是非常的资深。如果今天有新人进来的时候，也或许她需要再去帮忙协助带人。那带出了这个人的时候，当然因为您只要会懂，那您又愿意教，那当然对方他所学习到的当然就是会更好。那如何能够教导别人呢？就是因为你会，如果你自己不会，你自己不学，你要怎么样子做到传承？那实际看到其实苦难人真的非常多，那有苦难才会需要有爱心人一起来救吧。比如说我们在浴佛的同时，就有人问说，那佛诞节的时候浴佛，那佛陀都已经是一个觉悟的人，那我们到底在浴谁？大家知道吗？在浴谁？当你的举手投足之间希望能够洗涤的是自己的身与心，借由身心的亲近的时候，我们传达一个更加虔诚的，所以非常的感恩。虽然说在于当天的时候我们下蛮大的雨的，但是呢感觉到是不是有解除了这个旱象哦，好像听说南部的时候是还是少了一点哦，那北部的时候下雨，可是在于之后呢，哇，又突然的，大家知道吗？居然一夜之间让新竹，哇，非常的严重，然后它积水不退，也包括什么呢？隔天的学生们居然因为下大雨，下到让政府直接就给答案，给什么答案？就是隔天不用，孩子不用去上课。那不用去上课，当然还是应该蛮高兴的。可是大人应该蛮苦恼的，因为大人必须要上班。那有的人或许不用上班，公司有可能也可以放假，可是需要上班的父母亲就会很担心孩子在家里的那种安危。那慈济呢，其实就是希望也能够负起这样子一个责任，不论是大家捐款的多少，都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将所有的点点滴滴用在刀口上。那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能够真正的了解到，就是说慈济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包括于克服的时候，并不是在最近才有的，是在于之前的时候就一直有克服的这个辅导呢，也有孩子们因为父母亲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到实际上的克服班。那有很多的同学也能够一起协助来帮忙，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恒持这样子一个资源在人间道场，要相互教育跟学习。所以我们都在讲为佛教为众生，那为佛教呢，希望能够自我提升，但是为众生是希望能够贡献在人间。在于广播上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也都会听广播，有时候呢我也会听广播，因为呢在广播上呢也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就是在社会层面。那有一次呢，我那个收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听到了我们慈济大学的学生，他不是去近滩哦，他是去近海洋，然后跟着这个专业人员有40位的这个专业人士，他潜到海里面，然后去把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海洋他自己不会有垃圾，是因为我们人跟包括渔夫，所以呢把那个渔网啊有时候就沉到海里面，结果呢他们就这样子打捞起来的时候，听说有50-60公斤这么多。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为佛教为众生，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佛教为众生。所谓的为佛教，就是为您自己的宗教呢可以自我提升，可是为众生啊，您看啊，看看慈大的那个同学，他就是在贡献人间，他们都是还是在学的学生，可是他们也愿意。 那慈济人呢，大家都是一起共同努力。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呢，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大事的一员，因为您所做的都是流向您自己的历史以及足迹。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无奈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那我们很高兴的是，人与人之间如果真的能够好好的沟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完成了更加的完美的任何一件大事？可是呢，我们时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心意相通，或许就是可以归咎到一个字，就是人生的缘。每一个人的缘都不一样，难以将法铺入人心。即使已经是为人间来指出很好的方向，可是人们也很常因为烦恼无明而有所偏差。大家都在听法，每一个人在这一秒钟当中呢，其实都在听法，而且在这个法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可是啊，您可知道离开了殿堂之后呢，看到了任何一件事情，有可能自己就是哇触恼。那为什么触恼呢？因为您无缘的人来了，光是见一面哦，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真正的转换的时候，那见这一面的时候，您如果说可以对他微笑一下，或许啊您看到他是很烦恼，搞不好他是看到您很欢喜，只是不晓为什么您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很生气，那对方搞不好也还正在莫名其妙呢。所以转变谁最容易呢？转变自己最容易。希望我们不要被外境所控制自己，让自己无法再更进一步，也没有办法再往前再努力。所以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可是佛陀有他来到这人世间的一大事因缘。那我们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看看全球的慈济人有明确的方向，否则啊，将来精神方向如果散失了，就只剩下慈济的这个名相。那您是因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来到慈济呢？我想很多人是因为你的朋友，因为你的同学，甚至于你的同事，而不是实际上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甚至于了解慈济。那如果说大家只有想要做事，而却没有这个精神方向的时候，那这个会非常的非常的会令人担心，而且或许在日后呢，也有会被利用来做盈利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所以上人就讲说，很令人担心的是大家失去了这整个的方向。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这一大事因缘需要靠您我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慈济的美名呢，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时常都要这样心怀感恩。我们都在讲感恩，可是感恩不能够只有挂在嘴边，好像呢，感觉到这个感恩呢、就是很敷衍，然后讲了就好像没什么，从内心上去感受出来所讲的。我时常听人家讲说，哦，感恩感恩感恩，哇，一句感恩其实应该是要很尊重的态度来去表达，可是呢这个感恩就好像就是讲一句难听点，会不会像就是像那个流行歌的那种曲调，就这样哦，感恩感恩感恩，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真的一点感觉感受也都没有。所以这个心啊，这个心要如何出发呢？大家有没有想到您要如何从您的心去出发呢？当然就是您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您看啊，您的态度今天生气了，您可以试试看，连那个小朋友都知道今天你吃了炸药，就因为啊你的态度 就可以来表达您自己现在目前的感受。所以如果真的心怀感恩的人，希望我们要用尊重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表达。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就会彼此相争啊。所以就算是感恩啊，不出于心啊，那贪而无厌有很多，比如说我爱啊，我要啊，我什么呀，但是呢您又很假装的去跟对方讲说感恩啊感恩，其实你的内心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控制。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唯有聆听了法之后，重新的去改变调整自己，洗涤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反观自省，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出发。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听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把握当下，恒持一生，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其实上人时常提醒我们，时间永远都是来不及，所以呢，要把握当下，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分秒都是踏踏实实来成就我们每一辈子的人生剧本。感恩，我们也一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紧接着安排的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共修，来到了第五集了。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从2009年上人开示法华经开始呢，依序呢将上人讲述经典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呢，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做播出。那么也搭配了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文字版本一起来共修。现在呢，我们就将心先沉静下来，一起来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1: 时空无穷尽啊，万物呢发性本具遍缘，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

0: 赏人，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延绵，本来就是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上人提醒我们，时空啊，不管时间是多么的长，这个空间有多么的悠远啊，就已经有天地之间包含着万物诸法了。所以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绵延，但是虚空无尽，我们的发心，我们的心念应该是无穷无尽。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5号这一段的上人陈语开始。
1: 无著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真正无著之外，诸法圆满，真正无著之间，空无边际啊！

之下，地在之上，偌呢真多的境界，偌呢真多的物质，哪怕是一刷一滴呐，哪怕是一酒一滴水，无不都是包含法在内底。所以时空不管时间是有多长，不管这个土地开始有多久的历史以来，这样都已经有天地万物就有包含着万物诸法，这些无数来机吗？真正的烟波，而且源头呢，无法度好去测量啊！可见无数以来，咱佛法一直都是讲无数，无一个起点的源头，好去找啦。其实未来呢，未来嘛，无有一个终点会停止，真呢，就是浩瀚无疆界。虽然爱知呀，时空无穷尽啊，万物呢，法性本具遍缘。咱若伫咧做暗课，敢毋是安尼讲？虚空有尽，是毋是真正有尽呢？其实虚空无尽。那么，咱的发心嘛，咱的心量应该是无穷。不过，这是要甲咱表达讲。哪怕是虚空有尽呐，咱发心呢还是无穷尽，嘛是定定甲大家人，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的道理，就是伫这个所在，所以咱爱知影万物发性本具绵延。所有的话，伊的性啊，本来都是具有嘛，不断地延绵落去。干那讲咱日常生活，袂用个欠少的粮食啊，这么简单。迄、那个谷物啊，就是讲米啊，咱的稻啊。变七啊，七啊变米，米就是人伫咧用。那阿弟我是对倒来，那是对七啊七种啊。啊七种呢，干那七种会当当延续，这个一粒米中种一瓜啦。有法度安尼啊，无年年月月啊。其实这粒米的这粒七啊，伊呢都无穷尽的日月啦。那伊的发性，这粒米嘛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伊的发性本具绵延，还是呢年年月月不断延续落去的性命，这就是啊。人五谷杂粮啊，伊的发性，伊原来本来就有的物件，伊本来就是不断的绵延。所以讲，性是本具延绵。这个切啊，这个意义，大家人应该知咯。除非你个变作米啦，啊米就是供应人吃。

也难吃呢，都无去了，是不是无去呢？哦，伊一生无量啊，不断地咧供养啊，只系留着伊的精子，一生无量，无量终一生。啊，这都是伊绵延的本性，这个物证的本性，就是不断绵延呐。所以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幻呢，法法相传呐，本性呢绵延呐，所以法本无法可说，到底有什么法好搁再讲呢？一粒车啊，感到有法有啊，啊，这粒车啊，大家人都知，就是要供应乎人类。人类无有这个五谷杂粮，咱敢有法度活？无啊，无法度活落去，就是大地万物供应乎人类，大地万物呢，搁较侪啊。要安怎去发展啊？要安怎可以成就啊？那当然就会有因啊、缘啊，那伊才会当同结果啊，才会当和大家人供应啊。真呢，无不都是妙法啦。所以讲，法本无法可说，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东西有含到这么深奥的法证在，我们不把它当作是什么法，就是这样在的生活，就是这样在的使用。所以啊，哪有什么好讲呢？无愧欠的事，真富有的事，什么都不知。因为呢，安尼伫咧用啊，就是伫咧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供应，不断人类的富有。所以富有的是，这个代志大项都唔知，唔免过去讲伊。那安尼，那有法好谈呢？但是咱学佛者，咱爱。供因救果，哎，这个因缘果报安怎来？咱连这个物证的来源，咱都爱知哦。何况讲哦，咱人证的来源呢？啊，人既然来伫人间，啊，万物伫咧供应乎人类的生命，啊，人类呢？为什么在这个万物中在咧起烦恼啊？啊，为着这个万物呢，来起争端呐、啊！啊，起了争端呢，过来作因呐、啊，那、啊、就搁再来这个因缘呐、啊，因着迄个看，因着迄个缘来呀、啊，安尼呢？因缘果报，果报因缘呐，安尼不断绵延，真呢，事在人间呢，变成了真复杂。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代志，所以变成了真复杂。这么真复杂吧，众生呢，就是从起息。作业开始，心中无明，开始呢，起着迄个业哦。咱若无明，起息起来啦，这就是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起从迄个息字开始，所以道理不分明啊，互相都。对立啊，安尼要安怎？所以呢，2000多年前啊，
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一出世，跟咱人拢是同款的生活，同款伫这种万物发生本具绵延中，同款有父母，但一出生伫皇宫。境界无同，那甲一般人生活，迄、那个贫富贵贱、种族啊的分别，这是人的分别啦、啊。起心动念去分别，本来是平等啊，就是因为呢，生在迄个境界，在印度迄个时代。迄、那个时代，迄、那个境界，尤其是伊所生的，是伫皇宫的内底，同款人，皇宫的内底有奴隶，就是贱民，为因伫咧做工课啊，同款呐，有色底的哦，他呢，就是贵族啊。所以，伫贵族甲贱族呢，就起着迄种呢分别心，就是伫这种矛盾的时代，这个人类分别、贵贱分别、贫富分别，所以伫迄个中间，才会产生着一位太子呢，也迄分。爱安怎去追求天地万事物的？人是安怎哪会这么矛盾呐、啊？所以起了一念心嘛，所以才会去要去追求人间。为什么人甲人的中间有安尼的分别呢？加上了生老病死啊！这种人生呢，无法度好避免的苦啊！这种得安尼的享受，是不是长期永远呢？哪怕是啊，物质长期永远呐，就是人的生老病死，还是伫咧转变呐、啊，何况讲？这万物啊，嘛是短暂无常啊！这真多的矛盾中，伊才会去要安怎突破了？迄、那个内含着迄种性，这种到底是绵延不断，这个万物。或者是呢，短暂生灭的物质，到底是这个已经升起来，这个看得到的相，这个看得到的相呢？为什么它不断地在变呢？哪怕是一朵花，一枝草，这个花。本来是不是有呢？哦，也未花开的以前，它就是含苞；也未含苞的以前，只是有迄个花草的苗。那花草的苗也未为以前，就是一粒的种子。啊，这粒种子呢？会过去，嘛是迄蕊花开了后的结子，佫留落来的。到底是种子先有呢，或者是这丛花的这个花草先有？那到底呢？这个物件的本性循环呐，安怎来的？所以，会去追究了，
大地万物啊，有伊原来迄个本性，万物的法啦，法的循环，法有法体，啊，法有法用，这个法体啊，这整体起用，这种呢，也就有这个相，所以所有的现象开始呢，它就有迄个无相，都有生灭，有相都有生灭啦。那么法的本源是无生无灭，就是无穷极的、无终止的，这叫做性。啊，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伊有体，有这个体呢，都有相。所以呢，这样有相开始，它就是有性灭，叫做性灭相。其实呢，所谓性灭相呢，都有记住了伊本具的发性，就亲像咱人生老病死，安怎来生啊？啊，这都常常伫咧讲啊，甲这对爸母有缘啊，那这缘啊结来啦，他自然啦，都有迄个果。啊，这个果已经成就啦，对这对的爸母有缘，就伫这个家庭生。啊，伫这个家庭生呢，就是结果就知影，这对是我的爸母啊，我是这对爸母的囝，这已经呢，结果已经成啦。我这对的爸母呢，是善或是恶，是贫或是富，哦，这呢，嘛已经拢完成的物件。但是这个一已经报啦，果报嘛，我已经报生在这个所在。但是这是叫做一报。依着这对的父母的因缘，我来生，报在这个家庭啊，这呢叫做依报。但是呢，咱人人也各有正报啊。虽然我伫贫穷的家庭生，不过我过去有祝福啊，我伫这个家庭大汉。无听到伫这个家庭呢，自细汉，这个家庭都有变故。无听到，我会用到其他的缘呐，搁再有其他的缘再牵引出去。真呢，一世人啊，咱的人生都变化，所以呢，无。啊，阁无一定，毋是生落来，我伫皇宫的内底，我就是皇宫，永远永远都是伫皇宫。我伫富有的家庭，我永远永远都是富有。佛陀呢，看尽了人生呢，有这种，也阁有未知数，迄、那个进步，人一定呢，也阁有。其他未来，这个道理呢，大家人拢唔知，到底其他的未来又是安怎？比如讲，咱拢唔知讲，咱生的这个家庭、这个环境，到底咱的生命有偌长？咱唔知呀，恁会记得无？有诶，细细汉的家庭环境啊，都真无好，加上了生命的矛盾啊，会记得真侪年前啊，
菲律宾有一对的姊妹啊。那么，伊伫生落来伫一个真贫穷的家庭，这对的父母啊，以这对的父母来出生，出生伫真贫穷的家庭，伊是伫菲律宾，但是呢，这个家庭贫困。这两个查某囡仔安尼，迄个连体结作伙啊，那么就是因为有缘，有了迄个贵人，伊的生命中的贵人出现啦，就是主祭人。这个个案保护主祭人伫这个家庭出现，将这对的姊妹啦。看因来台湾，那台湾呢有了组织的病院啊，不管是伊的所设备的，或者是呢咱的医生，那就安尼呢，大家人合起来这个缘呐，为这对的姊妹该破开啦。伊的肝有去黏着，那心嘛加在心两下，所以呢，那用了真多人啊，那个力量啊，精神啊，智慧啊，物资啊，病院的设备仪器啊，哇，偌呢真多的因缘甲我来呢。为这对的姊妹解破开，好真长的时间解照顾啊！那几个月后，这两个姊妹啊，开始会当个人个人的生活，伫只福建呐，好因教甲两个人会当个人行个人的路。个人食，个人会饭，个人生，个人会玩具。那到个安尼呢？一个人抱一个囡仔，安尼转去菲律宾啦。现在这两个囡仔呢，真可爱啊！已经读小学了，真文化。虽然呢，同迄个时阵出世伫同一对的父母，一个家庭，因未来也阁有伊未来的姻缘呐，有法度呢，从菲律宾啊，这个缘牵来到华莲，来到台湾，受遮侪人的疼惜，受遮侪人的照顾，有了这个姻缘。所以他回到菲律宾，主祭人会疼惜这个缘，既然牵起来了，从深山的家庭该搬来到菲律宾的都市，同样的跟主祭人住在很就近的地方，亲像主祭人的家庭在咧照顾这个家庭，和伊的老爸有工课好做，有工好做。搁再呢，老母也会当投入主祭，啊，这个囡仔在主祭的环境中来成长，啊，这什么人想会到呢？整个家庭啊，干那这对的。一连体因，安尼呢？这个因缘呐，改变了伊个家庭的生活，改变了这对父母的工作方向，改变了这对的连体因啊，伊未来的命运，真呢，真正是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呢，这种的发生呐、啊。真正是
绵延不断啊！到底呢，这对的缘，这个姊妹啊，连体婴啊，未来伊的人生又是安怎？那既然因缘又引来啊，到底因有偌长？既然同时同日生啊，但是呢，是不是未来呢？是安怎？唔知，这个唔知呢是虾米？又是迄个伊的过去的剧本啦、啊。我听人安尼讲吼，虽然伊连体来生，但是呢，各分前庭啦、啊，无一定呢，同款的命运哦。既然该分开啦，我那有这个缘。来教予咱家分开，但是未来的人生啊，都爱看因过去各人所做的业是啥物，所以有依报共同来依报啦。但是呢，也阁有因未来的进步，这叫做因缘果报吼。这呢就是法。这种看不到啊，这个法啊，所以呢，这些绵绵不断。恁甲我，咱过去有缘，所以咱才会当达刚生活在一起。咱共同的方向呢，那就是净松，什么呀？清净道啦。吼、哦，咱逐早起呢，会当头静思清定。伫这个所在，人人会耐心啊，要来培养呢一蕊的莲花，妙莲华。咱要伫这个五浊恶世中啊，住者人群菩萨道。咱要投入这个自在人群中啊，来行菩萨道啊，这拢是咱过去有缘呐、啊，咱才会当安尼，迄、那个共同啊，一个志愿发安尼的心来，那无迄个因缘呐，咱哪有今仔日呢？伫这个所在呢，安尼互相啊。来净化，产生了呢无量数的法。那无恁大家人要听法，那有我会当说法呢？所以啊，也就是呢，互相来鞭策，听了后呢，好，咱都爱来鞭策自己，家己来想，闻思修嘛，来想。啊、哦，今仔日师父讲的，对啊。这朵花的源头安怎来啊？是花自身有，还是花长成有呢？是含苞成有，或者是那咱去追求，哪怕是一丛草、一朵花，恁去触碰啦，恁压落的精气呀、啊！啊，这粒精气哪无该压落土，无该压水。无解施肥，这张菜是不是会起来呢？那这张菜的经济啦，隔离了这的盐呐，那无土无水啦，隔离这的盐，这个经济伊敢有法度来发生什么呢？拢无，都是一粒经济，所以讲起来呢。发生真奇妙啦，必定爱有真多因缘和合，以这个性不断都是存在，所以法本无法可说，都一粒种子嘛，啊，这粒种子是什么种子？菜的种子、花的种子、米的种子、豆的种子，各有伊无同。的形象，所以啊，啊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呢，伊的性无简单。人，大家人拢叫做人，但是长相、历史无同，同款就是人，
一粒头，两只手，两只脚，一个身躯，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个人的面啊，都无同啊。目睭生的位置，一定拢伫目眉的下面啊。那鼻呢，一定伫嘴的面顶啊。敢有移动？拢无有移动过去啊！啊，无有移动过去。那会张三李四呢？无共名呢？那安怎那叫会出来呢？啊，为什么呢？对这个人我会较有缘，对迄个人呢，我都较无欢喜。那为什么呢？这真多真多的法啦，因缘果报关啦，咱一定爱清楚，这拢伫发生的内底哩。那人人生落来本具，就是人都是拢有一个本性，衣服当顶啊，是安怎讲遐尼侪话，咱也搁再无法度成分呢？那就是因为呢，因缘果报，予咱的心呢，真侪烦恼气滞袂去。咱这个心啊，一个无定清啊，所以呢，连花也无成长啊。所以各位，法不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真正是真空妙有啦。这伫发性的内底哩吼，那伊无因缘成就的以前，那伊。迄、那个发性也是伫咧，只是呢，爱等待因缘成熟的时，那发性呢，这个性就会生起来。有了性形象啦，万物啦，那它呢就是循环不断啦。各位，学佛啊，真正是发真起嘛。咱那就想要爱知呢，咱都爱。都用心。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五集。在刚刚我们所恭听的上人开始是在2009年的7月25号，上人告诉我们呢、一粒米中藏日月啊，这粒米呢，这个稻谷啊，它其实有无穷尽的日月法性在其中。只要是有这个谷种，一可以生无量，无量也是从这一颗的种子升起的，这就是绵延的本性哦。所以刚刚上人手札里头讲到的，时空无中尽，法性本具延绵，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这个万物法性啊，本具延绵，有种子，有土壤，有水等因缘的汇合，有因有缘就能结果。那这也是呢，我们要从中去体会的。但是法本无法可说，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因缘未成就之前，法性存在的，所以因为不同的因缘成就，法相啊有了不同的形象，万物依序的循环不断。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空生妙有，有限的生命，我们如何发挥自己无限的慧命良能呢？紧接着在我们的后半阶段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就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

0: 像在最近讲这个法华经嘛，其实也有讲到像小圣行者，
1: 是、哦、
0: 他就是独善其身，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修持好就好了、哦、自己断除烦恼了，也没有什么挂碍，这不是很好吗、嗯、可是让我想到的是，其实现在的环境当中，你看众生共业哦，对不对？四大不调、嗯、如果是淹大水的时候，是不会过我家门，跳过我家就淹到隔壁的、嗯、就如果我们只选择独善其身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众生共业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你吗？当然会，因为我们都是众生，都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共生息的一部分。佛陀来人间的最大的一大事因缘，就是希望开示众生能够悟入佛之知见。
1: 是，
0: 可是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的这个知见非常的有立根器，也有顿根器，听不懂的。对，所以佛陀只好在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用不同的方法去宣说佛法。
1: 是，
0: 而在最后，其实佛陀心里头最希望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突破这些迷茫的心境，能够走上的是清净的菩提大道。而这个清净的菩提大道就是菩萨道，其实就是法华经所讲的，而法华经的这个意涵当中，真空妙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要这样太阳啊，这个水啊，光啊，空气啊，土壤的还有养分都非常的合一的话，其实这一粒的谷种就会在农夫这个很悉心的照顾之下，就成为一亩这个良田，就会成为一株又一株饱满的稻穗。可是当这些这个饱满的稻穗再结实类的送到了这个每一个家庭以后，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每一个家庭温饱的粮食了。
1: 对，
0: 所以原来好像在这个谷种当中看不到，嗯，对，可是却产生了无限的妙有，是可以让你我这个一粒米中长日月，
1: 是，
0: 然后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温饱。那这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因缘，当因缘相聚的时候，对，太阳、空气、花，这个光和水，还有农夫的用心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成就这一番的妙有。对，所以因为在这个妙有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万变不定的法。
1: 是，
0: 可是在这些万变不定的法当中，其实回归回来，其实那是那个清净无染的那一份的心境。对，上常常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嗯，那我觉得这句话来诠释真空妙有非常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今天啊，我们的共修结束之后，那等一下走出去这栋大楼，我是不是会不会发生无常呢？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无常，这样的一个生死大事的循环，只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吗？没有，其实贫富贵贱都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生命。那这只是一个空，因为如果你执着在这个当中的话，其实你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往前迈进。可是这是空是真的，但是有是不是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这么短，但是长度没有办法控制，宽度跟深度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当中去发挥生命的这个妙用，去利益人群，行菩萨道，那就会发挥生命当中的妙有了。我的感觉就是在佛陀的时候，佛弟子当中，像是辟支佛啊这样子，阿罗汉这样的一个行者，他们是因为感受到世间的苦而期望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佛陀慈悲跟他们讲说佛法。当他们获得佛法之后，就是一直其实就是自修治疗。那所以他们证得了无上的智慧，可是不愿意再往前了，因为缺乏了一份对于众生的慈悲心。可是佛陀不一样，佛陀在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就是为众生的，从在地狱里头，就是在凡夫的时候落入地狱当中，就把就是希望能够帮着一起拖这个火车的这个罪人，能够带他受罪，从那一刻开始历经无央数劫，其实佛陀都是一直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每一个众生的心中都有清净的佛性，而不只是我可以成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佛陀是这么的慈悲，而 我觉得是慷慨跟那个，就是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的好的，能够让每一个众生知道自己的心中有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清净的真如之后，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消除自己的烦恼，减少自己的习性，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妙有，就是去提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大乘佛法《法华经》一直其实都是悲智双运的，这些这个辟支佛所证得的其实是无上的智慧。可是当缺少了这一份的悲心之后，就会只在自己的圈圈里面打转。可是当佛法《法华经》所讲的行菩萨道，以悲智双运的心，其实是走入人群中，当自己制度之后，自己好了。可是这个好不是尝试起来你们都不要来碰的，而是这个好多么的好啊，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互相分享得到。其实你看哦，你我的心，我们的心如果平静没有波纹的时候，其实就像是一面大圆明镜嘛，所以这个大圆明镜其实可以照见这样的宇宙万物。可是当我们的心是这个又下雨又污点又等等之类，其实要照见什么什么都看不清楚。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做事情是一样的，当你我的心境是明明朗朗明明彻彻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去处理事情，不会执着在他你我当中，把自己的心搅得真的是一团乱。
1: 是，
0: 当我们的心走入人群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断的受到考验的。可是唯有受到考验，你才会回过头来借由佛法，再不断察觉自己的习性，然后再把这些烦恼一一的擦掉，然后让自己的心再回复到这样的一个平静，再继续的往前走入人群当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更添上就是亮丽的色彩。上从40年前带着我们，就是不可思议的是走在法华的道路上，是走在菩萨道上。所以当这个现在我们再来这个经典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充分的四理印证，充分的了解，其实法华的精神不止空不止有，而行在中道当中，
1: 是
0: 而不在这个自己的小角落，而是走入人群当中，发挥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权。

人银杏师姐的分享，也真的要抱着非常多的感恩心哦，因为我们有因缘相聚在此际，静思清城妙莲华，此际人群菩萨道，我们要用心的体会佛法的道理，在我们的此生生命当中，是用心的将善法深植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而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所付出的一切心力，都是带动善念循环不已，让法性绵延不断，世间祥和。我是嘉玲，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8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减低了。

0: 们是
1: 全民早出食。
2: 我是早出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出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毅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满载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5: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书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4: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6: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4: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

0: 欢迎加入10月4号星期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国际焦点，要看到西班牙东南部遭遇了暴雨袭击，其中有一座叫做马德里格拉斯的小镇呢灾情惨重，降雨量超过了140毫米，大量的街道还有住宅以及公共设施都被水给淹没，那部分住宅这淹水高度超过了1公尺。有一名102岁的仁瑞老妇人，她被住家被发现的时候呢已经不幸身亡。
1: Se había volcado todos los expositores que había ahí y ya nos llegaba el agua por aquí, por la cintura. Entonces no podíamos salir por la puerta aquella ni por la otra puerta. Entonces llamé a mi mujer gritando y entonces mi mujer y mi hermano con un martillo rompieron la puerta esa que hay ahí.
0: 路边汽车像积木一样堆叠，可见洪水的力道有多强。洪灾过后，道路满满都是泥泞，当地的教堂、政府机关几乎无一幸免。当局表示，紧急救援人员已经救出大约90个人。有位民众还说到，他的父亲已经活到95岁，从来没有见过这般的大洪水。泰国首都曼谷前几天是豪雨成灾，那目前还有多条的道路严重淹水，全国多达26个府依旧陷于洪灾里头，有超过324万的人口受灾。政府忙于救灾之际呢，又传出了坏消息，有一波冷空气跟高温暖空气交流影响，泰国有不少地方降雨将会明显增加，尤其东北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大雷雨。这回大雨至少会下3天左右，紧接着11号开始，中部平原的纳空沙旺府以南将会出现强降雨，雨量上看100毫米。之后这雨区呢还会继续往南边移动。泰国总理已经指示各地的政府务必做好防灾措施，并且呢设置好避难所。炎热潮湿助长病媒蚊的滋生，要看到的是中美洲国家古巴，登革热疫情累计超过7000多例了。有一名冷气维修工人因为罹患登革热，出现头晕、呕吐、腹泻以及急性关节炎的症状，需要长时间的休养，还得依赖呢进口商来获得止痛药。原因是当地的国营药房以及医疗中心难以找到这些药物，这也是当地呢经济危机导致基础建设、水和电力短缺脱离不了关系。
2: I experience dizziness, vomiting, and some diarrhea. Acute articulation pain. High and persistent fever was the worst thing. I took permanent rest, backed with painkillers from people who import them.
0: 医护人员为民众测量血压，卫生当局表示，由于炎热潮湿的天气还有降雨影响，导致病媒蚊数量呢大增，加剧了病毒的传播风险。但是古巴医疗中心缺乏资源，包含了药品还有运作所需要的电力都短缺，供水等基础设施也故障了，疫情发展实在是令人担忧。另外，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6月底的时候遭遇连续强震的重创，罹难人数已经超过6500人。当地时间10月3号，正好是强震呢届满100天的日子，在重灾区拉瓜伊州等地呢都举行默哀仪式，民众点燃蜡烛，摆放罹难者的照片，追思也进行了祈祷。
3: Para cesar nuestro dolor, para llevarle un poquito de luz, para darle vida a esto y tener, como quien dice, bueno, seguir adelante y...
0: 不少民众、还有罹难者家属、还有志工聚集在废墟旁边，透过烛光守夜、还有宗教弥撒，共同缅怀往生者，同时也在当前依旧艰困的灾区进行社会重建的工作，来进行祈福。而去年1月份，美国洛杉矶发生世纪野火，此际动员超过1800人次的志工全力的驰援，这份关怀并没有远离，志工持续呢投入中长期的重建，同时提供经济援助，陪伴受灾家庭走过漫漫重建之路，生活逐步的回到正轨。
4: When the fire started, we were here at the house. What happened is they shut the water off and then the power off.By 2 a.m., this is getting very dangerous.
5: It's been a long 14 months of going from place to place, motel to motel.
4: The next day, when we came back, everything was gone. It was like a nightmare.
6: Today we have the Tissue Foundation that came to visit us. They're helping people with the fire.
4: We lost everything, but thankful you're alive.
6: We are right now in our rebuilding home.
7: Hi! Congratulations!
6: Yeah. Here we have a new addition on the house.
4: What we want to do here is rebuild our barbecue like it was before.
8: 我很感谢慈济感恩他们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让我有机会付出平安，
6: which means safe and peaceful. As you can see, everything is moving forward.
9: Hello, Herman. Do you remember?
6: Moving forward.
9: Hello, Herman. Do you remember?
10: Yeah. Nice to see you again. So

0: Amen.
1: And I'm getting ready to build, but I'm short this, and I may need some help over here. And you came in and helped me. And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that.
2: We honor you and we respect you, and we're so grateful.
3: Hola, ¿cómo estás?
4: Bien, bien. Today we got the blessing of our house. We are ready to move.
5: And it's a home that my mom is very happy with.
6: We are really grateful for how you guys help us.
7: 感觉是有一个重生的感觉，这样子。带给这区独立啊，其实是很大的。只要有心的话，他们其实是可以啊，回到就是之前生活的轨迹。The
6: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have our family in our place. I feel that's where we belong.
8: 看到忏悔也是浪子回头的生命历程。牙体技术师这项职业呢，负责制作还有修复假牙，属于口腔医疗团队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技术好的话，就会有不错的收入。只是优渥的生活条件，如果路走偏了，人生呢就会误入歧途。一起了解高雄智慧志工，他如何翻转人生。
9: 跟请平常时啊，咱等下在咱伫处理，赶快来就好啊。
10: 方生演习现场，孙在兴脚步没停过。25年慈济入，是真正学做人啊。走进慈济，才知道是真正的在学做人啊。这一段日子是真的是我人生觉得是最有意义，做最正确的事情。
9: 他是一位很努力，还很照顾大家的一个队长。
10: 在新师兄是一个勇于承担的人，我们桥头换尾比较大，哦，他都会随时支援我们的任务。
9: 从被拉一把到拉人一把，独居长者社区防灾，他从不缺席。大家的肯定是他对过去最深的忏悔。
10: 还没走进慈济之前，是整天都是吃喝嫖赌。
8: 那是因为我妹妹看到我这样子不忍心啊，以那个环保的方式把我引进慈济，
11: 很有慈济人文呐、啊。社区的工作上或者是防灾的工作上，他都尽心尽力啊。
8: 行善中体会苦难，实践中翻转人生，这一条路他坚定无悔。大爱新闻学员林陈昌明高雄报道。 台北华山文创园区昨天晚间有一场星光谈心音乐会，创作歌手王大文演唱作品之外，也分享一段20年的随缘故事，期盼号召更多人一起来认识造血干细胞捐赠。

0: 台上一首歌，道尽20年的跨海捐水缘分。歌手王大文在美国就读大学时，偶然看到慈济捐水海报，前往验血，没想到救了一个小女孩 Ruby。
1: 2005年，就是这时候，现在是2006年，有一个住文莱的那时候8岁的流血癌的女孩，你跟她配对。你愿不愿意捐骨髓？我就捐了骨髓。
0: 捐髓成功后，王大文与 Ruby 保持联系，20年后终于相见。
1: 等到今年他要结婚的时候，我就趁这个机会，他去参加他的婚礼，增加了一个妹妹。
2: 他一直讲出一句很棒的话，他说：“自从他捐了骨髓以后，他不可以对任何一个人冷漠，因为他觉得原来人是这么紧密的。”
0: 由慈济人文置业和常不清餐厅在华山文创园区联手打造的白色餐桌，这一场星光谈心音乐会，吃素长达17年的歌手关诗敏分享心得。
3: 吃素以后，我才发现哦，其实身体有很多的变化，就是我以前可能是很容易过敏的体质，但是吃素真的没有多久，1-2个月吧，就发现哎，好像都慢慢好起来了，甚至现在不太会有了。
0: 会场也邀请魏全龙啦啦队、小龙女4位人气女神分享舒适的美好体验。吃素捐髓是守护地球、连结生命的温柔行动。

0: 爱新闻陈宏立、谢启全、李俊威台北报道。
1: 青春爱读书，阅读关键字。
2: 接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我接纳我就是痛苦跟我受到伤害，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或许有和解乃至于得到一定程度上感情上或者情绪上救赎的可能。
3: 所谓的自我认同，或我们这一群的人能够认同，其实是依靠我跟他者的区分而来。混在自己当中，我会有很多的看不见的一个地方。唯有在认识他者的时候，而且稍微把这个界限又稍微有点松动的时候，我们的真正的认识才会扩展。
4: 所谓的假新闻、不实资讯，怎么样从零开始一步一步被制造出来，在全世界蔓延？应该大家都要知道，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后面其实藏着一些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1: 每周日晚间六点，请收看《青春爱读书》。

0: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1: 联合国地球永续发展目标。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这个阶段要先分享给您的是健康方面的讯息。说到脂肪肝呢，是现代人群中常见的慢性肝脏代谢异常的问题之一，那很多人常常会忽视它，而且啊，这脂肪肝竟然跟我们早餐吃进什么有大大的关联。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
3: 午安，早餐有没有吃对呢？小心吃错早餐会养出脂肪肝。卫福部调查，台湾平均每三个人就有一人有脂肪肝。国际期刊营养素的研究警告，吃宵夜加上不吃早餐会增加脂肪肝风险52%。因此第一个护肝关键就从早餐吃什么开始。很多人习惯早起吃甜面包或者是喝含糖饮料，会让血糖急速飙升，多余热量直接转化为肝脏脂肪。这里美国的营养专家就建议早餐可以改吃蓝莓燕麦、蔬菜炒蛋或者是洛梨丝等圆形食物。第二个就是来一杯无糖的咖啡或者是茶。公共卫生期刊的研究指出，每天饮用2.5杯到3.5杯的黑咖啡，可以降低40%与肝脏相关的疾病风险。而无糖绿茶有儿茶素跟多酚，也可以改善肝酵素。专家提醒，千万不要添加糖浆或者是炼乳，不然护肝不成，反而增加肝脏负担。第三个就是吃完早餐之后动一动，吃饱之后不要马上坐回电脑前面，在饭后15分钟到30分钟之内走动15分钟，就可以迅速的控管餐后的血糖高峰，减少胰岛素分泌。美国胃肠病学杂志的研究显示，每个星期累积150分钟的中强动，同时持续3个月，就可以明显的改善脂肪肝指数。看完了早上三个好习惯，专家还要大家戒掉晚上长期吃宵夜以及深夜进食的习惯，因为到了晚上，肝脏还有身体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会大幅的下降。这个时候如果还吃进高糖或者是脂肪比较高的食物，血糖跟脂肪就容易在我们的肝脏里头，而且夜间进食还会打乱肝脏生理时钟，引发体内的慢性发炎。长期下来，不但就会导致肝脏脂肪化，还可能进一步演变成肝脏纤维化等严重病变。那么想要改变晚上吃宵夜的坏习惯，专家就建议其实可以先把晚餐时间提前，同时补充足够的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来增加饱足感，而且晚餐之后赶快刷牙离开厨房，或者是找事情让双手都忙起来，那么就可以有效的阻断想吃东西的欲望。如果晚上真的饿得受不了，选择点心其实也可以很有技巧哦，请避开炸物、手摇饮或者是精致甜点，改吃少量无糖优格配蓝莓或者是少许的坚果。最好的方法其实还是早一点上床睡觉，只要睡眠充足，其实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因为熬夜发胖以及伤肝的机会。专家提醒大家，真正保养肝脏的方法还是少糖、戒酒、规律运动以及充足睡眠，甚至是控制三高。那么如果已经有脂肪肝或者是糖尿病，请务必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从今天开始改变早晚的小习惯，就是给肝脏最好的保护。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我们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一代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主播。
2: 谢谢欣怡。继续带您看到的是尼泊尔洪灾经过了一段时间，但是灾区呢处处可见洪水肆虐的痕迹。慈济赈灾还有木西木外的行动持续进行中，来看到中部地区的慈济人趁着举办活动的时候募集大家的爱心。
4: 南投联络处的精进日活动为尼泊尔洪灾受难民众祈福，透过木西木爱汇聚点滴爱心援助灾区。
5: 上人说每个人出一点心力就能够有更大的力量，发心再发心，我们一起来翻转尼泊尔，一起来解救苦难。
6: 很关心啊，尼泊尔的这些灾民，所以也利用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把家里亲朋的都同时带过来。
7: 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到达去帮忙，但是我们应该都要尽一份心意。
4: 紧锣密鼓进行中的入金藏演艺彩排，人人也将佛陀的慈悲心以实际行动呈现。
8: 呼吁朋友亲戚来共这份善念，大爱共善，来帮助尼泊尔。
4: 镜头转到丰源净思堂，参与演艺彩排后，大家踊跃付出爱心。
9: 好，谢谢，好，感恩哦，感恩大家。
4: 不止慈济人，南投联络处心灵讲座台下听众会后踊跃响应木心木爱，不分你我，把爱送到尼泊尔。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曾富春、黄南阳、林正南、黄雅丽中部综合报道。
2: 历史记忆不难遗忘，高雄市古山区的内围一带，在300多年前，其实呢是一大片广阔的水域，是当前内围皮艺术中心所在地，拥有丰富的生态环境以及呢人文故事。即将失传的米糊防染制旗技法，以现在呢在校园里头复兴了起来，带领民众学习工艺制作，也体验早期的水文样貌。
10: 怎么创作？用哪些材料创作？米浆糊，
11: 米糊防染技法做成色彩缤纷的一面面大鱼旗，是孩子的创作。
10: 你们可以指出你们自己做的东西在哪边吗？
12: 在这里。
11: 在内围艺术中心展出，看见自己的作品，学生自信介绍。怎么这么多颜色？
13: 因为我想让它有创意一点，就有进一步了解那个内围这边的生态。我觉得涂色的时候比较难，因为手会可能会回到旁边。
14: 我画的是就一个水字，代表那个台语的水。那也学到一些我以前不知道内围有的地方，还有历史。
15: 对我来说上色可能有点难。
11: 那你怎么克服？
15: 尽量让颜色很接近的混在一起，这样才不会有色差。
16: 我觉得幸运草有代表幸运的真相，到四叶的、三叶的那些都不是。
11: 从艺术创作认识家乡生态跟文化记忆，收获满满。
14: 我觉得需要有耐心，因为要去控制那个毛笔的力道。
16: 我画的是菱角。
11: 这个画画里面有学到什么？
14: 就是内围以前的原始状态跟现在不一样，需要很有耐心，又要很努力把它画完，不然有时候会染错色。
17: 艺术家可以到校来教导我们的小朋友，在传统国本课程以后还有其他不同的学习。
18: 但透过这样的创作，他把以前的历史、以前的生态都留下，变成一个记录。
10: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教学，就把米糊防染做大鱼旗、做旗帜的这种传统工艺保留下来。
11: 湖内为水域风景透过创作完整呈现，艺术串联起地方文化跟教育，也传承了米糊防染技法。大爱新闻林玉信、郑瑞平高雄报道。
2: 在杜拜有一位猫咪天使，她是一名女性，过去20年间独自呢救援超过了3000只流浪猫。随着救援数量是越来越多，他只好建立专门的基地，收容也照护流浪猫，为他们提供医疗、复健，还有长期的庇护环境，甚至呢协助他们找到温暖的新家。
19: 一只小猫缩在道路旁，女子赶紧伸手把它救起。这样的救援行动，她一做就是20年。
20: So my father always taught me.That do what you can, and if you see a life in front of you, try to see how you can help them any way possible.
19: 从超市附近开始喂养流浪猫，20年来塔吉救过的猫已经超过3000只。
20: I always try to encourage people because many people think that they can't make a difference. Maybe they don't hav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money or they can't shelter the cats. But doing what we can, what we're capable of, is all that matters. Because that's how I started. I didn't even have a car in the beginning when I first started. I was cycling on my bike and I was taking them to the vet in a backpack. But look how everything turned out. Look how everything unfolded.
19: 救援不只是把猫带离街头，还包括医疗、复健和长期照护。
20: Every time I walk inside here and I see all of the cats, and I look at their faces and I remember how when I rescued them, what state they were in, suffering, skin and bones, and how much stronger they are and happier they are, it makes you realize that all of the vet bills, all of the debt.It's all worth it.
19: 将舍不得化为行动，塔吉救起的不只是流浪猫，也让他们重新拥有一个可以好好活下去的机会。
20: It brings me so much joy knowing that they had a second chance at living a better life because this is all that we want for them, just to give them that chance to be able to live their life. Cats can live to 15, 20 years, but being on the street,They barely survived not even a year or two. So providing a safe place for them gets them to finally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to be safe, to be loved, and to be cared for.
19: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2: 提供您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苗栗以北地区是以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降雨几率最高10%，高温在32度左右。中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最高是20%。东部地区要注意的是，宜兰会有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50%。离岛部分呢，高温31度，低温在26度到27度之间。以上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谢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是林国欣，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1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朋友您好，我是应瑜，
1: 我是庆恩，
0: 和您一起关心如何透过公部门与私部门携手，让有复健需求的偏乡长辈动起来。复健需要频繁规律的进行，但在偏乡地区的长者因交通不方便，导致治疗效果大打折扣。慈济医学中心复健科主任梁中照说，
2: 骨关节疾病最常看到的呢，那他们那边都务农的比较多嘛，腰椎一定是比较第一大宗。腰椎不管是像我们平常讲的坐骨神经痛，或年轻一个还有椎间盘突出，还有就是狭窄就疼痛，那所以腰椎就痒。那常常呢膝盖又负重，退化性的膝关节炎，甚至严重到甚至要换关节都有。在上面就是颈椎，所以你看从颈椎腰椎在膝盖都是中老年人几乎会遇到的疾病。
1: 花莲县瑞穗乡是许多偏乡的缩影，过去因泛舟与温泉观光而热闹一时，如今却因人口外移而渐显寂静。
0: 高龄化的问题日益严重，根据当地卫生所主任吴大志医师表示，全乡约11000名居民中，长者比例超过1/4，全�乡却仅有3家中西医诊所，医疗资源极为有限。
3: 就是物理治疗分是我们乡内非常需要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老人人口有将近25%，1/4都是老人，那我们地方都狭长。我们光瑞穗南啊北啊，然后到旗美啊，其实都非常的长。就这些原因下，就是我觉得物理治疗是一个我们需要的。
1: 长辈的颈椎、膝盖问题或中风后的复健，都可以透过物理治疗来改善。然而，瑞穗乡的范围非常广大，包含了靠中央山脉的温泉区、秀姑峦溪和海岸山脉旗美地区，交通相当不便。
0: 民众如果需要接受适当的治�疗，往往得往南开30公里到玉里镇，或是北上70公里到花莲市，才能找到提供治疗的医疗机构。这样的距离对长辈来说，无疑增加了不小的困难与负担。
3: 我希望我们卫生所在瑞穗乡有这个角色，就是能够让医疗整个延续性，然后让他们有可进性，那甚至说呢，能够让长辈能够就是说活在瑞穗这个地方，我们的有这个医疗机构的协助，能够活得就是乐活。
1: 为了让民众能够就近接受稳定且持续的复健照护，主任吴大志期望在瑞穗乡内设立物理治疗所。然而，从专业人力的招募到健保申报制度的限制，推动过程中困难重重。
0: 若只能以自费方式营运，将对偏乡长者造成沉重的负担。面对现实的挑战，吴主任也向花莲县卫生局寻求支援，希望为在地高龄族群建立可负担且长期可行的医疗照护体系。
3: 我觉得我们遇到最大的3个困难，第一个就是医生我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开始我跟局长讨论说，我们找医生就近找就好了，就近可以支援。南区医生最多的是玉宇荣民医院，然后所以我们就跑去问玉宇荣民医院，然后玉宇荣民医院说，我们2个复健师都是支援的，他们没有一个专门的医生他就说我们的复健科医师一个从花莲来支援，一个从宜兰来支援，好像都不太适合来你们这边。所以因为都是支援医生，没有专任医生，所以后来我们才跟我们局长讨论说后续要怎么帮忙那这里非常谢谢局长然后局长就找了那个复健部的梁主任梁主任听到了也是一口答应，我觉得说都非常感谢两位都是我命中的贵人所以才有办法找到医生，因为没有医生开复健单，我有物理治疗所也没有用。那后来呢，医生找到了，我想说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了，然后结果后来发现到找物理治疗是找不到人，我找了半年都找不到人，我就遇到一个门诺的那个蒋医师我问他说我找不到人怎么办，能不能叫他推荐，他就跟我讲说我们连花莲都找不到人了，怎么可能还会可以你到瑞穗来所以后来我们就扩大征才胡治疗师他愿意从西部从那个彰化台中愿意过来那第三个呢人找到了，医生也找到了，后来发现到健保怎么办，那时候我们有遇到健保局的科长，然后科长跟我讲说我之前有人申请 后来我去了解一下，台东那个申请是失败的。我想说，哇，怎么办？如果没有办法申请健保的话，都要自费，我相信民众也吃不消了。所以后来非常谢谢健保局、中心健保局的帮忙了。我们也很谢谢，就是有新北的卫生所给我们提供意见。我每一个都经过好几个月，所以其实整个流程弄下来花了一两年，然后又因为疫情，然后经过种种的挑战，所以最后才有这个物理治疗所。
1: 花莲县瑞穗卫生所附设物理治疗所3月13日揭幕，这是县内唯一偏乡公立物理治疗所，集结花莲县卫生局、花莲慈济医院以及健保署专案通过。
4: 瑞穗是一块福地，大家都很健康，好山好水好健康，但是为什么要设？各位乡亲，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我们长辈到最后，我们全身肌肉最发达是腿，对不对？刚刚舞团跳舞，哇，跳跳！局长刚刚就跟我说，这个证明三件事：这边没有失智，肌肉健康，心肺功能好。他就跟我讲，但是我们人到年纪大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最先衰弱的就是腿，就先坐轮椅，对不对？应该是最健康，肌肉最发达。所以这个时候呢，事实上，这个里面很多都是锻炼这个腿部，你能够站起来，能够行动，很多问题就可以基本解决。
1: 瑞穗乡乡长伍万德与乡代会主席均见证这场盛会。
5: 咱的乡亲吼，该有福气，有这个物理治疗师来跟咱追会，这缩短我们咱的一切想要去用力要花莲这个行程吼，蛮值得第二家该感谢。
1: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感谢这项公司协力的创举，让花莲中区长辈可以进行复健与物理治疗，不用长途跋涉就可以获得连续性的照顾。
6: 在瑞穗下能够有一个这个物理治疗中心，能够帮助我们附近的花莲的乡亲，在瑞穗的乡亲都能够赋能当我们不想避免疾病的发生，但是发生之后，我们能够恢复，躺着能够坐，坐着能够站，站着能够走，走能够跑，不能吃能够吃，不能说的能说，那我们都能够恢复一个人应有的样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健康。那让这个日本成为瑞穗乡亲赋能的基地，让瑞穗乡的乡亲每个人都能够快乐前进。
1: 健保署东区业务组罗义珍副组长表示，将来乡民不用长途跋涉，甚至其他医院拿到的处方都可以就近善用资源。
7: 更要恭喜的其实是我们乡民，因为这个物资所的成立，乡民不用长途跋涉到玉里啊，到花莲去做这些复健治疗，就可以在地医疗，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甚至于各位乡民不止在我们这边看的复健科拿了处方可以来做，我们在其他医院拿到的处方也可以在地就近做，因为它设立的是物理治疗所，不是卫生所的复健科，所以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在我们花莲市卫生所是第一间设立成物理治疗所的，所以大家可以善用这一个资源。
8: 我想就是请问主任，在实施治疗所的那一天当天的时候，您的心情是如何呢？还是因为太多的贵宾来了，其实已经忙翻了，没有特别的想法？
9: 当下是其实是蛮开心的，然后心情也是有一点小复杂。开心的意思就是说我忙了好几年，然后也花了很多心思，然后有很多人的帮忙，终于最后达成了。但是复杂的点是说，其实有很多甘苦谈啊，就是每次想到说我做什么事情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然后想到说大家愿意帮忙，有时候真的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像我们那时候找复健师找不到，原本找到一个，然后他在来之前的几个礼拜前跟我讲说，因为家庭的因素，所以他不愿意来了。然后所以原本说可以提早半年就开幕了，结果没有办法开幕了，就会觉得说真的遇到了蛮多的一个辛苦。但是我觉得你无论遇到什么辛苦，你只要愿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虽然没有办法在我们想要的时间内达到，但是我觉得越往近走，至少像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办法在去年达到，但是至少我们今年的3月就有办法开门，这也是我感到很开心的地方。
0: 回顾开幕当天，慈济梁中照主任现场介绍所有设备。
2: 我们眼前的这个是超音波的仪器啊，超音波有几个作用呢？因为它是像我们平常的热敷啊，大概都很浅的，所以大概就是0.5公分/1公分。可是超音波呢，可以深入到1公分以下，所以对肌腱啊、肌肉啊比较深层或者骨关节的哈，它可以用。那就是局部地区的深层热哦，它就可以用这个超音波，是很好的工具。
0: 由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梁中照主任接下了这项规划重任，并依照长者的需求添购了各种复健器材，包括腰部牵引、颈椎牵引、跑步机、脚踏车机、经皮刺激及干扰波等。此外，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的陈应竹医师每周前来瑞穗看诊，根据病情开立医嘱，并为长者提供6次的复健治疗，确保他们能够接受专业的复健照护。
2: 大家不要看这个跑步机啊，那些好像是健身器材，医疗用的他们那边的，后来看到买的蛮新的，医疗的等级不像我们运动是强调快，可是医疗强调安全又稳定，它就可以慢慢的调整啊，那旁边的保护的措施也比较多。那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要永续经营的那我们两个要克服嘛，一个是人，应该说人事物了。那人的话，我们就是你要有个动机，有个动机就是说你给他的配够不够到那个程度，那他愿不愿意去那这个是人。那当然先要人，就是我们专科医师因为我们知道华东地区的专业人力也是很少，那你一定要多储备一点。我们常我们医院就是不能把它弄得刚刚好，随时有需求的时候你就派不出去了，所以人的问题呢就先克服。那他自己也有一点动机了，因为毕竟公家的单位一开始他不可能给你多高的配了，可是他们的需求又这么的需要，所以我们愿意下去。可是那你要永续就动机要强，但是也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因为在偏远地区不可能用自费，大部分靠健保。那健保呢一定要在医疗体系才能做，那医疗体系有几个，像我们医院当然是医疗体系，卫生所也是医疗体系，可是呢它现在设在什么长照机构，那长照机构呢不算是医疗体系，一定要健保局的特许这是特许的单位它才有办法。我们本来讲说我们可不可以在长照机构里面看诊，他说你不行，那他就说那你要做物理治疗，所以长照机构里面也不是说就能够做物理治疗，那所以他要变成什么物理治疗所。每一个就公家单位他有物理治疗所，有长照机构，有卫生所，卫生所的诊间每一个有他的法规。但是这个工作为什么会成功呢？因为是服务偏远，就像我们很多都没有这个专业人士，瑞穗没有半个治疗所，也没有半个复健科医师嘛像这种偏远地区在政府上面他当然是鼓励，那健保局当然看到这种情形他没有。那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医疗方面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你已经有人愿意下去了，你还不给他机会，已经有人要设这个单位了已经是不太好的条件之下，你的公家单位的行政作业又不配合的话，那就很困难。那人力解决以后，你人力解决没有设备，你设备买在那里放了200万在那里也没有用那我们就开始设备。那我们这边当然在医院呢采购比较有经验，那我们厂商给他或者设备的哪一边买比较合乎，那比较实用，那我们比较有经验，因为我们在这边毕竟也做了偏远很多，不然你买的那个华而不实的器材在那边不实用也没有用。那在有限的经费里面买患者最需要的设备呢，那可能他就会比较帮忙。所以设备也是我们给他厂商，那刚好他有请到人，因为毕竟每个人用设备的习惯还是不一样，还是你要去的人就是有点差异，80%大概都差不多。那有一些他可能比较喜欢习惯用的，那我们就给他有点变异性嘛，那他就可以买这些东西，先有基础的，慢慢以后再添加。那我们医生有需要的，还有治疗师有需要的，那设备也可以慢慢添购。
0: 成功的公司协力不能只靠使命，也需要成本考量。一起见证揭牌仪式的人资室主任刘小瑜说：
10: 过去这九年来，医院在人才政策上面其实做了很大的改变。过去我们会因为我们有多少的钱请多少的人，所以常常在有这些外部需求的时候，我们院内捉襟见肘的状况之下，就很难去协助外部。那在九年前，就是有这个领导团队、经营团队更换之后，给我们大家的概念是我们自己平时就要准备好、储备好。那我们是花东唯一的医学中心，所以是大家最后的希望。我们不只提供大家医疗服务，我们现在其实也协助从宜兰最北到台东大武253公里的这么长的地区的医院的协助，包括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然后现在的卫生所，甚至台十一线最远的成功的昌滨卫生所，没有人要去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么多的医师，一个月将近300人次的医师出去支援，就是因为我们在人才准备政策上做了很大幅度的修改。所以一个专业一定要有三个医师，三个同仁会同样一个专业。那我们院长给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现在医疗那么困难，那不止健保政策，还有人才这么的稀有，尤其是护理人才、医疗人才。那当然这中间会有一些可能医院规模比较小，没有办法负担得起这么大的医师的费用的这个部分。其实坦白说，我们的医师都还蛮热心的，只要是能力所及、时间允许，其实大家都是，像这一次瑞穗卫生所也是一样，像这些复健科医师，他们在西部的收入可能都是这里的好几倍，但他们愿意跑这么远，一趟车程，瑞穗来回3个小时，其实他在花莲一节门诊已经看完了，可是他却要花3个小时时间在路途中，然后再去看一节门诊，得到的这个报酬远不如他在我们这里开一节门诊的报酬。但是我们院长告诉我们说，也这些年轻医师大家也都需要养家，所以在医院的薪资政策上面，医院也都一直不断的在协助大家去改善，然后去争取更大的资源给大家，所以才能够让这些年轻医师也义无反顾的在能够安身、能够安家之余，协助医院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幅度的院外支援的任务。

0: 过去，基层医疗多以药物治疗或转诊为主，治疗方式偏向保守，仅限于缓解症状。然而，随着物理治疗所的设立，医疗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医师和物理治疗师可以携手合作，从预防到复健，为长者提供更全面且持续的照护。这样的转变让偏乡的长辈们看到了更有希望的未来。
1: 我们希望我们的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治疗啦，比如说我们这边很多长辈都是务农的嘛，那务农务久了之后搬重的或者一直弯腰，有可能会造成腰痛。那其实我们希望的是长辈在还没有腰痛之前，就是前面就希望说能够跟他讲一些正确的运动啊，正确的姿势啊，然后不要工作时间维持太久啊，或搬重的东西需要休息等等。如果能够把前面让他能够不要受伤或不要退化，那至少他就不会生病嘛。这是我们公共卫生，我们卫生所在做的最前面的预防。那他不幸的等到了真的就是发生了腰痛了，甚至造成一些比如说坐骨神经痛了，那之后我能做什么？那在我一个家医科医师的角度来说，我就是可以做给药嘛，然后给一些建议嘛。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到，好，我给药哦，甚至帮他打针，给一些建议之后，有一些状况还是没得到改善。如果在可能五年前的我，我可能就停住了，说我没办法处理，请你去找骨科哦，要是不是要开刀，或请你去找复健科。但是后来发现到我们卫生所有一个复健治疗所之后呢，他就是可以做一个除了我治疗说比较困难的，我们还有一个复健科医师可以当我的资源，甚至还有物理治疗所可以协助他做后续。就是说他已经生病了，除了吃药之外，如果能够给他一些复健，教他一些正确的运动，甚至他可以变好，甚至说他可以有一些进步。但是我常常都跟病人讲啊，就是复健不是神丹的，这复健就完全不会痛，只能减轻你的疼痛，甚至说让你的状况变好一些。但是你必须要长时间的去运动，长时间的来复健才有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说至少这一块来说，就是可以变成说我们可以全方面的全面性的治疗，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物理治疗所的设立回应了地方长者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医疗需求，这不仅仅是对病患的照顾，更是对当地社区的重大改变。对当地的医师而言，这项决定不仅正确且来得及时，为偏乡医疗带来了新的转机。
1: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需求啊，就是说真的的确是复健有设立起来，其实对这个乡民是非常有帮助的啊。的确我们现在营运的两个月才营运两个月，其实每天至少有30名长辈来我们这边做复健，其实真的的确是这需求的确是蛮存在的。而且像医师在看诊，几乎每一个诊都是超过30个以上的民众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需求，后续再反过回来看，的确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0: 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梁中照主任表示，复健科的照顾范围不仅包括老年人的问题，还涵盖了发展迟缓的孩子。梁主任以自己为例，分享了个人的经历。
2: 梁主任透露，他小时候曾罹患小儿麻痹，正是透过长期的复健治疗才得以恢复健康，现在身手依然敏捷，若不亲口说出，外人很难察觉到过去的病例。
3: 大家可能看到我的脚，这只脚我用扁的，但是我这只脚是小儿麻痹，大家可能看不到，只剩下一根骨头。大家有看到我这一辈子从来左脚没有跳过，右脚可以跳得很高，所以从小做复健就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是小儿麻痹，那一个年代60岁的，看看你们班上一定有一两个，你看我就是成功的案例。那这个物质所，大家也不要想说只有腰酸背痛，我刚才跟香港分享，颈椎、腰椎、膝盖一定会有。我们复健科呢是0到100岁都很重要。那我们的应足医师呢，其实我们的发展迟缓的儿童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去卫生所部看我们复健科的门诊。
0: 在设立物理治疗所的过程中，吴大志主任强调，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乡民的需求。他认为设立任何医疗服务的起点应该是从当地居民的需求出发，再根据需求规划服务。
2: 吴主任回顾当初为什么选择在瑞穗乡设立物理治疗所，他表示经过实地调查，最迫切的需求包括急诊、24小时养护机构以及复健服务。他指出，透过整合公部门与私部门的资源，并结合对这项工作的热情与承诺，最终才能实现这个理想。
1: 我觉得啦，就是你要先了解一下乡民的需求是什么，就是你要先以乡民或者是以这边的人为出发点，然后你再去设定你想要做什么。就像当初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在瑞穗乡设立一个物理治疗所，那是因为我们有去实地去访查我们乡最需要的服务是什么。像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急诊，乡民理想需要急诊，然后再来他们需要二十四小时的养护机构，好，那第三个就是复健。第一个，我们能力有没有所及，就是说运用公部门或私部门的资源有没有所及，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的议题或者是我们对这个的项目，我们能够做到多少。那比如说像我，好，我复健，我觉得第一个导医师，这个我们卫生局可以或局长可以协助。那找治疗师我可以找，那添购这些设备我们可以申请一些补助，所以第一个你还是要以人为出发点，就是这个地方需要是什么，等到找到需求之后再看看你能够做到多少，那再来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兴趣，我有没有这个推动的这个渴望，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达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模式一个状态。
2: 吴大志主任提到，历经九年的建设，瑞穗的物理治疗所已经落成运作，而他希望在未来能继续增加更多的医疗设施，包括24小时的托付服务和急诊中心。吴主任的目标是让瑞穗乡成为一个医疗资源更加便利的地方，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全面持续的照护，改善偏乡医疗资源，让这里的居民不再需要长途跋涉寻求治疗。
1: 我们乡民最需要的三块，第一个是急诊，第二个是24小时的长照，第三个是复健。那因为急诊的部分，就是我会想要加强我们的各方面的设备，比如说像我们有 X 光，我们可以看一些骨科的状况，我们有超音波可以看一些，比如说好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肾结石塞住，还有甚至我们有一些缝合的部分都可以简单的缝合，我们都可以协助处理，就是扩大我们的一个能力跟我们可以服务的范围，这是第一个我们目前在做的。那第二个就是二十四小时的长照嘛，因为我们卫生所不是，毕竟不是财团，但是因为我们目前有跟长照师有合作，因为我们最近才盖了一个日照中心大楼，就是我们复健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跟长照师合作接一个计划，叫做全时家托。那全时家托就是二十四小时的家庭托护。现在发现到就是说现在的家托要找二十四小时的家托很困难。目前的政府也看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希望说公部门的一些闲置空间拿来跟合作，如果说有私部门的人愿意进来承接也可以，或者是我们公部门的自己做一个，就是把公部门的一些闲置空间做一个二十四小时的照顾，那这也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个事情。那目前就是计划已经快审完了，目前就是等完全核准之后，我们会在就是日照中心的二楼的后半段，我们会做一个二十四小时全时家托。
4: 花东的十七家医院不能有一家医院倒，所以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医院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协助，因为花东大家要联防要共好，这边的民众才能够被保护被照顾。
2: 在偏乡地区建立医疗设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人力，但一旦心中有了建立的愿景，即便面对再多的困难也会找到方法去克服，坚持实现这个目标。瑞穗的成功案例展现了不畏艰难的努力，若其他地区的卫生所能从中摄取经验，持续拓展医疗机构，将能确保每一位偏乡地区居民都能享有更完善的医疗资源。

0: 大家好，哇哦，最近天气好像到了夏天了，非常非常的热哈，有一些的状况又爆出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邀请到我们的白发神医柯前新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要注意哪一些身体的状况。柯医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哎，那个柯医师，您的这个门诊的病患回流了吗？
1: 其实都，我是觉得都算稳定了，
0: 已经稳定了。
1: 他也没有严格说有掉到多少，因为睡不着的病人哈，因为应该是地震的关系，这种病人一直都很多，一直都很多啊。但其他的问题是一直都没有改啊，当然还包括刚刚主持人在提那个皮肤的问题，最近这一阵子也是非常的多。
0: 哦，其实如果说我哪里皮肤有问题啊，
1: 是
0: 大家都会想去看西医皮肤科，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以前必须说，他的皮肤科给的药好像都会有类固醇，
1: 是。类固醇如果好好的使用，它是一个 很好的药。我比较担心的是病人自己买来自己乱用，那个比较危险。对对对，
0: 所以可能一般朋友们都不太清楚说，欸，我们皮肤病是可以靠中医来治疗的，
1: 是
0: 那缓和一点。好，那比如说天气热了，
1: 是
0: 我儿子就全身都是那个汗疹吧，密密麻麻一颗一颗一颗，很痒很痒很痒这样。
1: 是
0: 那个是怎么发生的？
1: OK，其实你刚刚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我们所谓汗疹或者讲汗疱疹，因为它的表现就是，当然第一个是很痒，第二个就是它的形状就是可能一颗一颗的，晶莹剔透的，像水珠一样的，像有的描述像珍珠像水珠都有。那这种像水珠像珍珠的表现，在中医的讲法很有趣，我们中医认为说这个是身体的水湿湿气比较重，湿气比较重，好像最近很多病人的起手是，他走进来就说：“医生，我最近湿气很重。”我不晓得哪个广告、哪个广播有这样的讲法，讲到最后，就每个病人来坐下来都是我湿气很重，
0: 我自觉很重。
1: 哎，对对对，好 ，OK， 好。那这个湿气重，就是因为就是身体的水分代谢出了问题。你身体水分代谢正常的运行运作，我们身体的水管呢，应该说血管，好，跟那个淋巴的运行回流这个过程当中，水分的运行是流动正常。那假设这些水分的运行滞留了，停在一个地方不动，我们中医就叫做湿了。就是我们中医在讲湿的，就是这样，水分停在一个地方不动叫湿。
0: 是。
1: 那你会问，你可能会好奇，那可是如果那个水分一直停在那边呢？一直停在那边，那一滩水如果一直停在那边，然后它就越来越浓稠。这个中医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痰。
0: 这个题我会，上次你有讲过痰湿，
1: 痰湿嘛，所以痰湿在身体里面运行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中医要怎么办？我们中医就要祛湿喽，就要化痰了。所以就是在处理上，我们就要用一些祛湿的，要把身体的湿气清走，甚至严重一点要把痰化掉，就大概用这个方式来做处理。那当然，这里面加了一个东西是之前没有讲过，就是它有热。因为现在天气热起来嘛，温度高了嘛，那湿一个水分滞留在一个地方久了以后，它容易化热，就是说它容易合并热的一个表现。热可能就会病人会嘴巴很干啊，好像快要发烧啦，会很烦躁啦，会睡不着啦，会很痒啦，甚至会出血、会破皮啦等等等。那这些都是一个热的一个所谓的发炎的表现。所以湿跟热大概就是接下来我们即将这几个月，可能一直到七八月都还会是很多人要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特别表现在皮肤的上面。
0: 那刚我提到的那个汗疹，那我们很会流汗的人他就容易得汗疹，对不对？
1: 他其实坦白讲，如果你周边的环境，因为湿就是它就是一个环境，如果你周边的环境是湿度是比较低的，比如说你开了空调，你开了风扇，或者你有通风，湿度是降低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就比较不会发生。所以很多汗疹或汗疱疹的人，他开个冷气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冷气，你周边的环境的湿度跟温度都偏高的话，就变成哇，那就困难，那就变成说你身体的湿跟热变成我们必须要用别的方式来帮你排除，周边的环境就没有办法帮你带走，甚至有可能周边的环境反而成为加重因素，就是因为太闷热了，所以身体会更痒。就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环境是绝对有它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性。
0: 那我刚提到说我儿子整个背部都是汗疹，
1: 是
0: 他也擦不到，应该讲说他也没办法一直换衣服，
1: 是
0: 那也没办法保持干燥，他因为一直在流汗嘛，那他这种应该怎么办？
1: OK， 所以接下来就是提到，就是因为通常病人来就通常都会问解法哈。第一个我先当然跟他讲原因，就是身体的这个湿跟热产生的情况下，就要祛湿清热嘛。所以祛湿清热通常如果 解法来讲，我们先从外面的开始，就是我们先从皮肤的处理开始。通常我们一些基本的原则是掌握住的。第一件事情，你在洗澡，特别在冲水的时候呢，麻烦尽量不要用清洁剂。我说清洁剂是指肥皂啦、手工皂啦、沐浴乳啦等等等、这些一。
0: 那为什么肥皂也不行？
1: 对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皮肤其实是有一表皮是有一层油脂，甚至有一层所谓的抑菌在保护皮肤的。我们皮肤的结构，特别是有油脂这件事情。
0: 是。
1: 那么假设有的人很喜欢洗澡，觉得夏天啊很黏腻啊、我要常常冲、常常洗啦、他洗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遍。那你洗的反复洗了之后，重点是如果你每次洗都很认真的抹肥皂，妈妈交代要抹肥皂，一直抹啊，每次抹，每次都去油一次去，去到最后你皮肤的表层的这个油脂就变去到几乎没有油了，而、这种没有油的皮肤呢，就变得相对会比较容易粗糙、干燥，失去防御的能力，他们反而容易更痒、就是反而会症状更糟。所以通常第一件我们所交代的事情就是，你尽量用水冲就好了、当然你会问我，用水冲冲什么？我们到底在冲什么？是冲好玩的吗？不是，我们会流汗。其实刚刚主持人讲会流汗，对不对？流汗，汗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尿素，它会让皮肤痒。所以你
0: 吸那种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会让皮肤痒？所以你
0: 吸那种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冲澡？就是为了要把身上的汗液

0: 油脂实在是分泌很丰盛的，你肥皂沐浴乳一丝一丝用一点点就好。还有的人是头皮，我说那你头皮呢，你洗发精呢用一点点起泡也就行了，然后大量清水冲洗，
1: 冲干净，
0: 冲洗、嗯，这样就 OK。这是第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个比较简单。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很有趣，是不要摩擦。什么意思呢？我们洗完澡后是不是擦干净？对，
1: 对
0: 不对？在擦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不管拿浴巾也好，拿毛巾也好，就是要用力的干撸，哈，哎，这爽快啊，我知道很爽啊，这个下来就是很爽。是 ，but 如果你真的有皮肤的问题，哈，哪怕你是异位性皮肤炎，你甚至到严重到干癣或者有其他的问题。千万千万不要去搓它。
1: 嗯哼嗯哼。
0: 好，那这时候啊，可以说怎么办？就是用毛巾呢，或者浴巾呢，吸水，
1: 按它，
0: 就按它吸的干、嗯、就好了。
1: 嗯，
0: 我这很不过瘾哈，但是请就是吸水，就是给它最少的刺激。
1: 是。
0: 好，通常这时候我就会请病人嗅出他的手指头给我看，嗯、我要看什么？我要看指甲。
1: 哦。
0: 因为指甲一定要叮咛它，一定要剪干净。为什么？因为你会抓。啊、一抓就是发炎，抓破了就是感染。
1: 对
0: 啊，当然有人说我不会抓，我说你白天或许意志力忍得住，晚上你就无法，晚上你就乱抓，因为你已经睡梦中了嘛、嗯、你就是那时候可能在做梦中做一些梦游的事情，就是乱抓一通、嗯、那时候一样会很糟糕。所以指甲务必剪到最干净，这样你抓的时候呢，它的受伤的程度会少很多。
1: 是，
0: 所以这是第二个，不要过度摩擦、
1: 嗯、
0: 啊，第三个最有趣的，最后一个就是用适度的用乳霜去涂抹保湿。
1: 是
0: 啊，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这种皮肤，很多病人他常反复的烧抓之后，那个皮肤会处在一种比较干燥的、
1: 嗯、
0: 被破坏的一个状态，啊，又很痒，又不抓不行，然后就恶性循环，永远没完。所以这时候通常我们会建议他涂一点乳霜，不是乳液哦，因为乳液是含水量多，乳霜是含油量比较多啊，比较撑的久。那我们建议他常常擦拭乳霜啊，你可以不用擦厚，但是你一定要擦，常涂，然后呢做个保湿动作啊。可以是保湿要干嘛？保湿可以止痒。
1: 哦，我以为要去买那个止痒的药膏、
0: 哦。No
1: 来擦。
0: 不要，这时候不是抹什么药的问题啦、哦。我也不鼓励任何抹，因为你要开药用的药膏，一定要找皮肤科。我很怕病人自己买，因为自己买哈，乱买一通，乱涂一通，到最后皮肤就会惨不忍睹。所以这个当然专业的部分，我觉得找皮肤科是 OK 的。只是说我们在教。嗯嗯，帮病人做调理跟卫教保养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原则像刚刚讲要涂乳霜也是一种保护的作用。而且像、我碰到我的小朋友，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小朋友，他很可怜，他就像我这两天病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小朋友，
1: 是
0: 就是来就是他手肘内侧这里还有膝盖后面膝骨那个地方就是很痒，然后一直抓抓到之后 你一摸就知道，因为你摸下去整个皮肤是粗糙的，
1: 对，
0: 有的甚至已经流汤流水，因为他已经抓到已经破皮了、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我们在做调理的过程当中，在卫教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强调最后这个，就是你要涂乳霜啊。可是涂乳霜，有时候晚上睡觉是会隔掉会破哈，你会可能你会沾到棉被啦，沾到床单。我说哦，这时候有一个小绝招很有趣。我说这时候呢，就要用爸爸的破袜子，什么意思呢？
1: 哦、
0: 就是老大人哈，我们袜子比较粗大，比较宽松嘛，啊，你就找一些。可能用过啊，已经可能脚趾头那边破掉了哈啊，大人就是大人的用袜啊，但你去买新的也行啊。重点是什么？你把那个袜子脚趾头的地方给它剪开，
1: 嗯哼，
0: 啊，它就变成通了嘛哈，就变成一个
1: 袜套的感觉。
0: 然后这个袜套的概念呢，啊，袜套是不是正好有一个地方是弯弯的？
1: 嗯，
0: 那个弯弯的地方正好来配合小朋友的膝盖跟手肘，
1: 哦、
0: 有没有袜套那个地方？哦、啊，然后就是你简单讲，你在手肘膝骨那个地方把药，特别是把乳霜涂上去之后呢。再把它套上袜套，
1: 是
0: 套着啊，这样做什么？这样是不是整晚就保湿了？
1: 嗯，
0: 而且因为套上去就比较那个小朋友比较不会抓，而且也比较不用担心说、嗯、就是好像沾到这个棉被啦、床单的、嗯。你这些你有做到这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冲水，就是不用肥皂沐浴乳；第二个不要过度摩擦，不要去抓它；第三个适度的乳霜的保湿。这三个有做到。大部分皮肤问题都会比较明显的有一个改善
1: 哦，所以异位性皮肤炎也会去看科医师，然后也会用中药调养。
0: 肝癣的病人来，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湿疹的，这个其实都很多啊。但是原则，我们现在讲的原则其实都适用。其实你现在回想一下，你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就是他可能洗过头了，他怕脏，一直洗，或者说他去抓，甚至呢他没有做到保湿。你光这三件事情，你有做到，其实。

0: 你就已经成功将近一半以上，
1: 哦、
0: 真的啊！当然要配合西医哈，啊，皮肤科他会开一些药物给你用口服或外用，嗯、那个是要配合、嗯。但是我觉得基本的防护的概念是要有的。
1: 哦，你也是建议中西合疗就对了，
0: 能够让病人好的快一点，我们都能接受啊。但是我最怕就是病人自作主张，自己当医生，然后自己买药哈去。西药房买药去什么，然后人家介绍什么祖传秘方，那个我最怕，因为他涂下去以后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到最后我们又要收尾，你知道吗？
1: 嗯哼，
0: 啊，这样我是觉得太累了，你就是照正规的方向走，皮肤当然找皮肤科没问题、嗯、啊。中间如果有体质调理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有些皮肤科也会把一些病人，像这种病人，他就要体质调理的也会转给我，甚至我前几天有一个病人来，他说，我说你什么问题？他说我眼睁眼了。
1: 哦、长针眼
0: 麦粒疹、
1: 嗯、
0: 然后他说眼科说你这个、哦、要顺便去中医那边调理身体因为很多睁眼的病人就是体质、嗯、就是胃火
1: 是不是
0: 火
1: 气大、
0: 就是、对、嗯、而且这个他们可以开抗生素，但是火气大部分他们没有药、
1: 哦、
0: 他说这个厉害水中医，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眼科跟我讲、嗯、是好几个眼科就是会介绍病人说你去找中医啊、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怎么样让病人好得快，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没有什么门户，我是觉得、嗯、你赶快看什么医生赶快看、
1: 嗯、
0: 啊，该吃安眠药我也说也去吃啊，但是呢是我们要怎么样让你到最后呢中药西药都尽量少吃或不要吃，这是我们的共同努力的目标了啊。这时候也不用说谁鞠躬、啊、但是重点是病人要赶快好、嗯、这个是我们比较在意的地方。
1: 这个之前我曾经因为掉头发的事情
0: 是
1: 有去看问过皮肤科，他就说你可能要去看中医调养一下
0: 因为哦，对，这个是侧面题外话哈。掉头发很有趣，我们打开书去找资料的时候，嗯、古代在讲掉头发，大部分都是说肝肾不足、气血不够，就是人虚啊、
1: 哦。对。
0: 但是呢，现在我发觉另外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就是现在呢，很多人掉头发都是因为紧张压力，所以我们什么一夜白的头啦，
1: 是、
0: 哦、或者鬼剃头啦，为什么？因为就是压力太大啊，那个就是那个就可能是肝气郁结，那就不一定是虚，那个可能是郁闷，可能是不通畅，所以通常病人来，我就会针对这两种可能性，要么是补虚，哎，要么是疏通，让他心情愉快，那、嗯啊、这个都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改善他掉头发的一个情形。那当然有些病人还配合涂抹或者外用或者内服一些药、嗯、我就觉得那个都是没有关系的、
1: 嗯、OK， 还有可能这个皮肤上的问题比较一般人会遇到的就是那个香港脚啊富贵手啊，
0: 是
1: 那个也可以看中医吗？
0: 有啊，因为就是他体质的问题了，
1: 所以通常就是
0: 这个病人可能是在处理治疗过程当中
1: 他不是霉菌感染的那个问题，
0: 是啊，但是你应该放，应该换一个方式想、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发霉？
1: 哦、
0: 发霉就是有湿，
1: 又是湿，
0: 又闷热，
1: 是，
0: 发觉怎么可是又是湿的？对、啊嗯，因为湿是最常见的，那、
1: 嗯、
0: 就湿又闷热，所以身体就是那个地方的水分代谢出了问题、嗯、啊，所以才会让霉菌去滋长。
1: 是，
0: 你会长霉菌，就是有你身体有发霉的，但是通常如果是在脚是还好，但是有些地方如果发霉，我们就会紧张。像我们之前碰过几个病人，就是他的食道。他在做胃镜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些，里面有一些念珠菌的感染了。
1: 哦、
0: 那念珠菌它也算是一种发霉。那这种发霉的情况，我们就会紧张。为什么？你身体通常身体要发霉，表示你的抵抗力下降。
1: 哦。
0: 那什么病会让身体抵抗力下降？所以香港脚是在外面的嘛？那如果是身体里面的，我们之前我在医院里面当住院医师、当主治医师的时候呢，我们碰过一两个，他后来诊断是 AIDS， 是艾滋病。
1: 啊。
0: 是他本身有。后天免疫不全，
1: 是
0: 他才会有免疫力下降，才可能会去有很特殊的这种感染。
1: 感染，
0: 所以特殊感染就是因为他免疫力差，才有可能做大嘛。所以莫名其妙感染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有时候都会很紧张。你说心里，我们在外面都看起来都还好，可是我们心里就会想，因为医生都很习惯想最坏的嘛，我们都会先想，嗯、你跟我讲胸痛，我就先想是不是心肌梗塞。
1: 哦，
0: 你跟我讲手脚无力，我就想是不是中风。就是我们。医疗人员总是会先想不好的可能性、
1: 嗯、
0: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做很多事情去检查去排除、
1: 嗯、
0: 哦，你不是中风
1: 是
0: 你不是心肌梗塞你不是什么你不是什么啊，我们就要做很多检查
1: 对，
0: 所以都是这样的一个大胆假设、嗯、小心求证的一个我想这是医疗人员他们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他们要做很多的判断或者进一步的检查来决定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病 来让你找到真正的答案，是这样子。
1: 是，好，这都是皮肤上面可以显示很多我们可能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免疫方面啊，但中医是也可以帮忙调养的。
0: 是，
1: 好，那刚刚柯医师也讲了很多类似说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才能配合这个皮肤上的一个改善啊，那这都是讲到病。那很多人爱美的人士啊，会去做一些你知道医美嘛，那我后来有听人家说，哎，中医方面也有一些关于这个美容这方面会有一些帮助的方子。
0: 我们早期在看资料的时候呢，有些老医生很推崇有一个方，大家一定有听过，叫做五苓散，大概学中医都有听过。五苓，苓是茯苓的苓，五苓散。那这个方是调节水分的方子，他认为女生是水做的嘛，那调节水分呢，能够让皮肤呢白泡泡又米米，就是有弹性，所以他们有些医生会开类似五苓散的方子来给病人吃，这种是有的。另外我记得以前当学生的时候，那种在查资料的时候，有一次就查到慈禧太后美颜方，就是说，就是古代的这些帝后，这妃子
1: 哈，
0: 对，我们大概看了什么《后宫甄嬛传》，哎，对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延禧攻略》等等，就会看啊，很多美颜方里面
1: 是
0: 啊，你就注意看，哎，他们那些方子里面几乎都是用一些比较白色的药物
1: 啊，
0: 什么山药啊、
1: 薏仁
0: 啊、薏仁啊、茯苓啊、白芷啊等等之类的药，不管是涂抹或者是内服来改善。
1: 珍珠粉
0: 这种啊，珍珠粉都更不用讲，珍珠粉因为它很贵，很贵。我记得我自己诊所也有放这样的一个产品，
1: 是
0: 它可以摆三年没有人买，然后一下子卖掉两三罐。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1: 珍珠膏吗还是什么？
0: 不是，它是粉。
1: 珍珠粉，
0: 它就是你磨了几很细的珍珠粉。那我记得当初是因为也有一个董娘级的一个病人来，就请教我说，可以吃这个珍珠粉是可以磨在脸上的吗？我说这磨在脸上可惜了，这个用吃的可能比较划算。他说这是吃什么？我说哦，是这样子，因为珍珠粉在古代的讲法，第一个它可以安神，就是帮助睡眠
1: 哦，
0: 这它镇静安神，
1: 睡得好。
0: 对对对，珍珠粉好。第二个，它因为白色嘛，对，它就是刚主持人讲它美白的一个效果。第三个呢，珍珠粉不要忘记，它也是钙质的一个来源，
1: 是
0: 碳酸钙，所以它本身也可以补充钙质。
1: 哦，
0: 就等我讲完以后，这个董娘就说：“哎，啊，这不是为我们更年期的妇女所设计的吗？哈、啊，那我们的要求一次满足，所以她就买了两罐，一罐给她姐姐，一罐她自己用。这样我本来摆在那边准备要拿去退，想说没人买我们就算了，就突然就。”
1: 总会有人需要，
0: 就一天之间就消了两罐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哈，因为珍珠粉在之前的一些我一些经验里面，也有一些妈妈在吃，就是要让自己的怀孕的这个 baby 这个胎儿美白。我也碰过这种的。
1: 是
0: 啊，但是因为珍珠粉它比较算是比较凉冷一点，所以通常这种吃的量，或者他吃的
1: 要注意，
0: 所以这个如果你要吃这类东西，拜托一下哈，千万不要自己买，一定要跟你的认识的中医师好好讨论，以后再来根据你的体质来挑，我想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1: 尤其是怀孕的妇女，想吃什么对孩子好，要问医师，不能自己决定。
0: 因为怀孕的妇女哈，其实坦白讲，中药西药能不吃是都别吃了。即使西医哈，他们有时候小心到连开个普拿疼，他们都考虑再三。因为你能够保证说，哎，我这个药绝对对胎儿没有影响，我想没有一个医生敢拍胸脯跟你讲那么大声。所以我们一般在孕妇来看病的时候，我们都会开药都很小心。像我孕妇来开药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方子我一定会开，就是保产无忧散，就保证你的生产无忧无虑啊，保产无忧散。因为我说我开这个方就是在提醒病人，是提醒我自己说她怀孕，所以我们开药就要非常的小心，用药要格外的温和，就绝对是她的病，但是不能对她的身体，特别是她的胎儿有任何的影响。我想这个概念中医西医是都一样的，
1: 都一样。好，那所以刚我们提到说，哎，在中医方面啊，如果有那种病患去不想靠医美的方式去改变自己，所以你刚提到是从内在嘛，也是吃一些比较白色的药物那方面。
0: 对，
1: 其实去找中医门诊问他是会不会笑我们说，哎，你要漂亮怎么会来吃中药这样
0: 啊？其实也有不吃药的方式
1: 哦，
0: 就是他们最近这几年开始外面在流行美颜针。
1: 哦，美颜针，对，
0: 就是用针灸的针，它是很细很小的针，然后扎在脸上，
1: 是去皱纹吗？还是
0: 哦，不止了，它可以拉提，它去就是等于去，就像讲除皱哦，消肿
1: 哦，
0: 的一个效果是不错的。我那时候曾经为了这个，那时候我记得工会有办这样的一个研习活动，我们就一群中医师呢跑到韩国去
1: 跟学啊，
0: 去上课啊，
1: 是，
0: 他就当场示范啊，
1: 是，
0: 他不是还有他其实说真的要还有埋线，就是在里面、
1: 哦、埋线，
0: 他可以把那个
1: 埋线不是减肥用的吗
0: ？No No No， 他可以弄在脸
1: 埋在脸哦，
0: 他可以弄在脸上，但是我们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用针灸的针啊，针那个针就是他有甚至为了这个美颜针，他甚至设计一个。好像类似喷枪这样，就是咔一声，然后一根针就喷出去。
1: 哦，
0: 所以你甚至可以不用用手，你就直接用那咔，好像在打钉子一样，就是但是打的是美颜针，打在脸上，
1: 哎、所以
0: 整个脸好像刺猬一样。啊、打完以后就哇，就变得比较紧实，比较绷紧。
1: 但针在里面了、
0: 哦，没有就拔掉了，
1: 拔掉、哦、
0: 那个就留一段时间，
1: 留一段时间、
0: 啊，那个要疗程，那个可能一次那个可能要。连续扎个8次10次，可能一个礼拜一次两次，这样就好像在保养。但是好处什么？因为它不是像，因为我们西医的整形外科有时候会打一些药物进去嘛，啊，可是我们担心这个药物会不会有些风险啊、哦，或者说打错地方或者怎么样？但是美颜针就只是刺激，它只是促进肌肉循环，改变里面组织的一个，特别是脂肪等等的一些分布，而达到美颜的一个效果。哦，就相对的比较温和，比较没有副作用。
1: 所以你们是特地到韩国去学？那韩国他们
0: 有啊？其实台湾后来也有开这种班了、啊，都有了、嗯。所以你如果在外面的一些中医诊所，他有标榜然后做美颜，就是表示这个医生有去受过训、
1: 嗯，受过训，
0: 甚至有的人可以拿一张证书回来、嗯啊，然后他就是会做啊。这个东西，因为美容哈，它不是健保的给付范围，所以这个东西
1: 可以赚钱，
0: 都是自费啦。
1: 对，
0: 就是啊，所以大家要心理准备，就是不过通常会爱漂亮的美人，几乎都是女生比较多，就是他们都会去做这样啊。所以有需要的人，那你去找你，就找就哎、欸，外面有没有院所在做这样的一个治疗，你可以去询问、去评估、去考虑看看，是这样。
1: 对、嗯，因为前段时间非常流行，
0: 是
1: 因为我们以前大学同事常说，哎、欸，秀芳，我身体有埋针，
0: 是，
1: 然后针灸减肥，
0: 是，
1: 好像会。没有胃口吃东西，然后就会慢慢瘦下来。但是那个好像都是自费，而且一次好像就蛮贵的。
0: 是，
1: 那这个流行下来，慢慢好像又没有了。
0: 是
1: 的原因，
0: 没有，就是其实减肥哦，不是只有吃药而已，它还包括饮食的控制。你要讲一套，我们要通过胃教一套东西告诉病人。可是我坦白讲，吃药比较简单，你叫你
1: 针灸
0: 饮食控制。针灸也简单，但是你叫你饮食控制、
1: 嗯、
0: 叫你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哦、叫你怎么运动什么，那个难度就高，你很容易做但是很容易就放弃，很容易做很容易就放弃。所以为什么大家到最后后继无力，因为光靠药物或针灸它可以到一个效果，但是另外的一些效果必须要病人自己去完成、嗯、而这个常常是最困难最痛苦的部分。
1: 对，
0: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到最后后继无力，原因在这里。但是说要吃哈，我必须在我也要做一个回馈，就是我们刚才讲皮肤的问题，讲了半天啊，可以是啊，你都讲我们皮肤怎么照顾，那啊很多皮肤的痒是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我们后来发现，很多人皮肤痒跟吃的东西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吃错东西。
0: 啊、第一个哈，我们后来其实我在看这种皮肤科的这些相关的病人，我们就在调理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病人常常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件事情。他的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太多、
1: 哦、
0: 因为你身体你如果吃了太多高热量的东西，常常你身体 就处在一种非常容易发炎的状态、
1: 嗯、
0: 所以什么叫高热量，花生啊，坚果，油炸的东西、
1: 嗯、
0: 很甜的饮料、
1: 嗯、哼，
0: 甚至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水果，你觉得、欸、水果不是很健康，跟大家报告水果太甜，所以水果通常要吃的话，我都会请他握拳头说，来，你的水果一餐饭后吃的量大概就是一个拳头大，所以一定是两三块的东西，顶多一根香蕉，就是大概就这么多啊。再多了就不行，再多的话，因为水果太甜，你摄取的热量会过高，过高的话，你身体热量过高，要么变胖啊，要么就是更痒，你的皮肤就处在容易发炎的状态。而这里面，我发觉坚果是最常让病人困扰的东西，因为病人不晓得他有困扰，很多病人来问了半天，你为什么皮肤痒啊？你为什么干眼症啊？你为什么很多问题？后来问了半天，是因为坚果吃太多
1: 啊。
0: 因为坚果很顺口啊，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哦，坚果是一个高油脂的东西，
1: 是
0: 它可以炸油，就是个热量就很高、嗯，而且它很容易把身体的水分耗掉，因为它很干嘛。
1: 对，
0: 它吃下去以后，你的身体的水分就要去中和它，变成你身体处在一种很干燥的细菌沙漠的状态。所以为什么人会容易痒，会容易过热，就是因为 这类坚果水果高热量东西吃太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高热量的东西不要乱吃，很多人皮肤痒你自己要注意。那其次呢，我们发现有些病人那个发物会发的东西，可是什么叫发物？葱姜蒜辣椒咖喱、麻辣锅烧酒鸡羊肉卤咸酥鸡炸鸡
1: 会发，
0: 或者胡椒辣椒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刺激嘛，刺激你皮肤就容易痒嘛，就容易我们说讲会引动，会诱发你身体就这种痒的情况，所以这种也是很常见啊。第三个就是提升免疫力的东西，因为我本来不晓得，后来是病人自己讲说他就会常常会喝一些灵芝啊、冬虫夏草瓶瓶罐罐的什么低基金啊险金啊人参金啊什么等等，我说这些东西号称提升、对啊，号称提升免疫力，可是呢他你的免疫力太强烈的话你的痒也会很强烈所以你真的是爱之失足啊，所以有些病人就吃一些
1: 吃太多了，
0: 这些综合维他命，这是小朋友，我就跟他说不要再吃了，我说你已经痒到不行了，这些东西通通都要减掉。
1: OK，
0: 那这些东西你要减，我发现痒的情况会少很多，所以现在夏天真的是感觉上近在眼前了哈、而且我就觉得其实这一阵子已经很夏天了，已经很热，所以大家在吃东西上特别小心，如果你本身有这种痒的困扰的人，这些高热量的发的提升免疫力的东西千千万万要忌口，不是少吃了，有些病人就一直共享我是不是少吃一点，我说
1: 不要吃
0: 、我说少吃，你的少吃可能只少吃一颗，可是你的量还是一样大，我说没有用啊，我说你真的要好就是、而且就是要把它停掉，第一点、第二个你要大量喝水，做什么？把你之前吃的东西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哦，大量喝水，
0: 把它排
1: 掉。
0: 你身体一些组织胺啊，一些过敏的成分，赶快把它处理掉，把它排掉。那这样你才能够重新做人了。不然一天到晚痒，我想像夏天也是很让人困扰。
1: 好，听起来还是病从口入了哈。
0: 是的，
1: 要注意摄入的东西。那今天节目的关系，时间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恩柯医师，
0: 感恩大家。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这个天气热啊，不知道大家身体如何啊 ？Ada 呢，不知道是中暑啊怎样哦、啊，打刚的俩头啊，俩到不知道怎么办，全身发软了、啊，不知道怎么办哈、啊。啊，要去看医生呢，医生也说没什么，那要去做什么呢？啊，我们的运动女神就说运动就对了啦。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对啊，天气呢，现在因为全球暖化，真的是变异性很大。
1: 是，
2: 像昨天哦，白天天气很热，然后晚上就突然一阵大雨，那尘螨都起来了。本来要出去跑步的，就直接躲回去房间了。
1: 呼吸不舒服哈。
2: 对对对，
1: 像你们这种很注意身体健康的，会不会比较敏感？
2: 当然会比较敏感啊，
1: 哦、很容易感觉到、就是、异物入侵。
2: 会啦，会相对比较敏感。我觉得应该是说，茹素之后也对身体也吃的东西也会非常敏感，然后对环境的，譬如说空气呀、啊，这些也都是很敏感。
1: 是，
2: 对，
1: 所以有时候觉得外面空气不好哈、啊，就赶快回家躲着、
2: 口罩戴起来。如果在国外的时候
1: 是，那如果不出去运动，你在家要做什么运动？
2: 伸展啊，做肌力啊、那如果可以，当然就做一些超慢跑啊，这样子。
1: 在家其实只要愿意动，都可以动。
2: 是是是。好，
1: 那这段时间其实都没有看到我们的温主秘了哈，他呢远赴瑞士啊，出国扬威去了。
2: 哎、欸，这确实，这确实，
1: 每年夏天都要去一下，对不对？
2: 刚好每一年刚好都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全世界最大型的国际研讨会，是运动科学类型的
1: 啊，
2: 对，所以都要去发表一下，顺便就是跟一些专家学者聊聊，然后也知道一下目前整个国际上运动科学的趋势跟议题。
1: 是，可是你每年都参加，表示你每年都有这个研究的这个报告产出。哎，
2: 是是，像今年就是我一篇口头发表，然后一个硕士班的学生他也是口头发表，然后一个大学部的学生就是海报发表，然后另外一位是就是 e-poster， 对
1: e-poster 是什么意思？
2: 就是线上的海报发表，
1: 线上海报发表。
2: 对
1: 对，所以你这是带三个学生出门。
2: 对，
1: 大家都有自己的目标要去分享就对了。
2: 对，没错。
1: 那我听说你的这个研究论文还有得到一个什么
2: 你是说我的投稿啊？
1: 对对 对
2: 。这个是好久以前的研究，那是针对运动员或是喜好运动的人，在肌肉酸痛的时候，你怎么利用最简单的滚筒去疏解舒缓，然后从比较量化跟直性，就是主观跟客观的量测，从科学的角色去看这件事情的效果。对，那其实已经放了很久了，所以今年过年的时候就立定决心说一定要把它投出去，写好投出去。那在运动医学跟运动科学来说，最 top 最顶级，就是我从大学开始看的这个期刊，都是我的梦想期刊，叫做MSSE Medicine Science and Sports Exercise。然后这个期刊是你只要是念运动科学，一定会要知道这个期刊，就是很
1: 多薪资
2: 高，应该说高水准的期刊，就是 top ten， 就是大概前十的这种。就是很高水准的研究期刊， 那我就想说那来试试看投，结果真的就是来来去去几次之后，哎，就真的被接受了。
1: 哦，掌声鼓励。
2: 所以梦想实现了，哦，很开心。
1: 投入期刊，我以为每一个这个研究的论文都可以投稿到期刊呢。
2: 都可以投啊，
1: 都可以投，
2: 只是有没有被接受。所以很多人都会来来去去啊，有些人甚至要几年的时间，哦，对，所以这个是当大学老师在做研究这一块，就是也是另外一种的修行啊，我觉得，嗯，但目标不在于说，哎，一定要怎么样，最重要是把你做出来的成果让更多人知道跟分享，
1: 是是，
2: 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种，一个应该怎么讲，
1: 是这一个目标啦，非常好的目标，尤其你们研究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社会大众嘛，为了世界会更好，对不对？
2: 对啊，因为就是很多议题都是日常生活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发现的，所以做研究就是把现在的跟过去会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好，所以才会去做研究。
1: 是，
2: 那在这一次的研讨会里面，其实我们在发表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因为你在讲的时候人家就会去问问题，
1: 对，
2: 然后你就会跟人家对答，然后或是人家问的问题你以前可能没有想过，那其实都可以把它加入，最后变优化变成你的就是投稿期刊的论文，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1: 没错，我记得去年你们是去意大利嘛，
2: 对，去年在 Rimini，
1: 去瑞士，
2: 对，瑞士的 Lausanne， 洛桑呢是奥林匹克之都
1: 哦，
2: 因为它有奥林匹克的博物馆，然后这一次的研讨会的主题，它的一个副标，它就写重返奥林匹克之都
1: 哦。
2: 对对，很有趣，
1: 奥林匹克跟运动是非常有关联的，
2: 对对对对，其实所以追求更高更快更远的目标。
1: 那你是第一次去瑞士吗？
2: 我不是，
1: 哦，真的吗？我想你应该去过好几次了，
2: 瑞士第二次去，上一次去也是二十几年前吧，
1: 也是为了
2: 就是刚来慈大的时候，对，我有去，那时候是去法国发表，
1: 是，
2: 然后就顺便了去法国、瑞士、德国
1: 走一走，
2: 对，就是当背包客，
1: 难得出国嘛，
2: 那时候还年轻啊，
1: 还年轻，现在也年轻啊，
2: 50岁之后就不敢说年轻了，
1: 哦，真的，
2: 但是心态是年轻的，
1: 对对对，永远保持心态年轻的。但是我觉得你的体力，你的身材也是越来越年轻了
2: 啊，越来吗？谢谢，
1: 真的保持得越来越好啊，人家都说，哎，看看我们过去的照片哦，我像我，人家说我老了一蛋，我18、19岁就看起来老。
2: 不会啊，我记得你上次给我看过那个在唱歌的那个当歌星的那张照片，哇，真是闪了我们的眼，每一个在场的学员都看，哇，秀芳以前也当过歌星歌手，哎，
1: 不是当歌星
2: 啊，
1: 是我去电视台，去电视台参加唱歌比赛
2: 、哎，那就是明星歌星，啊，
1: 上了电视，人家觉得你就是歌星，并没有，
2: 对啊，
1: 因为以前我们的时代就老三台嘛，要上电视是很伟大的。大的事有没有？
2: 对，
1: 我们家乡都是哦，乡上的
2: 电视了，
1: 就电视哦，因为他们都看得到，好可怕。可是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啊。
2: 哦，那时候是十几岁的照片，
1: 啊，看起来成熟。
2: Oh my god，
1: 十几岁看就像20、30岁的大妈，啊，没有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个因为心情的关系，像我也觉得我心境没什么变，但是身体的衰老有时候是抗拒不了的。
2: 这倒是。
1: 那您今年的去分享的主题是什么？
2: 哦，这个真的非常有趣。我今年口头发表的论文题目叫 Breaking the Ceiling， 打破天花板，
1: 哦，
2: 然后 versus Reversing the Decline， 翻转逆转这个衰落。
1: 哦，
2: 对，听起来很厉害吧？
1: 很需要，我很需要。
2: 对对，那就是因为很多已经在练很久的人，好，就是像现在很多人都平常都有在训练，但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不会再进步了啦，就是打破天花板了，就是这样了，
1: 到底了。
2: 对，那另外一群人呢，就是 他刚开始他本来就很衰弱的人，那他他一开始我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办法让一个 program 运动的计划不但适用在这些 beginner， 然后也适用在这些老手，那我就设计了一套运动、哦、结果竟然不但是beginner 他在身体组成肌肉，因为他比较衰弱嘛、uh-huh. 所以他肌肉也有增加，
1: 是
2: 好，然后他体脂肪降低，那、
1: uh-huh.
2: 控制组呢可能就是脂肪会慢慢稍微提升一点点，
1: 是是，
2: 对，那另外一个老手呢就维持非常好的身材，因为他本来就已经运动了3年以上了、
1: uh-huh.
2: 那比较更有趣的是在于大脑的部分，好，大脑认知行为的部分，那我们是用 NBAC 去测他的工作记忆，
1: 是，
2: 那我们就看到说beginner 呢他就是一开始都先答错的比较多、然后经过12周的训练之后他的正确率就显著增加了、那我们都觉得哎、欸，这些老手应该本来就已经紧绷了嘛，不会再进步、没想到我觉得最令我惊喜的是这些人在反应的时间竟然也提升了，他的秒数也是有提升
1: 哦，
2: 对，所以
1: 有打破天花板，
2: 对，他还是有打破他的天花板、即使他已经有到这样子的程度了，
1: 是，
2: 对。那另外一个让我也很惊讶很惊喜的是一般通常我们在做最大肌力的时候测验，一般就知道说哦，他肌肉增加那他肌力一定就会增加嘛，那但是我们用不同的角速度去测量，像刚开始的这些 beginner 他比较虚弱，所以他踢的也有增加，好，他的下肢肌力增加很明显，那这个是我们都可以想象，但是呢在对于叫做爆发力或是神经传导连结的这一个速度的，比如说180度的速度去做这个踢的大腿的肌力跟爆发力，他也在叫 veteran 就是我们的已经老手了，他反而也有进步很多、对，有显著的提升，
1: 是，
2: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论文的结果我们觉得，而且我的对象都是女生、那我们就告诉女生们说不要因为你年纪大了就不运动，
1: 是，
2: 好，那你已经运动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不会觉得，也不要说放弃，而是要持续下去、那他的 program 里面有设计，因为有精华应该是我们的设计的运动叫做 gamified 就是认知，然后cognitive motor circle training， 好，这个就是用认知游戏化的这个动作学习去让我们的环状训练然后可以改变，所以我们有设计了4个阶段，然后一开始先简易的动态暖身，之后第一个阶段就是做环状、就是2配对、然后一个人在阶梯一个人在油压阻力机器上面，然后他们就是互相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就是指导员会Q 说一些认知的任务，双重的认知任务，他让他不一旦一就是不断在运动之外，他还要利用他的大脑去辨认，然后问题，然后回答正确的答案，
1: 是，
2: 而且要在时间内。所以我这一次的研讨会口头发表，通常都是一个大家都很紧张嘛、然后主持人也是就是要按照那个
1: 流程
2: 来，然后就是其实他们都会在紧张的在听着哦，要待会要问什么。结果我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说：“哎，我是现场的教练，那你们就是这些受试者的长者。那当我说1 1 2，那你们就要回答我 3 4。好，那我说好，来，现在试试看哦，来 1 2，然后他们就讲。”3，你练习看看。
1: 好，3 4。
2: 4 3 2 1 1 3 2 4 啊，很棒很棒，所以很多人就答错了，你知道吗？第三次，
1: 真的、
2: 哦，对对对，所以大家就在笑了，然后就觉得，哎、啊欸，这个分享者这个研究很有趣、嗯，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活动的第一阶段，嗯、那第二阶段才是真正也是跟高中智慧科技。有合作的就是的产学合作的计划，
1: 嗯哼哼哼，
2: 它就是用油压阻力，然后就是把那个环保的概念，
1: 哦，对对对，
2: 就是用金属类、纸类、
1: 人工智慧去结合，
2: 对，把它这些游戏化，然后让他们去看到辨认，然后再赶快做一次的动作，
1: 哦、
2: 嗯，那再加上就是运动当中的一些互动，
1: 嗯，
2: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比较偏 neuromotor fitness 的一些平衡的训练等等，然后跟收操，
1: 哦、
2: 所以这个是这一次发表我的部分，然后也引起蛮大的回响，
1: 应该蛮精彩的，
2: 蛮精彩的。
1: 哦、嗯，其实国外不见得有我们现在环状运动的这一套设备哈、哦。
2: 没有，
1: 真的。
2: 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我这一次去呢，我更觉得说慈济大学在轻盈健身俱乐部的设置，这样子长期下来是很珍贵的资料。
1: 嗯 嗯, 嗯，
2: 然后也很多人。也去验证了说长期运动是很棒的。
1: 是，
2: 那我在主持，我也主持了两场，我在主持其中有一场的一篇，他、哦、就写十年哦，追踪十年的运动者。Oh my god！ 我就想说，哇，他们有一个也是资料库，他们就收集了，
1: 收集
2: 连续十年的运动、
1: 哦。我以为做了十年的研究，
2: 应该是借有一个场域，但像我们这样是从头到尾的。很像他们还就是他们大家就收已经70岁然后变80岁的那个长者、
1: uh-huh.
2: 对，连续十年，
1: 是，
2: 对，我觉得也是很珍贵。
1: 那十年他是研究什么？
2: 他也是
1: 运动者，
2: 对，他就研究运动者，观察这个十年，就是70岁到80岁，他的身体组成啊，然后他运动的这些动机啊，然后步态啊，这些等等。
1: 哦，有运动的人，
2: 对，有运动的人，
1: 他是老化的比较慢，
2: 对，没错、
1: 哦，果然如此吗？
2: 当然，
1: 他们的研究跟你是不谋而合，
2: 不谋而合的，
1: 对对
2: 对,
1: 对，
2: 所以我也期许说，哦。未来其实在推广这些长者要持续做运动，这些人都很努力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1: 这会成为大势所趋吗、嗯、因为很多先进国家都是那个老化的非常严重，
2: 非常严重，
1: 对
2: 没错
1: 对对对
2: 没错，
1: 就是少子化，那个整个环境都变老人的感觉，
2: 对对、
1: 嗯、超高龄社会，
2: 超高龄
1: 都来了哈、嗯、
2: 对、啊、
1: 所以其实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啦，
2: 对，
1: 你会觉得说你参加这么多年来的这个研讨会是每一年比一年更多去关心长者，对不对？有没有
2: 长者一直以来都很多人关心，
1: 是，
2: 那今年呢其实也有讲到一些 AI 的科技嘛，然后还有一些大数据，那我觉得今年最特别的有一场 keynote speech， 它是针对就是环境气候暖化这件议题、
1: 哦、
2: 大家已经觉得奇怪，这跟运动有什么关系、哦、但他就是两个讲者，他就分别讲，现在我都觉得他就是实际在推动的就是地球的温度啊、
1: 嗯、
2: 然后大家吃的啊，饮食啊，
1: 是，
2: 然后运动的部分，
1: 对，
2: 那第二个部分他有强调一些说，像因为现在就是世足赛非常的夯，你知道在欧洲，我的天哪，真的半夜都是放鞭炮，瑞士赢的那一场真的是欢天动地
1: 赢的时候你在瑞士吗？不会，
2: 对对，那一场在瑞士，
1: 你人刚好在瑞士，
2: 对对对，然后另外
1: 举国欢腾，
2: 对，然后还有阿根廷赢的那个还没有就是还在进还没八强之前的赢的那一场， Oh my god， 我就看到刚好从研讨会场走出来，那时候大概傍晚，然后就一台车子就是刚获胜，因为我们都有 live 在看、啊
1: uh-huh.
2: 然后刚获胜哦，我就看到他那个把阿根廷的国旗夹在他的那个轿车的后面，然后让他飞扬，然后他就一面开一面叭叭叭叭叭， 然后因为那时候在等车要回住的地方，然后我就跟他比个赞，他就更开心了。他殊不知全世界都想要知道他是阿根廷的粉丝这样。对，所以欧洲的足球风也是非常的疯狂啊，
1: 是是是，
2: 也在路上看到很多。那我说到议题，就是譬如说他就觉得全世界的为了一些竞技运动，所以他移动到那个国家去比赛，他们也觉得这其实也是造成气候暖化的一个因素之一。
1: 哦，
2: 对，我觉得好有趣的这个思考，
1: 碳足迹，
2: 没错，减少碳足迹。所以除了移动尽量用脚踏车，然后资源回收做好，然后当然饮食的部分他们也有提到，就蔬食饮食。所以其实在欧洲他们的蔬食其实也做得非常棒，
1: 是
2: 就是每一个研讨会他们都会问说你是不是素食，
1: 是，
2: 然后就是会有一区就是专门是素食区。
1: 哦，
2: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欧洲这几年我觉得他们也蛮注重这一块。
1: 嗯
2: 比起美国做了好多了啊，
1: 是尤其他们好像也已经研究出来说素食者他运动的能力其实是搞不好是有加强没有减弱的。
2: 没错，而且素食运动者他在运动表现，现在以前大家都认为是耐力性的表现会更好，但现在这几年看起来连爆发力选手的表现也不尽然会比较不好，反而会是更好的。
1: 没错，
2: 所以这个其实饮食的部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把它当作是一个 fashion。
1: 哦，
2: 对，但它就是一个减少碳足迹的一个强化，所以也是蛮有趣的议题。
1: 没错，真的感觉非常的丰富。那因为我们录音之前呢，我问了老师说这是怎么样把同行的学生带来，就现场我们来找学生。可你知道那个现在是暑假期间，学生都放出去了，感觉好像很难找到，所以我们熊熊也找不到学生来分享哈。那您就代为分享一下我们的学生们主要分享了什么的议题。
2: 一个研究生呢，他是主要就是分析我之前国科会计划的一个脑波的部分。
1: 是，
2: 那他做的部分就是我之前把叫做肌少型过重的女性，然后把它分成四个组别，
1: 是
2: 一组就是有运动没有运动，好，另一个是有吃高蛋白跟没吃高蛋白，
1: 哦，
2: 所以这样组合起来就变四个组，
1: 对，
2: 好，那他就看这一些这些组别经过运动前跟运动后，高蛋白前跟高蛋白后，他的脑波的改变，对。那也看到了一些特质。那这个学生呢，他自觉他英文没有很好，所以呢就是被老师逼迫要用英文口头发表，
1: 好惨，
2: 对，十分钟，所以他其实都一直一路上都一直焦虑，所以他在出发之前也已经跟我是他的协同指导教授，所以他也跟他的指导教授就是讨论过几次，然后也来跟我 present 过，然后我们都会给他一些意见，之后
1: 是
2: 已经来来去去改到很多次了，但那天的表现呢，我们就鼓励他，那他也表现得真的很不错。一开始我可以感觉到那个气氛，因为你知道大家就是外国人讲话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1: 对，
2: 那我们学生讲话并没有很快，但是他 PPT 也做得很用心，然后就是大家我们应该说大家都是很宽容的去看着
1: 学生，
2: 对，就是因为这个研讨会我觉得他对年轻的学者他是非常的
1: 鼓励
2: 跟支持的，那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奖励的制度，
1: 是，
2: 那也会很包容，就是国际上有些英文不是 mother tongue 的的学生
1: 是
2: 或是讲者，他在讲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很包容，然后但是呢我们的学生他在讲的时候他真的是讲的也很清晰，那学生在上台之前就问说，老师，那如果他们问问题我听不懂怎么办？
1: 对啊，提问的时候怎么办？
2: 对，那我就说，如果你真的听不懂，那你就跟他说， 我私下再跟你讨论，
1: 把这句背起来。
2: 对对，然后因为他时间很有限，发表十分钟，然后五分钟就是 Q&A 的时间。对，所以当那个学生因为我在现场嘛，他问了两个问题，那我就有好想要帮他回答，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生磨练的机会。那他第一个就
1: 真的有人问他问题，
2: 有、哦、他第一个问题，然后后来下来我就跟他讨论，我就跟他说你知道他问什么吗？他说老师我第二个问题我真的听不懂他在问什么，然后所以我就跟他讲，然后我们就去跟那个学生那个
1: 提问者
2: 哈，他也是台湾人、然后我们就去跟他互动一下、对对对，
1: 哦，所以现场答不出来那人家就算了，就对了，
2: 没有，因为时间有限。
1: OK，
2: 对，所以第一个问题他有回答，回答出来完之后剩下第二个问题，所以一看时间主持人就要去很严格的掌控时间嘛，他也会举黄牌跟举红牌。对，时间到啊，就是因为还有下一场啊、因为那演唱会时间都很紧凑，
1: 一场接一场，
2: 对对对、所以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了，他就说Can I discuss with you later， 他说我可以跟你待会再讨论吗？ Because of the time， 然后大家就笑一笑，然后就是主持人就说哦，对啊，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待会呢，你再私下讨论哈。
1: 私下讨论，台湾来了可以用国语。
2: 对对对对，都可以。
1: 哇，
2: 所以就是很棒的交流机会，这是其中一篇的口头发表。那另外一篇海报发表呢？他就是讲报告三分钟，也是要用英文报告、然后Q&A 两分钟。
1: 是，
2: 那海报发表其实跟学者互动的机会比较多，因为大家都可以随便问、
1: 是是是，
2: 对，就是不管是
1: 当面的，对了，
2: 对，就是当面，然后就
1: 只要站在你海报前的都可以。
2: 对对对对、所以反而是比较，我以前比较喜欢用海报发表，
1: 是是，
2: 因为我觉得比较容易跟人家问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他都可以问。
1: OK，
2: 对，那我们的那个学生他报告的就是beginner， 就是虚弱的女性，好，肌少症的风险的女生，她在经过12周的像我们这个运动训练计划之后，她的效果怎么样？
1: 哦，
2: 对对对对对，
1: 是。
2: 那我们另外一篇是我的教育部的教学实践研究计划，
1: 是，
2: 哎，就是 e-poster 的部分。
1: OK，
2: 对，
1: 哇，学生哦，如果是第一次发表，应该会
2: 很
1: 大的震撼，
2: 对对对对，
1: 尤其要用全英文发表，
2: 没错，
1: 英文互动，
2: 对对，
1: 像说老师已经老心仔仔，每年来一次。
2: 欸、也不一定、欸、还是要准备啊，
1: 但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2: 磨练、
1: 准备的过程、虽然我这样听你讲我都全身比比出来，说哇好可怕好可怕，这一定很吓人，
2: 所以
1: 但是经过了以后可以过得去，他又觉得自己成长很多，
2: 我相信哈。所以其实即使是我也会在饭店里面就是做功课，一个早上都在这边准备、
1: okay.
2: 也都会嘿、就是你的大脑就是要去把你的就是认知弹性，比方说、你现在是要用全英文去做一场演讲的人、
1: okay.
2: 嘿，跟就是之前的就是角色要做一些去准备啦，
1: 要转换一下，
2: 对对对对、
1: 这时候是个，
2: 这也是另外一种认知弹性啊，大脑的灵活程度、
1: okay. 这羡慕大家这个做学问做到英文也要很好才可以啊，不然你就没办法跟大家分享，
2: 我都觉得英文是可以训练的，
1: 真的、
2: 对对对、
1: 好，你什么都可以训练，真的，
2: 人有无限的潜能，
1: 没有，我觉得你的身上就不断产生奇迹、
2: 累积创造奇迹、
1: 没错，
2: 不断累积，
1: 跟您好好学习哈，运动起来让自己更健康哦、这个很重要
2: 是是是是
1: OK， 谢谢我们温祖密温教授今天的分享，
2: 祝福大家暑假也要多喝水，
1: 多运动，
2: 然后要运动要流流汗哦、
1: okay.
2: 不能只有待在冷气房哦、对呀、
1: 待久了出去都会中暑哦，
2: 真的冷热差异太大了，
1: 所以我应该得到冷气病，
2: 我觉得是冷热差异太大，头会痛、
1: 真的、一直痛一直痛、OK，
2: 多喝水
1: 还是要流汗、
2: 对对，祝福大

0: 欢迎收听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蛮有趣的东西啦，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谘商工作的这几年，我就发现一件蛮有趣的现象，这样就是好像有时候会发现呢、现在的大学生其实很容易不知道自己在感受什么东西，这样子。那你可能也有这样子的时刻啦，或者是说，就明明觉得心里好像怪怪，但说不出到底哪里怪，或者是别人问你怎么的时候，你只能回答说啊，我不知道，这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邀请了中心的麦佩文心理师来到现场，然后来跟大家想讨论一下如何用创作的方式，然后来就是感受或者是经验自己的这些，就是你可能不太知道自己怎么了的这些时刻，这样子。那我们欢迎那个佩文心理师，耶、，Hello。
1: 大家好，我是 PA 在戒严校区服务的麦佩文心理师，然后我是香港，说我讲话会有口音，不好意思，但是我在这边也服务一年多了，就是可能有一些学生也认识我，然后应该都听得懂吧，对，谢谢。
0: OK， 那你今天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主题，这样子？
1: 因为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创作对心理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因为我自己也走过这样一条路、一段路、所以就很想推广这个概念，这样。
0: 所以在你觉得在就是学校工作这几年也有遇到说像我刚刚提到的，可能学生不太知道自己在感受什么，或是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这样的事情吗？
1: 有啊，我觉得我在这边工作一年多，也有遇过一些人有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觉得自己很多情绪，但是可能真的太多了，就是多到他们没有办法很简单的说出来，或是他们想不到可以怎么说。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
0: 对，就是就好像也是我自己在跟学生谈话的时候，学生就是会跟我说，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一直提不起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是或者是说我其实没有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不知道，我就是莫名的我就会想到，我就会想哭。对啊，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感觉就是怪身体好像就没有很有活力，然后就想躺在床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这样子。对啊，然后可能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说我发生什么事，这样子。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好像不是没有情绪啊，而是这些情绪可能它还没有变成语言，或者是我们还没有去了解到自己身体它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正在经历哪些情绪的流动这件事情。对，所以好像有时候就是第一步并不是我们急着去解决这些情绪，或者是让这些情绪赶快消失，而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我们要先练习去感受到跟看见这些情绪，这样子。
1: 先去描述这些情绪，或者先知道自己怎么了，要先知道自己怎么了才可以想怎么解决嘛。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这好像也想不出一个方法去解决。
0: 对，没错。所以那你就是今天想要介绍大家什么样的这种去感受或是觉察情绪的这种方式，这样子。
1: 因为刚刚说是创作嘛，但是其实我知道每一个人他喜欢的创作或者擅长的创作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就有一些人可能是画画，有一些人可能是音乐，有一些人是跳舞，有一些人可能是写诗之类的。就是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如果真的要用创作去改善心理健康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个人，你先想到你喜欢哪一个媒介，哪一个是你觉得最能够帮助你去抒发命名自己的情绪的方法，然后你再用那个媒介去做那个所谓的创作，那样是最恰当的。
0: OK，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就想要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可以透过创作这个方式，然后来去 让情绪现形，就让它出现去感受的一种方法这样。那刚刚佩文其实也有聊到，就是我们其实创作是有很多元的方式的嘛，像是画画啦，或是其实想做什么，我觉得都可以是创作，写字啦，或是你拍一张照片啦，或是你发 IG 啦，对啊，其实这都是一个创作、
1: 啊、对对，在 IG 上写一个短贴文，但是那个文字如果是为自己的情绪或是故事命名的话，也是一个创作其实。
0: 嗯嗯，那你自己会平常会做这些事吗？
1: 我自己个人比较擅长的方法应该是写文字还有创作音乐。对，我自己其实在成长过程里面，我有时候会写一下歌这样。对，就是 不一定是非常专业的非常好听的歌，就所以以前我也很少把这些歌和别人分享，因为我觉得好像不够好听。但是反而是念了心理学之后，我现在再回看这些歌，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心理学上的重要意义，就是帮我的情绪还有生命故事去命名这样。
0: 了解，就是好像去让这些比较看不见的东西让它具象化的一种方法这样子。
1: 对对，没错、
0: 哦、那你觉得这件事你在做的时候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或是有什么样的看见吗？
1: 哦，很有趣哦，因为我大概是十几岁时候开始写歌的、那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我那时候也完全不清楚到底我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这些歌 到底来对我来说什么意义。但是那时候总之就是可能在一些比较苦闷的时间，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很想要写歌，然后写下那一刹的心情，或是最近听到的一些故事之类的。然后写完之后就真的觉得、好像情绪有比较抒发出来的感觉。对，有一个出口、情绪有一个出口的感觉。对，很有趣。然后但是那时候还不知道到底那是什么，然后是到我在很后来在念心理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好像可以是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个部分，好像是。然后也可以是 Winnicott 的说的那种过渡性客体的那种功能和作用。
0: 哦，开始有一些专业术语出现了。OK，
1: 还是不要讲的这些。
0: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谈一下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听到创作这两个字好像就会有点却步，就会觉得说啊，可是我都不过这两个字好像就会有点却步，就会觉得说啊，可是我都不会耶，那怎么办？就是对啊，我也不会写词。

0: 任何人说过这样子。然后后来也是念了心理学之后，我慢慢在这几年里面我学习一个事情，就是要接纳不完美，允许自己不完美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以前可能是有一些完美主义吧，就是会觉得啊，好像这个东西要很完美才可以作为称作是一个艺术那之类。当然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没有在追求艺术，有可能因为 我觉得艺术可能也是一个稍微好像听起来好像有点门槛的一个东西，但是 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艺术，而是创作这个历程这个过程本身。对，因为如果真的你要讲艺术的话，好像要那个作品的要有一定的质量嘛，好像才可以称之为艺术。那但是我们可以简单一点，先不要把它想成是艺术那么艰深的事情，而是那个创作的历程那个过程本身是很有意义的，就可以帮你的情绪命名的。所以我个人是鼓励大家了，就是可能不需要太在意那个作品是不是所谓好不好，我觉得光是他在那个过程里面去帮你命名自己的情绪然后创作出来的那个东西，其实你可以不和其他人分享，可以只留在自己心里，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有心理学上很重要的意义的。
1: 了解。所以就是说这个创作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很厉害，一定要写歌可以发专辑，或是你画画一定要被别人称赞你很棒或怎么样，其实完全不用。今天画个随便画个东西，然后但好像就刚刚有提到，重点是我们可以去根据自己现在的情绪跟感受去创作出一些东西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为了要去反映我们现在的状态这件事，而不是说这件事它要被拿来就是说被称赞或者是被看见或怎么样。对，所以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一定要做的很，我不会创作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这么复杂，你今天随手可能看到一个山，你觉得哇心里有点感触，你就把它拍下来，这也是一种创作这样。所以我觉得创作也不是说为了要去解决问题，而是说我们可以练习去透过创作然后来看见自己的情绪跟感受，然后进而来陪伴自己的一种管道跟方式这样子。那对啊，那心理学会怎么去看创作这件事情这样子？
0: 其实刚刚好像也有浅谈讲到一点点，其实这个可能也是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些核心的概念但其实我自己个人没有念过表达性艺术治疗，所以我都不说太多，怕说错这样然后但是反而我自己有想到是 Winnicott 的那个一个心理学的大师，如果大家也有可能是心理学的同学才会听得懂错，就知道他是谁。但是他有提出一个概念叫过度性客体，是说小朋友好像常常抱着一个洋娃娃要陪伴自己，然后那个是让自己得到安全感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我们长大成了，尤其是可能大学生也勉强算是成人的吧，对啊，我们很少看到大家在校园里面抱着一个娃娃走来走去，比较少。对，但是如果我们心里还是觉得哦，我好像还是有需要有一个过渡性客体的东西让我获得安全感的，那我不真的抱这个娃娃我可以怎么办呢？就是可能就是类似自己在心里可能记住，比如说如果我是写歌的话，我是写诗的话我常常我在脑海里面我就会回想我写出来的那句诗或者那句歌词，那这样好像也是我的过渡性课题然后或是一幅画或是对拍照，对，我觉得如果简单一点的话，的确像刚刚问说的，就是那个拍照也是一个创作，我非常认同。对，就是如果你觉得那个画面对你来说是有一些感受，你拍下它，然后你可以把它打印出来，或者设成你手机的屏幕这样子，手机屏幕这个也是一个过渡性课题。对，
1: 了解。所以它不一定是一种我一定要抱个娃娃在身上，它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创作，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创作其实来获得很多的东西嘛，像是你写日记啊，或者是有些小说拍照等等，好像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个情绪的容器这件事情。
2: 对，没错。
1: 所以好像就是感觉到有些人可能好像我们在有时候在丢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舍不得丢，好像有时候不是因为它真的很贵，或是它真的很怎么样，而是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它背后其实承载了

0: 多的当时的情绪跟我们的生命历程这件事情。
1: 对，我想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很珍惜的你小时候有玩过的娃娃，然后到你长大都不舍得丢的，其实那个娃娃你现在回看，哎，它其实好像也没有真的长得很好看，或者没有真的很贵重，但你或是也已经很脏很残旧，但是还是不舍得丢。为什么？就是因为背后承载着很多的生命故事的情绪嘛。所以我刚刚说的那些创作，对，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那个创作不一定是很高级的，就像那个娃娃不一定是很高级的这样子。
0: 那你自己觉得在大学啊，或者是现在的大学生里面，大家可能常常忽略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
1: 哦，因为我个人觉得命名情绪这件事情，就是情绪其实有很多元嘛，可以有开心的情绪，也有不开心的情绪。但如果有很开心的话，那我也当然很恭喜你了，好像也不用特别做什么处理。但其实我觉得大学生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可能也要想一想怎样处理自己不开心的情绪。因为可能大学的确我们常会觉得啊，好像是一个充满希望啊，或是未来啊，然后很开心啊，就是很有动能的一个阶段这样子。但是反而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好像如果你有一些比较不开心的情绪的时候，反而如果你没有，好像不太被允许，就是普遍的去讨论这些不开心的情绪，因为大家可能会说，哎，我们现在很开心的，今天在玩啊，不要说那么就是沮丧的话之类的，可能会不太被允许公开的去讨论一些自己哀伤的事情或哀悼的事情。对，所以我反而觉得创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去承载这些哀伤。就比如说大学生啊，虽然很年轻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哀伤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没有考上研究所啊，分手啊，就是没有找到实习啊，或者成绩不理想啊，或是人际关系上就是和某一个朋友变得疏远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可以，就算年轻人大学生也是可以有这些哀伤的情绪的。但是如果在群体里面不太被允许公开讨论的话，那会不会透过创作把自己的这些心情记下来，也是一个可以抒发还有为自己情绪命名的一个方法呢？
0: 好像允许自己哀悼这件事情是我们，我觉得也不是大学生，好像我们整个亚洲的文化社会其实一直都不太去允许这件事情，好像大家可能就会说啊，我们的这些负面情绪不太能表现出来啊，或者是就像佩文刚刚说的，可能在啊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为什么要讲这些啊，或者是大家可能跟你爸妈讲话，你通常也不会讲不好的，通常我们也是报喜不报忧，对不对？就是啊，妈，我现在在外面啊，都过得很好这样子，可能就是刚刚被骗了200万之类的啊，可能你也不敢跟你爸妈讲，就是啊，没事啊，都好，都小钱过得去，对不对？就是我们的社会里面好像很难允许自己去重视，或者是去好好的经历自己失去的这个感觉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哀悼的这件事情。那哀悼并不是说只有是死亡这件事情，就是说只有谁过世了我们才可以哀悼。我觉得任何事情，我们有一些很难过的事，我们每天经历失去的事情，我们其实都可以去做哀悼，或者是去好好的感受这些情绪。因为很长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很想要让这些负面情绪赶快消失的一种冲动嘛，或者是说就是我们人的本能嘛，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好像在这个文化脉络底下，我们就会很急着想要让这些不好的情绪赶快消散。
1: 对，
0: 但是有时候我们一直急着想要让这些情绪消散，或甚至我们去压抑，或者是我们当作视而不见，我们去忽略，有时候反而这些情绪它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累积，然后就会让我们活得越来越辛苦，越来越累。对，然后就会，其实我们就是很大的一个反效果。因为原本我们是希望脱离这个不好的情绪，但是其实当我们一直去忽略或者是视而不见，然后压抑的时候，其实这个情绪它越来越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会爆掉。对啊，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很不乐见的，虽然你会 就会来到我们这里，但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不太乐见的。所以今天佩文分享这个创作的方式，我觉得也是一个当我们在人生的或者是大学这四年当中，我们如果有一些经历一些小失落或者一些难过啊，或者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你有可能不是一个会跟人家分享的，或者是你觉得不好意思说的，所以透过创作然后去让这些经历这些情绪，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这样
1: 文文说的太好了，就是我觉得整个文化，你刚刚讲到，我觉得亚洲的文化好像大家不太习惯，就是很公开的分享这些哀伤的事情。的确我认同，可能是整个环境不鼓励我们去分享，然后可能我们就会有时候不小心就压抑了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创作为什么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是就是如果环境不允许我们很主动的分享的话，那你就透过创作你先自己记录下来啊，然后你再看看要什么时候要不要分享也没关系，但是起码你先自己会自己命名这个情绪这样。
0: 对，因为我自己觉得情绪这件事情它必须，你必须去看见它，然后正视它，然后经历它之后，这个情绪才会慢慢的以一种比较健康跟合理的方式消散。对，就它不会，才不会像是前面讲的，它会是积累在自己身上，然后最后爆炸的方式这样子。
1: 说得太好了。
0: 好 ，OK。然后其实我觉得创作有一个好处啦，就是可以变，就是变成说，好像有些事情，当你写出来或者是分享出来的时候，也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件事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经历这些失落，原来也有跟我一样的人，我们也同时的在经历这些让人不愉快，然后折磨，然后痛苦的时刻的感觉，这样子。这个部分 你自己怎么觉得这样子？
1: 哦，你已经说的太完整了，我好像没有什么要补充，就是你刚刚讲的都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详细的详情已经是。
0: 就是因为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普通感。
1: 对，
0: 所以其实当我们透过创作，然后也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创作之后，我觉得也可以吸引一些可能彼此有相同问题啊，或者是 也觉得有相同的状况的人。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痛苦的时候，有别人也支持着我们，或是同时我们正在经历的时候，我们的痛苦的感觉会下降很多，然后也会让自己知道说啊，原来有人跟我是一样的这种感觉，这样子。
1: 对，很认同。那也有补充，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分享嘛，但是我知道可能有一些比较完美主义的人，他可能也会很有负担，对于要分享这些创作这件事情，他可能会自己创作的不够好啊，不敢分享啊之类的。所以我的鼓励是或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是，就是慢慢来了，不用急。就是我觉得可能等到有一天你自己觉得你可以分享了的时候，那就去分享吧。那的确我认同真的会很有那个普通感的效果。但是如果你今天还不想分享的话，或是你可以先选择性的分享给部分你觉得可信任的人之类的。就是这样，可能就是按照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步伐慢慢来，就是不一定说我现在就要马上很公开的分享这样子，不用给自己这个压力这样。
0: 了解。好，那有些人，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从今天开始我想要有一些改变或是开始创作的话，你会给这些人什么样的意见这样子，或是建议啊？
1: 其实我觉得问问刚刚一开始讲的什么在 IG 上发一个贴文，就拍一张照片，然后写一段短感想的文字，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然后我也觉得好像很多大学生已经在做了这个事情，其实对，其实可能如果有一些人真的有一些人际压力的话，那你可能也可以自己就开一个自己的私人的IG 小账嘛之类的，然后可能也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就是一个用一种化名的那种方法，然后你就开始在那边有一个主题，任何的主题的分享这样。就是就开始拍照啊，或是写文章啊，或者写诗啊都可以。对，然后或者画画啊，对，然后画画之后把它拍下来这样子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可能这样开创一个 IG 的小账，然后 也没有人真的知道你是谁嘛，那这样反而你可能没有负担了，你就可以慢慢分享越来越多，然后也有可能在网络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人，可能纯粹不是 因为认识你，而是真的被你的创作的内容觉得啊有同感的人，然后可能就会就是视讯你啊之类的，然后可能这样也可以找到那个普同感的一些群体这样。
0: 了解，就是我觉得佩文刚刚讲的很棒，就是对，我觉得也给今天有在收听的朋友们，就是也如果今天你想从今天开始做的话，其实很简单，可能就先写一句话给自己，或者是你就哼一段旋律，或者是说拍一张照片啊，或者是创个 IG 的小账这样子，或者是画一个水果，画一个火柴人，画一只小动物都可以，简单的线条，就从我们就从小小的步骤开始做起，然后我觉得最后就是也想跟大家分享啦，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是想要一直在这个社会或是在学校，我们一直想要努力成为更好的人，可是我们都忘了先理解自己啊。所以这个创作其实不是说我要变得多厉害变得多棒，而是我有机会可以让自己停下脚步，或者是让自己停下来，然后回头看看自己，说我现在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当情绪它可以被看见或者是可以被命名承接的时候，它就比较不需要用这种焦虑啊或失眠或是这种身心状况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它的存在，这样创作是可以给人赋能感啊，作品也可以成为刚刚那个佩文说的过渡性课题这样。当创作成为被传播的媒介时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普通感这样子。好，那最后呢，就是也想说啊，就是创作它其实并不是艺术的技巧，而是一种心理的整理，不完全是为了创造作品，而是为了创造一个能够容纳自己情绪跟生命故事的空间。 OK， 那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今天很谢谢佩文今天的分享，我觉得也收益良多这样。那我是问问，我们就
1: 太客气了，我也从问问身上获益良多。
0: OK OK， 好，那我们是问问，我们就下集再见，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向红。
1: 被发明的昨日这本书终于要来到尾声了，
2: 最后一集。
1: 我们在跟大家前面谈了，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陪着大家这样一路走过来。上一集里面我们讲到机械时代，也就是开始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波工业革命就造成了我们的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开始受到影响。但是呢，接下来还有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机械时代开始了，然后呢，大家都有很厉害的工具了，然后呢，这些工具呢，通常都拿来做战争用啊，然后呢，拿来做战争用之后呢，就开始产生了很多，大家就有那种国家的观念嘛，
2: 对，
1: 就催生了很多民族国家，就是我这一群人，我们认为我们是哪一个同一国的，
2: 对，
1: 我们是同一国的，那其他人来打我的时候，我就要打回去。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从原来的那种帝国啊，或者是不明显的那种疆界啊，到最后慢慢啊，就变成现在的这种民族国家的开始。那变成这样子之后呢，中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2: 是。
1: 然后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人类陆陆续续成立了195个主权国家嘛，叫做被承认的主权国家嘛，哈。
2: 那这里头有各种主义，
1: 对对，里面有各种主义。
2: 这但最厉害是马克思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哎。然后呢，而且呢，这些主权国家里面哈，通常作者就讲说，你仔细去看，它不是民族国家，因为通常一个国家包含了多个民族。
2: 对，
1: 有多种不同的民族共同在一起生存。
2: Yeah, 对，
1: 对，您刚刚讲到俄国、乌克兰就是这样的状况，其实都是斯拉夫民族啊。
2: 是，
1: 然后但是，
2: 如果这中间拿出民族主义哈来讲的话，这要去分析一下 DNA。
1: 没有，还有麻烦的就是还有种族的概念，
2: 对对，
1: 就是种族主义的概念了，然后就是有那种觉得我的就是比较优秀啊，你们的就是比较落后啊，这种观念，就是现在在世界上面很多国家都还有残存这样的遗迹。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是不让黑人跟白人坐在一起的嘛？
2: 是啊，是啊。
1: 对啊，就是它会残存的一些遗迹，然后呢，但是事后都证明说，啊，其实咱拢赶快
2: 没有必要，
1: 其实咱拢赶快是狼啊，白白拢是
2: 狼。从 DNA 来看，
1: 白拢是狼啊，而且呢，我们有共同的情感，
2: 对，
1: 然后我们也就是都有自己的父母
2: 的
1: 兄弟姐妹，对，然后呢，有同样的情绪，有同样的悲欢离合。并不会因为说你是肤色是什么颜色，所以你就比较没有人性一点，或是怎样，不会，真的不会。其实大家都一样，
2: 在你所谓的我们里头也有坏人 啊，在他者里头也有好人啊。
1: 对，他者不一定都是坏人，
2: 都是坏人，他者。所以不能用这样分啊，不是啊。
1: 对啊，那很快的哈，因为中间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悉的，
2: 对，大家比较熟悉，
1: 所以我们就直接从机械时代过渡到数位时代。
2: 对，数位时代，
1: 就是这个又是影响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2: 时代，到今天为止。
1: 对，那
2: 越来越大的影响，
1: 越来越大的影响哈。数位时代它就没有写年份了，很好玩。作者在这里没有标出标准的年份，但是在1959年的时候，电晶体获得专利，对，获得世界专利哈。
2: 它可以算是个原理。
1: 那电晶体就是0101嘛，
2: 对，
1: 就是用
2: 就开始
1: 开跟关变成零跟一嘛，
2: 对。
1: 然后呢，电晶体发展成什么呢？成基体电路，
2: 基体电路，
1: 就开始在晶片上面。
2: 台积电，
1: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护国神山嘛，台积电嘛，
2: 对，
1: 然后甚至变成是影响现在全世界局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嘛，
2: 就是
1: 晶片战争，
2: 对，
1: 就是晶片战争嘛，就技术的战争嘛，
2: 到最后是晶片在打仗，
1: 用晶片所创作出来的这些技术
2: 在打仗，
1: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没有，
2: 对。
1: 然后呢？现在我们
2: 但是有高有低了，
1: 就是成分不同，
2: 对，
1: 成分不同，但是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正式，人类已经正式进入了晶片时代，那从刚开始的电晶体变成基体电路，变成大型的电脑，变成个人电脑啊，从那个人电脑又发展到现在变成手机，这些我们以前在很多节目里面
2: 都有
1: 都跟大家报告过，
2: 对，
1: 啊，所谓的摩尔定律
2: 对，
1: 我们也都跟大家报告过
2: 18个月，
1: 哎，然后就是每隔18个月、嗯、那个晶片的速度就快一倍，
2: 就快一倍，
1: 哎，就快一倍，
2: 价格就降一半、啊、
1: 价格不没有降一半，价格还是一样生意人哪有可能给你价格降一半呢？不可能，我还是要一样要赚利润、哎嗯啊、但是我可以给你，
2: 不过的确啦，
1: 速度更快，
2: 说起来、嗯、说起来有了有便宜一点啦。你知道1960年代70年代、哦、登月的时候所用的那一台电脑，
1: 嗯，
2: 好，500万美金
1: 的 NASA 用的
2: NASA 用的一台电脑要500万美金
1: 啊！啊，你那不能这样讲啦，那个时代就只有那个东西而已，那就算不出来，
2: 那个500万美金啊，
1: 到现在变成一只手机就可以抵过它了嘛，对啊，
2: 现在的手机一只比当时500万美金、哦、还要更效果强、啊、现在就顶多是1000块美金嘛，
1: 是、
2: 哦、你看那就是几多少倍啊，对不对？
1: 然后呢一个很大的影响是说这些数位技术发展到现在、哦
2: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这种观点、哦、所谓的世界地球村、
2: 嗯、
1: 开始变得有可能了，
2: 对、
1: 哦、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站在时代的渡口，曾经有一段时间杨先跑去美国逍遥嘛、哦、可是呢我们节目还得继续播啊Podcast 还要继续做啊，那怎么办呢？于是呢我们就透过网际网络、哎、然后就跟杨先连上线，然后呢开始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开玩笑，我说啊，那你干嘛还大老远跑来我们两个要面对面，以后我们都这样子就好啦，
2: 嗯，
1: 哎，不就是远距离就可以
2: 就可以
1: 录啦、哎、就可以做节目啦。但是那一集的声音老实讲品质有差一点，
2: 有了、
1: 哦欸、你要准备一支比较好的麦克风，
2: 对
1: 不然的话光是用电脑本身的麦克风其实是
2: 不行，
1: 品质没有那么好、欸啊、但是 anyway 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哦、我几乎可以说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从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联系到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角落的某一个人、欸、只要他那里有网络我就可以跟他联系，而且那种
2: 联系谁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机械？
1: 哎，对，就从机械开始，然后到变成数位嘛，
2: 哦，
1: 到数位时代的时候，然后呢，01、01、01啊，就可以组合成种种的东西，然后甚至于呢，厉害到说，我不只可以听到声音，我可以看到影像，
2: 嗯、
1: 我们两个人还可以在同一片白板上面画来画去。
2: 嗯
1: 欸、然后呢跟你讨论说、欸、这个设计应该是这样设计的，这个地方你应该要这样子 来增加或修改、哦、然后呢甚至说有一些音乐家他们可以跨地在疫情期间 pandemic 的期间有很多音乐家是透过网际网络但是共同去演奏一首曲子、
2: 嗯、对、
1: 欸啊、那样的曲子呢 也可以成型，然后让你觉得非常的动听、哦
2: yeah.
1: 然后你感觉好像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演奏，其实不是，他们是不同的地方，欸、所以呢数位时代走到现在、欸、几乎就是人类变成说完全都串在一起、欸、乌克兰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几乎它发生的当下我们就会看到，
2: 我们就知道了，
1: 对，那日本在311发生海啸的时候
2: 我们也是看到，
1: 我那一次就开玩笑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哦、现场实况转播自然界的这么大的灾难、
2: 欸、我告诉你我当时候我记得我在911的时候那两个贸易大楼啊，
1: 嗯，被世贸大楼
2: 被撞的时候，我们其实第二栋看到的时候是 live， 因为第一栋撞的时候，
1: 第一栋被撞，所以有很多摄影机对着它，
2: 对，
1: 就、啊、所以当第二栋那架飞机再撞进去的时候，大家赫然发现它是故意的
2: 新闻，
1: 它是故意的，
2: 对，
1: 因为本来以为是意外，
2: 对，
1: 但是当看到第二栋的时候就知道说，
2: 大家就知道
1: 那个是故意的，
2: 所以第二栋那时候我看那个播报的。主播用充满不相信的口气说又有一架飞机往那一飞，天啊那怎么撞进去了，所以那个是灾难，那个灾难就在当下 live 播出来，
1: 这个灾难其实就是我们这本书前面所讲的总结、
2: 嗯、对啊、
1: 哦、911那个灾难、哦、就是中央世界在饱受西方的蹂躏之后，
2: 是
1: 你要想想要有多大的恨
2: 才会做这种，
1: 那种恨可以大到说
2: 伤天害理、
1: 嗯、我跟你拼了，我用我的命去夹持一架飞机，然后呢跟着飞机上所有的人 我们一起。
2: 他不认识，而且跟他的事情可能都毫无关系的人。
1: 不能说毫无关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某种程度都有一些关联。
2: 我的意思是他的仇恨。
1: 对啊，但是他的仇恨可以大到让他驱使他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而他的仇恨其实是来自意识形态。
2: 对。
1: 其实是来自他原来的信仰。也是来自他原先所受的这些资讯的影响。所以呢，
2: 或者叫洗脑，
1: 对对对，意识形态就影响了你的思考方式，接下来就改变了你的行为，最后那个行为就造成一个后果。
2: 嗯，
1: 所以我才讲说，刚杨先讲到九一那个恐怖攻击事件的时候，其实就这本书前半段，一直到第456页，从第一页到第456页，总合起来之后，他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2: 是。
1: 那当然后面还有后续的发展啊，后来美国不是也打了宾拉登吗？把宾拉登给杀掉了吗？
2: 是
1: 啊，那个透过什么东西啊，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讲的数位时代啊，
2: 数
1: 位时代的晶片啊，去 locate 它的位置啊，
2: the machine
1: the machine、嗯、然后 digital world、
2: 嗯、
1: 然后所以呢我就可
2: 以 digital machine
1: 、就它可以在天涯海角，然后呢从海量的资讯里面去捞到某一些有疑惑的东西，然后再经过
2: 分析，
1: 仔细的分析，然后做判断。
2: AI, 哇 ，AI 就 machine 的那个机制了。
1: 老实讲，如果您看过那个九一的那部电影的话，你会知道说，不，击杀宾拉登的那部电影，你会知道说，其实宾拉登非常知道，如果透过现代科技，他的行踪很容易被掌握，
2: 很容易，
1: 所以他几乎不用，
2: 都完全不用，
1: 他几乎不用。
2: 对，
1: 然后他的对外联络都是靠人、
2: 嗯，
1: 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对外去做沟通，
2: 嗯、
1: 就是用这种方法。用非常非常原始的方法在传递讯息，只是他传递讯息的这个人被掌握住了，然后后来跟着这个人被追踪回来到巴基斯坦的某一个那个建筑物嘛，对，然后大家在判断的时候，甚至美国用卫星在空中监控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判断那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宾拉登，
2: 对，
1: 最后是一个赌注，就是美国派遣部队进去，
2: 对，
1: 突袭。那个某种程度在很多国家这个叫侵略，
2: 对，
1: 但是呢啊就是这样做了，做了以后啊，然后呢最后打死了，然后呢验尸发现是宾拉登，好，就是那个整个过程就是这本书的前半段所有的综合，
2: 对，
1: 也是所有的综合。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叙事，我们发明的那些叙事的方法引导我们做事情，然后呢一路走到今天，
2: 这个算不算业？
1: 对，业制造自受就是业，卡玛，就是业，就是
2: 这就是一种业，
1: 就是人类从茹毛饮血一路这样子演化过来，然后中间历经了很多很多的教训，经过很多很多次残酷的那种经验，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甚至遇到那种很恶劣的那种天气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在演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并没有把自己演化成一个更文明的东西，某种程度必须这样说。我们身体里面还残存着那个原先在原始时代的那些
2: 茹毛饮血时代
1: 的一些生物特征啊，我们是靠那个活下来。
2: 从科学上来讲，就是爬虫大脑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力，
1: 他有用嘛，
2: 那个
1: 面对危机的时候他管用嘛，
2: 对了
1: 面对危机的时候他管用嘛，
2: 就是人类的大脑的结构就是有一个爬虫大脑，爬虫类大脑，
1: 嗯，
2: 然后上面覆盖了一个大脑皮质，
1: 嗯，
2: 这个皮质里头理性的基础是我们称之为前额叶，
1: 嗯，
2: frontal lobe， 那 frontal lobe 有时候压不住底下的那一层爬虫大脑，
1: 所以呢谈到最后，这本书的最后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叫做环境，
2: 环境他最关心的了，
1: 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就是这本书的结尾叫做环境，
2: 对，
1: 然后呢为什么把环境放在这个地方，人类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2: 嗯，正在改变，
1: 我们有了语言，我们有了文字，我们发明了大量的工具，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2: 人定胜天，
1: 对，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毕竟也是一个单一的环境，它是一个共同的生态圈，
2: 而且
1: 它只
2: 有
1: 一个，它只有一个，它资源非常有限 limited， 它不是无限的， 它不是无穷的。
2: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回到脑子，就是这整个故事的推演，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人类可以发展到最后现在要突破100亿人呢。
1: 最近已经刚突破80亿了。
2: 对，要突破
1: 世界人口刚突破80亿啊，
2: 这是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单一物种可以多到这个程度。
1: 我们最近在谈 Homo sapiens 的时候啊，我记得前几本书也讲到嘛，凡 Homo sapiens 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
2: 都灭绝。
1: 就我们人类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了。
2: 是。
1: 那只有我们这种物种不断的在增加，
2: 对，
1: 不断的在扩大，数量不断的在提高，
2: 提高。
1: 可是呢，我们这种物种呢，又有一种很奇怪的特性，我们喜欢把自己住的地方搞砸，不管用什么方法。
2: 你说哦，恐龙啊，啊、哦。
1: 顶多就大便了，
2: 在2亿年前，
1: 对啊，
2: 2亿年前开始兴盛，然后它到6500万年前灭绝，那其实如果你考察它2亿年、差不多1亿多年称霸地球的时间，它的数量并没有
1: 像我们这样子的成长、
2: 这样子成长、
1: 因为恐龙没有发明耕田、
2: 对，没有
1: 被小麦子骗、
2: 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啊，其实
1: 都一直是维持那样的环境啊，然后而且
2: 维持了多久？维持1亿多年、
1: 其实某种程度、这些生物在自然界，其他除了人类以外的生物，
2: 除了人类以外的生物，
1: 它在自然界生存，它会达到一种平衡，
2: 它会一直就处理在跟自然、共生的状况。
1: 对，某种情况就是共生了、就是，
2: 它某种程度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1: 对，然后呢，只有人类
2: 跨越出自然，
1: 对，就是他、把自然变成也变成他者，
2: 他变他者，对
1: 对，把自然也变成是不是人、
2: 对，
1: 然后、所以呢，都是他可以用的资源、
2: 就是他并没有融入自然，
1: 他没有
2: 超越过自然，
1: 他没有尊敬，
2: 没有尊敬自然，就是这个是这一章环境所想要讲的，
1: 我们已经这样子搞很久了，
2: 对，
1: 就是从工业革命以来，
2: 所以这时候就开始发现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不断的这样子发展下去，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已经到了开始你要去面对这个事情所造成的结果的时候了。
2: 对，那也要到上个世纪了，20世纪、我们才开始警觉了、到我们的人数啊 population 人类、我们上面可以有可能突破到100亿，那这个很确定的数字恐怕已经是20世纪后半，尤其差不多在1980年以后才有这个警觉了，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 也都是在20世纪末的20年才提出来，也就是1970年以后的，我们才发现说
1: 当时提出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这是谎言，
2: 对，
1: 当时有人认为说这些都是被创造出来的，跟被发明的昨日是一样的逻辑，就是说
2: 他们认为
1: 你用一种趋势你想要来夺取政权、说穿的就是这样、
2: 对，那当然1962年、Richard Carlson 的极尽的春天、其实是他最早开启这个辩论、也就是说极尽春天讲白就是农药的问题了，就是农药的使用啊，农药是上帝没有给我们的东西，
1: 是我们发明的、
2: 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东西，然后塑胶也是在那时候出现、塑胶的出现还一度我看过当时候的那个今日世界、这样子的小书都赞美说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厉害
1: 的发明，
2: 对
1: 对，怎么会这么厉害、
2: 现在最害怕的话、
1: 果然是最厉害的发明，因为
2: 利后面跟着害，
1: 利后面就跟着害嘛。塑胶你知道吗？
2: 是
1: 我最近读 National Geographic，
2: 对，
1: 他提到塑胶为例，
2: 对，已经
1: 几乎是无所不在，在自然界里面无所不在，就是在动物身体里面会发现，在空气里面会发现，在那个雨水里面会发现，在你吃的盐巴里面会发现， 欸、它几乎无所不在。
2: 这个物资是原来不存在地球，
1: 对，它本来它没有的，
2: 没有，
1: 但是呢被人类制造出来以后，
2: 机械，
1: 对，然后制造出来大量生产。
2: 对，
1: 在几十年前地球上哪有什么塑胶啊，
2: 对，
1: 哎，这塑胶时间没够，不知道，
2: 对，没有、
1: 啊、但是呢到开始变成发现它很耐用啊，很便宜啊，
2: 对
1: 啊，所以大家都用啊，塑胶log拿来就装啊、嗯、然后装完了之后就丢啊，丢掉之后被太阳晒裂解下雨、哦、就开始碎嘛，碎成细细的那个颗粒嘛。
2: 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1962年的那个 Rachel Carson 写的寂静春天、哦、他写这一篇控诉整个农药的使用在美国这个国家、哦啊、寂静的春天的意思就是说当春天来的时候你听不到
1: 虫鸣鸟叫，
2: 没有了，那一些都被杀光了、哦、所以就寂静的春天。那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在1962年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现在都还算很尊敬的杂志啦或媒体、哦、像 Time 这种杂志、嗯、修理 Rachel Carson 修理的最凶、
1: 嗯
2: 哦、就称他，而且当时候后来我们这个也不过有提到女性主义这个问题嘛、嗯、其实当时候在1962年的时候女性科学家是一种被歧视的一种身份、
1: 嗯、
2: 就说这是一个女性科学家的 nightmare， 说她胡说八道就是了、
1: 嗯、
2: 可是当时候有一个男性、哦、算是不错的，就是当时候的总统约翰甘乃迪，甘乃迪下令说要自五亿寂静春天所提出来的问题，他提出调查。这个调查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被暗杀了。可是这个调查，他的继任者就是当时他副总统，就是詹森。詹森算是一个蛮有信仰的一个总统。好，他就认为说，既然这个调查证实的 Rachel Carson 所讲的人类破坏环境，尤其可能把美国的命运，就是就代表美国的那个 Bald Eagle 的白头鹰，根本就已经剩下无几，变成是这个 special species， 变成是 endangered species， 就是濒临绝种。所以1970年美国因此在这个政策底下成立环保局，就是 EPA、
1: 嗯、
2: 开始调查所有的对环境有害的物质，这时候才掀起整个环保运动。整个环保运动就从这时候开始。他所讲的环境、嗯、我帮他补充这一块，因为我发现他其实对这个问题念之在之了，这个作者、嗯啊、当然这一部分刚好是我非常熟悉的历史。
1: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还想跟大家聊一下数位时代造成的结果、嗯、
2: 是，
1: 那我们的下一代，
2: 对，
1: 都是在数位时代底下诞生的，
2: 对，
1: 他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之前经历过的那些，就好像我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的父祖辈经历的那些一样，
2: 对，
1: 所以很容易他们的叙事就是一种某种叙事的方式，
2: 数位叙事的话，
1: 然后呢他们很容易就觉得说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2: 对，
1: 哎，很容易就觉得说啊，网络上那个人就是人啊，啊不然呢、嗯哦、那网络上的
2: 真实都
1: 对，网络上的言论就是言论啊，啊那个想法我觉得很对啊，所以我就接受啊、嗯、他完全不晓得现在有那种叙事生产工厂
2: 假消息
1: 专门在洗你的脑，改变你对事情的看法。
2: 你以为有手机你就可以周游世界，其实错了。
1: 你
2: 有一个天花板，那个天花板是别人帮你上色的。
1: 所以呢，容许我
2: 是天空，
1: 容许我用最后这一段文章来作为我们这一系列的结束哈。人类如今已经有能力毁灭地球，而且我们似乎仍在朝向那个方向奔去。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明明有足够的技术能够放弃石化燃料，能够停止污染，能够喂饱每一个人，把失控的人口成长回归正轨，只要全体人类都能够达到一致的这种共识、哦、就能够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难题。但是为什么那个共识那么难达成呢？为什么我们要以人类社群的整体作为单位来运作会那么困难呢？ 那现在不是已经发展到任何人 都能够彼此通讯交流的程度吗？他说答案很简单啊，他说跟任何人都能沟通并不等同于真正你愿意跟每个人沟通。
2: 对，这是一个误解。
1: 就是沟通的工具跟环境都在了，但是没有意愿，没有意愿，
2: 没有意愿，
1: 没有意愿，或者是说我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我们在用不同的叙事在互相对话。俄乌战争不就是这样吗？
2: 是，
1: 各有各的解读啊。哎，那哪叫沟通？那根本是两个平行世界啊！继续打，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可以和任何人沟通，以及真正跟每一个人沟通。是根本是两码子事。好，问题出在语言，问题出在意识形态。
2: 嗯，
1: 问题不在科技，
2: 不是科技的问题，科技老早就已经给你 available。
1: 我们有没有机会看见全貌？
2: 是，
1: 我们有没有机会共同回答人类都应该去回答的那些问题？
2: 是，
1: 我们有没有机会让人类这个物种在这个星球上还有机会能够永续？
2: 是。
1: 所以呢，这个书的作者最后是用问题
2: 来
1: 作为结尾。
2: 结尾，对，
1: 那个答案必须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去追寻。
2: 是，
1: 下一本书会要跟大家介绍的是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哦，那这也是一个日本作家所写的。哦，
2: 就我们读过一个阿拉伯裔的作家所写的。哦，被发明了昨日之后，我们来，他是用这种他的叙事的方法，这两个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文明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叙事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1: 值得期待，
2: 值得期待。35
1: 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这本书《被发明的昨日》跟您介绍到这个地方，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跟陪伴，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宪宏，
1: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2: 谢谢。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把握当下，恒持一生，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其实上人时常提醒我们，时间永远都是来不及，所以呢，要把握当下，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分秒都是踏踏实实来成就我们每一辈子的人生剧本。感恩，我们也一起来听听

0: 天，阿妈做过猴娃家的小丽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我爱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紧接着安排的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共修，来到了第五集了。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从2009年上人开示法华经开始呢，依序呢将上人讲述经典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呢，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做播出。那么也搭配了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文字版本一起来共修。现在呢，我们就将心先沉静下来，一起来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苍无穷尽啊，万物呢发性本具变缘，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用。

0: 观赏人，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延绵，本来就是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上人提醒我们，时空啊，不管时间是多么的长，这个空间有多么的悠远啊，就已经有天地之间包含着万物诸法了。所以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绵延，但是虚空无尽，我们的发心，我们的心念应该是无穷无尽。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5号这一段的上人陈语开示。
1: 无定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真正宇宙之间空无边际啊！尤其是啊，天地万物啊，有物就有法啊，有偌呢真多的物件，都有偌呢真多包含着内面的法，所以讲起来法。事事物物，无不都是法。天界之下，地在之上，偌呢真多的境界，偌呢真多的物质，哪怕是一刷一滴呐，哪怕是一酒一滴水。无不都是包含法在内底，所以时空不管时间是有偌呢长，不管这个土地开始有偌呢久的历史以来，这样都已经有天地万物就有。包含着万物诸法，这些无数来机吗？真正的烟波，而且源头呢，无法多好去测量啊！可见无数以来，咱佛法一直都是讲无数。无一个起点的源头，好去找啦。其实未来呢，未来嘛无有一个终点的停止，真的就是浩瀚无穷界。虽然爱知影，时空无穷尽啊。万物的法性

有情啊，咱发心呢还是无穷尽，嘛是定定甲大家人伫咧讲心包太虚，两洲三界一道理，就是伫这个所在。所以咱爱知影，万物发性本具绵延，所有的法，伊的性啊，本来就是具有嘛，不断地延绵落去。干那讲咱日常生活，袂用个欠少的流失啊。这么简单，那个谷物就是说米啊，咱的稻啊变七啊，七啊变米，米就是人在在用。那啊稻啊是对多来，那是对七啊，七种啊，啊七种呢，干那七种会当头延续。这个一粒米中种一瓜啦，有法度安尼啊？无年年月月啊，其实这粒米的这粒七啊，伊呢都无穷尽的日月啦。那伊的发性，这粒米嘛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伊的发性。本具绵延，还是呢？年年月月不断延续落去的性命，这就是啊，那五谷杂粮啊，伊的发性，伊原来本来就有的物件，伊本来就是不断的绵延，所以讲。性是本具延绵，这粒七啊，这个意义，大家人应该知咯。除非你个变作米啦，啊，米就是供应人吃，要人吃呢，都无去咯，是不是无去呢？哦，伊一生无量啊，不断地咧供应啊。只要留着伊的精子，一生无量，无量终一生。啊，这都是伊绵延的本性。这个物种的本性，就是不断绵延呐。所以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凡呢。法法相传呐、啊，本性呢绵延呐、啊，所以法本无法可说。到底有啥物法好，搁再讲呢？一粒七啊，感到有法有啊！啊，一粒七啊，大家人都知，就是要供应乎人类。人类无有这个五谷杂粮。咱敢有法度活？无啊，无法度活落去，就是大地万物供应乎人类。大地万物呢，搁较侪啊，要安怎去发展啊？要安怎互伊成就啊？那当然就会有因啊、缘啊，那伊才会当通结果啊。才会当予大家人供应啊！这呢，无不都是妙法啦。所以讲，法本无法可说。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物件呢，有含着遐尼深奥的法境的呢，咱无该当作是虾米法啊？就是安尼在咧生活。啊，都是安尼，伫咧使用，所以啊，那有虾米好讲呢？无亏欠的事，真富有的事，虾米都唔知。因为呢，安尼伫咧用啊，
就是在循环。

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供应，不断人类的富有。所以富有的时这些事情大项都不知道，不用再去说它，那这样哪有法好答呢？但是我们学佛者，我们要供应救国，这个因缘果报安怎来？咱连这个物证的来源，咱都爱知哦。何况讲哦，咱人证的来源呢？啊，人既然来伫人间，啊，万物伫咧供应乎人类的生命，啊，人类呢，为什么伫这个万物中伫咧起烦恼啊？啊，为着这个万物呢，来起争端呐，啊，起了争端呢，过来作因呐，那就搁再来这个因缘呐，因着迄个看，因着迄个缘来呀，安尼呢，因缘果报，果报因缘呐，安尼不断绵延。这呢，事在人间呢，变成了真复杂。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代志，所以变成了真复杂。这么真复杂吧，众生呢，就是从起业作业开始，心中无明，开始呢，起着迄、那个。业哦，咱若无明起歇起来啦，这就是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起从迄个歇字开始，所以道理不分明啊，互相都有对立啊，安尼要安怎啊？所以呢，两千多年前啊。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一出世，甲咱人拢是同款的生活，同款伫这种万物发生本具绵延中，同款有父母，但一出生伫皇宫。境界无同，那甲一般人生活，迄、那个贫富贵贱、种族啊的分别，这是人的分别啦、啊，起心动念去分别，本来是平等啊，就是因为呢，生在迄个境界，在印度迄个时代。迄、那个时代，迄、那个境界，尤其是伊所生的，是伫皇宫的内底，同款人，皇宫的内底有奴隶，就是贱民，为因伫咧做工课啊，同款啊，有色底里哦，他呢就是贵族啊。所以在貴族和賤族呢，就起到那種呢分別心，就是在這種矛盾的時代，這個人類分別、貴賤分別、貧富分別，所以在那個中間，才會產生到這位太子呢，也那份爱安怎去追求天地万事物的？人是安怎哪会这么矛盾呐、啊？所以起了这两心嘛，所以才会去要去追求人间。为什么人甲人的中间有安尼的分别呢？加上了生老病死啊！这种人生呢，无法度好避免，
的苦啊，这种在阿弥的享受，是不是长期永远呢？哪怕是啊，物质长期永远啊，就是人的生老病死，还是在咧转变啊？何况讲这万物啊，那是短暂无常啊，这。真多的矛盾中，伊才会去要安怎突破了？迄个内含着迄种性，这种到底是绵延不断，这个万物，或者是呢短暂生灭的物质。到底是这个已经升起来，这个看得到的相，这个看得到的相呢？为什么它不断地在变呢？哪怕是一朵花、一枝草，这个花本来是不是有呢？哦，也未花开的以前。它就是含苞，也未含苞的以前，只是有迄个花草的苗。那花草的苗也未有的以前，就是一粒的种子。啊，这粒种子呢，会过去，嘛是迄蕊花开了后的结子，佮留落来。到底是种子生有呢，或者是这丛花的这个花草生有？那到底呢？这个物件的本性循环呐，安怎来的？所以要去追究了，大地万物啊，有伊原来迄、那个。本性万物的法啦，法的循环，法有法体，啊，法有法用。这个法体啊，这整体起用，这种呢，也就有这个相。所以，所有的现象开始呢，它。就有迄个无常，都有生灭，有相都有生灭啦。那么法的本源是无生无灭，就是无穷极的、无终止的，这叫做性啊。啊，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伊有体。有这个体呢，都有相，所以呢，这样有相开始，它就是有生灭，叫做生灭相。其实呢，所谓生灭相呢，都有记住了伊本具的发性，就亲像咱人。生老病死，安怎来生啊？啊，这都常常伫咧讲啊，甲这对爸母有缘啊，那这缘啊结来啦，他自然啊都有迄个果，啊，这个果已经成就啦，对这对的爸母有缘。就在这个家庭生，啊，在这个家庭生呢，就是结果就知影，这对是我的父母啊，我是这对父母的囝，这已经呢，结果已经成啦。我这对的父母呢，是善或是恶，是贫或是富。
哦，这呢，嘛已经拢完成的物件，但是这个伊已经补啦，果补嘛，我已经补生在这个所在，但是这是叫做伊补，伊着这对的父母的姻缘，我来生。布置这个家庭啊，真呢叫做依布。但是呢，咱人人也各有进步啊。虽然我伫贫穷的家庭生，不过我过去有祝福啊。我伫这个家庭大汉，无听到伫这个家庭呢，自细汉这个家庭都有变故。无听到，我会用到其他的缘呐，搁再有其他的缘再牵引出去。真的，一世人啊，咱的人生多变化，所以呢，无啊，搁无一定，唔是生落来，我伫皇宫的内底，我就是皇宫。永远永远都是伫皇宫，我伫富有的家庭，我永远永远都是富有。佛陀呢，看尽了人生呢，有这种，也佫有未知数，迄、那个进步，人一定呢，也佫有其他未来。这个道理呢，大家人拢唔知。到底其他的未来又是安怎？譬如讲，咱拢唔知讲，咱生伫这个家庭、这个环境，到底咱的生命有偌长？咱唔知呀，恁会记哩无？有诶，细细汉的家庭环境啊，都真无好，加上了。生命的矛盾啊，会记得真多年前啊，菲律宾有一对的姊妹啊，那么伊伫生落来伫一个真贫穷的家庭，这对的父母啊，以这对的父母来出生，出生伫真贫穷的家庭。伊是伫菲律宾，但是呢，这个家庭贫困，这两个查某囡仔安尼，迄个连体结作伙啊，那么就是因为有缘，有了迄个贵人，伊的生命中的贵人出现啦，就是主祭人。这个个案保护主祭人在这个家庭出现，将这对的姊妹啦，牵引来台湾。那台湾呢，有了主祭的病院啊，不管是伊的所设备的，或者是呢，咱的医生，那就安尼呢，大家人。合起来，这个缘呐、啊，为这对的姊妹该破开啦。伊的肝有去连着，那心嘛加在是两个，所以呢，那用了真多人啊，那个力量啊。精神啊，智慧啊，物资啊，病院的设备仪器啊，哇，偌呢真多的因缘夹我来呢，为这对的姊妹解破开，好真长的时间解照顾啊，那几个月后。这两个姊妹啊，开始会当个人个人的生活，伫只福建呐，互因到甲两个人会当个人行个人的路，
个人吃个人的饭，个人生个人的玩具。那到个安尼呢？一个人抱一个囡仔，安尼转去菲律宾啦。现在这两个囡仔呢，真可爱啊，已经读小学了，家门花。虽然呢，同迄个时阵出世的同一对的父母，一个家庭，因未来也阁有伊未来的姻缘呐，有法度呢，将菲律宾呐这个缘牵来到华莲，来到台湾，受这多人的疼惜，受这多人的照顾，有了这个姻缘。所以他回到菲律宾，主祭人的疼惜，这个缘既然牵起来了，从深山的家庭改搬来到菲律宾的都市，同样的跟主祭人住在很就近的地方，亲像主祭人的家庭在咧照顾这个家庭，让伊的老爸有工课好做，有工好做。搁再呢，老母也会当投入主祭，啊，这个囡仔在主祭的环境中来成长。啊，这什么人想会到呢？整个家庭啊，敢那一对的。一连体因，安尼呢？这个因缘呐，改变了伊个家庭的生活，改变了这对父母的工作方向，改变了这对的连体因啊，伊未来的命运，这呢，真正是不可思议呀！所以呢，这种的发生呐。真正是绵延不断啊！到底呢，这对的这个姊妹啊，连体婴啊，未来伊的人生又是安怎？那既然因缘又引来啊，到底因有偌长？既然同时同日生啊，但是呢，是不是未来呢是安怎？唔知，这个唔知呢？是啥物？又是迄个伊个过去个剧本啦、啊！我听人安尼讲吼，虽然伊连体来生，但是呢，各分前庭啦，无一定呢，共款个命运哦。既然该分开啦，我那有这个缘来教予咱该分开，但是未来个人生啊。都爱看因过去各人所做的业是啥物，所以有依报共同来依报啦。但是呢，也阁有因未来的进步，这叫做因缘果报吼。这呢就是法啦，这种看未到啊，这个法。所以呢，这些绵绵不断，恁甲我，咱过去有缘，所以咱才会当逐天生活在一起。咱共同的方向呢，那就是净松，什么呀？清净道啦，吼、哦！咱逐早起呢，会当通净松。清净，在这个所在，人人的内心啊，要来培养呢一蕊的莲花，妙莲华，咱要在这个五浊恶世中啊，住者人群菩萨道，咱要投入这个住者人群中啊，来行菩萨道啊。这拢是咱过去有缘呐、啊，咱才会当安尼，迄、那个共同啊，一个志愿，
发安尼的心来，那无迄个因缘呐，那哪有今仔日呢？伫这个所在呢，安尼互相啊来净化，产生了呢无量所的法。那无恁大家人要听法，哪有我会当说法呢？所以啊，也就是呢，互相来鞭策，听了后呢，好，咱都爱来鞭策自己，家己来想，闻思修嘛，来想。啊、哦，今仔日师父讲的，对哇、啊，这朵花的源头安怎来啊？是花自性有，还是花长性有呢？是含苞性有，或者是？那咱去追求，哪怕是一丛草、一朵花，恁去触碰啦，恁压落的精气呀、啊！啊，这粒精气哪无该压落土，无该压水，无该施肥，这丛菜是不是会起来呢？那这丛菜的精气啦，隔离了这的盐啦。那无土无水啦，隔离这个盐，这个经济伊敢有法度来发生什么呢？拢无，都是一粒经济。所以讲起来呢，发生真奇妙啦，必定爱有真多因缘和合，以这个性不断都是存在，所以法本无法可算。都一粒种子嘛，啊，这粒种子是什么种子？菜的种子、花的种子、米的种子、豆的种子，各有伊无同的形象。所以啊，啊，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呢，伊的性无简单。人，大家人拢叫做人，但是长相里是无同。同款就是人，一粒头、两只手、两只脚、一个身躯，就是这么正简单。但是呢，各人的面啊都无同啊，目睭生的位置一定拢伫目眉的下面啊，那鼻呢一定伫嘴的面顶啊，敢有移动？拢无移动过去啊。啊，无移动过去，那会张三李四呢？无共名呢？那安怎那叫会出来呢？啊，为什么呢？对这个人我也较有缘，对迄个人呢，我都较无欢喜。那为什么呢？这真多真多的法啊，因缘果报。关呐，咱一定爱清楚，这拢伫发生的内底哩。那人人生落来本具，就是人都是拢有一个本性，衣服当顶啊，是安怎讲遐尼济话，咱也搁再无法度成分呢？那就是因为呢，因缘果报，互咱的心呢，真侪烦恼气滞袂去。咱这个心啊，也阁无定清啊，所以呢，连花也无成长啊。所以各位，法本无法可算，是为真空妙有，真正是真空妙有啦。这伫发性的内底哩吼，那伊无因缘成就的以前，那伊。迄、那个发性也是伫咧，只是呢，爱等待因缘成熟的时，那发性呢，这个性就会生起来。有了性形象啦，万物啦，那它呢就是循环不断啦。各位，学佛啊，真正是发真起嘛。咱若就想要爱知呢，咱都爱。都有心。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五集。在刚刚我们所恭听的上人开示是在2009年的7月25号，上人告诉我们啊，一粒米中藏日月啊，这粒米呢，这个稻谷啊，它其实有无穷尽的日月法性在其中。只要是有这个谷种，一可以生无量，无量也是从这一颗的种子升起的，这就是绵延的本性哦。所以刚刚上人手札里头讲到的，时空无中尽，法性本具延绵，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这个万物法性啊，本具延绵，有种子，有土壤，有水等因缘的汇合，有因有缘就能结果。那这也是呢，我们要从中去体会的。但是法本无法可说，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因缘未成就之前，法性存在的，所以因为不同的因缘成就，法相啊有了不同的形象，万物依序的循环不断。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空生妙有，有限的生命，我们如何发挥自己无限的慧命良能呢？紧接着在我们的后半阶段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就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

0: 像在最近讲这个法华经嘛，其实也有讲到像小圣行者，
1: 是、哦、
0: 他就是独善其身，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修持好就好了、哦、自己断除烦恼了，也没有什么挂碍，这不是很好吗、嗯、可是让我想到的是，其实现在的环境当中，你看众生共业哦，对不对？四大不调、嗯、如果是淹大水的时候，是不会过我家门，跳过我家就淹到隔壁的、嗯、其实如果我们只选择独善其身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众生共业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你吗？当然会，因为我们都是众生，都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共生息的一部分。佛陀来人间的最大的一大事因缘，就是希望开示众生能够悟入佛之知见。
1: 是，
0: 可是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的这个知见非常的有立根器，也有顿根器，听不懂的。对，所以佛陀只好在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用不同的方法去宣说佛法。
1: 是，
0: 而在最后，其实佛陀心里头最希望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突破这些迷茫的心境，能够走上的是清净的菩提大道。而这个清净的菩提大道就是菩萨道，其实就是法华经所讲的，而法华经的这个意涵当中，真空妙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要像太阳啊、这个水啊、光啊、空气啊、土壤的还有养分都非常的合一的话，其实这一粒的谷种就会在农夫这个很悉心的照顾之下，就成为一亩这个良田，就会成为一株又一株饱满的稻穗。可是当这些这个饱满的稻穗再结实类的送到了这个每一个家庭以后，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每一个家庭温饱的粮食了。
1: 对，
0: 所以原来好像在这个谷种当中看不到，对，可是却产生了无限的妙有，是可以让你我这个一粒米中长日月，
1: 是，
0: 然后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温饱。那这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因缘，当因缘相聚的时候，对，太阳、空气、花、这个光和水，还有农夫的用心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成就这一番的妙有。对，所以因为在这个妙有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万变不定的法。
1: 是，
0: 可是在这些万变不定的法当中，其实回归回来，其实那是那个清净无染的那一份的心境。对，上常常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那我觉得这句话来诠释真空妙有非常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今天啊，我们的共修结束之后，那等一下走出去这栋大楼，我是不是会不会发生无常呢？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无常，这样的一个生死大事的循环，只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吗？没有，其实贫富贵贱都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生命。那这只是一个空，因为如果你执着在这个当中的话，其实你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往前迈进。可是这是空是真的，但是有是不是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这么短，但是长度没有办法控制，宽度跟深度这是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当中去发挥生命的这个妙用，去利益人群，行菩萨道，那就会发挥生命当中的妙有了。我的感觉就是在佛陀的时候，佛弟子当中，像是辟支佛啊这样子，阿罗汉这样的一个行者，他们是因为感受到世间的苦而期望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佛陀慈悲跟他们讲说佛法。当他们获得佛法之后，就是一直其实就是自修治疗。那所以他们证得了无上的智慧，可是不愿意再往前了，因为缺乏了一份对于众生的慈悲心。可是佛陀不一样，佛陀在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就是为众生的，从在地狱里头，就是在凡夫的时候落入地狱当中，就把就是希望能够帮着一起拖这个火车的这个罪人，能够带他受罪，从那一刻开始历经无量数劫，其实佛陀都是一直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每一个众生的心中都有清净的佛性，而不只是我可以成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佛陀是这么的慈悲，而 我觉得是慷慨跟那个，就是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的好的，能够让每一个众生知道自己的心中有清净的这样的一个
1: 本性，
0: 清净的真如之后，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消除自己的烦恼，减少自己的习性，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妙友，就是去提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大乘佛法《法华经》一直其实都是悲智双运的这些这个辟支佛所证得的，其实是无上的智慧。可是当缺少了这一份的悲心之后，就会只在自己的圈圈里面打转。可是当佛法《法华经》所讲的行菩萨道，以悲智双运的心，其实是走入人群中，当自己自度之后，自己好了。可是这个好，不是常思起来你们都不要来碰的，而是这个好多么的好啊，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互相分享得到。其实你看哦，你我的心，我们的心如果平静没有波纹的时候，其实就像是一面大圆明镜嘛，所以这个大圆明镜其实可以照见这样的宇宙万物。可是当我们的心是这个又下雨又污点又等等之类，其实要照见什么什么都看不清楚。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做事情是一样的，当你我的心境是明明朗朗明明彻彻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去处理事情，不会执着在他你我当中，把自己的心搅得真的是一团乱。
1: 是，
0: 当我们的心走入人群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断的受到考验的。可是唯有受到考验，你才会回过头来借由佛法，再不断察觉自己的习性，然后再把这些烦恼一一的擦掉，然后让自己的心再回复到这样的一个平静，再继续的往前走入人群当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更添上就是亮丽的色彩。上从四十年前带着我们，就是不可思议的是走在法华的道路上，是走在菩萨道上。所以当这个现在我们再来这个经典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充分的四理印证，充分的了解其实法华的精神不只空不只有，而行在中道当中，
1: 是
0: 而不在这个自己的小角落，而是走入人群当中，发挥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权。

人云醒师姐的分享，也真的要抱着非常多的感恩心哦，因为我们有因缘相聚在此际，静思清城妙莲华，此际人群菩萨道，我们要用心的体会佛法的道理，在我们的此生生命当中，是用心的将善法深植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而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所付出的一切心力，都是带动善念循环不已，让法性绵延不断，世间祥和。我是嘉玲，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6: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5: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6: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以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3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哎，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啊，哎，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喜欢华语歌曲的朋友们，10月11号星期天下午3点，在 Hayward 海沃德 Chapel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有一场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欢迎大家一起来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让我们在音乐中相聚，也一起为公益送上一份爱心。这次的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有龙的传人原唱者李建福老师，金曲奖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知名音乐制作人词曲作家与歌手李寿全老师。说到李寿全老师，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过龙的传人张三的歌《明天会更好》、《天天天蓝》、《一样的月光》、《晚安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熟悉的旋律。从校园民歌到华语流行音乐，李老师创作了许多经典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他与慈济的缘分也很特别，从一首校歌开始，他把对慈济的感情写进一念永恒、蹒跚过岭、爱与关怀、慈悲的心路等等一首首歌曲里面，让音乐不只有美妙的旋律，更有故事、有感情，也有对生命的关怀。他也将许多经文融入音乐，制作了《法譬如水》、《无量易经》等经藏演义乐曲，让佛法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透过旋律融入日常，贴近人心，也让我们更容易走进歌词所蕴藏的意境。这一次李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他笑着说，这一趟来其实没有什么伟大的任务，就是想跟大家 say hi， 就像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见个面，聊聊天，听听音乐。10月11日的音乐会，他也将亲自登台演唱，和大家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李寿全老师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我的志愿》。

播放的歌曲是李硕权老师作词作曲演唱的《我的志愿》。这首歌轻快中带有幽默与些许无奈，以及最后的淡然与体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硕权老师谈谈他的音乐人生，以及这一路走来和慈济结下的好姻缘。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慈济北加州大爱基因的广播节目。
1: 你好，你好，大家，听到我声音的人，大家都好。
0: 大家都知道啊，李寿全老师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资深音乐人、制作人兼作曲家哦，像是李健复老师的首张专辑《龙的传人》，就是在老师您的精心制作下，开创了台湾民歌时期的巅峰哦。每一首歌都是深植人心的时代记忆呀，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跟我们。每一首歌都是深植人心的时代记忆呀，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天哦。首先就是李老师。

0: 就找我问我说可以帮大学写校歌，因为那时候大学刚成立，对我来讲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都是在做流行音乐，突然要做一首校歌，相对照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校歌都不见得有什么印象，所以我一直想说诶，我怎么好好的写一首校歌让学生喜欢，然后让他能够永远的传下去这样，所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就写出了慈济大学校歌，就这样一个机会跟慈济开始结缘这样。
1: 但是哈，您刚刚讲到就是您都是做流行音乐的嘛，所以从这样子的到创作到这种慈济大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哦，这两种在心境上会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会，或者困难度会不会有差别呢？
0: 其实写音乐应该都是有目的性的啦，就是说我今天要写一个做一个首歌曲，我到底要写什么，所以我们通常会根据我所要服务的，就我希望我被哪些人听到，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是基本上要考虑了。所以在做音乐上其实流行只是很多人听它就流行，所以在写词一个我也希望它是流行的，所有词界都喜欢那才是流行歌嘛。所以流行本身跟音乐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你要用什么的角度去写创作一个音乐它是重点。那可能我比较对慈济比较有感情，所以对我来讲写慈济歌对于跟别的创作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写出慈济歌曲，可是我反而觉得很顺，我不晓得这就是因缘吧。
1: 像我看了您哦，做了好多好多帮慈济做的歌哦，像蹒跚过岭啊，大地的绵丁啊，爱与关怀，每个代表性都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哦。
0: 嗯，
1: 你还挑战了水忏、药师经这些经文，将经文音乐化，哇，对你来讲，像这个经文或慈济精神这种化为旋律哦，过程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
0: 啊？哈哈，我都觉得是老天给我的任务吧，我觉得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写出这个东西。当然有一些小小的特殊的一种情感，就是我常常写音乐的时候会想着说，哎，这样的一个音乐跟上人的形象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一种，算是一种自己的想到一种方法，就是说，当这音乐出来的时候，跟上人的举止、上人的一个动作、上人的样子，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的？那他就对了。做了那么多之后，我会开始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常常很多人问我这问题啊。最近我才找到一个比较像是一种解释，就是说其实在文字上它基本上都是法，就是慈济上人的法，但是我说音乐是我跟慈济的感情，就用这两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就可以产生我所写的慈济的音乐。我觉得我跟慈济比较有感情，就是说我很喜欢慈济这个团体跟慈济里面的所有人，所以也因此我通常写音乐的时候都是感觉是从大家的想法、大家的心情上去写，而不是只有要展现自己的什么创作、什么功力，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的音乐是大家可以接受、大家喜欢。我觉得那是我对我来讲最大的一种完成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1: 诶，就像我看到这个蹒跚过岭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哦，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那个山一层层过去，然后这歌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那个地方。那您做这首的时候，你有去了解过吗？
0: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这趟去北加也会做一次，不是表演的，就是师兄姐的分享，我也会谈到这些事。不过今天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当时我在大爱台有短暂的工作两年，这样两年的时候有刚好大宁医院成立，我就帮大宁医院写了一首很轻快的医院歌曲。那因为我是用台语写的，所以因为嘉义大人大部分是本省人嘛，所以他们习惯用台语，所以我就写一首台语歌。上人听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帮花莲也写一个，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就开始就想说写慈济歌，就把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写很多慈济歌的时候，我就用了很多慈济的词，什么蓝天白云啦、逆米成罗啦，这慈悲喜舍这些东西，写这个国语词拿去给上人看，上人瞄了一眼就把那张纸放在旁边，就开始跟我讲故事，讲为什么他要盖花莲医院，盖花莲医院的过程，然后碰到的困难。我听到整个故事以后，就是回到台北之后就一直在

0: 想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传达表达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在九份，九份也都在山上，那我们当时山上人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往外送，九份有医院了，但是医院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因为它山路嘛，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门板拆下来当作担架，把病人放在上面扛到医院去。再严重一点就要出山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台北，到基隆，到宜兰罗东，到大医院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就像蹒跚过岭一样，有想到这个概念以后，就把这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
1: 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好有画面，都可以就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带着病人。
0: 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尤其是在花莲那里是算比较落后的地方嘛，所以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医院，其实的过程是相当难的。对我来讲，这首歌是所有创作里面最，包括流行歌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啦，就是有一个这么棒的故事，这么棒的一个人的感情的故事，然后一个这么大的上人的意念，然后还有一大群慈济人一起付出，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的。
1: 像经文都会难做吗？
0: 经文稍微会比较难一点。第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么有画面，不是，而且你不能太，它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情绪在里面，要很稳定的。那这个部分就稍微难一点，就是当然文字比较艰涩，所以我的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唱它的时候能够旋律性多一点，让你就是很顺畅的过程能够把这些文字记下来。因为它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有画面的，或者是在那个感情的，它比较稍微会没有感情。那你怎么样让音乐再多一点点那种旋律感，让大家好听，那你喜欢听喜欢唱，那他就会入心，这是我想法。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后来的金章就不是只有我写了，其实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金章就是我跟李子恒老师一起写的《无量义经》，那是我们第一次做金章，所以那时候是非常的，第一个它不是那么长，所以我们写的是蛮顺的。那到水忏的时候呢，有部分是我，有部分是李子恒，另外有加入第三个人，所以序曲的时候是我写的，所以到后面就感觉有点点慢慢的不同时期的时候创作会有不一样的，然后不同的人参与就不太一样的写法，就像法华经这首歌我就写的很少了。
1: 再想请问您来到美国参加我们这个慈善音乐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0: 所以我北加已经去过三次了吧。那因为又好几年没去了，就碰到那个北加的师兄姐，就是跟那慈心长他们夫妻就说，哇，今年要不要来？对，是有点辛苦，因为还蛮远的，然后年纪也大，我觉得哇，一趟出门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冲劲这样子。但是我既然答应你，我还是过来。美国所有的分会我们都去过了，每到地方都会去，我都会自愿的说，哎，有没有分享，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大家在海外做慈济就蛮辛苦的，总是要让跟他结一个缘。
1: 您有没有期待，就是说透过这次的音乐会，您希望跟听众朋友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共鸣呢？
0: 我感觉那比较像是家人碰面啦，要带来多大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还都是你们在做嘛，我们只是来跟大家say hi， 然后尽可能的把那种感情就是再热络一下。因为真的是我们并不是常常很容易能够碰到面的啦，跟北加的师兄姐。有啊，当然他们回来的时候都会碰到。希望我们能够尽到一些让你们的缓解你们的思乡情。
1: 您这次音乐会您会主要唱一些慈济的歌吗？还是你有
0: 我会唱我自己的流行歌曲，也会唱慈济一个歌。但因为今天来的他们会唱不都是全慈济人嘛，所以我们还是以流行的为主。
1: 对啊，
0: 慈济歌稍微唱一两首就好了这样。
1: 对，其他人应该也很喜欢听你的流行歌曲的。
0: 对，但我这代的就是比较不一样，以前带过一个阿卡佩拉团，这是新的阿卡佩拉团，因为阿卡佩拉团就是他们可以一次就唱很多不同的流行音乐，等于是比较好玩的一个节目啦，不会太严肃这样的，就是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他蛮适合的。其实我是 音乐会的当然比较是对外的啦。那其实我自己比较期待的是时间会安排一场我个人的分享。那分享就是对一个小时就全部我会去讲我创作的过程，我在创作的想法，我这歌曲在到底在表达什么。那个小时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大概到每个地方都会跟慈济人分享这些事情的，让大家知道这些慈济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到底要表达什么这样。
2: 是对内的，就是算是北加分会的办的一场分享，只有我，没有李建富，没有那个寻人启事团体，讲的都是慈济的事情就对了。当然还有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可能我跟慈济的因缘啊，或者我个人就是在创作音乐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比如说你刚讲为什么我会写慈济音乐，那当时前因为我在流行音乐有一些成绩啊，把大家看到了。那做流行乐之前，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我是学经济，大学是念经济的。尤其在我那个年代，我是九份人嘛，是乡下人。在我那个年代，大概除非家里是有钱的医生啊，才会把小孩送去学音乐嘛。所以我们都是联考的，一路从初中考上来的，怎么可能去学音乐？那对音乐有兴趣，是因为开始听西洋音乐，开始啊接触到西洋音乐，就哇，怎么西洋音乐这么有意思又好玩，这么好听，就开始在听西洋音乐里面学到的音乐的要怎么人家为什么这样表达音乐，然后开始当完兵退伍就跑进一个唱片公司当制作人，就开始民歌的制作这样。
1: 哇，你当完兵就去当制作人啊？
2: 对对对对，完全没有再做别的事情了。
1: 哦，好厉害耶，所以你还是很有天分。
2: 天分也有好跟不好，但我觉得不重要，天分是一定有，但是会不会做得好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当然是天分啦，因为所有的每个人做选择不同的行业一定都是有各自的天分嘛。刚好音乐应该算是我的天分啦，就像我常会讲说我做慈济很简单，我就用我的天分做慈济，我也没有花太多的力气或者是投入太多的资源。这是老天给我的责任啦，老天给我的任务就是我把我的天分就是来创作慈济音乐。有很多歌曲，但是它的很多功能性是不一样，比如蹒跚过年是写上盖音乐的故事。
1: 哦，那个真是。
2: 对，那比如说我写一首飞越地平线，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大爱之友的时候的一个活动里面，我看到了海外的美国的慈济人有感而发的写了一首飞越地平线，大家在海外做慈济的辛苦，然后看着月亮会想着花莲想上人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比如说爱少人间，是因为那911事件的时候上人的开始提到了整个人类的这种战争的这些人心不稳，所以我们在写一首爱少人间。其实有时候都是跟着世界上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时候开始才去写这样的，所以有特别的意义啦。那经常就是上人希望把要演绎无量义经嘛，所以我就开始写无量义经的这样的一个歌曲。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写了爱与关怀，所以后来外观就变成又翻了很多语言在各地这样子。因为我的常写很多很比较短的歌曲都是因为慈济是大团体嘛，那大团体你太长的歌你去讲就讲，你要去唱给灾民听的时候太长了，人家听不完，所以我就蛮习惯写一些短的歌曲，很快能够传达那种关心。
1: 哇，所以好险你那时候没去做经济方面的事情哎。
2: 但我把经济方面弄在音乐里面了。
1: 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歌可以听哎。
2: 我不晓得，就是对实际还有对上的感情就比较不太一样。还有什么歌我看比较重要啊？慈悲的心路。那是台湾那个88风灾的时候上人写的几句话勉励他的弟子的一些话，我都把它谱成慈悲的心路。还有无量义经之后又写了一首立愿文。对，立愿文就是把所有的慈济人对上的感情写在立愿文里面这样。
1: 因为那听了都会哭的。
2: 是是是，对，我就这要写给大家哭的。还有什么我看还有比较特别的啊，读近思语。
1: 对，
2: 那个近思语那时候是几周年嘛，那他们说要写一首歌曲就讲近思语，但很难写，因为近思语太那个近思语里面的那种学问跟那个思想太大了，
0: 你很难把它写成一首歌，所以我就跟作词姐，我们把它写成读尽诗语，好不好？这样就比较小嘛，就读尽诗语你得到什么，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反正就是蛮好玩的，写词意可以有时候看起来很困难，那但是实际上你是还是可以重新找到一些想法。
1: 那您不作曲的时候您都做什么消遣？
0: 不作曲的时候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听音乐，现在的音乐听也是听年轻的时候听，因为现在现代的音乐我就不太听了，我还是听以前的70年代80年代的音乐，因为那是我大概因为对音乐来讲那个年代的创作是比较有生命力啦。现在的音乐都太应该说因为做音乐比较简单了，就是所有的人门槛比较低了，所以大家就是量很大，就你就不容易听到好的音乐。那以前大概不可能有不好音乐，不好的人家就不会帮你做商业的发行嘛，你就不会听到不好的。可是现在没有发行的门槛了，所以好的不好的都一起出来，所以大家都会对现在的音乐会比较早听不到好的东西。不是没有好的，我常常讲说不要说现在音乐不好，一定有好的，只是你没有听到。
1: 您现在在这个音乐市场您还有在做什么吗？
0: 我在2年前我有去帮以前我做的歌手做他的演唱会巡回演唱的音乐总监，有1年半的时间。那最近当然就比较少了，因为第一个年限也不会找我了。那年纪大的人的同时期的音乐人，他的创作也比较固定的，但他的表演比较固定的，也不太需要别人的意见了，所以基本上做的东西事情比较少。然后慈济的音乐也比较少，因为现在慈济也没有做 CD 的发行。不过我还是有创作一首，今年60周年嘛，我有写一首在讲上人这些的一首很短的歌曲，叫一念永恒，已经出来了。对，他没有公开的对外发行，但是你可以播没问题。
3: 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0: 刚才播放的是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1: 像你自己是音乐人的话，你也会去欣赏听一些其他音乐人的作品吗？
2: 比较少哎，
1: 哦，会这样哦。
2: 因为常常比如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去 KTV 卡拉 OK，人家找我去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音响也不好，然后那个环境这声音的感觉就是很糟糕。那你说听音乐呢？对我来讲，任何地方出现音乐，对我来讲都变成我的人就会切换到一个模式，就是他是开始工作，就是他已经不是在听音乐欣赏音乐，他是在分析，开始讲啊，哎，为什么他这样写？为什么他就会这么难听？为什么这写的这么好？就是你会自动的去思考这个音乐的给我的感觉，啊，他为什么唱片卖得那么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这么好听的歌没有人听？就是你会一直在做这种的一种分析。那如果真的说听音乐会觉得很放松，就是我要听我年轻的时候听的音乐，因为那时候听的音乐是完全是在 input，一直在吸收嘛。那现在只是把吸收过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啊，可能去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受感动的，那时候是很放松，就是完全是回到年轻的时候。当你把音乐当做工作的时候，你就少一样兴趣，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了嘛？你那个兴趣就不见了，它就变成永远是变成工作。
1: 要说到年轻，当年推动校园民歌，你也是推手之一，对不对？
2: 其实我不是推手，因为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已经有民歌了。严格说，我跟罗大佑我们算是民歌的杀手，因为我们把民歌改变了它的形态，就是加进去很多西方流行音乐或摇滚乐的因素，所以民歌在我们今年那个年代又开始转型了，就变成后来的台湾的流行音乐。但我中间不，但说推手也可以啊，因为我做过几张民歌唱片嘛。可在我做的过程，已经慢慢在改变了音乐的表现方式。所以我比如说我从退伍做李健复的，那是民歌的高峰期嘛，那时候一直做到。我做潘越云，潘越云
1: 对。
2: 说音乐就不太一样，它是一像民歌像流行歌了，对，因为潘越云不是大学生嘛，他是一个歌手，他唱的歌像民歌又像流行歌这样，比如像《守着阳光守着你》，你说他是民歌也可以，你说他不是民歌也可以，可是到我做数位的时候，一样的月光，它就完全是流行音乐了，那民歌也不见了。其实民歌它不是一个音乐形式，民歌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民歌，它是一个那个年代产生的歌曲，因为民歌里面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音乐嘛，有美国民谣，有法国香颂，有传统的台湾的民谣，那这种东西都叫民歌。那但是它只是一个历史任务，就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音乐，改变了台湾的音乐的这个生态，然后开始了新的音乐革命，就是从那个民国大概70年左右，1980年的。台湾开始改变，那整个华语歌曲就从此，不再是古以前的音乐形式。所以民歌是介于旧的，因为旧的国语歌曲是上海滩的音乐啦，日本的翻译歌啊，那个年代的国语歌曲。那经过民歌的一个转变之后呢，过渡，然后到后来的流行音乐，从此就是整个全世界华语音乐就是从台湾开始了。我们很幸运的在那个年代。进入这个行业，你现在在进入这个行业就很辛苦了，因为这现在音乐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单纯，现在的音乐就变得比较多元化，也变得比较晋升一点了。不，年轻人他们也各自听各自的，就是说以前那个年代音乐少嘛，那你的所有的也没有手机，你的年轻人的兴趣可以的嗜好就只有听音乐嘛，没有别的。可现在太多了，有游戏，有手机，有各种的媒体，都让它很好玩。音乐已经越来越占着真，它虽然都存在，可是它的那个大家分出去的就都很少。跟十个年轻的十个，你问他，他们不是听同样的音乐，已经都很分散了。你说我自己的唱的作品的，
1: 张三的歌是。
2: 因为我本身是制作人啦，所以当时出了一张唱片，只是。好玩，出了以后就觉得我实在不太喜欢当歌手，我觉得当制作人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当歌手要面对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哎呀，当歌手其实很辛苦的，要有坚忍的毅力，然后还有面对失败的勇气，太难了，太难了。
1: 可制作人不辛苦吗？制作人
2: 不，制作人你做完就，你把音乐完成了一个作品嘛，完成了就完成了，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一定这工作是可以一直改变的，那你们在幕后嘛，你不需要去忍受外面的所谓的在台上的一些不管是恭维啦、指责啊、谩骂，那个你都跟你没有关系啊。当艺人是比较辛苦啦，因为他要维持他形象嘛，很多事情也不像我们这么自由，他失去了很多生活上的自由。
1: 退伍之后您就做出了龙的传人，哎，真是很棒哎！看起来你一路都很顺，在这个音乐界是吗？
2: 哦，对对，这个我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我最近也还在回想这个事情，我觉得音乐给了我很多啦，就是说除了给了我对在这辈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我或者是启发我，音乐给我很多，然后我又从音乐里面得到一些的名气，然后也得到一些的实质上的收入，我觉得真的音乐给我很多，所以我应该谢谢他。
1: 很感恩音乐啦。对
2: 对对对对，运气很好，就是在那个年代刚好当别人都还不在做这事情我就进来了，然后写了几首刚好合乎市场的歌，得了一些奖项，很年轻，那时候30岁之内就完成了，然后开始做唱片，又做了几张好的艺人，比如说王杰、王力宏，所以一路上都算蛮顺利的，所以但我都做的也不多啦，所以我还是比较懒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这样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我就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做这样。那基本上后来接触慈济，加入慈济做音乐以后，又有更大的一些收获，就是感受到人随时要感恩你所拥有的，然后要很珍惜每一个因缘，跟人之间的都是一种缘分。嗯，我觉得这个给我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领悟啦。我常常讲说，人的一生难免会去算命嘛，会碰到一些对。那我的感觉是说，曾经有人讲我很好，我也没有那么好；他讲我不好，我也没有那么坏。所以就不要去想太多，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好。能够结好缘就一定要结好缘，千万不要结恶缘。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的那种礼物。而且除了结好缘，还要不要放弃任何结好缘的机会。
1: 所以啊，你看有机会你就结这个缘来美国啦，跟我们结个缘哈。
2: 那美国已经结很久了。
1: 听众朋友，来，赶快来参加10月11号的我们举办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您就可以在现场听到李老师的现场的演出哦。
2: 好，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感恩你哦，拜拜。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有，难怪他那么高兴，他很高兴的做早餐。吴里长，
1: 医生本来就是一个要接触人的行业，我们可以提早开始适应不一样的职业啊，不一样的生活环境的人，然后可以了解不一样的人的需求。
2: 之前看到的都只有医疗决策怎么形成的这个前段，但是来家访我们可以看到医疗决策做完之后会怎么样去影响一个家庭。
3: 我们真的很感恩哈，这种医教合一啦哈，咱的医学生，咱的教育，真正是哈被用出来呢，在医学生啦。他们那一份的爱心，
4: 在家访的过程中，看到老师是非常的具有大爱，然后去帮助很多人。我觉得除了在解剖学上的知识以外，我可以学习到老师他生前的精神，然后把这份大爱去传承下去。
5: 要把吴里长师当成我们行医生涯的第一位，就是最珍贵的老师，然后在他身上的每一刀，我们就是一定就是要谨记，后面的话就是更用心的去学习。
3: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育此料呢，他的懵懂中呢，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呐的品质。来救教，来救咱的教育，哈、哦。所以讲，教育是真重要，哈、哦。所以咱慈大在东台湾，我们做到了。在迄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育，哈、哦，医学院先成立。啊，从医学院呢，就会感觉我们的来到花莲的哦，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那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囡仔出世了，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咱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付出。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个操守、哦、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呢、啊、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呢我们要学得核心，核心啦、啊。所以讲哦，核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个叫菩萨，就是各有情。啊，各都是合，将合来感悟。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感悟的有情。咱吼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爱记着我们这法脉是 为佛教为众生，忠告我无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记得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的话是很深呐、啊，我们真正的不能排斥佛教。最近我都会附带说这样的话，好好的用心去探讨佛学啦。佛就是干我一堂。那我们教育不就是呢？要教育人人能得到了觉悟的智慧吗？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核心。所以说期待我们的教师，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的延续大本营在师大，好，用安呢也可以呀、啊，这吼、哦、就是广招来众，咱要以人间社会结合缘呐。我们用佛法的一句话叫做广招来众，咱要安怎招真济人啊？招人人呢来办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学门、再开行门？不是跟他说哦，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咱会当呢。叫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第一人是说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啦。现在时代需要开学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对于辅导人心呐的学风，为心情空心，让他心灵呢，安尼有扎实化。世间就是安尼，世间的生态是怎么样？我应该呢？为人间世间呐、啊，把它树立起来，风气，安怎样去教导人人往善的学门走？总而言之啦、啊，只要你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确、正确的道路，都亲像。这两字吼，那大家人呐，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的教风呐，应该会树立起来很正的好风。所以，只要您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吼。所以咱瓷器呢，师父有心有缘，无法度去当老师，也要讲下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育，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办教育。所以说、哦、有时候我感觉说 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啊。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必须要的学程。所以我们的教育就要承担起啊，如何教育出来这样为人间有利益的学科，就是在我们的教育事业需要大家共同用心来承担啊，这就是人间的价值。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感恩李寿全老师真诚的分享。他从年轻时走进音乐，到后来与瓷器结缘，许多歌曲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细细品味的故事。李老师说，他用自己的天分创作瓷器音乐，而瓷器也带给他许多生命上的领悟。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结好缘的机会。”人生中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从一个看似平凡的因缘开始。感恩李寿全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和我们像家人一般见面，谈音乐，也谈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期待我们在音乐中一起结好缘。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日日感恩，珍惜每一个结好缘的机会。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衷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从辽国到台湾再到美国，从中文老师到慈济志工，他说啊，这一路上最要感恩的人是他的父亲，凤凰城的第一粒种子，美月师姐，还有慈济。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今天的来宾张璇儿慈师师姐。慈师姐您好，欢迎您。
1: 瑞玲师姐您好。
0: 那首先就请您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璇儿，我的法号是慈师啊。那说起来这个人生啊，我觉得真是很美好的啊，每一个转折呢对我来讲都是好的转折啊。那说起来我小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原来是从辽国来的啊，而且是在辽国出生的。那这个讲起来就是因为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逃离中国嘛，因为战争。那他首先呢是到越南，到越南呢是因为我们的家族有生意，有家族企业在越南哦。那后来又从越南被派到辽国去开疆辟土，所以也就所以呢我会在辽国出生啊。那爸爸从小就喜欢做生意，很有商业的脑筋哦。所以我大姐啊，全家兄弟姐妹九个人里头，就是我大姐特别有这个继承了我爸爸的这个好头脑，就会做生意。那我呢就不行哦。爸爸就说你不行，那你就念书就好哦，念书就好。然后就带着我下面有六个兄弟姐妹哦，就带着他们去上学，然后每天回家就帮他们温习功课，就是我很大部分的童年哦。然后因为我的家教很严嘛，所以呢也很少出去，然后就规规矩矩的很传统的家庭这样子。那我爸爸呢除了经商之外呢，他很喜欢助人啊，热心助人，热心公益，所以他在当地呢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哈，办了一个善堂哈，善良的善啊，感恩堂的堂。那在东南亚呢，这个善堂是蛮普及的，就是做善事的地方，帮助人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的慈济啦齁，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一个善堂。那爸爸除了是善堂的理事之外呢，他很喜欢侨教，所以他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所委派的一个海外侨领哦，在辽国是我们一个侨领，所以爸爸就每年都会到台湾去述职，就是会去报告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侨社，还有我们这边的教育啊，华侨教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爸爸的事情说了这么多，我真的还是感恩我的母亲哈。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非常传统。那生儿育女啊，她觉得是她的天职。那她每天呢就在家照顾我们，从来不说一句怨言，然后也从来就是不会串门子啊，去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子哈，她就很守口业。这一点我觉得我跟她身上哈，我是学到的。那还有为什么会对诸佛菩萨从小就礼敬哈，这也是因为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带着我哦，跟她去这个善堂去拜拜啊，去拜拜啊，有诸佛菩萨都在那边，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吃素啊，然后去拜拜。我觉得这个从小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
0: 听得出来，慈师师姐真的从小就因为爸爸还有妈妈的关心，所以其实就接触了很多慈善。嗯，那其实真的蛮意外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您是从辽国到辽国来的。那 记得听说您之前从辽国又到台湾求学，那可以再请您分享一下这段到台湾求学的过程吗？
1: 哇，这也真的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哦。因为在辽国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华侨公学嘛，哈，现在还存在，已经95周年了啊。这个华侨公学，当时爸爸也是，就是学校的董事嘛。那当时我们的学校有一个风气哦，就是要到台湾去深造，我们叫深造。
0: 那华侨公学它是等于它是中学还是？
1: 华侨中学就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9年
0: 哦。
1: 它不是义务教育，就是华侨子弟去上学读中文的地方
0: 啊、哦。了解。
1: 那我爸爸因为也是学校董事，所以他每一年呢都有好多的学生哈、哦、想到台湾去读书，我们当时叫做留学，叫做深造哦，就觉得能够到台湾读书是一件很棒的事哦，就是可以再继续受教育。那当时我只有12岁多的小小年纪哦，
0: 小孩是小朋友，
1: 对，可是就想说，哎，大家都去，我也要去，所以我就求我爸爸。我爸爸说不行，你还太小哦。那时候真的是，现在想起来是很小，可是可能是因为比较早熟哈，就是思想以及身体体态各方面就不觉得自己小，就求我爸。爸爸都说不可以，怎么求都不行。他说你还小，可是妈妈帮我开口。我还记得那一幕，我是跪在地上求我爸，一直哭，因为我妈妈就说你让他去吧，就去3年就回来了，就是让我读3年高中就回来，当时是这样的状况、
0: 哦、嗯， 嗯， 嗯，
1: 对。
0: 哇，那三年之后呢？那因为听说好像在您在台湾求学的过程中，辽国是不是也沦陷了？那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1: 哇，这个是一个悲伤的回忆哈。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想说，只来读3年，我就要回去我们的华侨学校当一个老师啊。可是到了台湾是1973年，这我申请到的学校就是北一女中，非常难的学校，当时不知道那么难哦，哇，真的很难。所以进去的时候哈，因为那个中文不太好 ，OK， 真的不好，不像现在。那每次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下面哭，听不懂，连中文课都听不懂。那因为那个老师一来，他有很浓厚的浙江的口音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内容这个课本的实在是太难了，还有文言文哦，以前，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真的很辛苦。第一年读书的时候是哭过去的，就是每天都在哭，每一节课都在哭，要读书都是挑灯夜战，一直读到1、2点都不睡觉，然后隔天6点就要起来，因为那个课业真的太难太重了哦，也是熬过来，
0: 好辛苦，然后又一个人，
1: 对对对，那个一个人，可是就咬着牙就说这是我求来的，我答应父母、我3年读好我就回去，就是这样。那可是真的就像瑞玲讲的，想不到哈，世事难料，1975年的时候辽国就沦陷哈、第一个沦陷的国家是越南，然后是高棉，然后是辽国。辽国沦陷之后呢，就跟家人的音讯全无，真的是音讯全无，一封信都没有，一个什么讯息都没有，还有也没钱了
0: 啊
1: 啊，这个是重点，没有钱了。因为以前都是靠家人接济嘛，哈，就是会寄钱来让我们生活，让我们交学费等等。到了1975年，辽国沦陷，5月份沦陷的，就没有钱了，好几个月都没钱，也没信息，那个心是很乱的，我怎么办哈？怎么办呢？那当时就很感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我们机会读书，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300块的台币，粤高辽三国侨生全部免费300块，粤高辽三国侨生全部免费300块的台币，不用归还，而且学费

0: 说三年吗？
1: 对啊，
0: 可是就不能三年啦，必须继续读啊，因为我的家人已经我回不去了，辽国沦陷，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我回不去了。那我父母也叫我不要回来了，因为你在台湾是最安全的，现在哈，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了，那我要考师大。为什么考师大啊？师范大学，因为第一个它免不要学费嘛，免费读书，免费公费留学读书嘛。第二个就是读完之后呢，还可以分发，
1: 就有工作了，
0: 就有工作了。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师大国文系。
1: 哇，所以您之前是在台湾就当过老师？
0: 对，我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当时是有一个条件啊，必须是侨生哈，你在各系的侨生必须是第一名毕业，你才可以分发到台北市。所以我就在台北市阳明山下，对对对，一个兰雅国中啊，那就是一个校长就说，那张老师你看起来很成熟啊，那我你就去教那个二年级学生比较难嘛，一年级 对，所以我是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蛮好的。我对学生跟我感情都非常的好，到现在都是。
1: 那相信您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都还有继续保持联络。
0: 有的好几个都保持联络，而且跟我就像亦师亦友一样。对，我想当时是因为对他们很用心，
1: 真的
0: 也有要求。他们写的周记我都很用心的来批阅，了解他们的心里的苦，因为都是青少年嘛。
1: 对呀，
0: 有很多问题。
1: 那您那时候父母亲呢？父母亲是后来是怎么联络上？那他们是还在辽国，还是他们之后是去了别的国家？
0: 你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哈，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因为是所有的侨领，你都会是黑名单，因为就等于是资产主义嘛。对不对？那我父亲他们都是在黑名单上，所以就逃了，就逃离辽国。逃到泰国的时候，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是泰国，在泰国，我母亲是在泰国出生的，是华侨，所以她是在泰国的第二代，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先在泰国住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点什么。可是后来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之后，我的父亲他也是很注重教育的人，他就觉得在泰国可能对下一代不是很好，就是教育，以教育来讲的话，那有听说有一些人到了美国啊或者澳洲啊，这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等于算是教育翻转人生吧，这么讲的这个概念。所以我爸爸就毅然决然的就申请到美国来。
1: 所以就 OK， 他们到美国来，那您那个时候还是在台湾，还是您最后是有到美国来跟家人团聚？
0: 我还是在台湾做我的老师，因为大学然后就做老师嘛，对不对？那因为我后来妈妈很想念我，妈妈很想我，因为我离开家那么小，
1: 对呀，
0: 十年之后就等于1973年我离开，1983年我就来到美国跟家人团聚。对，这个真的期盼了很久很久。
1: 那您那时候是在这里，在洛杉矶，还是那时候是在凤凰城？
0: 在凤凰城。对，我的家人来的时候都一直在凤凰城经商，那我来的时候也就在凤凰城，所以在凤凰城的时候过了很多年，我的父亲这边又提到进入慈济的因缘了，我一直在凤凰城是凤凰城中文学校的老师
1: 啊，所以您到美国之后也是继续当老师，
0: 继续在，不过也是星期天哈，星期天当老师，然后在这样子的日子平平静静的过了一些年之后呢，我爸爸因为脑溢血，因为脑溢血，那他的时间很短，只有72小时他就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悲痛 不已，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就觉得说我爸爸是这样一

0: 是的，对我来讲是一世的英雄吧。我们很崇拜他，
1: 对
0: 好，
1: 啊，对啊。
0: 各方面，他怎么这样说走就走？然后我们整全家不光是我都无法脱离那种悲伤哈。这样子过了一年呢，我还是非常的低落，以及有甚至有点忧郁。忧郁这样子，even 我有小孩哦，让我忙碌，可是我还是无法从那个丧亲之痛抽离出来。那一直到1995年，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美月师姐，哎，就
1: 就我
0: 出
1: 们刚
0: 现
1: 才
0: 了。
1: 提到的那第一粒种子，
0: 对，美月师姐就出现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妇女的一个聚会联谊哈，在某某人的家里，那。我就跟着凤凰城的一些家长，那个荣民学校的家长，中文学校家长，到了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就，大家就发表啊，聊得很开心啊。可是只有我还是很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脸上都写着悲伤，就是不想说话。然后
1: 对
0: 美月
1: 呀，
0: 师姐就慢慢靠过来，她说：“张老师，哈，我听说你是老师，很会讲话哈。那而且我听说你以前的个性是很开朗活泼的，为什么你今天都不讲话？”对，我就告诉她，我爸爸去年往生，我心情还是很不好。他说：“哦，他就给了我几本这个慈济的书刊哈，还有一卷那个度的录音带，我还记得。他说你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吧，你是老师哈，看一看吧这几本书。我就带回家了。不过说实在，真的没心情看，就摆着，
1: 对呀、
0: 就摆着。
1: 您后来就等于您接跟慈济接触了，但是好像那个因缘又还没有完全到我愿意去听这个东西。那是后来是什么又让你可以更进一步？哎，我今天想要试，我今天想要听，然后更进一步。我还听说您做了人文真善美的志工。
0: 那美月师姐这个人呢，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她，她就是用生命做慈济，她用她的生命做慈济哈。以前不了解这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她是的。当时她就跟我说：“张老师啊，打电话哈，张老师，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了？您能陪我去？我不会，我不认得路。”哦，他很会开车，可是他不会认路，哇，这很糟糕，也没有 GPS，然后他又不会英文，啊，他就是有那个勇气，OK，就是我要做就对了，他那个勇气在那边，然后呢，他又很会撒娇，张老师你就带我去吧，可以吗？这样子，哇，我说我有爸爸的 DNA 嘛，对不对？喜欢帮助人嘛。我说可以，可以，可以，我带你去，就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变成常常去，就这样
1: 就
0: 子。
1: 自然而然的也就走进来了。
0: 对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经常摆摊位哈，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慈济嘛，尤其凤凰城鸟不生蛋的地方都不知道慈济。那他就说：“张老师来，我们拿了一个 CD，又拿一个。”录音带还是录音带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放那个慈济歌，《苗山慈济情》，我还记得，对，那很早以前的歌，我们就开始就在大庭广众就跳了起来，我还带着我的老大老二哦，他们也很棒，就跟着我就在路边摊，然后吸引大家的眼光啊，走过来看这个摊位是什么，这样子，对。
1: 那个时候真的好像，从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愿意做到，反正也就跟着出去，然后到音乐放了，我就开始跳起来了。
0: 对，因为我是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是个性，其实我是这样的个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美月师姐需要我，哦，那个时候并不觉得慈济需要我，而是因为美月师姐这个人，哎，她需要我这样子，我被她感动。
1: 所以相信其实这一段对您自己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是在您最需要陪伴、最需要关怀的时间。那慈济对您家人的影响嘞？
0: 你说我自己的家庭吗？
1: 对，是自己，对。
0: 哦，我觉得是很有影响的。首先我要感恩的就是我家师兄。好，没有他这样子温柔的在后面护持，那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1: 真的。
0: 那再来就是我的两个大的儿子。我两个大的儿子其实从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跟着我在慈济，譬如说老人院探访啊，或者是社区茶会啊等等，他们利用音乐的专长来帮我来推动这个区块啊，就是接引社区大众，他们也出力了嘛。那最后就是我生了小儿子的时候。对，我进入慈济是在1995年，那1996年我就怀了老三，那个时候还记得是到那个花莲啊，不是花莲，对不起，德州的静思堂 Houston 静思堂的启用典礼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怀孕怀老三，还去那边参加那么大的活动，没有人知道，是搭飞机，然后我都不敢讲，我怕我说了他们就不让我去了，可是因为我想去。对，后来回来以后我才跟美月师姐说，美月师姐，我跟你报告我怀孕了，他们都
1: 吓到了，
0: 所以这个小的生下以后他们就叫他慈诚一号，慈济宝宝。
1: 真的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跟着妈妈做慈济了。
0: 对的，所以这个儿子就是在慈济很长时间，一直到 UC Riverside 他都在做慈青。
1: 是什么原因又让您做了人文真善美？跟您之前是老师有关系吗？
0: 当然了哈，就是美月师姐她真的是慧眼了哈，她会把人安在对的地方
1: 啊。
0: 那她说哎，你很活泼，那你来带动，你来当我们的活动设计，当时我也是做活动啊，然后还做文宣，那个叫文宣哈，不叫人真善美吧，那时候叫文宣哈。那美月师姐说来，这个活动你来做这个，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要出稿吗？我就写一个新闻稿给地方的报社来报道我们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写完以后还没完哦，然后活动中间完了以后我要赶快写活动的报道。OK， 这次的活动办得好不好啊，成功吗等等。然后呢我还要给大爱台，可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弄大爱台哦，真的很土，土法炼钢。所以我跟慈宇师姐啊，凤凰城有一个陈慈宇师姐，她呢很会照相，很会录影，也很会盯着我。她说：“来，慈师，你写文章，写完以后你给我，我就把他们一起给大爱台哦。”那我记得，因为小孩小嘛，那个时候小孩真的很小，也都等三个孩子都睡了哦，我们两个才开始作业挑灯夜战。那我记得常常会看那个 video， 一边看一边写哈，就是 summarize 这样子，写一张呢就用传真机传到他家。那个古代哦，20几年前嘛哈，传到他家，又写完一张再传一张，终于慈宇师姐忍不住打电话来说：“你不能再传了，因为我家师兄在睡觉。”
1: 对，传真机是叽叽叽叽，
0: 对对对，还记得那声、你再传他就要起来骂人了哈，或者是起来了哦。应该不是骂人了，就会吵到他。
1: 当然。
0: 那后来我们就不传了，怎么办呢？幸好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就住在我家后面那条街。我写完以后呢，跑到他家去，那都是深夜一两点了，凌晨啊、我就把他塞到他的门缝里头啊，他就拿起来，这样就好了，经常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哦。很有趣。还有一次更疯狂哦，美月师姐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哦，而且她说哎呀，这个新闻一定要什么24小时、48小时要到大爱台了哈，你们这个太慢，这样不行。我等一下要上飞机要去台湾了哈，你赶快送到机场给我。对，所以呢，我就赶快就把那个以前就用小小的那个录影带有没有？什么东西的录影哈？
1: 是，
0: 对，然后连带那个文稿包一包，然后就我就开车冲到机场交给美月师姐。 使命必达啦，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做了，人文真善美，
1: 幸福了，真的哇！突然也很感恩我们现在的科技，让我们也不需要像慈师师姐那时候这么的辛苦，就使命必达，我东西都送到机场拿给大爱台。
0: 对，我就觉得说承担了，答应了，就把它完成，就是一个责任。对，
1: 了解。哎，那慈师师姐您。我知道您之前是在凤凰城，那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啊，是什么因缘让您又来到洛杉矶了？
0: 讲到这个就是一段比较伤感的、比较伤感的，不过这是一个因缘嘛，哈，人生你会碰到很多的顺境逆境，顺境可能是一个好的因缘，逆境也不见得就不好。好，那我妈妈往生哈，也是年纪蛮轻。她往生之前，因为我们曾经有到 San Diego 啊去游玩嘛，旅行，妈妈就一直说哇，这个地方好美，哈，有山有水。以后呢，我想来这边住。可是我们没有等到妈妈年老来退休，她就走了。那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这是他的遗愿嘛，他的遗愿想到 San Diego 来住，所以就爸爸就说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让妈妈安息。那时候爸爸在啊，就这样决定了。后来爸爸往生之后，也是安葬在跟妈妈一起，也是在 San Diego 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家兄弟姐妹因为家的观念很浓嘛，啊，以前爸妈在的时候都是。每天就是在一起的哈，所以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伤心触景伤情的地方，就不会想在哪里，因为爸妈不在了。
1: 对，
0: 所以兄弟姐妹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加州吧，离妈妈爸爸近一点。你看啊，就是离他们近一点，
1: 离家人近一点，
0: 对，离爸妈近一点，所以我们就有人住在 San Diego，也有人住在南加州，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去看他。
1: 所以，此时师姐，那您那个时候也就搬到了洛杉矶。那在洛杉矶之后，您跟慈济的姻缘又是怎么展开的？那您在这边又做了什么？
0: 其实爱做的人就不会挑工作，所以我在慈济，我总是提醒自己，你要用那种打零工的心情，哪边有工哪边做，那当时来到不久之后呢，当时是扩编嘛，就变成东洛和内陆，本来是只有一个东洛，那扩编之后，那个慈少呢也就变成东洛慈少、内陆慈少。那内陆慈少就还没有团队嘛，还没有团队。
1: 慈少是高中生还是国中高国高中的孩子？
0: 哦，慈少其实说起来就是13岁以上到18岁之间的高中进入大学之前的孩子。对，这就是我们叫做慈济少年团嘛，应该是这样子。
1: 哇，所以带慈少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吧，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不太，因为可能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是比较不听家人的教导，那所以在这个期间您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在慈济里面待着，或是怎么影响他们的？
0: 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带慈少就是要以一颗妈妈的心来带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用妈妈心菩萨心来对待他。我想这个跟我的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从师大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国中嘛，当老师，所以这个年纪的孩子我是比较熟悉的。他们是一个 青春期的孩子，我都比较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在凤凰城教了16年的中文的时候，我的学生几乎都是偏高比较高年级的。
1: 了解。
0: 对，所以我对这个时期的小孩是 还比较能互动的啊、哦。那在我们内陆慈少呢，我觉得也给我很多机会来接引到这些孩子哈、哦，让他们在慈济这样的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成长。
2: 是啊，食为做人的天性啊，无食要安怎活会落去呢？但是呢，看这当子那的人。一定会想尽办法要减肥，亲像即马食一顿也无够哦，规工呢安尼直直食落去，讲袂肥嘛真难嘛吼啊，胖起来是毋是用呢？是毋是真健康呢？毋是，已经呢食出了毛病来啦。你看现在呢，就是伫外面食吼。一来贪方便那再来就是贪口欲吼，就是这么多的贪呐、啊，那贪呢又是消化不了啊，那就是顺服吼，顺服吧。
3: 法师说，吃是天性，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手段，但是现在的人却因为过量造成肥胖，也吃出疾病。这也是损福，而正确的养生之道是清淡饮食。
2: 我们吃的喝的呢，应该也都要淡菜粗饭哈，那就是最健康啊。清淡的饮水呢，就是最好的养生的哈。贪饮呐，口味加料哈。那都是很不智的食品的添加物，不只是呢是口有贪，其实眼睛呢也有贪嘛，这个色料加上呢许许多多的口味，那这样的都会变成了许多的这种化学的饮料，那就会对人体有损啊，所以我们呢喝的吃的要非常的谨慎啊。人生时时都处在迄个两极端的境界，有的地方就是啊，真正的偏弯，非常的贫困。却也有地方，就是常常造成人祸，长期的战争造成了真侪人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也有加上了天灾，长期啊，伫迄个饥饿，生活非常的艰难，但是也有地方。就是要富有，用听听都是啊，博应博信，应用过头，造成了身躯的疾病。医生就讲，爱减食，爱减量，爱运动，等等，这些啊，一个乱年正对立的境界。
3: 法师说，有人是暴饮暴食，吃出了身体的疾病，但是也有的地方却因为天灾与战争，常年处在饥饿之中。而统计呢，全球肥胖的人口大约10亿，饥饿的人口也有8亿之多。如何吃得身材匀称，又能够植福呢？正言法师就以缅甸的米铺满故事为例，跟我们说明。
2: 缅甸米铺满呐、啊，一个家庭四口，啊，因为呢，伊无钱通好落钱当啊，但是他很想要布施，他想要真能救人，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就订饭的米扭落去哈，他就伸手把这个米棍扛起来，另外一个翁啊、公啊，哦，那 这样呢，经过了几天，每餐一把米就可以呢，安尼一公啊，可以呢救济一个单亲家庭。所以，那是四个人四大碗饭啦，一个人减食两嘴，那就是一碗八分甜的饭，这就是八分饱啊。还可以剩两分呢，救人真好啊！何况我们金嘴人哦，都是营养过剩啊，是不是呢？所以减一数啦哈，还可以帮助别人，这对身体友好。
3: 法师说：“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身体既健康，又可以帮助人。”我们虽然不见得有米铺满，但是呢，可以准备一个存钱筒，把想吃的钱存下来，捐出健康，也捐出爱。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按赞、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在吃东西前会先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吗？常听人说心情好要吃东西，生气难过也要吃东西，没有什么事情是吃不能解决的，但真的是如此吗？肥胖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有，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正言法师说故事。佛陀有个弟子是波斯匿王，有一段时间他不断地发胖，连坐卧都很困难。
1: 佛陀看到波斯匿王啊，就讲：“大王啊，你为什么呢？最近啊，拢规个胖起来啦。”波斯匿王啊，就讲歹势啦，我家己嘛真见笑，唔知安怎啊。佛陀都讲，看你呢喘息，你咧喘气吼，嘛真急促啊。安尼行动嘛真无方便吼，是啊。好人一个肥的吼，行动真无方便呐，所以呢，唔只是行动无方便，喘息啊，哈嘛真困难呐。佛陀啊，佮伊讲一挂健康之道，心理爱安怎控制呢？这个口欲的方法。甚至该互动，唔只是食物的口欲，对人世间物质呢，也都爱正念看清楚。
0: 波斯匿王要他的贴身侍卫记下佛陀的开示，所以每当要吃东西的时候呢，侍卫就会提醒他。经过了一段时间，国王成功瘦身，恢复了健康。
1: 他说佛陀的拜因一来就是现世，让我让今生出世，我可以身体健康，行动自如，可以让我心灵自在，无有烦恼，接受了佛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人生啊，健康是很重要，只可以知道怎样来摄取我们的食物，维持我们的营养，这样身体都健康啦。
0: 饮食能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是不当的饮食却会无声无息地吞噬掉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病从口入这句话就点出了疾病大多是与不健康的饮食方式有关。今天正言法师说故事就以佛陀引导波斯匿王，除了要有正确的饮食观之外，还要能开启智慧，善用健康的身体。
1: 我们要真正好好的想，要该思量如何呢养生之道，让它健健康康啊，那就要懂得自爱。那又有一句话，畜生不像金身度，更像何身度畜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人生啦、啊。那那你这个这世人这个辛苦啦，假如呢没有借重这一生中，利用自己的身体自我呢救拔，要自我呢度化，你要等别人来度你呢，不如呢自觉悟，自我度化，总是 比较安全呐、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而且呢，利用这个身体呢，好好的多做好事啊。
0: 法师说，想要拥有健康身体的第一步，就从自爱，有正确的饮食观开始。静思语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所以善用身体来做好事，才不枉此生。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按赞、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耳朵听着音响播的爵士乐，整个氛围让心情很放松，人也沉浸在书的文字里。我很享受能够独自一人的时光，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能够好好沉淀自己，整理平时因为忙碌来不及理清的思绪。而手里看的书谈的是一群助学生从被帮助的温暖和爱中看见更美好的自己。当我静静读着一个个真实故事，心中却出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心情。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写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看书、唱歌、做着各种我喜欢的事情。但故事中的主角却不是如此。那年的他才小学三年级，因为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和妈妈，还烧掉了妈妈赖以为生的小摊子，家里背负许多债务，躲债成为他们母子的日常。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童年变得和同学截然不同。妈妈帮他找了一间便利商店楼上的小套房，还带着他搭车到彩券行，跟他说，从现在起你只要放假就自己坐车来这里帮老板卖彩券，如果不来你就没有饭吃。后来妈妈只留下500块钱和一句，我要去赚钱，几天后才回来，从此就消失在他的生活中。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一个人住小套房，一个人走路上学，一个人搭好久的车去卖彩券，被迫独自面对生活中不熟悉的一切。曾经的他也有过，为什么放假的时候不能和同学一样好好在家睡觉的念头出现，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他从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安心和踏实感。同学在家睡觉没钱赚，但自己只要早起，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赚到钱，不用担心饿肚子，生活就能过下去。中学时的他更因为火车站售票员的一句话，弟弟你要读书啊，只要你认真读书，将来有一天也能和我一样坐在这里，让他知道原来读书能够改变人生，对于未来也有了目标和希望。他在孩子的年纪经历了人生第一场风雨，承受着孩子无法想象的生活压力，却也因此磨练出坚毅的生命力和决心。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对的方向努力迈进，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去，就能看见雨过天晴。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营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

0: 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他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地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他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他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他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他，聊起我的小时候，他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感觉这一波的地震救灾很快速，很温馨，总是想得很周到。过去的921还是很鲜明的记忆，而且呢，这无私的爱呢，真的很美，那一种苦人之苦啊，一群大爱友情，克服许多的困难，交通浩荡场，大家都愿意投入，这就是美。

0: 欢迎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节目当中我们会节选正言法师在早会时与志工们谈话的段落，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生活。而今天金霞人不是在录音室，而是在花莲的玉里静思堂，就是要来关注9月18号918台湾地震后，来了解灾情状况以及慈济人重建修缮的动员还有投入。邀约到的是来自于中区的资深慈济志工洪武正师兄来分享。而金霞呢，来到了花莲玉里，这天后是在10月14号，也就是地震过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看到了志工们其实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呢，一批接着一批，尤其是在国庆连假这2-3天，当时还有国庆临时工，志工们都是把握能够参与付出的机会。而看到来参与的志工哦，大家彼此都有一个默契，这个队伍整齐有规律有次序的集结到位，那各自来做承担和补位。而有这样的动员力量，还有菩萨从各地涌出，像是中区的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洪武正师兄，他承担起的就是志工的动员还有物资的协调。那在这一次918地震过后，真的没几天的时间，他们就在中区迅速动员，而且从中区到东区绕了半个台湾来到花莲玉里哦。那有这样的动员实力，我想可以说是因为有经验。这边的提到有经验呢，就是在20多年前921大地震那时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默契跟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才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经验。只是当年地震发生后，其实921当时啊真的就是一团乱，那慈济是如何整理出头绪马上到灾区救灾呢？这也要问问武正师兄一起来回忆起20多年前的921大地震。上人在921之后没几天就到台中来了解灾况，也关心志工动员情形。那武正师兄，你还记得当时上人有哪些指示吗？还是有特别的提点让你记忆犹新的部分？
1: 谈到921大地震，那真的那时候我也在花莲培训寻根，还有我在花莲盖竹轩，
2: 所以地震当下那个半夜 你是不在中区的，
1: 不在中区，就在静思堂。
2: 所以那在摇的时候，你也是惊醒。
1: 对，还没有摇的时候就有声音了。我们以为是地名，地名啊，我们以为说，怎么，做红台，结果那个是地名，第一次的经验。我最感动的就是921，天亮了，5点多我就进精舍。上人满脸焦悴，
2: 那个时候讯息已经回报了，
1: 一直也陆陆续续回报，还有收音机，那时候真的没有手机那一种，
2: 20多年前，
1: 所以那时候上人两眼通红嘞，我们就知道他整夜一定没睡觉，他就一直说赶快帮我找组合屋，组合屋，我们那时候听不懂，听不懂什么叫做组合屋，他又讲日本。靠北大地当用的那种组合屋，原来
2: 国外的经验，
1: 神户大地震嘛，有的那一种组合屋，我们马上就找资料了，上来就叫我们回台中，赈灾了，所以我们就沿路就回到台中，已经是9月23号，那整个台湾的路很多都是断了，都要绕小路才能通了，所以走了。将近2天才到，回到台中，在台中的师兄师姐已经动员了好几千人，在展开热食，煮热食啊，因为足侪人无水无电，厝也袂当住。
2: 对啊，高尾婚9月份刚好也是秋天开始转凉的时候，尤其早晚。
1: 对啊，不止转凉，那一年很奇怪，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已经是很冷了，很冷了。师兄师姐他们就很主动做整合，去灾区访问，就物资的配送，那时候需要很大量的物资，刚好上人也到台中了，他几乎跟我差没几个小时，就他也到台中了，他坐火车到了，到了之后他指定我做赈灾物资的总协调， 哦，我真的是很感动。一天哦，我们一天进来的物资跟出去的物资哦，最高峰曾经到4000万。
2: 4000万的
1: 物资。
2: 4000万物资是怎么去？那时候算那个量。
1: 哎，比如说，矿泉水需要几卡车的，沙拉油等等啦，这些民生物资，啊，就有师姐。就用概算的方式，因为我有交代他们，我们说无限量的物资供应出去，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参考的数据，哦啊，像那时候哦，一瓶矿泉水是黑市的，市面一瓶矿泉水就要100块，哎呀，你阿哥买无？啊，比如说我们筹备的毛毯，虽然都也都是送给灾民，但是我们还是要留。一个数据的计算，啊，计算出来最高峰，我们曾经一天呢，发出去的物资，差不多有4000万，啊，物资的筹措哈，善心人士很多都自动来捐，那载了一大卡车的矿泉水来，或是载了一大卡车的生活用品来，啊，我们就把它接收起来，我们也是经过清点物资的概算，
2: 有清点数字以后才能知道说我有多少，然后可以去怎么做一些分配，
1: 是这样。大爱台也发挥了很惊人的力量，就是埔里一个讯息出来了，说很冷，一些老阿公啊、老阿伯啊、一些老弱妇孺打地铺，啊，已经很冷了，困在土脚哦，冻袂掉，会寒啦。伊讲，洪师兄，你能不能设法有那个人咧起厝吼，用个板模，在盖房子用的要灌浆的板模，啊，就会隔离的，
2: 给他垫高，
1: 垫高，安尼啊吼。好，我说那板模要多少？他说几千叠一定矮啦，哦，联络的人呐，讲几千叠一定矮。我那我没有办法去，
2: 一时之间去哪里找这几千叠？
1: 系啊，啊我就。打电话到大爱台，啊，我说我有这个困难啊，你能不能帮我的忙？他说用跑马灯的方式。
2: 哦，从新闻跟大家讲这个讯息。
1: 哎，就跑马灯的方式，结果跑马灯一开始跑了，说中部地区需要建筑用的板模，做给老弱妇孺睡地板，
2: 要
1: 出头卡用的，很感动的高雄。不认识的某某营造公司，一个头家，伊打电话来，因为跑马灯有写我的电话，伊讲你是洪师兄啊，汪师，我即阵已经800叠的板模已经贴好啊，啊，我今要出发，啊，要去倒找你，我讲你直接就从南部上来，啊，就直接开到埔里找某某人，啊，阿玲，就这样，你看。不到4个小时哦，全省总共多少的板模呢？12000多片。哇！超过我们的
2: 预期。
1: 嘿，
2: 我现在听起来，我也觉得，
1: 我现在讲的还是很感动，
2: 很激动，对啊。
1: 哎呀，哎呀，你看台湾善心的人还是很多。西点钟呢，12000片的板模要真的，那卡车也要。如果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大车队了，啊，就这样解决了。
2: 台湾的爱心善心啊，
1: 连军队也一样。
2: 军队，
1: 嘿呀，过了几天了，啊，因为我在统筹物资嘛，啊，就有灾区哈，卡点来邓来，师姐讲，师兄，你紧甲我先发一寡青菜啦，啊，无干啦白米煮水吼，食两顿啊啦，也未用的啦，已经所有的菜拢食了啊，剩面条、煮水、透豆油安尼尔啦。伊讲你紧给我一寡青菜呗，安尼，系啊，临时。
2: 这个师傅也要，
1: 啊，当然要，对啊，对啊，要去筹措啊，啊，又要筹措那么大量的蔬菜啊，我们也不是做批发，一下子也没办法。
2: 哦，
1: 我来想办法，要找部队，我就打电话到成功岭，哎，不认识，只有我们一位师兄是在成功岭里面，当一个教官。我就，某某人，你能不能找到你们的指挥官？你说指挥官很大呢，我跟他平常没有互动呢。我说没办法，我将我的需求，我说我现在要几百公斤的蔬菜，啊，你们一定有预备粮，啊，你跟指挥官讲说。 实际有这个需要，啊，能不能帮忙？不到一个小时，副指挥官亲自打电话给我，听说你是洪师兄啊，我说我是，他说我已经背了军卡车，背了800多公斤的蔬菜水果都有，就这样，哎，真的足感动的啦。
2: 很快就把这个状况跟问题解决
1: 啊，
2: 不过也是要澄清一下，这不是什么特权，也真的就是志工一个问一个，一个问一个，
1: 对啊，没有特权，
2: 就是问问看有没有办法，一个问一个，一个问一个，然后也马上就是啊，哪里有需要帮忙，跟慈济志工一样，哪里有需要，
1: 对啊，真好参详啦。
2: 要讲九二一地震的事情也是很多哦，哪一个部分都讲不完，
1: 讲不完。
2: 上人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就是叫你赶快回去。
1: 对啊，物资发放虽然我统筹，但是北中南东都有过去啊，开始盖组合屋哈。我们是20几天就盖一个村了，20几天盖了300多户哦。埔里大概一村，我们用了20几天就盖出来了，包括整地，包括拉电线，还有下水道等等，20几天就盖出来了，因为上人很急。啊，我们就一直盖，但是最安慰的，真的最安慰的，我那个画面到现在我没有办法忘记，就是，300多户的组合屋要交给受灾户哦，不是我们给他，我们是交给埔里镇公所，埔里镇公所去统筹分配，结果呢，门牌号码出来了，我看到了一位年轻，很年轻，跟你差不多，啊，就30几岁，奇怪。远远看到他，年轻，为什么带了5个孩子？哎呀，2个站在旁边比较大，啊，他又牵了2个，一手牵一个，啊，2个比较大的，
2: 国小、国中、高中这样的感觉。
1: 到了国中，
2: 国中，
1: 后来我就了解，到了国中、国小，还有小 baby，他还背了一个几个月的，啊，了解之后。他在讲的时候是很高兴哦，没有悲伤哦。为什么呢？因为有家可以住。他说：“那个阿伯阿姆，就是他的大伯大爷大伯大姆，王先去啊。啊，小姐、小姐嘛，王先去啊。他先生也往生，往生了5个，剩下他一个。
2: 哦，所以大人都不在了。
1: 都不在了啊，所以他要带的。”大伯大姆留下来的两个国中生，还有他自己的2个小孩，还有小姐的红儿啊，
2: 就是伊的孙啊，帮忙带咧。
1: 啊，所以5个是他要带，啊，30几岁而已，但是呢，他看到说这个是属于他的家，伊是咧会笑咧，伊讲，咱有厝啊啦，咱有厝当好大啊，家己的孙啊，家己的公公，咱有厝通好住啊！哦，那个画面我真的到现在没有办法忘记，所以，多辛苦都可以做。
2: 所以其实说每次都做志工，然后好像说做志工这3个字就只是很概括性的，但是每一次的每一天，我想你们现在在这里也是一样，每一天出了任务、看的故事、看的人物，这些真实的画面都是。很感动。
1: 对啊，我经常鼓励我们师兄师姐，我说虽然上人一直鼓励我们寿量银行将50岁拿去存寿量银行，我们都是30几岁、20几岁、10几岁
2: 哈，年轻人，
1: 但是呢一个事实没有办法去改变，上人已经是80几了，我们也是70几、60几、50几了，还有多少的几年可以来为乡亲做付出，所以只要有因缘，有碰到了，我们就是全力以赴。
2: 那怎么带年轻人？
1: 带年轻人哦，
2: 啊，不然真的就是都年纪1岁1岁增加了，怎么去找更多年轻人？
1: 其实年轻人哈，现在大部分都是因为有网络哈啊，所以有一些正确的信息，有一些不正确的信息，所以真的是很鼓励。只要有年轻人哈，啊，能够来结合，啊，我们真的不放弃，啊，就我们呢碰到年轻人，我都会跟他讲，啊，只要他能够来投入啊，一天也好，半天也好，先可以感受，哎，安尼， 啊，但是很少了。
2: 很少，大家时间选择上都有不一样的，
1: 也没办法。现在
2: 还有一些人生的生活感受啦。
1: 对啦，啊，现在不一样了，世代都不一样了，唯有要哦，真的能够，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唯有的要说，世界能够比较平安一点哦，一定要人心祥和啦。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回到远古时候用走路的，都没有车子，都没有飞机，要用走路的那个年代哈。
2: 有啦，我说师伯想要讲的就是脱离网路，脱离网路以后，你就有很多时间了，有很多时间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做很多安排了。
1: 因为我从这里看出来回去，就有一个师姐的儿子问我啊，材料。啊，你们不会叫
2: 网络订购？哎呀，
1: 网络订购就马上送过去哦。我说对对对，哎呀，伊的思维啊，你咱袂当讲伊唔对。
2: 对。
1: 哎呀，伊即马诶世代就是安尼。嗯。
2: 其实我在上面也有看到，上人就说，在这样的一个灾难，不管是国内国外，尤其现在台湾遇到这样的一个地震，然后也一直提醒我们说，地震或许还有周期还在动，所以大家都还是要有所警觉。
1: 对。
2: 那。因为苦难，看到苦难，那你说这些苦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吗？的确看起来是没有关系，可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苦难灾难，然后看到我们这些志工们浩浩荡荡一批接着一批，然后投入，就算媒体不关注，就算消息好像就报完就结束，但是我们的志工们吼，
1: 到现在还在做，
2: 对，一直都在做，而且不只是慈济志工，
1: 对，
2: 一些企业团体啊、政府啊，吼，华东地区的这些政府，其实大家都很有心力的，想要去支援，然后想要去做，像是这个民宅，很担心的，也就是这些老人、小孩居多，年轻人都出外去打工了，吼，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也是。一直都在规划怎么样去做陪伴跟关怀。那现在第一时间救急的部分，救灾的部分，就是先从营建修缮，先有一个可以安心住在家里面的地方，很重要。
1: 对，很重要，因为面临到冬天已经来临了，能够给他们安心的过冬了。
2: 所以上人就说，看到这一群慈济人就是美。
1: 好，谢谢，谢谢。
2: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邀约到的是中区的慈济志工洪武正师兄来跟我们做分享，感恩师伯，感恩师兄，
1: 感恩师姐，感恩。

感恩呐、啊，持戒的都是呢，及时启动。看看花莲，还有呢台东县，他们动员呐、啊，当天呐、啊、相继组，我们送不到的也有呢，一群年轻人呐、啊，他们呢用活动餐车啦，支援当天呐、啊。热食可以吃小小的东西，总是呢很温馨啊，这种关怀温馨的接触，即使所需要的送到，感觉这一波的地震救灾很快速，很温馨，总是想得很周到。过去的九二一还是历历的在脑海中，很鲜明的记忆。还有曾经呢南部的八八水灾也是啊，很大，也是呢动员北部中部，在一时之间包回家列车慈济啦，包了整部的车，从北往南去。还有呢，物资啦，高速公路呢，浩浩荡荡啦，就插了慈济起，整条高速公路啦，运送物资。所以说来，慈济人呐、啊，当。哪里有灾情，那种的动员呐、啊，次序整齐进出，都是守规如矩。当地的也会启动起来。记得那个时候，演艺人员同样呐、啊，跟着慈济人呐、啊，在行列中拿着水桶。提了扫把，那也是投入，所以啦，人力定能胜天。虽然灾情那么重，瞬间呐、啊，可以造成那么严重。过来以后呢，只要人心有爱，不管呢灾区那一群人。受苦难中啊，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呢，大家皆有情，所以很感恩呐、啊。这就是呢，在回忆过去啊，人生真的很美，而且呢，这无私的爱啊，真的很美。可是呢，那样。无常轻轻一动造了灾情，那一种苦不堪的灾情真的是心不忍，真的苦啊，苦人之苦啊。但一群那一种大爱友情克服许多的困难，交通浩荡场，大家都愿意投入，这就是美啊。

0: 面临十一年来最严重野火，坡上老天不下雨，水源短缺，导致泥炭地大火难以扑灭。慈济教育遍布全球，来自美国、澳洲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荣获海外师铎奖，今天亲自领奖。京剧的唱腔与身段融入慈济金藏演绎，唐文华用半世纪绝活，但观众回望一甲子的慈悲足迹。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10月4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心的是最新消息，因为气象专家预估今年的超级盛音可能在年底就会达到高峰，而且盛音现象的发展让不少国家地区遭逢极端高温还有干旱的风险。今天我们要特别聚焦在东南亚国家印尼，因为印尼正在面临11年来最严重的一场野火危机，它所产生的大量烟霾呢，甚至跨境影响到邻近的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而且野火不只是难以扑灭，也因为长时间的干旱，现在居民面临一场非常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我们特别聚焦在印尼的加里曼丹省，当地有部分地区已经3个月都没有明显降雨了，所以河水严重干涸，冲击到当地的民生经济。过往呢，民众会利用河川来运送棕榈树到下游的工厂来进行加工，如今呢，老天不下雨，水位持续下降，所以整个河道都没有办法再让船只运行，现在只剩下少数的船只搁浅在河岸边。这篇照片您可以看到，孩子呢甚至能在没有系好的绳索上来游玩，只是现在老天好几天没有下雨，让这一场泥炭地的野火是难以扑灭。专家进行估算，如果要扑灭1公顷的泥炭地火灾，可能需要大约是20万到100万公升的水，相当于是一辆10吨的水车，它最多你要跑100趟来回才有可能完全扑灭。所以呢，现在当水源短缺，地底下持续的闷烧泥炭火，它的扑灭风险还有难度也就相对来得高。现在这场大火持续延烧，而且火焰呢不止跨境到邻近的国家，甚至逼近民宅，这对于当地的居民还有消防人员来说，大家都在期待有一场及时雨能够尽快到来。
1: 大火一路逼近住宅区，居民纷纷提水灭火，也有人赶紧协助行动不便的邻居撤离。
2: 啊，这妈妈不用躲啊躲！
3: 还没睡呢，你想妈妈干不？
1: 这里是印尼中加里曼丹省，强烈盛音现象导致连月缺雨。随着干旱灾情扩大，泥炭地火灾也持续蔓延。
4: Ada laporan dari warga, khususnya di Jalan Merdeka 4 ini kebakaran, karena mendekati rumah, maka saya mencoba berkoordinasi dengan rekan-rekan yang di YONTP dengan menggunakan damkar untuk menyekat supaya rumahnya tidak terbakar.
1: 火势一度逼近民宅，只剩几公尺，眼前最急迫的是先守住居民的家。
4: Mana yang dekat rumah kita dahulukan. Contohnya rumah yang di samping kanan, samping kiri saya ini. Itu hampir sekali mungkin api kira-kira mungkin 2 atau 3 meteran lagi baru bisa kena. Makanya saya inisiatif ambil damkar langsung di sekat di sana.
1: 地表火势扑灭后，泥炭地底下的余火仍可能再次复燃。居民与消防人员还得持续防堵火势卷土重来。
2: Kalau api sih dari pagi ada mati kan, ada pemadam kan mati. Namanya gambut ini kan, dia angin mungkin hidup lagi.
1: 印尼气象局预测，今年雨季开始时间将比往年更晚，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延迟到12月。干燥天气在短期内仍将持续，火灾与干旱灾情预计还会持续扩大。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再来带您关心尼泊尔洪灾发生至今已经超过1个月的时间，现在当局正面临一场罹难者身份辨识的难题，因为统计到现在罹难者的人数已经来到了1454人，但是真正完成身份辨识的只有112具遗体。其实在第一时间呢，包括了中国大陆还有印度以及南韩和新加坡等等国家的团队都派驻了专业的法医来到尼泊尔进行 DNA DNA 检测以及指纹辨识，但是仍有许多难题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克服，所以导致整个进度是延宕的。我们来看到，首先这寻获的罹难者呢，当中有三分之一比例的遗体是严重破碎的，有的只剩下骨头或者是牙齿是难以分辨，再者就是 DNA 比对它必须要从牙齿或者是骨头中来提取，整个过程是非常的繁琐和复杂，而且至少要花三天以上的时间，成功率也只有40%，所以可想而知，只要一次失败的话，整个过程就得反复来进行检测和确认。再加上尼泊尔当地只有2间法医研究室，是难以应对如此上千份的采检样本。专家也进一步表示，如果要完成全数的配对，可能还需要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整个辨识才能够告一段落。
5: 警察协助登记资料，医院内家属正在提供血液样本进行 DNA 检测。
6: र जुन सबहरु हामीले फेला पारेका छौं त्यो पनि पहिचान गर्न कठिन हुने सबहरु फेला परेको अवस्थाहरु。
5: 尼泊尔和中国大陆边境八月发生大规模洪灾，目前当局已经找到至少1454具遗体，但其中多达三分之一是破碎遗骸。DNA 辨识罹难者任务面临难关。当局表示，目前只有约112具遗体身份获得确认，转交家属。但尼泊尔仍然有5000多人失踪，其中包含数百名外国人。由于必须同时处理大量不明遗骸和数千份家属样本，才能进行配对，专家们正努力分析样本，并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资料库。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再来带您关心是泰国曼谷在9月底发生了一场豪雨成灾，整个曼谷呢有50个行政区都受到水患冲击，有超过300万人受灾，现在还有不少民众是暂时栖身在安置中心。就在政府呢现在忙于救灾之际，让大家非常担心的是，气象单位预测明天开始呢又会有一波低压带逼近泰国的东北部，当局也提醒民众一定要严防大雨发生。根据当地气象单位的预测，这一波低压带所带来的大雨至少会连续下3天，而且紧接着低压带的雨势就会持续往泰国的中部移动，而且还会再持续往南。这两天曼谷的雨势其实是稍稍间歇的，部分地区还忙于救灾，也在加速排水，没有想到这另一波的雨势即将要到来了。现在泰国总理已经指示各个地方政府要做好防灾准备，并且提前设置好避难所来应应接下来的这一波淹水灾情。从刚刚的新闻，您从印尼、尼泊尔到泰国，其实都能真实感受到现在极端气候的威胁是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再来带您看到是在欧洲西班牙东南部的马德里格拉斯小镇，在当地时间的3号也遭到了暴雨侵袭。看到这个数据，它短短2.5个小时的时间下了140毫米的雨量。对于在台湾我们来说呢，这个雨量其实不算多，但是这个数据呢，等于是当地一整年40%的雨量全部都在2.5小时全部下完了，所以造成多数地区传出了淹水灾情。当地还有一名100岁女性长者，因为下雨来得太急，她逃生不及，而在家中溺毙。
7: Se había volcado todos los expositores que había ahí y ya no llegaba el agua por aquí por la cintura, entonces。No podíamos salir por la puerta aquella ni por la otra puerta. Entonces llamé a mi mujer gritando y entonces mi mujer y mi hermano con un martillo rompieron la puerta esa que hay ahí.
0: 洪灾过后呢，道路满是泥泞，在当地的教堂以及政府机关几乎是无一幸免。救难人员陆续救出了大约有90个人，其中一位民众还表示，在当地生活依旧，从来都没有看过这样的淹水灾情。 极端气候所带来的灾害，显得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此际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最近举办了第二次的开放日，希望号召更多民众一起用行动来爱护地球。
8: 摆满一整桌的饰品还有瓶罐，若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出来，其实这些都是回收物再制的巧思。这天是慈济瓦伦西亚办公室第二次的开放日，职工希望招募更多当地人加入慈济大家庭。
9: Es sobre todo para concienciar al mundo sobre la importancia que tiene el cuidado del medio ambiente. Reutilizar una botella o un bote de lo que normalmente se echa a la basura.
8: 小朋友对化废为宝的 DIY 极感兴趣，也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2: 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3: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带您关注的是刺激一甲子11月即将要在台北大巨蛋举办吴亮义法水颂的金藏演艺，邀请到国内多个知名艺术表演团体来共襄盛举。其中的一大亮点就在于这一次的金藏演艺首次加入了京剧的元素，特别邀请到国光剧团首席文武老生唐文华来参与演出。唐文华老师从复兴剧校毕业之后，他在京剧舞台磨练超过半世纪，他的唱腔与身段累积了非常深厚的功力，也被誉为是台湾虚声第一人。他的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戏曲艺术的唐文华，这个月呢才刚完成了荣退专场《康熙与鳌拜》的演出。对唐老师来说，退休呢不是离开舞台，而是换另一种方式继续和戏曲相伴。这一次他也跨出了熟悉的舞台，走进到自己的京藏演艺。所以从京剧、歌仔戏到幽人神鼓，不同的表演艺术都会在京

在演绎中来彼此交汇。唐文华老师也会用京剧的唱腔与身段来重新诠释京藏里的故事，还要带领观众来回望自己一甲子的慈悲祖籍。

0: 艺术要有绝活，就必须要锻炼出来。下练三伏，就练你的耐力，承受的压力，因为这是吃苦的东西。
1: 五十年，半世纪，磨练出台湾第一老生，一招一式是真功夫。

0: 师姑告诉我，他说唐文华老师就有班，这是一个不同款的艺术的呈现，每一个不同的顶尖的戏曲会全部汇聚在我们的这次大巨蛋的演绎。
1: 京剧的灵魂是唱、念、做、打，身段与眼神的讲究都在细节里。
2: 他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通通都在佛法里头。佛法的韵味都会呈现出来，我们讲究那种意境，他的每一个位置、每一个肢体、每一个眼神，他通通都要一个整体性的呈现。
3: 山川异域，风雨同天。
4: 我们第一次彩排，唐文华一句京剧，何必骨肉亲啊！我发觉京剧的五千年文化，原来它的力道在这里。
1: 这一唱仿佛是千年回音，唱出了历史的重量。
2: 所以他说希望每一个单元都可以把唐老师歌仔戏的一些的特色，或者他的表演的风格，跟京剧的风格，跟游人神鼓的风格，我把它划开。
1: 京剧、歌仔戏、击鼓，像是三种频率在同一座舞台上找共鸣。
5: 佛教一直是对流行文化我觉得很敏锐的一个宗教，他们掌握这个流行的趋势其实是很快，什么样的媒介最适合弘扬佛法，他很快就会 抓住这个时代的趋势。
6: 左看右看，转身，对，
1: 京剧真正难的从来不只是唱得准、做得像，
2: 你要更多去理解你的大脑，整个要修正你全身每一块肌肉、每一份的血液，通通都要灌输进去。
7: 我累了，终止发放吧。
2: 所以它才能一体成型，就是为了要呈现的人物，然后当时的心境，演出各种的戏路不同的东西，也是挑战人生，也是挑战戏曲。这样子的话，我们路会越走越宽的。
1: 走过半世纪，他带着一身功夫，转身，灯光亮起，走进另一个故事。
8: 灯光亮起，又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我们再来看到今年20岁的李静提，也参与了今年的金藏演艺。他不是年长志工身旁的年轻种子，回到家他还要担任妈妈还有姨婆的专属教练。这一场跨世代的金藏演艺，也让李静提的成长从陪伴家人开始，到成为团队里非常可靠的年轻力量。
9: 也像
10: 这个手
9: 心朝上，对，因为那里这个会拿花，对啊。
11: 第一个动作才记住，学到第二、第三个，前面又忘了，不让江玉华担心。20岁的小侄女给足信心，
10: 然后我就很沮丧，我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大团体？然后小侄女静提就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1: 客厅成了练习场，静提陪姨婆和妈妈反复练习，不会的动作另外录成教学影片。从小志工、青年志工到小巨蛋演艺，这次慈济一家子迈向大巨蛋，静提继续承担种子，协助志工演绎到位。
9: 我学习到的就是说，好，我做好动作了，那我要怎么用口头的方式跟别人说他应该要怎么做可以做得更好。讲的时候我也会做给他看。打正。
11: 女儿的成长母亲看在眼里，舞台之外静提也走进灾区
10: 花莲的那个，对对，救灾。那
12: 是他自己主动说要去，真的看得出他非常的劳累。他有跟我分享说，这么累回到家就有一个舒服的床可以躺，然后就有饭吃，他觉得很珍惜。对，我觉得很感动。
9: 出端客，
11: 从前不喜欢重复做同一件事，如今愿意为一个动作反复练习，
9: 发现我好像有办法静下心来把一件事情真的重复做。那重复做并不是说它没有意义，而是要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11: 陪家人、志工一起入金藏，静缇在一次次承担中成为更好的自己。台新闻真善美志工黄爱慧、张维翔台北报道。
8: 有一些关怀不只是一时间的援助，而是要持续陪伴。再来带您看到慈济志工走进尼泊尔加皮罗会，透过定期的家访来了解居民的生活还有他们的健康需求，从生活物资到医疗协助，为的是要把关怀送到需要的人身边，也帮助他们走向自立，让这一份温暖能够在一次次的访视当中持续下去。
11: 再度走进加皮罗卫村落，这位独居长者拉杰库马尔自己一身的病痛，却赶紧热情招呼志工们坐下休息。仔细看他的双脚严重溃烂，更由于奇痒无比，病情雪上加霜。
13: 因为他说非常的痒，那不断的去爬他，那就有一些脓水啊都已经流出来了。他拿出了一条药膏给我们看，其实那个呢根本就不能够治疗他的皮肤病。
11: 志工动身前往当地药房，不但替他购药，甚至亲手为他上药。老人直说真的好感动。感动故事不止这一件，一拐一拐的向志工走来。基兰从小由于摔伤意外导致腿部畸形，在慈济补助手术与长期陪伴下，如今复健完成，不但能自在走路，未来更有机会重拾上学的梦想。
14: मेरो सपना पढेर डाक्टर बन्ने, अनि मेरो जस्तै गरीबहरुको अरु धेरै अपरेशन पैसा लाग्ने नभएर त्यसै अपरेशन त्यस्तै गर्दै थोरै पैसामा गर्छु।
15: 每一个个案无论是米粮补助，还是我们居家关怀，甚至是我们的一些那个医疗补助的个案，我们都会不定时的来做一个探访和更深度的了解，可以做到慈善深度化。
11: 穿过田野，走过小路，不辞辛劳，一家又一家的探望。慈济志工们用爱铺路，从米粮援助到医疗教育，让贫病者感受到如家人般的温暖与希望。带来新闻，马建志、张清和、尼泊尔报道。
8: 这个周末，人文置业在台北华山园区举办了白色餐桌的活动，引发热烈的回响，也让许多婚食者惊讶到原来蔬食也能如此的多元创意。下段新闻就要带您一起来关心，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慈济人文置业入围五项，31届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配角奖，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泰翠克。最佳女配角奖，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黄彩怡。最佳电视电影奖，相信。最佳导演奖，相信林正盛。最佳永续 SDGs 节目奖， SDGs 系列慈济永续慈悲行动。慈济人文置业感恩您的护持。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进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慈济人文置业入围三项2026亚洲影艺创意大奖，风月同天入围最佳品牌节目奖，一起去旅行入围最佳短片奖，岛屿泪珠水停下来的那一刻入围最佳单集纪录片奖。慈济人文置业，欢喜感恩。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上班上课日了，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温君。
2: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林明君。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画面是阳明山的擎天岗大草原，这里海拔700多公尺，视野辽阔，可以眺望大台北地区，不时还可以看到水牛和白鹭鸶。不过好天气只到今天了，明天上班日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东台湾、恒春半岛还有金门、马祖会有短暂阵雨，特别提醒的是大台北和宜兰会有局部的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还有各地山区会有短暂阵雨，而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大雨。另外周二到周日天气差不多，桃园以北、东半部和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南部和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随着东北季风增强，会有一点凉意，明天各地低温预测北部、中部和东部大约24度，南部高一点大概26度。至于周二周三开始，各地的低温大概会在低个2到3度，北部大概21度或更低，早出晚归多带一件薄外套。而明天高雄还有屏东空品是橘色提醒，户外最好戴上口罩。So follow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明天花东和南部紫外线大多是过量级，户外要注意防晒了。新北和澎湖等14个县市要小心8级以上的强阵风，而台湾东边2000多公里远的彩云台风下午增强为强烈台风，往北移动，不会影响台湾。不过台风可能会导致周三到周五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和马祖有长浪。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数据，先看到北部地区，从基隆到苗栗多云到阴天，局部地区短暂雨，大台北平地和山区可能会有大雨。而中部的天气是截然不同，从台中、南投到嘉义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到山区最好带雨具。而南部地区晴天为主，但是午后高雄和屏东有阵雨，东台湾部分台东晴到多云，宜兰和花莲局部阵雨或大雨。而外堡部分金门和马祖是阴天，澎湖晴时多云。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明君。再来带您看到九月底的时候，有4位净思精舍法师前往印尼参与四合一干部精进营，同时也走访了不困村以及千年佛教遗址婆罗浮屠。短短6天的行程，他们看见印尼慈济志工是如何落实为佛教为众生的精神。今天更透过连线与圣人分享这一趟的见闻与感动。
3: 学员都来自整个印尼，上人可以看，从比亚也来了，那是巴布瓦，那个坐飞机，我那个大概是最少也要7个小时。
4: 很感恩志工，还有志业体的同仁们都有一起欢迎。
5: 日前，4位净思精舍法师出席慈济印尼分会四合一干部精进营，528位学员把握难得因缘，齐聚北雅加达，也让法师看见印尼慈济的青年力量。
4: 我这次观察到我们印尼的师兄师姐有很多的年轻人，志业的传承是要靠年轻人，我觉得印尼很有福报，有这么多年轻人愿意参与，而且也知道他们的使命。
6: 参访卡马尔穆阿拉，亲身了解居民生活的转变。
5: 除了课堂上的精进，法师和志工也走进北雅加达的卡马尔穆阿拉村。慈济从2019年在当地展开扶困援建，协助弱势家庭改善居住环境，带动善的循环。
7: 其中有一户他看到我们就好高兴，他说他等了两个月，所以他这一次呢拿了两个月的竹筒交给我们，他从我们帮助他的过程，他现在也发心就是要帮助人。
5: 关怀不因宗教而有区别，志工也协助修缮清真寺，重建努努伊斯兰小学，一步步改善社区生活环境。
8: 这个学校呢非常非常的小，那时候不到六间教室，就变成学生呢读两三个小时，又再换另外一班两三个小时，我们将它重建。那现在呢，那整个教室的设备也很完整。
5: 千年佛塔前，法师带领持诵《无量义经》。婆罗浮屠是印尼重要的佛教遗址，2000多面浮雕记载着佛典故事，但部分建筑却在岁月中逐渐受损。走一趟朝圣之旅，志工发愿要搜集历史图稿，重新拼凑婆罗浮屠的昔日风貌。
9: 原稿都是在博物馆当中，但阿元师兄就觉得说，有这么好的东西，因为现在很多都坏掉了，看不到了，他希望能够结合。结合之后呢，能够把它送给全世界几个大型的图书馆去珍藏，而不是只有一些人看得到。
10: 我这一辈子呢是无法到了印尼哈，但是呢，印尼的菩萨有这样的因缘呐，可以把婆罗浮屠诶当安尼改影印哈，改做一部哈。回来，这可能呢是印尼可以做到的哈。我很等待有这样的一步回来，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5: 为佛教，为众生，印尼慈济人菩萨道上精进前行。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1: 第七届海外士多奖，今年10多位的得奖者当中，有3位是来自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包括了澳洲雪梨慈济人文学校的林美凤校长，以及美国长岛慈济人文学校的汤凤云老师，还有休士顿人文学校的陈举征老师。3位老师常年是在海外拓展慈济教育，对他们来说，教育不光是教导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把尊重、关怀与付出的价值带进到学生的日常生活。
11: 汤凤云老师现任美国纽约慈济人文学校中文暨人文教师，
12: 获颁海外师铎奖，长岛慈济人文学校老师汤富云投入海外中文教育超过20年。早年带着孩子接触华语，自己也开始教书。3个儿子毕业后，持续在长岛慈济人文学校任教，还有纽约分会、台湾会馆华语文学习中心等单位授课。
13: 那是从多媒体演讲、壁报、各式各样的比赛参加。那对学生来说呢，建立自信心是最重要的。那除了建立自信心之外呢，他们在学、在练习的过程中，那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11: 陈菊珍老师，德州侨校生根近30年，历任
12: 获得肯定的还有休斯顿慈济人文学校陈菊珍老师。30多年代班经验，就是多鼓励孩子。毕竟华语对许多海外学生来说属于有点陌生却又熟悉的语言，站在众人面前开口说需要极大勇气。
14: 最近碰到的学生也是都不讲话的，2个月、3个月、1年都不讲话。我也说啊，他害羞了，可是害羞我们要想办法，对不对？我就说没关系，他在班上不念书没关系，你在家录音传给我看，传给我听。我说很好啊，他的声音很好听啊，对不对？一直鼓励他。
12: 每一位海外华文教师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使命。同样是海外师铎奖得主，澳洲慈济人文学校校长林美凤，2020年开始推动线上学办计划，澳洲学子有机会进一步认识台湾文化和传统习俗。
15: 我们在推广华文教育的过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因为背后有我们的政府给我们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能够透过这个中华华语文的教学，让孩子有机会去认识我们文化的根源。
12: 2026海外师铎奖选出10名师铎奖以及3名 Power 教师奖，感恩他们深耕华文教育，让文化种子跨国界持续扎根茁壮。大爱新闻邓应中、林国新台北报道。
1: 这个周末，慈济人文之夜在台北华山园区举办了白色餐桌，要推广美味蔬食还有健康理念，引发了热烈回响。
16: 小米汤， 消，一刀不消，记得抓一下眼。对，不用再洗了。
17: 大厨拿着麦克风，不放弃分秒，边上菜一边解说料理。白色餐桌传递的不止美味，还有敢于冲撞荤素边界的慈悲心。
18: 这次的设计是针对年轻人，而且是不吃素的年轻人下去设计，所以你看这次我们有奶油蛙菜、明太子乌龙面，这都是全素的哦。素食还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存在。
17: 华山创意园区慈济人文置业常不清主办素食盛宴，让民众跨世代品尝，同业交流，
19: 志同道合的业者来这里一起推广，然后不会是那种很单一的，只是来吃个饭，是我女儿邀请。
20: 我工作的范围是在社群媒体，然后做经营，也想要带爸爸一起来，然后来这边看一看，对，然后也希望台湾的素食真的是慢慢的走出去国际。
17: 质感空间惊艳味蕾，白色餐桌几乎一味难求。
21: 总共有七个场次的时间，那每个场次是六四席，全部都完售。
17: 特别的是，素食市集号召了许多西方民众。
22: I'm from Switzerland. That's good for the health and good for the world and good for me.
23: 有蛋有奶，它很容易结合。可是到你无蛋无奶的时候，它里面的馅料很不好结合啊！我们一直找了很久很久的方法。
17: 创意咸派，口感软糯脆爽，层层交叠，韩式料理浓郁火辣，却不增加对大地的负担。
24: 大家都吃素，我觉得对环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对，觉得比上次七月的自备餐盘的那个比例更高。菜菜好不好吃？
25: 上班的环境的关系，然后还有那个幼稚园的关系，所以他之前就有接触素食。
17: 放下刻板印象，对世界友善，素食正精彩。大爱新闻陈红丽、谢启全台北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燕恩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今天还有几期品？
2: 老地方，
1: 温球，我一个礼拜接好几个家教，我只能吃这些几期品。
2: 抱歉啊，不能给你啊。
3: 新来的店长规定，他清点过后才能统一处理。
4: 哎，崔丽，
5: 如果你加入我们社团的话，都会有下午茶吃到饱。
6: 我这只是行够霸道，再来够虎揍。
7: 谢谢陈总，
8: 回家了，
9: 好，拜拜
10: 拜拜
9: 拜拜。
11: 你不是很穷，还可以请大家唱 KTV。德德担心你没饭吃，我也以为你真的没钱。是我们自作多情，
12: 拿着吧。
11: 但慈心的点心都是师姑师伯、志工妈妈他们的爱心，他们愿意付出，不代表你可以贪小便宜的。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佳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好，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好，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啊，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啊，这三个人就是啊，就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哦，或是恶言恶行哦，这样子的一个视线哦。所以常常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哦。那常常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好，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吼，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吼，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哈。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哈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哎，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这样。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常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啊，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是，就是常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也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常不清菩萨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哈。但是常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你都有读啦，或者说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100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100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你会考100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对，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恋慢，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恋慢。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

0: 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涅槃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是很淡然很安定，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四个字我觉得很棒，上人说嗔来迟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四个字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营队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就叫做慈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迟应，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所以就是既然我们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师承师兄你呢？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清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

0: 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凡夫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此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1: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啊。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然后啊那个人，哎呀，他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是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我会相信嗯，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人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是金色大家要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哦。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这样？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 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啊欸？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差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的时候，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2: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威音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哎，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好，那所以他这个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哎，好像我说这些都没好啊，我都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里开始有 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威音王佛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今嘛好笑的呢，走都好啊，年轻的都出来了哈。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哈。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
0: 对，
2: 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哎，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哈，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哈，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慈济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对，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哈，那这么样的资深哈，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她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她说熊林啊，你要知道我就卖康葵，我就卖康葵很重要，她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然后爱公主在旁听，而讲慈济给人家听，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他真的只要 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二十千万亿计，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具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哈。上人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3: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然后转成从常识转成他的智慧，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长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好，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再行走在人间哦，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哦，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上人有讲到说，尤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气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能行之事，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切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跟人家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临狱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那所以上人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你很有福 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好，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好，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 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这样说，就是他虽然过去生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他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就很艰贪呐，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始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0: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呢，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很明确，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1: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个性转了，这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2: 对，很，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去解答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被心服口服，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寿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尽从，随法化矣哦。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哦，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哦，他不是，他是菩萨啊，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人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哦，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 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它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的，哇，好好厉害，但是它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它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它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结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0: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2: 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0: 就是礼拜顶礼，
2: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突然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华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不断的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那就是一直在力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然后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今世世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承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清净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承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承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0: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 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2: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把握当下，恒持一生，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其实上人时常提醒我们，时间永远都是来不及，所以呢，要把握当下，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分秒都是踏踏实实来成就我们每一辈子的人生剧本。感恩，我们也一起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想你吃听小我叫你一碗都有家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紧接着安排的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共修，来到了第五集了。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从2009年上人开示法华经开始呢，依序呢将上人讲述经典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呢，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做播出。那么也搭配了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文字版本一起来共修。现在呢，我们就将心先沉静下来，一起来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空无穷尽啊，万物呢发性本具遍缘，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

0: 观赏人，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延绵，本来就是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上人提醒我们，时空啊，不管时间是多么的长，这个空间有多么的悠远啊，就已经有天地之间包含着万物诸法了。所以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绵延，但是虚空无尽，我们的发心，我们的心念应该是无穷无尽。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5号这一段的上人陈语开示。
1: 无定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真正宇宙之间空无边际啊！尤其是啊，天地万物啊，有物就有法啊，有偌呢真多的物件，都有偌呢真多包含着内面的法，所以讲起来法。事事物物，无不都是法。天界之下，地在之上，偌呢真多的境界，偌呢真多的物质，哪怕是一刷一滴呐，哪怕是一酒一滴水。无不都是包含法在内底，所以时空不管时间是有偌呢长，不管这个土地开始有偌呢久的历史以来，这样都已经有天地万物就有。包含着万物诸法，这些无数来机吗？真正的烟波，而且源头呢，无法多好去测量啊！可见无数以来，咱佛法一直都是讲无数。无一个起点的源头，好去找啦。其实未来呢，未来嘛，无有一个终点的停止，真的就是浩瀚无穷界。虽然爱知影，时空无穷尽啊。万物呢，法性本具绵延。咱若伫咧做暗课，敢毋是安尼讲？虚空有尽，是毋是真正有尽呢？其实虚空无尽。那么，咱的法心吗？咱的心量应该是无穷，不过这是要甲咱表达，讲哪怕是虚空有尽呐，咱发心呢还是无穷尽，嘛是定定甲大家人，第一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的道理。就是在这个所在，所以咱爱知呀，万物发性本具绵延，所有的法，伊的性啊，本来都是具有嘛，不断地延绵落去。干那讲咱日常生活，袂用个欠少。的粮食啊，这么简单， 迄、那个谷物啊，就是讲米啊，咱的稻啊变七啊，七啊变米，米就是人伫咧用。那啊，稻啊是对倒来，那是对七啊，七种啊，啊七种呢？干那七种会当当延续，这个一粒米中种一瓜啦。有法度安尼啊，无年年月月啊。其实这粒米的这粒七啊，伊呢都无穷尽的日月啦。那伊的发现，这粒米嘛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伊的发性本具绵延，还是呢年年月月不断延续落去的性命。这就是啊，人五谷杂粮啊，伊的发性，伊原来本来都有的物件，伊本来都是不断的绵延，所以讲。性是本具延绵，这粒切啊，这个意义，大家人应该知咯。除非你个变作米啦，啊，米就是供应人吃，一人吃呢，都无去咯，是不是无去呢？哦，伊一生无量啊，不断地咧供应啊。只会留着伊的种子，一生无量，无量终一生。啊，这就是伊绵延的本性，这个物种的本性，就是不断绵延呐。所以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延呐。所以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凡呢，法法相。

咱敢有法度活？无啊，无法度活落去，就是大地万物供应予人类。大地万物呢，搁较侪啊，要安怎去发展啊？要安怎予伊成就啊？那当然就会有因啊、缘啊，那伊才会当通结果啊，才会当予大家人供应啊，这呢？无不都是妙法啦，所以讲法本无法可说。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这物件呢有含着遐尼深奥，会发证的嘞。咱无该当作是虾米法，啊，就是安尼伫咧生活，啊，都是安尼伫咧使用，所以啊。那有什么好讲呢？无亏欠的时，真富有的时，什么都唔知。因为呢，安尼伫咧用啊，都是伫咧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供应，不断人类的富有。所以，富有的时。这些事情大项都不知道，不用再去说它，那这样怎么有法好答呢？但是我们学佛者，我们要供因救果，这个因缘果报安怎来，我们连这个物证的来源，我们都要知道，何况讲我们人证的来源呢？啊，人既然来伫人间，啊，万物伫咧供应予人类的生命，啊，人类呢，为什么伫这个万物中伫咧起烦恼啊？啊，为着这个万物呢，来起争端呐、啊，啊，起了争端呢，过来作因呐、啊，那、啊。就搁再来，这个因缘呐，因着迄个看，因着迄个缘来呀。安尼呢，因缘果报，果报因缘呐，安尼不断绵延。这呢，事在人间呢，变成了真复杂。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代志。所以变成了真复杂，这呢真复杂吧？众生呢，就是从起业作业开始，心中无明，开始呢起着迄个业哦。那那无明起业起来了，这就是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去从迄个业字开始，所以道理不分明啊，互相都有对立啊，安尼要安怎？所以呢，两千多年前啊，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一出世，甲咱人拢是同款的生活。同款地，这种万物发生本具绵延中，同款有父母，那一出生的皇宫，境界无同，那跟一般人生活，迄、那个贫富贵贱、种族啊的分别。这是人的分别啦，起心动念去分别，本来是平等啊，就是因为呢，生在迄个境界，在印度迄个时代，迄个时代迄个境界，尤其是伊所生的，是伫皇宫的内底，同款人。皇宫的内底有奴隶，

这是证明为因在咧做工课啊，同款啊，有识得你哦，他呢就是贵族啊，所以伫贵族甲贱族呢，就起着迄种呢分别心，就是伫这种矛盾的时代，这个人类分别。贵贱分别，贫富分别，所以在那个中间，才会产生到一位太子呢。也，那份爱安怎去追求天地万事物的？人是安怎哪会这么矛盾嘛？所以起了一念心嘛，所以才会去要去。追求人间，为什么人甲人的中间有安尼的分别呢？加上了生老病死啊，这种人生呢，无法度好避免的苦啊，这种在安尼的享受，是不是长期永远呢？哪怕是啊，物质长期永远呐，就是人的生老病死，还是伫咧转变呐、啊。何况讲这万物啊，嘛是短暂无常啊。这真多的矛盾中，伊才会去要安怎突破了迄、那个内。含着一种性，这种到底是绵延不断，这个万物，或者是呢短暂生灭的物质，到底是这个已经升起来，这个看得到的相，这个看得到的相呢？为什么它不断地在变呢？哪怕是一朵花，一枝草，这个花本来是不是有呢？哦，也未花开的以前，它就是含苞；也未含苞的以前，只是有一个花草的苗，啊，花草的苗也未为以前，就是一粒的种子，啊，这粒种子呢，会过去，嘛是迄蕊花开了后的结子，佫留落来，到底是种子先有呢，或者是这丛花？这个花草生物，那到底呢？这个物件的本性循环呐，安怎来？所以要去追究了，大地万物啊，有伊原来迄个本性，万物的法啦，法的循环。法有法体，法有法用。这个法体啊，这整体起用，这种呢，也就有这个相。所以，所有的现象开始呢，它就有迄个无相，都有生灭，有相都有生灭啦。那么法的本源是无生无灭，就是无穷极的、无终止的，这叫做性啊。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伊有体，有这个体呢，都有相，所以呢，这由相开始，它。
就是有性别，叫做性别相。其实呢，所谓性别相呢，都有记住了伊本具的发生，就亲像咱人生老病死，安怎来生啊？啊，这都常常伫咧讲啊，甲这对爸母有缘啊，那这缘啊结来啦，他自然啦，都有迄个果。啊，这个果已经成就啦，对这对的爸母有缘，就伫这个家庭生。啊，伫这个家庭生呢？就是啊，结果就知影，这对是我的父母啊，我是这对父母的囝，这已经呢，结果已经成啦。我这对的父母呢，是善或是恶，是贫或是富，哦，这呢，嘛已经拢完成的物件，但是。这个一已经报了，果报嘛，我已经报生在这个所在。但是这是叫做依报，依着这对的父母的因缘，我来生，报在这个家庭啊，这呢叫做依报。但是呢，咱人人也各有正报啊。虽然我伫贫穷的家庭生，不过我过去有祝福啊！我伫这个家庭大汉，无听到伫这个家庭呢，自细汉这个家庭都有变故，无听到我会用到其他的缘呐，搁再有其他的缘再牵引出去。真的，一世人啊，咱的人生多变化，所以呢，无，啊，佫无一定，唔是生落来，我伫红宫的内底，我就是红宫，永远永远都是伫红宫，我伫富有的家庭，我永远永远都是富有。佛陀呢，看尽了人生呢，有这种。还有未知数，那个进步，人一定呢，还有其他未来。这个道理呢，大家人都不知道，到底其他的未来又是怎样？比如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生在这个家庭，这个环境到底咱的性命有偌长，咱唔知影，恁会记哩无？有诶，细细汉的家庭环境啊，都真无好，加上了性命的矛盾啊，会记哩真侪年前啊，菲律宾有一对的姊妹啊，那么。伊伫生落来伫一个真贫穷的家庭，这对的父母啊，以这对的父母来出生，出生伫真贫穷的家庭，伊是伫菲律宾，但是呢，这个家庭贫困，这两个查某囡仔安尼迄个连体结作伙啊。那么就是因为有缘，有了迄个贵人，伊的生命中的贵人出现啦，就是主祭人。这个个案保护主祭人伫这个家庭出现，将这对的姊妹啦，牵引来台湾。那台湾呢？有了组织的病院啊，不管是伊的所设备的，或者是呢，咱的
医生，那就安尼呢，大家人合起来这个缘呐，为这对的姊妹该化开啦。伊的肝有去黏着，那心嘛加在心两下，所以呢，那用了真侪人啊，迄、那个力量啊，精神啊，智慧啊，物资啊，病院的设备仪器啊，哇，偌呢真侪因缘甲我来呢。为这对的姊妹解破开，好正长的时间解照顾啊！那几个月后，这两个姊妹啊，开始会当个人个人的生活，伫只福建啦，好因到家两个人会当个人行个人的路。个人食，个人会饭，个人生，个人会玩具。那到个阿奶呢？一个人抱一个囡仔，阿奶转去菲律宾啦。现在这两个囡仔呢，真可爱啊！已经读小学了，真文化。虽然呢，同迄个时阵出世伫同一对的父母一个家庭，因未来也阁有伊未来的姻缘呐，有法度呢，从菲律宾啊，这个缘牵来到华联，来到台湾，受遮侪人的疼惜，受遮侪人的照顾，有了这个姻缘。所以等于到菲律宾，主祭人会疼惜这个缘，既然牵起来啊，从深山的家庭，该搬来到菲律宾的都市，同款的甲主祭人住伫真就近的所在，亲像主祭人的家庭，伫咧照顾这个家庭。好，伊个老爸有工课好做，有工好做。搁再呢，老母也会当投入组织，啊，这个囡仔伫组织的环境中来成长，啊，这什么人想会到呢？整个家庭啊，干那这对的连体婴，安尼呢，这个姻缘啊。改变了伊个家庭个生活，改变了一对父母个工作方向，改变了一对个连体婴啊，伊未来个命运，真呢，真正是不可思议呀！所以呢，这种个发生啊，真正是绵延不断。到底呢？这对这个姊妹啊，连体婴啊，未来伊的人生又是安怎？那既然因缘又引来啊，到底因有偌长？既然同时同日生啊，但是呢，是不是未来呢？是安怎？唔知，这个唔知呢是虾米？又是？迄、那个伊个过去个剧本啦、啊，我听人阿尼讲吼，虽然伊连体来生，但是呢，各分前庭啦，无一定呢，共款个命运哦。既然该分开啦，我那有这个缘来教予咱该分开，但是未来个人生啊，都爱看因。过去个人所做的业是虾米？所以有依报共同来依报啦。但是呢，也阁有因未来的进步，这叫做因缘
古佛吼，这呢就是法啦，这种看不到啊，这个法啦，所以呢，这些绵绵不断，恁甲我，咱过去有缘，所以咱才会当达刚生活在一起，咱共同的方向呢，那就是。情书什么啊情形多啦我们每早起可以当头情书情定在这个地方人人的耐心啊要来培养呢一类的莲花妙莲华我们要在这个五族恶世中啊住在人群菩萨道，咱要投入这个住在人群中啊，来行菩萨道啊，这拢是咱过去有缘呐，咱才会当安尼，迄个共同啊，一个志愿发安尼的心来，那无迄个因缘呐，咱哪有今仔日呢？在这个所在呢，安尼互相啊来净化，产生了呢无量数的法。那无恁大家人要听法，那有我会当说法呢？所以啊，也就是呢，互相来鞭策，听了后呢，好，咱都爱来鞭策自己，家己来想文殊修嘛，来想。哦，今仔日师父讲的，对啊，这朵花的源头安怎来啊？是花自生有还是花长生有呢？是含苞生有，或者是那咱去追求，哪怕是一丛草、一朵花，恁去触碰啦，恁压落的精气呀、啊！啊，这粒精气哪无该压落土？无介意压水，无介意施肥，这张菜是不是会起来呢？那这张菜的经济啦，隔离了这的盐呐，那无土无水啦，隔离这的盐，这个经济伊敢有法度来发生什么呢？拢无，都是一粒经济，所以讲起来呢。发生真奇妙啦，必定爱有真多因缘和合，以这个性不断都是存在，所以法本无法可说，都一粒种子嘛。啊，这粒种子是什么种子？菜的种子、花的种子、米的种子、豆的种子，各有异，无同。的形象，所以啊，啊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呢，伊的性无简单。人，大家人拢叫做人，但是长相里是无同，同款就是人，一粒头、两只手、两只脚、一个身躯，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各人的面啊都无同啊。目睭生的位置，一定拢伫目眉的下面啊。那鼻呢，一定伫嘴的面顶啊。敢有移动？拢无有移动过去啊。啊，无有移动过去，那张三李四呢？无共名呢？那安怎那叫会出来呢？啊，为什么呢？对这个人我会较有缘，对迄个人呢？我都较无欢喜，那为什么呢？这真多真多的法啊，因缘果报观呐，咱一定爱清楚，这拢伫发生的内底哩。那人人生落来本具，就是人都是拢有一个本性，依附当顶啊，是安怎讲遐尼济话，咱也搁再无法度成佛呢？那就是因为呢，
因缘果报，让咱的心呢，真多的烦恼气滞未去。咱这个心啊，还阁无定清啊，所以呢，莲花也无成长啊。所以各位，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真正是真空妙有啦。这伫发性的内底哩吼，那伊无因缘成就的以前，那伊。迄个发性也是伫咧，只是呢，爱等待因缘成熟的时，那发性呢，这个性就会生起来。有了性形象啦，万物啦，那它呢就是循环不断啦。各位，学佛啊，真正是发真起嘛。那那就想要爱知呢，那都爱。多用心。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五集。在刚刚我们所恭听的上人开始是在2009年的7月25号，上人告诉我们呢、一粒米中藏日月啊，这粒米呢，这个稻谷啊，它其实有无穷尽的日月法性在其中。只要是有这个谷种，一可以生无量，无量也是从这一颗的种子升起的，这就是绵延的本性哦。所以刚刚上人手札里头讲到的，时空无中尽，法性本具延绵，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这个万物法性啊，本具延绵，有种子，有土壤，有水等因缘的汇合，有因有缘就能结果。那这也是呢，我们要从中去体会的。但是法本无法可说，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因缘未成就之前，法性存在的，所以因为不同的因缘成就，法相啊有了不同的形象，万物依序的循环不断。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空生妙有，有限的生命我们如何发挥自己无限的慧命良能呢？紧接着在我们的后半阶段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就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

0: 像在最近讲这个法华经嘛，其实也有讲到像小圣行者，
1: 是、哦、
0: 他就是独善其身，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修持好就好了、哦、自己断除烦恼了，也没有什么挂碍，这不是很好吗、嗯、可是让我想到的是，其实现在的环境当中，你看众生共业哦，对不对？四大不调、嗯、如果是淹大水的时候，是不会过我家门，跳过我家就淹到隔壁的、嗯、所以如果我们只选择独善其身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众生共业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你吗？当然会，因为我们都是众生，都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共生息的一部分。佛陀来人间的最大的一大事因缘，就是希望开示众生能够悟入佛之知见。
1: 是，
0: 可是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的这个知见非常的有立根器，也有顿根器，听不懂的。对，所以佛陀只好在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用不同的方法去宣说佛法。
1: 是，
0: 而在最后，其实佛陀心里头最希望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突破这些迷茫的心境，能够走上的是清净的菩提大道。而这个清净的菩提大道就是菩萨道，其实就是法华经所讲的，而法华经的这个意涵当中，真空妙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要这样太阳啊，这个水啊，光啊，空气啊，土壤的还有养分都非常的合一的话，其实这一粒的谷种就会在农夫这个很悉心的照顾之下，就成为一亩这个良田，就会成为一株又一株饱满的稻穗。可是当这些这个饱满的稻穗再结实类的送到了这个每一个家庭以后，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每一个家庭温饱的粮食了。
1: 对，
0: 所以原来好像在这个谷种当中看不到，嗯，对，可是却产生了无限的妙有，是可以让你我这个一粒米中长日月，
1: 是，
0: 然后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温饱。那这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因缘，当因缘相聚的时候，对，太阳、空气、花，这个光和水，还有农夫的用心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成就这一番的妙有。对，所以因为在这个妙有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万变不定的法。
1: 是，
0: 可是在这些万变不定的法当中，其实回归回来，其实那是那个清净无染的那一份的心境。对，上常常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嗯，那我觉得这句话来诠释真空妙有非常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今天啊，我们的共修结束之后，那等一下走出去这栋大楼，我是不是会不会发生无常呢？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无常，这样的一个生死大事的循环，只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吗？没有，其实贫富贵贱都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生命。嗯，那这只是一个空，因为如果你执着在这个当中的话，其实你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往前迈进。嗯，可是这是空是真的，但是有是不是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这么短，但是长度没有办法控制，宽度跟深度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当中去发挥生命的这个妙用，去利益人群，行菩萨道，那就会发挥生命当中的妙有了。我的感觉就是在佛陀的时候，佛弟子当中，像是辟支佛啊这样子，阿罗汉这样的一个行者，他们是因为感受到世间的苦而期望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佛陀慈悲跟他们讲说佛法。当他们获得佛法之后，就是一直其实就是自修治疗。那所以他们证得了无上的智慧，可是不愿意再往前了，因为缺乏了一份对于众生的慈悲心。嗯，可是佛陀不一样，佛陀在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就是为众生的，从在地狱里头，就是在凡夫的时候落入地狱当中，就把就是希望能够帮着一起拖这个火车的这个罪人，能够带他受罪，从那一刻开始历经无量数劫，其实佛陀都是一直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每一个众生的心中都有清净的佛性，而不只是我可以成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佛陀是这么的慈悲，而 我觉得是慷慨跟那个，就是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的好的，能够让每一个众生知道自己的心中有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清净的真如之后，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消除自己的烦恼，减少自己的习性，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妙有，就是去提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大乘佛法《法华经》一直其实都是悲智双运的这些，这个辟支佛所证得的其实是无上的智慧。可是当缺少了这一份的悲心之后，就会只在自己的圈圈里面打转。可是当佛法《法华经》所讲的行菩萨道，以悲智双运的心，其实是走入人群中，当自己制度之后，自己好了。可是这个好不是尝试起来你们都不要来碰的，而是这个好多么的好啊，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互相分享得到。其实你看哦，你我的心，我们的心如果平静没有波纹的时候，其实就像是一面大圆明镜嘛。所以这个大圆明镜其实可以照见这样的宇宙万物。可是当我们的心是这个又下雨又污点又等等之类，其实要照见什么什么都看不清楚。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做事情是一样的，当你我的心境是明明朗朗明明彻彻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去处理事情，不会执着在他你我当中，把自己的心搅得真的是一团乱。
1: 是，
0: 当我们的心走入人群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断的受到考验的。可是唯有受到考验，你才会回过头来借由佛法再不断察觉自己的习性，然后再把这些烦恼一一的擦掉，然后让自己的心再回复到这样的一个平静，再继续的往前走入人群当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更添上就是亮丽的色彩。上从40年前带着我们，就是不可思议的是走在法华的道路上，是走在菩萨道上。所以当这个现在我们再来这个经典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充分的四谛印证，充分的了解其实法华的精神不只空不只有，而行在中道当中，
1: 是
0: 而不在这个自己的小角落，而是走入人群当中发挥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权。

人明醒师姐的分享，也真的要抱着非常多的感恩心哦，因为我们有因缘相聚在此际静思清城妙莲华，此际人群菩萨道，我们要用心的体会佛法的道理，在我们的此生生命当中，是用心的将善法深植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而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所付出的一切心力，都是带动善念循环不已，让法性绵延不断，世间祥和。我是嘉玲，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0: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1: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穆慈涛，来自美国教育基金会。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父母亲，感恩我的公公婆婆，感恩在我身边每一位的人，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大很大的空间，很包容我，让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多很多，感恩大家。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爱就是要及时说出来哦。
2: 素食
7: 好朋友，
2: 西福公司经理陈心如说，
3: 对于吃素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吃素以后呢，我觉得心境上呢会比较能够去包容善解某些事情，那也比较不会发脾气，那更重要是觉得自己每天精神都很好，然后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同理动物的它也会痛也会苦，所以我们就吃素啊，然后来推广素食，那也希望更多人呢一起来如素，因为这是一条很正确的道路，然后越多人参与，我们也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地球，让地球不要有这么多的一些毁伤。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5: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衷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从辽国到台湾再到美国，从中文老师到慈济志工，他说啊，这一路上最要感恩的人是他的父亲，凤凰城的迪丽种子、美月师姐还有慈济。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今天的来宾张璇儿慈师师姐。慈师姐您好，欢迎您。
8: 瑞琳师姐您好。
5: 那首先就请您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8: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璇儿，我的法号是慈师啊。那说起来这个人生啊，我觉得真是很美好的啊，每一个转折呢对我来讲都是好的转折啊。那说起来我小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原来是从辽国来的哦，而且是在辽国出生的。那这个讲起来就是因为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逃离中国嘛，因为战争。那他首先呢是到越南，到越南呢是因为我们的家族有生意，有家族企业在越南哦。那后来又从越南被派到辽国去开疆辟土，所以也就所以呢我会在辽国出生啊。那爸爸从小就喜欢做生意，很有商业的脑筋哦，所以我大姐啊，全家兄弟姐妹九个人里头，就是我大姐特别有这个继承了我爸爸的这个好头脑，就会做生意。那我呢就不行哦，爸爸就说你不行，那你就念书就好哦，念书就好，然后就带着我下面有六个兄弟姐妹哦，就带着他们去上学，然后每天回家就帮他们温习功课，就是我很大部分的童年哈、哦。然后因为我的家教很严嘛，所以呢也很少出去，然后就规规矩矩的，很传统的家庭这样子。那我爸爸呢？除了经商之外呢，他很喜欢助人啊，热心助人，热心公益，所以他在当地呢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哈、啊，办了一个善堂哈、啊，善良的善啊，感恩堂的堂。那在东南亚呢，这个善堂是蛮普及的，就是做善事的地方，帮助人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的慈济了哈。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一个善堂。那爸爸除了是善堂的理事之外呢，他很喜欢侨教，所以他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所委派的一个海外侨领哦，在辽国是我们一个侨领，所以爸爸就每年都会到台湾去述职，就是回去报告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侨社，还有我们这边的教育啊，华侨教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爸爸的事情说了这么多，我真的还是感恩我的母亲哈、哦。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非常传统。那生儿育女啊，她觉得是她的天职。那她每天呢就在家照顾我们，从来不说一句怨言，然后也从来就是不会串门子啊，去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子哈、哦。她就很守口业，这一点我觉得 我跟他身上我是学到的。那还有为什么会对诸佛菩萨从小就礼敬，这也是因为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带着我跟他去这个善堂去拜拜啊，去拜拜啊，有诸佛菩萨都在那边，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吃素啊，然后去拜拜。我觉得这个从小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
9: 听得出来，慈师师姐真的从小就因为爸爸还有妈妈的关心，所以其实就接触了很多慈善。那其实真的蛮意外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您是从辽国到辽国来的。但记得听说您之前从辽国又到台湾求学，那可以再请您分享一下这段到台湾求学的过程吗？
8: 哇，这也真的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哦。因为在辽国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华侨公学嘛，现在还存在，已经95周年了这个华侨公学当时爸爸也是就是学校的董事嘛。那当时我们的学校有一个风气就是要到台湾去深造，我们叫深造。
9: 那华侨公学它是等于它是中学还是？
8: 华侨中学就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9年它不是义务教育，就是华侨子弟去上学读中文的地方
9: 了解。
8: 那我爸爸因为也是学校董事，所以他每一年呢都有好多的学生想到台湾去读书，我们当时叫做留学，叫做深造就觉得能够到台湾读书是一件很棒的事就是可以再继续受教育。那当时我只有12岁多的小小年纪
9: 还是小朋友。
8: 对，可是就想说大家都去我也要去，所以我就求我爸爸，我爸爸说不行，你还太小那时候真的是现在想起来是很小，可是可能是因为比较早熟就是思想以及身体体态各方面就不觉得自己小，就求我爸，爸爸都说不可以，怎么求都不行，他说你还小可是妈妈帮我开口。我还记得那一幕，我是跪在地上求我爸一直哭，因为我妈妈就说你让他去吧，就去3年就回来了，就是让我读3年高中就回来，当时是这样的状况。对，
9: 哇，那三年之后呢？那因为听说好像在您在台湾求学的过程中，辽国是不是也沦陷了？那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8: 哇，这个是一个悲伤的回忆那个时候就想说，只来读3年，我就要回去我们的华侨学校当一个老师可是到了台湾是1973年。这我申请到的学校就是北一女中，非常难的学校，当时不知道那么难哇，真的很难。所以进去的时候因为那个中文不太好 OK 真的不好，不像现在。那每次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下面哭，听不懂，连中文课都听不懂。那因为那个老师一来他有很浓厚的浙江的口音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内容这个课本的实在是太难了，还有文言文以前。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真的很辛苦，第一年读书的时候是哭过去的，就是每天都在哭，每一节课都在哭，要读书都是挑灯夜战一直读到1-2点都不睡觉，然后隔天6点就要起来，因为那个课业真的太难太重了也是熬过来，
9: 好辛苦，然后又一个人。
8: 对对对，那个一个人，可是就咬着牙就说这是我求来的，我答应父母我3年读好我就回去，就是这样。那可是真的就像瑞玲讲的，想不到世事难料，1975年的时候辽国就沦陷第一个沦陷的国家是越南，然后是高棉，然后是辽国。辽国沦陷之后呢，就跟家人的音讯全无，真的是音讯全无，一封信都没有，一个什么讯息都没有，还有也没钱了这个是重点，没有钱了， 因为以前都是靠家人接济嘛，就是会寄钱来让我们生活，让我们交学费等等。到了1975年，寮沟沦陷，五月份沦陷的，就没有钱了，好几个月都没钱，也没信息，那个心是很乱的。我怎么办？怎么办呢？那当时就很感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我们机会读书，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300块的台币，粤高寮三国侨生全部免费300块的台币，不用归还，而且学费学杂费全免。所以哇，对，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先生能够让我继续的完成学业。
9: 哇，所以等于最后真的也是想说可能就来不及，就没有办法完成学业了。那最后的那一点帮助，那真的就帮助很大，因为意义也很大，让您可以继续在台湾继续求学。
8: 对，可是本来不是说3年吗？
9: 对啊，
8: 可是就不能3年啦，必须继续读啊，因为我的家人已经我回不去了，辽国沦陷，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我回不去了。那我父母也叫我不要回来了，因为你在台湾是最安全的。现在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了，那我要考师大。为什么考师大师范大学？因为第一个他免不要学费嘛，免费读书，免费公费留学读书嘛。第二个就是读完之后呢还可以分发，
9: 就有工作了，
8: 就有工作了。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师大国文系。
9: 哇，所以您之前是在台湾就当过老师？
8: 对，我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当时是有一个条件啊，必须是侨生你在各系的侨生必须是第一名毕业，你才可以分发到台北市。所以我就在台北市阳明山下，对对对，一个兰雅国中那就是一个校长就说，那张老师你看起来很成熟那我你就去教那个二年级学生比较难嘛，一年级 对，所以我是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蛮好的。我对学生跟我感情都非常的好，到现在都是。
9: 那相信您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都还有继续保持联络。
8: 有的好几个都保持联络，而且跟我就像亦师亦友一样。对，我想当时是因为对他们很用心，
9: 真的
8: 也有要求。他们写的周记我都很用心的来批阅，了解他们的心里的苦，因为都是青少年嘛。
9: 对呀，
8: 有很多问题
9: 那您那时候父母亲呢？父母亲是后来是怎么联络上？那他们是还在辽国，还是他们之后是去了别的国家？
8: 你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因为是所有的侨领，你都会是黑名单，因为就等于是资产主义嘛。对不对那我父亲他们都是在黑名单上，所以就逃了，就逃离辽国逃到泰国的时候，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是泰国，在泰国后，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是泰国，在泰国，我母亲是在泰国出生的，是华侨，所以她是

0: 听说，有些人到了美国啊，或者澳洲啊，这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哈，等于算是教育翻转人生吧，这么讲的这个概念，所以我爸爸就毅然决然的就申请到美国来。
1: 所以就 OK，他们到美国来，那您那个时候还是在台湾，还是您最后是有到美国来跟家人团聚？
0: 哦，我还是在台湾做我的老师，因为大学然后就做老师嘛，对不对？那因为我后来妈妈很想念我，妈妈很想我，因为我离开家那么小，
1: 对呀，
0: 10年之后就等于1973年我离开，1983年我就来到美国跟家人团聚，对，这个真的期盼了很久很久。
1: 那您那时候是在这里，在洛杉矶，还是那时候是在凤凰城？
0: 在凤凰城，对，我的家人来的时候都一直在凤凰城经商哈，那我来的时候也就在凤凰城，所以在凤凰城的时候，过了很多年，我的父亲这边又提到进入慈济的因缘了，然后，我一直在凤凰城是凤凰城中文学校的老师。
1: 所以您到美国之后也是继续当
0: 继
1: 老
0: 续
1: 师。
0: 在，不过也是星期天哈，星期天当老师，然后在这样子的日子平平静静的过了一些年之后呢，我爸爸因为脑溢血，好，因为脑溢血，那他的时间很短，只有72小时他就走了啊。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悲痛不已哈，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就觉得说我爸爸是这样一世的，对我来讲是一世的英雄吧。我们很崇拜他，哈，各方面，他怎么这样说走就走？然后我们整全家不光是我都无法脱离那种悲伤哈。这样子过了一年呢，我还是非常的低落，以及有甚至有点忧郁。忧郁这样子，even 我有小孩哦，让我忙碌，可是我还是无法从那个丧亲之痛抽离出来。那一直到1995年，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美月师姐，哎，就
1: 我们
0: 出
1: 刚
0: 现
1: 才
0: 了。
1: 提到的那第一粒种子，
0: 对，美月师姐就出现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妇女的一个聚会联谊哈，在某某人的家里，那我就跟着凤凰城的一些家长，那个荣民学校的家长，中文学校家长，到了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就，大家就发表啊，聊得很开心啊。可是只有我还是很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脸上都写着悲伤，就是不想说话。然后美月师姐就慢慢靠过来，她说：“张老师。”哈，我听说你是老师，很会讲话哈。那而且我听说你以前的个性是很开朗活泼的，为什么你今天都不讲话？对，我就告诉他，我爸爸去年往生，我心情还是很不好。他说哦，他就给了我几本这个慈济的书刊哈，还有一卷那个度的录音带，我还记得。他说你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吧，你是老师哈，看一看吧这几本书。我就带回家了。不过说实在，真的没心情看，就摆着，
1: 对呀、
0: 就摆着。
1: 您后来就等于您接跟慈济接触了，但是好像那个因缘又还没有完全到我愿意去听这个东西。那是后来是什么又让你可以更进一步？哎，我今天想要试，我今天想要听，然后更进一步。我还听说您做了人文真善美的志工。
0: 那美月师姐这个人呢，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她，她就是用生命做慈济，她用她的生命做慈济哈。以前不了解这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她是的。当时她就跟我说：“张老师啊，打电话哈，张老师，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了？您能陪我去？”我不会，我不认得路，哈、哦，他很会开车，可是他不会认路，哇，这很糟糕，也没有 GPS，然后他又不会英文，啊，他就是有那个勇气，OK，就是我要做，做就对了，他。

0: 那个勇气在那边，然后呢，他又很会撒娇。张老师，你就带我去吧，可以吗？这样子，哇！我说我有爸爸的 DNA 嘛，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帮助人嘛。
1: 对呀、啊，
0: 可以，可以，可以，我带你去。就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变成常常去，
1: 就这样，就自然而然的也就走进来了。
0: 对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经常摆摊位哈，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慈济嘛，尤其凤凰城鸟不生蛋的地方、都不知道慈济。那他就说：“张老师来，我们拿了一个 CD， 又拿一个录音带，还是录音带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放那个慈济歌，《苗山慈济情》，我还记得，对，那很早以前的歌，
1: 对，
0: 我们就开始就在大庭广众就跳了起来。我还带着我的老大老二哦，他们也很棒，就跟着我就在路边摊，然后吸引大家的眼光
1: 啊，对啊，
0: 走过来看这个摊位是什么这样子，对。
1: 哇，那那个时候真的好像，哎，从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愿意做到，反正也就跟着出去，然后到音乐放了，我就开始跳起来了。
0: 对，因为我是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是个性，其实我是这样的个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美乐世界需要我，好、哦，那个时候并不觉得慈济需要我，而是因为美乐世界这个人，哎，他需要我这样子，我被他感动。
1: 嗯，所以相信其实这一段对您自己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是在你最需要陪伴、最需要关怀的时间。那慈济对您家人的影响嘞？
0: 你说我自己的家庭吗？
1: 对，慈济对。
0: 哦，我觉得是很有影响的。首先我要感恩的就是我家师兄。好，没有他这样子温柔的在后面护持，那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1: 真的。
0: 那再来就是我的两个大的儿子。我两个大的儿子其实从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跟着我在慈济，譬如说老人院探访啊、或者是社区茶会啊等等啊、他们利用音乐的专长来帮我来推动这个区块啊、就是接引社区大众，他们也出力了嘛。那最后就是我生了小儿子的时候。对，我进入慈济是在1995年，那1996年我就怀了老三，那个时候还记得是到那个花莲啊，不是花莲，对不起，德州的静思堂 Houston 静思堂的启用典礼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怀孕怀老三，还去那边参加那么大的活动、没有人知道、
1: 是
0: 搭飞机，然后我都不敢讲，我怕我说了他们就不让我去了，可是因为我想去、对，后来回来以后我才跟美乐师姐说，美乐师姐，我跟你报告我怀孕了，他们都
1: 吓到了，
0: 所以这个小的生下以后他们就叫他慈诚一号，慈济宝宝。
1: 真的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跟着妈妈做慈济了。
0: 对的，所以这个儿子就是在慈济很长时间，一直到 UC Riverside 他都在做慈青。
1: 是什么原因又让您做了人文真善美？跟您之前是老师有关系吗？
0: 当然了哈，就是美乐师姐她真的是慧眼了哈，她会把人安在对的地方
1: 啊。
0: 那她说，哎，你很活泼，那你来带动，你来当我们的活动设计。当时我也是做活动啊，然后还做文宣，那个叫文宣哈，不叫人真善美吧，那时候叫文宣哈、那美乐师姐说，来，这个活动你来做这个。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要出稿吗？我就写一个新闻稿给地方的报社来报道我们，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写完以后还没完哦，然后活动中间完了以后，我要赶快写活动的报道。OK， 这次的活动办得好不好啊？成功吗？等等。然后呢，我还要给大爱台，可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弄大爱台哦，真的很土，土法炼钢。所以我跟慈宇师姐啊、凤凰城有一个陈慈宇师姐，她呢很会照相，很会录影、也很会盯着我。她说：“来，慈师，你写文章，写完以后你给我，我就把他们一起给大爱台哦。”那我记得 因为小孩小嘛，那个时候小孩真的很小，也都等三个孩子都睡了哦，我们两个才开始作业挑灯夜战。那我记得常常会看那个 video， 一边看一边写哈，就是 summarize 这样子，写一张呢就用传真机传到他家。那个古代哦，二十几年前嘛，哈，传到他家，又写完一张，再传一张，终于，慈语师姐忍不住打电话来说：“你不能再传了，因为我家师兄在睡觉。
1: 对”对，传真机是叽叽叽叽，
0: 对对对，还记得那声、你再传，他就要起来骂人了哈，或者是起来了哦，应该不是骂人了，就会吵到他。
1: 嗯，当然。
0: 那后来我们就。不传了怎么办呢？幸好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就住在我家后面那条街。我写完以后呢，跑到他家去，那都是深夜一两点了，凌晨啊、我就把它塞到他的门缝里头啊，他就拿起来，这样就好了。经常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哦。很有趣。还有一次更疯狂哦，梅月师姐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哦，而且她说：“哎呀，这个新闻一定要什么。”什么24小时、48小时要到大爱台了哈？你们这个太慢，这样不行。我等一下要上飞机要去台湾了哈，你赶快送到机场给我。对，所以呢，我就赶快就把那个以前就用小小的那个录影带有没有？
1: 对，
0: 什么东西的录影哈？
1: 是，
0: 对，然后连带那个文稿包一包，然后我就开车冲到机场交给美月师姐。使命必达啦，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做了，人文真善美，
1: 幸福了，真的哇！突然也很感恩我们现在的科技，让我们也不需要像慈师姐那时候这么的辛苦，就使命必达，我东西都送到机场，拿给大爱台。
0: 对，我就觉得说承担了，答应了，就把它完成，就是一个责任。对，
1: 了解。哎，那慈师姐您。我知道您之前是在凤凰城，那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啊，是什么因缘让您又来到洛杉矶了？
0: 讲到这个就是一段比较伤感的、比较伤感的，不过这是一个因缘嘛，哈，人生你会碰到很多的顺境逆境，顺境可能是一个好的因缘，逆境也不见得就不好。好，那我妈妈往生哈，也是年纪蛮轻。她往生之前，因为我们曾经有到 San Diego 啊去游玩嘛，旅行，妈妈就一直说哇，这个地方好美，哈，有山有水。以后呢，我想来这边住。可是我们没有等到妈妈年老来退休，她就走了。那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这是他的遗愿嘛，他的遗愿想到 San Diego 来住，所以就爸爸就说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让妈妈安息。那时候爸爸在啊，就这样决定了。后来爸爸往生之后，也是安葬在跟妈妈一起，也是在 San Diego 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家兄弟姐妹因为家的观念很浓嘛，以前爸妈在的时候都是。每天就是在一起的哈，所以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伤心、触景伤情的地方，就不会想在哪里，因为爸妈不在了。
1: 对，
0: 所以兄弟姐妹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加州吧，离妈妈、爸爸近一点。你看啊，就是离他们近，
1: 离家人近一点，
0: 对，离爸妈近一点，所以我们就有人住在 San Diego，也有人住在南加州，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去看他。
1: 所以，此时师姐，那您那个时候也就搬到了洛杉矶。那在洛杉矶之后，您跟慈济的姻缘又是怎么展开的？那您在这边又做了什么？
0: 其实爱做的人就不会挑工作，所以我在慈济，我总是提醒自己，你要用那种打零工的心情，哪边有工哪边做，那当时来到不久之后呢， 当时是扩编嘛，就变成东洛和内陆，本来是只有一个东洛，它扩编之后，那个慈少呢也就变成东洛慈少、内陆慈少、哦、那内陆慈少就还没有团队嘛，还没有团队。
1: 慈少是高中生还是国中高国高中的孩子
0: 啊、哦？慈少其实说起来就是13岁以上到18岁之间、
1: 啊、了解、
0: 的高中进入大学之前的孩子，对、啊、这就是我们叫做慈济少年团嘛、哦、应该是这样子。
1: 哇，所以带慈少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吧，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不太因为可能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是比较不听家人的教导，那所以在这个期间您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在慈济里面待着，或是怎么影响他们的？
0: 很好的问题啊、哦，因为我们带慈少就是要以一颗妈妈的心来带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用妈妈心菩萨心来对待他。我想这个跟我的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从师大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国中嘛当老师，所以这个年纪的孩子我是比较熟悉的、他们是一个 青春期的孩子我都比较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在凤凰城教了16年的中文的时候、我的学生几乎都是偏高比较高年级的
1: 哦，了解。
0: 对，所以我对这个时期的小孩是还比较能互动的哦。那在我们内陆慈少呢，我觉得也给我很多机会来接引到这些孩子哈，让他们在慈济这样的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成长。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喜欢华语歌曲的朋友们，10月11号星期天下午3点，在 Hayward 海沃德 Chapel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有一场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欢迎大家一起来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让我们在音乐中相聚，也一起为公益送上一份爱心。这次的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有龙的传人原唱者李建福老师，金曲奖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知名音乐制作人词曲作家与歌手李寿全老师。说到李寿全老师，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过龙的传人张三的歌《明天会更好》，天天天蓝，一样的月光，晚安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熟悉的旋律。从校园民歌到华语流行音乐，李老师创作了许多经典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他与慈济的缘分也很特别，从一首校歌开始，他把对慈济的感情写进一念永恒、蹒跚过岭、爱与关怀、慈悲的心路等等一首首歌曲里面，让音乐不只有美妙的旋律，更有故事、有感情，也有对生命的关怀。他也将许多经文融入音乐，制作了《法譬如水》《无量易经》等经藏演义乐曲，让佛法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透过旋律融入日常，贴近人心，也让我们更容易走进歌词所蕴藏的意境。这一次李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他笑着说，这一趟来其实没有什么伟大的任务，就是想跟大家 say hi， 就像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见个面，聊聊天，听听音乐。10月11日的音乐会，他也将亲自登台演唱，和大家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李寿全老师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我的志愿》。

播放的歌曲是李硕璇老师作词作曲演唱的《我的志愿》。这首歌轻快中带有幽默与些许无奈，以及最后的淡然与体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硕璇老师谈谈他的音乐人生，以及这一路走来和自己结下的好姻缘。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慈济北加州大爱之音的广播节目。
1: 你好，你好，大家听到我声音的人，大家都好。
0: 大家都知道啊，李寿全老师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资深音乐人、制作人兼作曲家哦。像是李健富老师的首张专辑《龙的传人》，就是在老师您的精心制作下，开创了台湾民歌时期的巅峰哦。每一首歌都是深植人心的时代记忆呀，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天哦。首先就是李老师想请问你，大家都非常好奇的就是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契机，让你与慈济结下了这么深厚的缘分呢？
1: 跟慈济结的缘是因为当时我在流行音乐有一点沉积了，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慈济组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预约人间净土，那他的那个反应不错，所以当时的策划人李义慧师姐就找我，问我说可以帮大学写校歌，因为那时候大学刚刚成立，对我来讲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因为我都是在做流行音乐，突然要做一首校歌，相对较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校歌都不见得有什么印象，所以我就想说，诶，我怎么好好的写一首校歌，让学生喜欢，然后让他能够永远的传下去这样。所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就写出了慈济大学校歌，就这样一个机会跟慈济开始结缘这样。
0: 但是哈，您刚刚讲到，就是您都是做流行音乐的嘛，所以从这样子的到创作到这种慈济大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哦，这两种在心境上会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会，或者困难度会不会有差别呢？
1: 其实写音乐应该都是有目的性的啦，就说我今天要写一个首歌曲，我到底要写什么？所以我们通常会根据我所要服务的，就我希望我被哪些人听到，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是基本上要考虑啦。所以在做音乐上，其实流行只是很多人听它就流行，所以在写词一个，我也希望它是流行的，所有世界都喜欢，那还是流行歌嘛。所以流行本身跟音乐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你要用什么的角度去写创作一个音乐，它是重点。那可能我比较对词义比较有感情，所以对我来讲写词义歌，对于跟别的创作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写出词义歌曲，可是我反而觉得很顺，我不晓得这就是因缘吧。
0: 然后像我看了您哦，做了好多好多帮慈济做的歌哦，像《蹒跚过岭》啊，《大地的园丁》啊，《爱与关怀》，每个代表性都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哦。你还挑战了《水忏药师经》这些经文，将经文音乐化。哇，对你来讲，像这个经文或慈济精神这种化为旋律哦，过程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
1: 我都觉得是老天给我的任务吧。我觉得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写出这个东西。当然，有一些小小的特殊的一种情感，就是我常常写音乐的时候会想着说，哎，这样的一个音乐跟上人的形象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一种，算是一种自己的想到一种方法，就是说，当这音乐出来的时候，跟上人的举止、上人的一个动作、上人的样子，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的？那他就对了。做了那么多之后，我会开始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常常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啊，最近我才找到一个比较像是一种解释，就是说，其实，在文字上它基本上都是法，就是慈济上人的法。但是，我用音乐是我跟慈济的感情，就用这两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就可以产生我所写的慈济的音乐。我觉得我跟慈济比较有感情，就是说我很喜欢慈济这个团体跟慈济里面的所有人，所以也因此，我通常写音乐的时候都是感觉是从大家的想法、大家的心情上去写，而不是只有要展现自己的什么创作、什么什么功力，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的音乐是大家可以接受、大家喜欢。我觉得那是我对我来讲最大的一种完成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0: 诶，就像我看到这个《蹒跚过岭》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哦，你知道，
1: 对对对。
0: 那个山一层层过去，然后这歌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那个地方。那您做这首的时候，你有去了解过吗？
1: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这趟去北加也会做一次，不是表演的，就是 师兄姐的分享，我也会谈到这些事。不过今天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当时我在大爱台有短暂的工作两年，这样两年的时候有刚好大林医院成立，我就帮大林医院写了一首很轻快的医院歌曲。那因为我是用台语写的，所以因为嘉义大林大部分是本省人嘛，所以他们习惯用台语，所以我就写一首台语歌。上人听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那你要不帮花莲也写一个。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就开始就想说写慈济歌，就把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写很多慈济歌的时候，我就用了很多慈济的词，什么蓝天白云啦、逆米成罗啦，这就是慈悲喜舍这些东西，写这个国语词拿去给上人看。上人瞄了一眼就把那张纸放在旁边，就开始跟我讲故事，讲为什么他要盖花莲医院，盖花莲医院的过程，然后碰到的困难。我听到整个故事以后，就是回到台北之后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传达表达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在九份，也都在山上，那我们当时山上人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往外送，九份有医院了，但是医院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因为它山路嘛，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门板拆下来当作担架，把病人放在上面扛到医院去，再严重一点就要出山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台北，到基隆，到宜兰罗东，到大医院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就像盘山过岭一样，有想到这个概念以后，就把这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
0: 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好有画面，都可以就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带着病人。
1: 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尤其是在花莲，那时候也是算比较落后的地方嘛，所以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医院，其实的过程是相当难的。对我来讲，这首歌是所有创作里面最，包括流行歌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啦，就是有一个这么棒的故事，这么棒的一个人的感情的故事，然后一个这么大的上人的意念，然后还有一大群慈济人一起付出，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的。
0: 像经文都会难做吗？
1: 经文稍微会比较难一点。第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么有画面，不是，而且你不能太，它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情绪在里面，要很稳定的。那这个部分就稍微难一点，就是当然文字比较艰涩，所以我的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唱它的时候能够旋律性多一点，让你就是很顺畅的过程能够把这些文字记下来。因为他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有画面的，或者是在那个感情的，他比较稍微会没有感情。那你怎么样让音乐再多一点点那种旋律感，让大家好听，那你喜欢听喜欢唱，那他就会入心，这是我想法。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后来的金藏就不是只有我写了，其实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金藏就是我跟李子恒老师一起写的《无量义经》。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做金藏，所以那时候是非常的，第一个它不是那么长，所以我们写的是蛮顺的。那到水忏的时候呢，有部分是我，有部分是李子恒，另外有加入第三个人，所以序曲的时候是我写的，所以到后面就感觉有点点慢慢的不同时期的时候创作会有不一样的，然后不同的人参与就不太一样的写法，就像法华经这就跟我就写的很少了。
0: 再想请问您来到美国参加我们这个慈善音乐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1: 我北加林去过三次了吧。对呀，但那因为又好几年没去了，就碰到那个北加的师兄姐，就是跟那执行长他们夫妻就说哇，这今年要不要来。对是有点辛苦，因为还蛮远的，然后年纪也大，我觉得哇，这一趟出门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冲劲这样子。但是我既然答应你，我还是过来。美国所有的分会我都去过了，每到地方都会去，我都会自愿的说，哎，有没有分享，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大家在海外做实际就蛮辛苦的，总是要让跟他结一个缘。
0: 您有没有期待，就是说透过这次的音乐会，您希望跟听众朋友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共鸣呢？
1: 我感觉那比较像是家人碰面啦，要带来多大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呢都是你们在做嘛，我们只是来跟大家say hi, 尽可能的把那种感情就是 再热络一下。我因为真的是我们并不是常常很容易能够碰到面的啦，跟裴家的师兄姐。有啊有啊，当然他们回来的时候都会碰到。希望我们能够尽到一些让你们的缓解你们的思乡情。
0: 您这次音乐会您会主要唱一些慈济的歌吗？还是你有
1: 我会唱我自己的流行歌曲，也会唱慈济一个歌。但因为听说来的他们会唱不都是全慈济人嘛，所以我们还是以流行的为主。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慈济歌稍微唱一两首就好了这样。
0: 对，其他人应该也很喜欢听你的流行歌曲的。
1: 对，但我这代的就是比较不一样。以前代过一个阿卡佩拉团，这是新雷的阿卡佩拉团。因为阿卡佩拉团就是他们可以一次就唱很多不同的流行音乐，等于是比较好玩的一个节目啦，不会太严肃这样的。就是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他蛮适合的。其实我是音乐会都当然比较是对外的啦。那其实我自己比较期待的是，时间会安排一场我个人的分享，那个分享就是一个小时就全部我会去讲我创作的过程，我在创作的想法，我这歌曲在到底在表达什么。那个小时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大概到每个地方都会跟慈济人分享这些事情的，让大家知道这些慈济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到底要表达什么，那是对内的，就是算是北加分会的办的一场分享。只有我，没有李建富，没有那个寻人启事团体，讲的都是慈济的事情就对了。当然还有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可能我跟慈济的因缘啊，或者我个人就是在创作音乐的一些心路历程的、啊。比如说你刚讲为什么我会写慈济音乐，那但之前因为我在流行音乐有一些成绩啊，把大家看到了。那做流行音乐之前，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对，我是学经济，大学是念经济的。尤其在我那个年代，我是九份人嘛，是乡下人。在我那个年代，大概除非家里是有钱，医生啊，才会把小孩送去学音乐嘛。所以我们都是联考的，一路从初中考上来的，怎么可能去学音乐？那对音乐有兴趣，是因为开始听西洋音乐，开始啊接触到西洋音乐，就哇，怎么西洋音乐这么有意思又好玩，这么好听。就开始在听西洋音乐里面学到的音乐的要怎么人家为什么这样表达音乐，然后开始当完兵退伍就跑进一个唱片公司当制作人，就开始民歌的制作这样。
0: 哇，你当完兵就去当制作人啊？
1: 对，完全没有再做别的事情
0: 了。哦，好厉害耶，所以你还是很有天分。
1: 天分也有好跟不好，但我觉得不重要，天分是一定有，但是会不会做得好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当然是天分啦，因为所有的每个人做选择不同的行业一定都是有各自的天分嘛。刚好音乐应该算是我的天分啦，就像我常常讲说我做慈济很简单，我就用我的天分做慈济，我也没有花太多的力气或者是投入太多的资源。这是老天给我的责任啦，老天给我的任务就是我把我的天分就是在创作慈济音乐。有很多歌曲，但是它的很多功能性是不一样，比如说蹒跚过年是写上盖燕的故事。
0: 哦，那个真是。
1: 对，那比如说我写一首飞越地平线，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大爱之友的时候的一个活动里面，我看到了海外的美国的慈济人有感而发的写了一首飞越地平线。大家在海外做慈济的辛苦，然后看着月亮会想着花莲小上人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比如说爱少人间，是因为那911事件的时候上人的开始提到了整个人类的这种战争的这些人心不稳，所以我们在写一首爱少人间。其实有时候都是跟着世界上发生什么大的事情说开始才去写这样的，都有特别的意义啦。那经常就是上人希望把要演绎无量义经嘛，所以我就开始写无量义经的这样的一个歌曲。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写了爱与关怀，所以后来外观就变成又翻了很多语言在各地这样子。因为我的常写很多很比较短的歌曲，都是因为慈济是大团体嘛，那大团体你太长的歌你去假定你要去唱给灾民听的时候太长了，人家听不完，就我就蛮习惯写一些短的歌曲，很快能够传达那种关心。
0: 哇，所以好险你那时候没去做经济方面的事情哎。
1: 哈哈哈，但我把经济方面弄在音乐里面了。
0: 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歌可以听哎。
1: 我不晓得，就是对实际，还有是对上的感情，就比较不太一样。还有什么歌？我看比较重要啊，《慈悲的心路》
0: 哦。
1: 那是台湾那个八八风灾的时候，上人写的几句话，勉励他的弟子的一些话，我都把它谱成《慈悲的心路》。还有《无量义经》之后又写了一首《立愿文》。对，立愿文就是把所有的慈济人对上的感情写在立愿文里面，这样。
0: 对，那听了都会哭的。
1: 是，对，我这要写给大家哭的。还有什么？我看还有比较特别的啊，读《近思语
0: 哦，对。
1: 》。那个《近思语》那时候是几周年嘛？那他们说要写一首歌曲，就讲《近思语》，但很难写，因为《近思语》太那个《近思语》里面的那种学问跟那个思想太大了，你很难把它写成一首歌。所以我就跟作词姐，我们把它写成《读近思语》，好吧？这样就比较小嘛。就读近思语，你得到什么？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反正就是也蛮好玩的。写词意歌有时候看起来很困难，那但是实际上你是还是可以重新找到一些想法。
0: 那您不作曲的时候，您都做什么消遣？
1: 不作曲的时候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听音乐。现在的音乐听也是听年轻的时候听，因为现在。现代的音乐我就不太听了，我还是听以前的70年代、80年代的音乐，因为那是我大概因为对音乐来讲，那个年代的创作是比较有生命力了。现在的音乐都太应该说，因为做音乐比较简单了，就是所有的人门槛比较低了，所以大家就是量很大，就你就不容易听到好的音乐。那以前大概不可能有不好音乐。不好的，人家就不会帮你做商业的发行嘛，你就不会听到不好的。可是现在没有发行的门槛了，所以好的不好的都一起出来，所以大家都会对现在的音乐会比较早听不到好的东西。不是没有好的，我常常讲说，不要说现在音乐不好，一定有好的，只是你没有听到。
0: 您现在在这个音乐市场，您还有在做什么吗？
1: 我在2年前，我有去帮以前我做的歌手做他的演唱会巡回演唱的音乐总监，有1年半的时间。那最近当然就比较少了，因为第一个年限也不会找我了。那年纪大的人的同时期的音乐人，他的创作也比较固定的，他的表演比较固定的，也不太需要别人的意见了，所以基本上做的东西事情比较少。然后慈济的音乐也比较少，因为现在慈济也没有做 CD 的发行。不过我还是有创作一首，今年60周年嘛，我有写一首在讲上人这些的一首很短的歌曲，叫一念永恒，已经出来了。对，他没有公开的对外发行，但是你可以播，没问题。
2: 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0: 刚才播放的是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1: 像你自己是音乐人的话，你也会去欣赏听一些其他音乐人的作品吗？
2: 比起比较少哎，
1: 哦，会这样哦。
2: 因为常常我，比如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去 KTV 卡拉 OK，人家找我去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音响也不好，然后那个环境这声音的感觉就是很糟糕。那你说听音乐呢？对我来讲，任何地方出现音乐，对我来讲都变成我的人就会切换到一个模式，就是他是开始工作，就是他已经不是在听音乐欣赏音乐，他是在分析，开始讲啊，哎，为什么他这样写？为什么他就会这么难听？为什么这写的这么好？就是你会自动的去思考这个音乐的给我的感觉，啊，他为什么唱片卖得那么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这么好听的歌没有人听？就是你会一直在做这种的一种分析。那如果真的说听音乐会觉得很放松，就是我要听我年轻的时候听的音乐，因为那时候听的音乐是完全是在 input，一直在吸收嘛。那现在是把吸收过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啊，可能去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受感动的，那是不是很放松？就是完全是回到年轻的时候。可当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把音乐当做工作的时候，你就少一样兴趣，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了嘛？你那个兴趣就不见了，它就变成永远是变成工作。
1: 要说到年轻，当年推动校园民歌，你也是推手之一，对不对？
2: 其实我不是推手，因为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已经有民歌了。严格说，我跟罗大佑我们算是民歌的杀手，因为我们把民歌改变了它的形态，就是。加进去很多西方流行音乐或摇滚乐的因素，所以民歌在我们今年那个年代开始转型了，就变成后来的台湾的流行音乐。但我中间不，但说推手也可以啊，因为我做过几张民歌唱片嘛。可在我做的过程，已经慢慢在改变了音乐的表现方式。所以我比如说我从退伍做李健复的，那是民歌的高峰期嘛，那时候一直做到。我做潘越云，
1: 哦，
2: 潘越云
1: 对。
2: 说音乐就不太一样，它是一像民歌像流行歌了，对，因为潘越云不是大学生嘛，他是一个歌手，他唱的歌像民歌又像流行歌这样，比如像《守着阳光守着你》，你说他是民歌也可以，你说他不是民歌也可以。可是到我做数位的时候，一样的月光，他就完全是流行音乐了。那民歌也不见了，其实民歌它不是一个音乐形式，民歌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是民歌，它是一个那个年代产生的歌曲，因为民歌里面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音乐嘛，有美国民谣，有法国相送，有传统的台湾的民谣，那这种东西都叫民歌，那但是它只是一个历史任务，就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音乐，改变了台湾的音乐的这个生态，然后开始了新的音乐革命，就是从那个民国大概70年左右，1980年的。台湾开始改变，那整个华语歌曲就从此，不再是古以前的音乐形式。所以民歌是介于旧的，因为旧的国语歌曲是上海滩的音乐啦，日本的翻译歌啊，那个年代的国语歌曲。那经过民歌的一个转变之后呢，过渡，然后到后来的流行音乐啊，从此就是整个全世界华语音乐就是从台湾开始了。我们很幸运的在那个年代。进入这个行业，你现在在进入这个行业就很辛苦了，因为这现在音乐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单纯，现在的音乐就变得比较多元化，也变得比较竞争一点了。不，年轻人他们也各自听各自的，就是说以前那个年代音乐少嘛，那你的所有的也没有手机，你的年轻人的兴趣可以的嗜好就只有听音乐嘛，没有别的。现在太多了，有游戏，有手机，有各种的媒体，都让它很好玩。音乐已经越占着分，它虽然都存在，可是它的那个大家分出去的就都很少。跟十个年轻的10个，你问他，他们不是听同样的音乐，已经都很分散。你说我自己的唱的作品的，
1: 张三的歌是。
2: 因为我本身是制作人啦，所以当时出了一张唱片，只是。好玩，出来以后就觉得我实在不太喜欢当歌手，我觉得当制作人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当歌手要面对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哎呀，当歌手其实很辛苦的，要有坚忍的毅力，然后还有面对失败的勇气，太难了，太难了。
1: 可制作人不辛苦吗？制作人
2: 不，制作人你做完就，你把音乐完成了一个作品嘛，完成了就完成了，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一定这工作是可以一直改变的，那你们在幕后嘛，你不需要去忍受外面的所谓的在台上的一些不管是恭维啦、指责啊、谩骂，那个你都跟你没有关系啊。当艺人是比较辛苦啦，因为他要维持他形象嘛，很多事情也不像我们这么自由，他失去了很多生活上的自由。
1: 退伍之后您就做出了龙的传人，哎，真是很棒哎！看起来你一路都很顺在这个音乐界是吗？
2: 哦，对对，这个我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我最近也还在回想这个事情，我觉得音乐给了我很多啦，就是说除了给了我对在这辈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我或者是启发我，音乐给我很多，然后我又从音乐里面得到一些的名气，然后也得到一些的实质上的收入，我觉得真的音乐给我很多，所以我应该谢谢他。
1: 很感恩音乐啦。对
2: 对对对对，运气很好，就是在那个年代刚好当别人都还不在做这事情我就进来了，然后写了几首刚好合乎市场的歌，得了一些奖项，很年轻，那时候30岁之内就完成了，然后开始做唱片，又做了几张好的艺人，比如说王杰、王力宏，所以一路上都算蛮顺利的，所以但我都做的也不多啦，所以我还是比较懒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这样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我就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做这样。那基本上后来接触慈济，加入慈济做音乐以后，又有更大的一些收获，就是感受到人随时要感恩你所拥有的，然后要很珍惜每一个因缘，跟人之间的都是一种缘分。我觉得这个给我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领悟啦。我常常讲说，人的一生难免会去算命嘛，会碰到一些对。那我的感觉是说，曾经有人讲我很好，我也没有那么好；他讲我不好，我也没有那么坏。所以就不要去想太多，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好。能够结好缘就一定要结好缘，千万不要结恶缘，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的那种礼物。而且除了结好缘，还要不要放弃任何结好缘的机会。
1: 所以啊，你看有机会你就结这个缘来美国啦，跟我们结个缘哈。
2: 那美国已经结很久了。
1: 听众朋友，来赶快来参加10月11号的我们举办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您就可以在现场听到李老师的现场的演出哦。
2: 好，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感恩你哦，拜拜。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0: 音乐飨宴。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要来吗？
1: 有，难怪他那么高兴，他很高兴的做早餐。副理长，
2: 医生本来就是一个要接触人的行业，我们可以提早开始适应不一样的职业啊，不一样的生活环境的人，然后可以了解不一样的人的需求。
3: 之前看到的都只有医疗决策怎么形成的这个前段，但是来家访我们可以看到医疗决策做完之后会怎么样去影响一个家庭。
4: 我们真的很感恩哈，这种医教合一啦哈，咱的医学生，咱的教育。真正是吼，培养出来呢，在医学生呐、啊，他们那一份的爱心。
5: 在家访的过程中，看到老师是非常的具有大爱，然后去帮助很多人。我觉得除了在解剖学上的知识以外，我可以学习到老师他生前的精神，然后把这份大爱去传承下去。
6: 要把魏老师当成我们行医生涯的第一位。就是最珍贵的老师，然后在他身上的每一刀我们就是一定就是要谨记，后面的话就是更用心的去学习。
4: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义此了呢，他的懵懂中呢、啊、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呐、啊、的品质，来就教，来就咱的教育哈、哦。所以讲，教育是真重要哈、哦。所以咱慈大在东台湾，我们做到了。在那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育哈医学院，先成立啊，从医学院呢

就会感觉我们的来到花莲的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那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孩子出世了，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那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付出，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操守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呢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来我们要学的核心嘛，核心嘛。所以说核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个叫菩萨，就是各有情，啊，各都是合，将合来降我，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降我的有情。然后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爱记着我们。这法脉是为佛教为众生，宗教我不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记得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的话是很深呐、啊，我们真正的不能排斥佛教。最近我都会附带说这样的话，好好的用心去探讨佛学啦，或者就是干我一趟。那我们教育不就是呢？要教育人人能得到了觉悟的智慧吗？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核心。所以说期待我们告诉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的延续大本营在慈大，好用安呢也可以啊，最后就是广招来众，那么以人间社会结合言啦、啊，我们用佛法的一句话叫做“广招来众”，咱要安怎招真济人啊？招人人呢来捌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啊。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学门再开学门，不是跟他说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咱可以呢教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既然是说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啦、啊。现在时代需要开学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
对于辅导人心啦的学风，为心情空心，让他心灵呢，安尼有扎实化。世间就是安尼，世间的生态是怎么样？我应该呢，为人间世间呐、啊，把它树立起了风气。安怎样去教导人人往善的谁能走？总而言之啦、啊，只要呢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确、正确的道路，都亲像这两字吼、哦，那、啊、大家人呐、啊，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的教风呐、啊，应该会树立起了很正的好风。所以只要您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哦、所以咱瓷器呢师父有心有关，无法度去当老师呀，要讲好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而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义，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办教义。所以说有时候我会感觉说、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啊，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必须要的学程。所以我们的教义就要承担起啊，如何教义出来这样为人间有利益的学科，就是在我们的教义事业需要大家共同用心来承担啊，这就是人间的价值。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感恩李寿全老师真诚的分享。他从年轻时走进音乐，到后来与瓷器结缘，许多歌曲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细细品味的故事。李老师说，他用自己的天分创作瓷器音乐，而瓷器也带给他许多生命上的领悟。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结好缘的机会。”人生中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从一个看似平凡的因缘开始。感恩李寿全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和我们像家人一般见面，谈音乐，也谈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期待我们在音乐中一起结好缘。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日日感恩，珍惜每一个结好缘的机会。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此际，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八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七八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静思小语：以智慧过滤批评，有过则改，无过则安。这一句话说起来简单呢，做起来呢真的不容易啊。我们每一天会听到多少话，很多很多很多话，一句交代，一个提醒，或是跟同事朋友们的一场讨论，甚至也会有的是批评指教，当然也会有很多赞美和鼓励，那也有和朋友们之间或是亲人家人们之间的那个抱怨，茶余饭后的闲聊等等啊。那有时候呢，有些话听进去就忘了，有时候呢就是那一句话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忍不住会反复的想，他怎么这样说我啊。那这时候也许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过滤器，就像静思小语提醒我们的，以智慧来过滤，把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留下来，需要改进的就勇敢调整，如果确认自己没有做错，没有过错，也学习如何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不要一直把那些话留在脑海里，留在心里。那说到过滤和清洁，今天呢，金霞就准备了这个主题哦，来听到静思金舍德藏师父这洗水塔得智慧啊。那在这里呢，金霞先分享一段这个生活讯息，来说到话说多了要喝水润润喉，对不对？但是你每天带的水壶今天洗了吗？我们每天喝水，水壶里装的通常都是白开水，看起来透明没有味道，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反正只是装水而已，偶尔冲一冲就好了吧。可是专家提醒哦，水壶其实也是需要好好清洁的。根据国外卫生机构的测试，连续使用一个礼拜没有清洗的水壶，它的瓶口细菌总数啊，会比家中的马桶坐垫，这马桶盖还要高。持续使用还容易引发就是肠胃不适啊，或是喉咙发炎，长期下来会严重的影响健康。就知道啊，我们想说喝水，多喝水有益身体健康，但是啊，总会有一些细菌残留在瓶口或者是这个吸管上面，还是说我们口水接触到的、手摸到的、空气里的灰尘等等的，有可能都是会这样子串来串去、跑来跑去留在瓶子里。时间一久了，虽然看起来很干净，可是里头还是会累积的一些细菌或者是成为了霉菌。那换句话说，就是要告诉大家，看起来干净不一定真的干净。这句话我们也来一起想一想，不只是水壶啊，我们每天的心也就是如此。今天一点压力，明天一点委屈，跟人相处的一点摩擦，还有那些放不下的小情绪，一件一件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但是日子久了，是不是也就在心里留下一些沉淀物。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到静思金舍德藏师父来分享 享生活禅。精舍啊，每年夏天都要清洗这六座的大水塔，那每天使用的都是干净的水，水塔也都有盖好好的，但是真正打开来要清洗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这水塔里还是会有一些沙土和污垢。那水塔要定期的清洗，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哦。我们接下来听到净思精舍德藻师父从清洗水塔谈到如何用法水来涤心垢，洗净我们内心的烦恼尘垢，也看看我们每个人内在的那股清泉人人都有哦，那我们怎么把它重新找回来运用在生活中。
3: 那今天德藻要来分享的是法水涤垢，水掌慧命。因为我们知道水呢是很清净，当然也是有脏水，那法水呢可以洗涤我们的无明垢秽，而法水呢是可以成长我们的慧命。无量义经里面有讲到，法譬如水，能洗垢秽，若井若池若江若河，吸取大海，皆悉能洗诸有垢秽。就是法水呢，就是可以洗涤我们心中的无明。而无量义经有在讲到，其法水者亦复如是，能洗众生诸烦恼垢。那我们就来做一个比喻，水就是大生命，那它可以涵养世间的万物，可以洗涤天下一切的垢秽。而法呢，是我们的慧命的一个泉源，它可以洗涤我们的烦恼无明，更可以成长我们的慧命。那法譬如水，能洗垢秽呢，说法品里面也有讲到，水性四一，好，那可以洗净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可是要怎么来洗净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呢？上人说，我们人人都有一个心泉，那这个心泉我们是要自己来发掘，自己去开发，好，那之后呢，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法水来洗我们心中的一个垢秽。那我们现在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0: 咱们人呢，内心啊，这个心地，咱也是同款呢，有一股的清水，只是咱向来啊就不要去用。什么叫做清水？烦，烦啊，就是心地清水。各位，其实呢，你我都有。我们呢，是向内向来啦，家己呢，找出了清泉、清泉。咱人人心底吼都有一颗井，这一颗井呢，我们要自己呢爱去开发出来。只是呢，佛陀跟我们指点就是说，人人心底中都有一颗井，有一颗井。那师父只是跟恁讲哦，诶，井爱骨咯，吼，你呢真的要挖井啊，各位。师父呢，真正是真用心，莫非就是希望讲吼，我已经来不及，我一定呢要把我所知的法跟大家分享啊！希望人人呢都有法听啊，人人呢都可以接触到了法水，或者是呢法水哈，是法水跟法脆哈，那。初入门的人啊，发水来洗涤咱的心嘛。啊，那是够较了解师父的意吼，甲法啦，那就是发 脆哈，它就可以增长会命啊，家己会制造家己的哈心血轮呐哈，所以迄叫做发脆哈。也那是呢，也开始呢在要听呢，那咱听一挂好话了后呢，把家己的心呢消化洗一下哈，安尼呢，咱也袂容易发。错啊，所以希望人人呢，希望恁吼好好甲发入心吼，那恁若发入心呢，慧命才会成长起来哦。师父真疼惜恁的慧命。
3: 这个就是上人每天这样子，苦口婆心的为我们说法，就是要增长我们的慧命，疼惜我们的慧命。那刚刚有讲到水哈，还有法水跟法髓，我就把清洁剂呢譬喻成法髓，因为刚刚有讲说清水可以洗一切的肮脏，那法水呢是可以洗涤我们心中的垢秽，可是一滴清洁剂呢，就像我们在精舍里面啊，在大寮是应该是很多油污的一个集散地哈，用完餐之后要擦桌子，我们要洗这些抹布的时候呢，除了清水是一定是不够的，因为它是油污非常的多。那两个礼拜在斋堂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再把所有的抹布跟菜瓜布呢，再把它彻底的再把它洗干净一点。平常每一天当然都会洗，可是两个礼拜会再彻底的清洗，就是有清水啊、热水啊、清洁剂，还有酵素粉，也就是过碳酸钠，把里面比较深层的一个油污呢，再把它去除掉。那就像法髓呢，就是我们平常有闻法闻法，可是我们经常会忘记。那法髓呢，就是我们法入心之后，法入行就会更彻底的，把我们累生累世的那个积习啊，就是硬土啊，把它松软松软。那还有就像抹布呢，深层的油垢呢，就是再把它去除干净一点。那这个就是师父们啊，都会摸看看啊，如果是这个抹布削削削哈，就是很涩的话，就可以过关。有时候我们当然也会被退货哈，就是要洗到干净。像昨天有一位师姐，她就把我退货了两次，就说：“哎，这个还不干净。”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师姐的一个用心。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其实我们净思金色有六座的大水塔哦，牵动着每天上千人次的生命的一个品质跟生活的一个品质。因为上人有说，心是万法之气，好，容器干净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装干净的水。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水塔，也是承载着清水之气，所以我把它当作是生命之窖，就是水窖嘛，这个都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来源，所以不可轻忽。好，那我们每年夏天的一个大事呢，就是要清洗这六座的大水塔。那水塔当然我们是放在最高处嘛，水塔上面啊都有还有几十公斤的那个顶盖啊、盖柱啊，是紧密的把关水质，我们每天用的也都很干净啊，为什么要年年这样子大清扫呢？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人的一个疑问，我们的日师父啊就有这样子的疑问。那他自己看到水塔底部的尘沙之后呢，他自己就想，自来水公司呢，他可能在管路维修跟施工的时候，就会夹杂很多的沙土呢渗入哈。那日积月累啊，累积了一年哈，日积月累啊，成为哈，那日积月累啊，累积了一年哈，日积月累啊，成为塔底的一个尘沙。这个

心嘛，因为每个人都有脚气可能会受污染啊，那还有大小水桶，还有方形的水桶，就是要储备净水啊，要接驳污水啊。那还有这个小畚斗啊，就是因为我们都要弯身嘛，弯身来摇那个污水。好，那另外呢，还有抹布啊、刮刀啊、刷子啊、水瓢，这些都林林总总都是需要的，这样子我们工作起来才会更有效率。那这个也就是日积月累的污垢，大家看到那个痕迹有没有？看起来我也觉得真的是有一点震惊。真的，我们每天的水质都很干净，可是，在水塔里面竟有这样子的污垢的一个沉积哈。那这个每一个步骤也都是道场啊，就是像说瓷砖上的那个缝隙啊，师傅们都是非常的仔细用心的在刷洗哈。那外面外部的空间呢，周围啊，师傅们也是有一批人马在那边刷洗，这样子就是里里外外呢，就像我们人啊，我们外面看得非常的干净光鲜，可是我们内心的无名烦恼有洗干净了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的地方。所以每一个步骤都是我们自己修行的一个道场，这个也是一种我们在大热天下的一个大试炼。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蹲跪啊，师父们都是要蹲着啊，或跪着，有些人是坐着。好，就是要洗污垢啊，洗污垢的同时呢，也洗涤了自己的心垢。那其实在里面是密闭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热，都汗流浃背。就是一念心，就是为了要提供干净的水呢，可以跟大众结善缘。那我们水塔干净的，就像挺师傅啊，他先用这个清水呢，刚开始要洗之前呢，就是要备一些清水，当做最后的一个擦拭，擦干净。那所以说，水塔干净了，我们的心自己也干净了。那因此呢，其实我们多年来就是洗水塔的一个经验啊，就是事半功倍嘛，就是从坐中学、学中觉、觉中悟当中呢，就是用欢喜心来跟大众结缘。那我们来做一个实体跟众生心气的一个譬喻哈，就像说我们水塔底部啊有尘沙。是因为呢，在维修管路的时候的一个渗透，因此呢，我们每年都要定期的大扫除。而我们众生的心气呢，就是累生累世呢，累积这个无名垢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又受到外面就是诱惑啊，引起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啊，或者是干扰我们清净的一个生活，好。那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洗心忏悔，就像上人刚刚有开示说，我们要自己挖掘心泉，好，来洗心忏悔的意思。上人也有讲过说，心是受万法之气，那漏呢就是有烦恼，我们心气有漏呢，我们的法水就会流失。而如果我们的心气都是非常的干净，那容器干净了，就是可以装载万法。因此呢，忏悔的真意啊，忏就是洗涤垢秽，好，就是要彻底改过，斩断恶性的循环。而这个就是要熄灭我们的贪嗔痴这三把无明火。因此上人说，我们人人都有一口井嘛，我们要自己去开发内在的一个清泉，找回我们清净无染的一个佛性，好，就是要自我发掘内在的清泉。可是我们水塔洗完了之后呢，这样还不够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提供净水给所有的人使用，所以又要打开供水阀，不仅注入净水，还要让水流通。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让水塔净化了，我们的心气也净化了，自我净化之后，我们还要把这个净化的妙方呢，
再传输到

众生群中，就是要把这个清净的水来受惠于天下众生，跟众生皆清净的福缘。那这个也是净化自己，也要净化别人，就是要自利利他。所以修行的深度，我们刚刚有讲到法水就是洗心，让我们不容易犯错，而法水入心之后呢，就化为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体悟更深层的一个道理。那体悟更深层的道理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像上人说的，我们就可以自己会制造自己的心血轮，增长慧命，让内心的法水呢，好，就是源源不绝这样子。那这里我们来听一段洗水塔，我有写一篇文章，那有一位游记明师兄，他就把它写成歌，我们来听。

觉得越听越有感觉哈，就是希望自己也是那一道清泉呢，就是洗涤自己之外呢，也可以就是让所有的天下众生呢都受到利益，让我们一直走向如来这样的佛道。那体会心地的风光呢，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慈悲，那慈悲可以开启我们善念的一个涌泉，那忏悔是洗涤烦恼的一个妙方，而我们要体会佛法的一个甘美呢，就是唯有身体力行才能够体会当中的一个心地风光。我后面呢其实还要讲慧命的 DNA，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上人有相同的法髓 DNA， 好，因为我们跟上人配对成功才可以受证，可是受证呢之后我们就是成为上人的心肝宝贝，可是我们有时候碰到无明烦恼啊，或者是太丢剃棒啊，我们可能就会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呢说再见。这个也就是说，像骨髓移植的时候，就是好坏的细胞一旦被歼灭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要不排斥，好，不排斥呢，我们才有办法就是法髓移植成功，让我们在这个菩萨道上这个火宅当中啊，我们要道心非常的坚固，要不排斥，才能够生生世世的法髓缘一直走下去。所以我们要自己歼灭自体的烦恼因啊，无明果，好，除习气啊，涤心垢，我们的法髓才能够健康。那当然就是还要再走向人群啊，这样子才可以再活耀，我们再可以制造我们的法髓的一个良能啊。就像刚刚说，我们可以自己制造我们自己的心血轮一样。所以法髓缘要生生世世呢，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慧命的种子让它苏醒起来。那因此呢，我们每个人走入慈济呢，都不是结缘众哦，要当影响众。因为上人有讲过，我们如果说这一生只是跟上人结一世的缘呢，我们很来生再来的时候没有法入心啊，我们可能就是只有浮萍缘。因此我们要缘续法住。像之前我的父亲，我在读书的时候，他也会讲说，你不能吼，排一个册牌啊吼，对人去，对人回来，好，就是要用心的去学习这样子，这样我们才能够缘续法住，所结的就是一种法随缘，可以跟上人生生世世紧紧跟随着上人，把我们的法带到来生，在有这个因缘线一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上人再接续师徒缘。好，今天德藻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静思精舍德藻师傅跟我们分享哦，从这个清洗水塔谈到清洗自己的心，也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一股清泉，需要自己去挖掘出来。我们的水壶啊，记得每个人哦，喝水的水壶每天都要清洗，而我们的心也一样哦，每天都要好好的来净化自己一下，清理清理一下，不要让那些烦恼污垢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跟脑海里。那水塔里的污垢啊，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而我们的改变其实也可以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让我们越变越好。但问题来了，这个道理其实我们都知道啦，那真正能做得到吗？接下来和您分享哦，这一位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美兰姐姐来到志工早会分享哦，分享她从2011年的水忏到今年慈济一甲子的金藏演绎。我们美兰姐姐真的很敬佩她哦，她都有参与，而且啊还会揪揪亲朋好友一起来。那这一次的一甲子金藏演绎哦，他不只是把先生孩子带进来一起加入演绎，还有他的姑姑表姐等等哦，全家六个人都一起加入这演绎的行列。那说要加入以后就这样一切一路顺遂吗？其实也会经历了一些波折跟考验。美兰姐说啊，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台中，一个在澳洲实习。原本以为啊，哦，就是一个月彩排一次就可以了，没想到彩排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有啊，动作啊，也是这一次跟上一次的有微调，有做改变。哇，这样一直改，一直练，真的也是蛮磨我们的心性的哦。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到哦，怎么如何从一开始的下定决心，很有热情，但真正考验我们的，往往是后面那些重复辛苦甚至不知道改几次的过程。我们来听听美兰姐他们一家子，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从2011年到2026年这15年的时间，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走入金藏，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不同年龄的家人亲朋好友甚至年轻一代，也愿意一起来加入。而当我们愿意把所学的真正带回生活里，又会发生什么样美好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到我们广播主持人美兰姐的分享。
2: 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人文置业中心的美兰，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为何入金藏。以前我们都是采访比较多，但这一次呢，我是自己入金藏哦。我们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这个法呢，其实法就是你爱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当我们有法遇到事情才会有办法有法的，那入金藏演绎呢，就像是临门一脚一样，就是可以让我们助一臂之力在我们的学法过程当中。那入金藏其实最重要是要人间菩萨招生，还有呢就是要传承慈济法脉。那在2011年的时候，水忏是让人明因果，2023年无量义法水颂是要教人行菩萨法。那当年2011年我入水忏了，2023年的时候我就许了一个愿，我就说啊，如果60周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有入金藏，那我要邀约我的师兄一起来入金藏。那2026年行愿60，善念如初，要从台湾出发也为世界祈福。那 在2011年的时候是在花莲小巨蛋，那当时教育置业也都有入金藏。当时我的小孩一个是念慈幼大班，一个是慈小三年级，那我的师兄呢是担任慈中的老师，那当时我是慈济的这个家长哦，所以呢我们一家人全部都入金藏。当时呢我的孩子就是不管是在任何的情境当中，他们都在唱诵水忏的经文。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这个社区在散步的时候，迎面一个孩子他就骑着脚踏车，然后播的歌曲呢其实就是流行歌曲哦，简单说就是在爱来爱去爱不丢啦。然后我那时候就噗嗤一笑，我就想说我的孩子是直接就是在经典的这个这样子在入经藏当中，但是其他的孩子真的是不同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当年的小小孩，那现在呢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哈，那真的是很不一样了。那看到的是2011年我入水忏的时候所留下的影像，我在做 PPT 的时候发现我好像没什么改变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擦了慈济面霜所以你如果更早加入慈济的话呢，你可能这个冻龄的时间会更长久一点好，那在今年2026年在台北的大巨蛋，那我在花莲嘛，那孩子其实要报名的时候，一个在台中，然后呢一个是在澳洲实习所以就是你按照他们的年纪二十出头应该都是要加入这个 A 组，而且是 A Plus 的Plus 这样子的一个组别，但是呢你要每个礼拜然后呢很密集的彩排练习是不可能，那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愿不愿意加入 C 组啊，一个月只要共修彩排一次，他们就想想说可以哦。好，结果呢因为要分享我就问说那你有什么心得啊，他说妈你那时候讲一个月一次啊，结果现在是每个星期共修，然后甚至呢就是有时候还要一个礼拜可能两三次这好像诈骗集团一样。所以其实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会觉得心里有 murmur 吗，他说还好啊因为已经答应了就是你已经承诺了所以你要去做到。然后呢因为年纪很小嘛，那二十出头几乎是C组里面最年轻的两个孩子那很多师姑师伯都说你很乖的啊然后呢他就说因为有吃乖乖啊那其实他说因为师姑师伯们大概都七八十岁以上，那真的很感动的是他们想尽办法就是要把这个经文记下来，所以做了很多的小抄。然后呢更有趣的是因为动作真的不容易，所以呢每次这个彩排全部都会有改动作，但是呢师姑师伯一样都是没有落掉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我跟师兄，然后呢两个孩子，我们有就是加入了入金藏，还有就是姑姑跟表姐，所以我们一家有六个人入金藏。那除此之外呢也产生了一些善效应，姑姑呢其实平常都是在大陆有很多的这些课程但是呢为了要入金藏她暂停了，那但是在台湾他的课程在进行的时候，他也都会跟很多来加入课程呼吸课程的这些年轻的菩萨邀约他们一起来入金藏，所以有四位年轻人是这种 A Plus 的那其中也有罹患癌症，但是呢他也是次次都没有这个缺席。然后姐姐呢这个当然是就是 A Plus 所以呢为了要跟妈妈母女同场所以也增加一天来进入演艺。那因为我的孩子就是很多的同事也都从小看到大，从抱在手中这样子那后来有一天我们就是在聊，就说要不要这慈济一家子真的很难得，那有姻缘的话就是C组彩排不用那么多，我也是告诉他们说一个月只有一次， 后来呢就考量很久，想说在这个演艺的时候其实是岁末祝福最忙碌的时间啊，那因为我的孩子加入金藏，所以后来端荣说孩子都愿意了，那我一定要排除万难，所以就有这样的善效应，有很多年轻人一起来加入这样的一个入金藏演艺，共同来见证历史哦。入金藏其实也是在种下慈悲与智慧的种子，然后呢不断改改改，其实呢是希望有传世的经典。那当然可能有来来去去的这些菩萨哈，但是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我是3825哈，如何能够如如不动呢？其实就像我们学佛，不是拜拜拜，而是要改改改。有师兄说学佛我们不是在种那个结果，而是过程当中要很清楚的是学佛的目标。所以呢家人到底难度吗？如何让法髓可以植入我们的 DNA 当中呢？那在2018年的水忏，然后2011年水忏，然后一直到上一次的法髓颂，那上人说入金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守护自己的慧命。那所以呢以前我们都问人家说你假爸呗，现在我们可以问大家，可以说你入金藏了吗？那我的这个来宾哦，我也说哎，你要不要把握因缘，因为有一些菩萨他们因缘不具足后来退出了，你要不要加入呢？的确也真的有一些来宾后来他们就一起来入金藏哦。所以我们期待灵山法会永不散，11月12号到15号在台北的大巨蛋，我们与您有约。那当然啦，我们很多的采访哦，也邀约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呈现哦，所以欢迎您都可以加入我们大爱广播的 LINE 群组哈。那有很多温馨动人的故事，当然我自己怎么样度家人的这点点滴滴哈，其实都是从上人的法还有师兄师姐的分享当中，这样子点点滴滴的累积而来。那今天非常感恩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心中有爱，人见人爱。爱福慧双修，感恩。
3: 很感恩梅兰师姐的分享，所以不管是 A 组 B 组或 C 组，其实最终都是一个大的第一组，全部都要汇合一起才能够圆满这四天这样的一个大法会。那其实呢这个是开方便法，要跟儿子说就是先让他愿意走进来，那其实 C 组我觉得菩萨们的那个行动力还是可以的，而且呢素人不熟真，他们是觉得为上竞争 AB 那么精进，C 组也不能够落后，所以这个就是要一起跟你们看齐，跟 AB 的看齐，所以他们才会继续追加，让呢那个正法正念呢入在心里呢更持久。所以我相信大家能够很期待我们这个法会的这个演绎呢，不是演绎过后就结束，而是在真的融入在生活，让我们再继续更有能量呢去做更多好事。很感恩您一个家庭呢影响那么多人我们来祝福呢每一个人就一生无量广照更多我们周遭的认识的一起来入金藏。感恩梅兰师姐的分享。

0: 不只是把身边的人照顾好哦，要照顾别人的前提也别忘了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尤其现在天气慢慢转变了，又进入这个流感好发的季节哦，对我们很多志工来说，平常都可能想着哪里需要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但是如果身体没有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身体健康，想要付出爱心反而没有足够的力气，一点一滴都没办法。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医生给我们卫教，最近身边有没有听到谁感冒了，谁咳嗽了，谁发烧了。今天台北慈济医院邱盛康主任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哦，今年的疫苗施打有什么注意事项，不管是流感或新冠疫苗，我们一起来更新秋冬的保护力。
1: 那今天我就是从我们最近上个礼拜后看到了三个门诊的流感的个案，然后来透过这个个案把这个流感季节要照顾自己健康的一些防护的重点好来做说明。那第一个个案是一个61岁的徐女士啦，她在就诊前一个礼拜有出国，然后后来就是回国以后就是喉咙痛啦，发烧啦，好，那她觉得不对劲就先去诊所看，那在诊所也做了快筛，好，是阴性的，好，但是过了两天她还是不舒服，喉咙还是很刺痛，觉得不对劲，所以就来到我们的诊间。好，那我们就是觉得这个症状还是很像流感，虽然在快筛是阴性的，那就再筛一次，哦，就再筛一次以后果然就是A 流的确诊。好，那所以说这是一个第一次筛检阴性，然后第二次转成阳性的一个个案。好，那接下来第二个个案是一个73岁的李女士啦，齁，那她有发烧，全身倦怠，咳嗽，哦，那她来我们诊间，那当然症状很像 A 流，去筛检也是阳性。好，那后来呢，她家中的三个人呢，就她还有她先生还有她的这个妈妈呢，三个人都得到的这个 A 流，好，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户内的感染。那第三个个案呢是是一位张医师，好，那他是在看诊的时候有接触到这个 A 流的病患，好，那接触到 A 流病患以后他就很不舒服，那一早我们就去帮他做筛检，那筛检也就出来是一个点，也是一个 A 流，好，所以在这个我们连续看到 A 流，代表说这不是一个巧合，好，那这三个个案给我们的提醒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第一次因为早期疾病的早期病毒量可能比较低，所以症状可能就筛不到，但症状如果持续恶化的时候人需要重新的评估。好，那第二个个案就是一个人传染，好，因为家中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好，那有可能会造成，而且 A 流的传染性很高，好，所以要提高警觉。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照顾别人的人，好，就是像我们的医护人员或是医疗志工们，好，也要更懂得保护自己。好，那如果有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好，要赶快来就医，然后戴口罩休息。那流感常见的症状哈，就有这些，好，跟各位师兄师姐们分享一下。好，那第一个就是发烧哈，那发烧通常会烧得蛮高的，会大于38度。然后第二个是咳嗽，好，那咳嗽的话就是会有痰，然后会喉咙不舒服，然后会有鼻塞、流鼻水，然后另外就是会有肌肉酸痛，好，还有头痛，还有严重的一个倦怠。好，那流感呢就是比一般的感冒更严重，好，而且会出现很多不舒服的症状。那目前台湾的流感疫情呢，好，以上一周来讲，目前的一个礼拜有13万。的这个流感的门诊的病患，然后是持续上升，那目前是以 H1N1 为主。那流感快筛怎么做，我们刚刚讲就是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这个从鼻子做这个采检，然后采那个咽喉后面的检体去化验，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得到结果。好，所以如果有怀疑有类似的流感症状的话，可以来医院做相关的筛检。那目前的话就是在10月1号开始后，我们就是可以流感跟新冠疫苗一起施打，那就所谓的左流右心，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同一次的看诊或是来医院的时候呢，就左手打流感疫苗，右手打新冠疫苗，这样可以节省大家这个就医的时间的耗费，然后同时可以更新得到这两个疾病的这个疫苗的防护力。那目前像政府还有推出所谓的健康币， 好，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打这相关的疫苗防护，也可以透过政府的这个辅助呢，得到一些健康币的这个奖励。好，所以非常鼓励各位师兄师姐们在这个十月一号开始好，就可以到医院来做这个左流右心的疫苗的施打。那有一句近似语是说，能付出爱心就是福哦，能消除烦恼就是慧哦。那我们在我们自己有好的体力哈，健康的身体，有多余的能力哈，才能够再碰到啊灾难人哦付出。所以我们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健康哦。所以再提醒大家，就是说十月一号哦，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就三件事情了哈。就刚才有讲的，一次阴性不代表一定是不是。第二个就是一个跟感染周边人都要注意。第三个就是照顾别人的人，自己要保护自己的健康。然后十月一号有一个流感的疫苗可以施打。好，那我的报告到这边，好，感恩。
2: 非常感恩我们邱主任的分享哈。那我想现在的季节已经开始要进入了流感，开始渐渐高峰期哦。那所以也很感恩我们邱主任带来三件事情，要我们大家都记得的哦。那我想邱主任也提醒大家，流感有哪一些症状哈？那带来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就是流感跟新冠疫苗可以一起打哦。那最后啊，我们邱主任也有提到，其实我想正常的生活作息、正常的饮食，然后正常的一个休息，其实都是让我们体力可以维持更好的地方，然后可以利用我们自己的免疫力来抵抗外面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病毒哈。那非常感恩我们邱主任的分享。

0: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2: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3: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4: 我会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5: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6: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7: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8: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邱丽珍，我是台北北投区慈济委员。我最想感恩的就是诸佛菩萨，感恩天地万物，这是我每天都会说的感恩。感恩历代祖师，感恩三宝传承佛法给我们，感恩师公，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累劫累世的父母亲，感恩现世的父母亲是给我健康的身体，还有感恩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妯娌，我的小姑小叔。我也很感恩我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很乖。那我感恩我的后代子孙，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感恩我的会员，然后如果过去我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也会感恩我的客户，然后我会感恩我的邻居，因为我的邻居住在我们旁边，那我就觉得说我也会感恩他们。还有我常常最后的时候再感恩的就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也给我一段很大的一个逆境的先生，我感恩他给我从温室里花朵变成很更独立的人。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感恩大家。
0: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她说，她都说啊就这样啊就这样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但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1: 超级好吃，
0: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地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1: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0: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1: 超级好吃，真的。
0: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今天 Podcast 要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导读的第七集，好，那个我们还是非常欢喜的再度请到我们金丝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对，非常欢喜的再一次看到了德地师父。我们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内容里，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惊喜要带给大家哦，一定要持续来收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内容里面呢，好殊胜哦，听到好多佛的名号，有日月灯明佛，还有云自在灯王佛哦。所以要请教师父啊，这个常不清菩萨命中之后啊，为什么还可以遇到这么多尊佛呢？
2: 关于这一段经文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跟解释。我觉得上人的开示除了在名相上很多的解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有抓住整个，就是上人讲这段经文呢要跟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听到的重点就是说，会遇到这么多尊佛齁，就是代表常不清菩萨他在现在真的是命中之后了齁。命中之后，我们刚刚上一集提到是他在过去生是跟威音王佛这样子的累劫的修行齁，累劫的受持法华经。那他现在呢是命中之后他的未来这个累劫呢，也是长时间呢好去遇到这么多尊佛，好，累生累世也不断的在这么多尊佛的座下，也是在那受持法华经，所以是非常精进的一位菩萨。所以他就是那么样的精进，所以他就增进功德，好，就是不断的增加，好，不是只有精进而已，是不断的在增加累积他的功德，所以才能够终成正觉，才能够达到这个正觉觉悟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这样，修行真的是需要经过累生累劫的，不管你的过去生还有你的未来世，你都要不断的往前再精进，好，再去累积。那第二个重点，我也看到说，有没有感觉到这么多尊佛和诸佛其实都是在讲《法华经》，
0: 对
2: 对，所以说《法华经》真的是诸经之王。好，我们常听到说呢，开慧认言，然后成佛就是法华。好，你要成佛，一定要修持《法华经》。好，所以每一尊佛其实就是佛道同，都在讲《法华经》。好，那上人讲得很清楚说，每一尊佛出世修行一直到成佛，归纳的道理呢，就是要走在这个菩萨道上。那菩萨道的教法，这个教科的资料，教科书的资料在哪里呢？就是在《法华经》。所以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重点我们抓住了之后，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一段经文到底在为我们讲什么。
1: 在前面威音王佛的时候，这个常不清菩萨已经得到了六根清净，那这一段经文他又是经过这么多佛，而且在他们 这些佛的座下也是学习法华经，同样的也是得到就是六根耳鼻舌身意都是清净的。那我是很好奇，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像他一样也是可以六根清净？
2: 对，关于这个六根清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这一段上开始我听得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上人非常的浅白的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得到眼根清净，上人说我们就是要学习菩萨的清净眼来看苦难的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他见苦就要去救这些苦难的众生，伤在别人的身，那其实痛在我们的心，就是有那个菩萨心。上讲得很清楚，耳朵听到了有人在呼救，有人受伤了，有人什么饥饿了，或是各方面我们不忍心，好，或是鼻子闻到环境怎么这么差，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帮他打扫他的家里啊，他的环境。然后我们嘴巴吃到他说他怎么吃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他，或是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冷啊，没有衣服可以穿，或是热啊什么的，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那所以上人是要我们学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如果都转成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能够得到 六根清净。那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因为像我就觉得我是凡夫的，很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看到人就是看人不顺眼，有没有？对，就是我都没有办法学习菩萨是看别人优点，或是看到有苦的人，我愿意。就像我在看大台新闻，有时候看天灾人祸，很常会觉得说那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哦，有哪些难民儿童或什么？这是一则新闻，但是对上人来讲都不是一则新闻，因为上人的眼睛就是菩萨的眼睛，上人想尽办法要去救，即便离台湾很远。所以我觉得那个学习是很深刻，然后也是自己很期待说能够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去练习到那个将心比心，才能够把自己的慈悲心养大，才有可能再往更深层的去修行。那当然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我自己也想到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口竹画家谢坤山师兄哦，他其实是因为意外，所以他的一只手臂跟脚其实是已经没有了好截肢。那我印象很深刻，上人好多年前上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好手好脚，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才懂，由上人眼睛看出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并不是说你的诸根具足而已，是你的眼睛、你的手有没有真的去发挥到你的良能，你才是真的有手真的有脚。对，那相对之下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我虽然真的是有手有脚，但是是不是真的用我的手去做好事，用我的脚去走好路，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好得到这样子的诸根清净。
0: 是，听到地师父这么说，我突然间也明白了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啊，其实是清净对应烦恼，就不要产生烦恼。但是从这个经文领受啊，刚刚四成师兄是找到六根清净的一些体会，可是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心无所谓。上人也特别在开示里面强调说，菩萨要有这个性根，三十七诸道品的五根五力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性根的重要。为什么性根跟我们这个心念的坚固，可以让我们心无所畏惧？要请教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2: 哇，这个部分上人开示有提到说，菩萨的性根念力是无所畏，好，这就是菩萨具足了这个智慧明了。然后决定于众中呢，而为说法，无恐畏惧，那没有那个畏惧相，然后故名无所畏，就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就是好像义无反顾那种无畏，那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跟扎根在他的信心非常坚固，那个根扎得很深。所以上人这边有提到，就像那个树，那个树呢，就是其实前阵子我们才遇到凯米台风嘛，其实刚刚我们在谈话中，其实真的好多地方树都倒了，不要说很多地方，我住的地方金色其实也倒了很多树，所有能倒的树都倒了。但是有看到有些树像我们落羽松步道很神奇哦，落羽松步道的所有的落羽松都没有倒，因为它很大，但是它的根也是它的够深，所以它就不会倒。所以上有提用这个譬喻，就是说不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只要我们的树根很稳定，然后扎得够深的话，这棵树就不会倒，它就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那个相信，就像那个菩萨相信我一定要度到众生，就像慈济人相信我一定可以救到这些人的那个信，其实很重要。所以上人在这边也提到说人间菩萨其实慈济人是让我很敬佩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走到最苦难的众生的人群当中去。那这一段时间的上开始那一年刚好我讲的这个圣马丁的这个故事，他是遇到2017年的一个艾玛飓风，那个飓风造成圣马丁呢很大的灾情。那也很感恩，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位朱细芳师姐是我们的慈济人，她真的很有爱心，因为他们家是开面包店，然后她的师兄呢平常会觉得她好像在做慈济会对她碎碎念，可是真的灾难来了，那个灾情太严重了，大家都没东西吃，因为整个就是这样水灾，这样整个淹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面包仓库里面已经有做好的面包所有的库存就布施出去，而且是以慈济的名义就是去发放，让大家都有东西吃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故事我真的蛮感动的，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怎么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助到你。还有就是后来我们本会也有这样子一个大米送到那边去，但是再多的量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完全每一个灾民都可以领到嘛，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只有给他 给他这个物质，还有给他精神上的这样子一个导引哈。那个朱师姐很有智慧，他就发明了三毫米。他就把那个大米打开，那没有办法这样一包一包发嘛，不够，那所以他就打开之后，那就是来每个人领三大瓢，然后第一瓢就说口说好话，那第二瓢心想好意，然后第三瓢身行好事哦，就大家领到米还得到法哦，听了都很欢喜。那有些人可能也没领到，但是又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上次发放我领到，我这一次我来当志工换别人领，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在那个大风灾之后，而且当地其实是相对非常贫困的，那如果我是朱师姐，其实我会怕，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物资不够全部发，那到时候会不会有暴动，会不会大家抢米啊，对，但是他没有那个恐惧，他无畏哦，而且他有很深的相信，是我苦计把语我还要复位说法，对，我还要给你法。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印象深刻，然后也很感动的，
0: 从信心中生出了智慧，
2: 对，
0: 所以这个信念，我们的这个信心要根很扎实，这个树头才不会去起风台，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读到这一段，心里真的开出一朵花，答案揭晓了，原来长不清菩萨是佛陀的前世，
2: 对，
0: 哇，原来长不清菩萨是佛陀，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呢，是长不清菩萨起意人乎，则我身世，就是我就是长不清菩萨，这是佛陀在跟大势至菩萨
2: 讲
0: 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2: 对，
0: 哇，真的是好令人惊讶哦，
1: 是后面让你更惊讶，对，因为你看长不清菩萨修行哇这么久。原来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当初骂他的那些人呢，后面的经文就说了，用嗔恚意亲见长不清菩萨的那些士众就是在地狱里面受苦报，不过重点是说他们是以嗔恚意亲见长不清菩萨。那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一个，就是啊，我对于同事们提出的意见啊，并没有觉得很棒，我觉得自己比较棒。那有时候同事不顺自己的意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嗔恚，所以这个嗔恚心到底要怎么检视怎么改，
2: 的确这个部分我觉得上人也做得很深度的这样子一个开始，上人开始有提到为众生由嗔恨，通常我们都是很习惯就是用嗔恨由嗔恨，然后愤恚必负于心，立誓会理对境，常怀恼害于他而无忍辱之行，是即为是即名嗔恚心。那上人提到说，我们都很习惯用生气去应对，
0: 对，
2: 这是最快嘛，最快的解决方式。而且你生气啊，我比你更生气啊，
0: 对，
2: 就是很长。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无明烦恼，而且常常我们就是唯我独尊，我提的意见才是最好的。其实我也常常犯这个错，对，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难搞，就是常常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对啊，然后你怎么不采纳我的想法跟建议啊，怎么不听我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如果他不听，我就会心里面会觉得，有时候就会觉得还是他排斥我还是排斥他，那个心其实是很多无明的烦恼，对，然后所以像说我们那个烦恼还有那个生气，其实就像热那个火在烧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沸腾，然后我一直想要做，但是对方就不要做，然后就彼此就是这样子很不欢喜这样子，那像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立誓会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样去真的去汇合那个道理，好，明理的人呢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样去真的去汇合那个道理，好，明理的人呢就会理事合一，但是像我这种不太

0: 因为忍不下来，叫我忍这口气忍不下来这样子，所以上人这时候就讲了很重的一段话，上人说我们大家自己自我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忏悔的心、哦、那上人这么一说我就说、对，有有有，赶快自我承认。对，但就是会觉得上人教我们的很真的是很好，就是上人让我们会理， 遇到事情我们要去会到那个理、然后那个理是到底是有理还是没有理，到底是公理还是私理，所以你自己要去盘点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要很真诚的面对自己，要很诚实，其实你真的静下去想，有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我的理也不是不一定是最对的，其实也许对方提的方案或什么也是很不错，是不是有更开阔的心，或是我们有一个、两个人加起来的想法是更好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就是到底是我的私心重呢，还是说我是公理，就是上人一直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真理，好，那个无我的那个境界的真理这样子。然后上人说，如果我们对准了那个真理，我们就不会有、去想怀恼害他的心，就不会讨厌别人，生气别人，就都没有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我自己很受用的是，我终于懂了我跟常不清菩萨那个分叉点在哪里。就是当我遇到那种不顺我意，或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很容易听到公平正义，就是我觉得我最常会犯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啊，这个人对下可能就是会很轻视啊或是什么，但是他对上又很阿谀奉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怎么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平等心啊，都没有公平正义，或是我觉得这个制度要怎么走或什么。对，但是很多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人事物的境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会犯一个，就是我会有点愤世嫉俗，你知道，对，我会觉得愤愤不平。但是常不清菩萨他走另外一条路线，是其实他就觉得这五浊恶世当中其实每个人见解都很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他觉得就淡化，然后也会不觉得说我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走，但是我还是同样的用感恩跟尊重你的想法的那个心去走。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当下我终于懂了，就是怎么在面对不同的想法或什么，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更打开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学习。
1: 其实刚刚师父说的我也是很有感觉，因为我跟嘉玲都是同一个小组嘛，大家常常会提供不同的意见，那一开始可能会想说捍卫自己的想法，可是当对方说明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自己在想法上有疏漏的地方，两个加起来可能真的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的确是有，也刚刚听师父这样开始有一个感想。那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常不清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释迦牟尼佛他已经在法华会上了，已经成佛了，然后前面的经文说这四众在阿鼻地狱里面受大苦恼嘛？
0: 对。
1: 那这四众目前就是应该说以佛陀的时空来说好了，
0: 对，
1: 他们还在受苦吗？还是他们已经是谁了？
0: 哇，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哈！在经文里面也很清楚的有提到哈，这时候好像又是一个答案揭晓这样子哈。对，然后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我自己也有好奇跟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在地狱受苦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嘛，因为他又打人，对，他又骂人，当然是恶有恶报，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会，经文里面有写说他又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常不清菩萨又不断的在教化他，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为他有这些坏的人，他有一点点的善因缘吗？我很怀疑。
2: 对，怎么接得到常不清菩萨？
0: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很感动，上人开始上人说，其实这些曾经毁谤常不清菩萨的人，他其实不只得到恶报，他是善恶两报，还有善呢，还有善。然后上人说毁谤呢是恶，但是常不清菩萨呢已经为他种下善的种子，好，因为一句祝福你将来也可以成佛，这也是种下一颗善的种子，所以呢，那但是他曾经做的这些恶呢，不也是非报不可，所以他才会在地狱当中受这些恶报，然后受尽了恶报之后，他又有因缘能够遇到常不清菩萨，所以这颗善的种子呢就会开始又在发芽起来。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常不清菩萨那个度众的那个愿力，还有他亲手为这些人种下一颗善的种子。
2: 对，他的祝福其实就是帮他们种了一个善因缘， 就是让他

0: 之后一定有机会，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很佩服长不清菩萨的地方，就是呢，他不放弃任何人之外呢，他一定不管人家怎么对他，他一定都是口说好话祝福他，一定把这个善的种子，我一定要度你，不是在现在就是未来，我一直就是要度你，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的平等心已经看到未来大家成佛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不放弃，所以他一定要种一个善因缘，所以即使这一群人他恶有恶报，可是也给我们一个拍案惊奇，他现在竟然是座中的这群菩萨比丘修行者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自己，只要我们持续有善的因缘，终有一天等到你。所以这个经文当中啊，这个经此会中啊，真的很令人感动。它是一个刚刚师父讲到的善跟恶同时存在的一个概念，哇，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理解。
1: 对，就是说这些人受恶报之后从地狱出来了，然后遇到长不清菩萨，好，然后在这佛陀的这一世，就是刚刚回答师承师兄的这样子一个提问，就是说在佛陀的这一世当中，这些人到底在哪里？
0: 对，
1: 好，经文写得很清楚，经此会中，就是这在法华会中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佛陀就突然转过去说，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了。这有点，如果以现在的场景，这个很像那个 TED， 有没有 TED 那个演讲者讲得很开心之后就说啊，那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了，对，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主角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蛮感动，就是说，为什么又会有那个因缘要再去再去救度这些人，真的是长不清菩萨的那一份的愿力。然后上人说呢，就是那个缘，还是要有那个缘，不断的反复来结这个缘，直到对方最后得度，是很令人感动的。所以这个长不清菩萨对于这些打他骂他的人，他不是用以牙还牙，或是以眼还眼的概念，他是想尽办法要度他。所以我觉得又会再遇到，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最大的导演是长不清菩萨，他早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所以那个缘很重，他就是去种了那个缘，去结下那个种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像我们很感恩上人一样，我们过去生也跟上人很有缘，
0: 对，而且不放弃我们，每一天苦口婆心，就是要在我们的心中呢种下这个善念的种子，让我们时时可以检视自己。所以呢，长不清菩萨品导读到现在啊，相信所有的朋友心中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升起了更多的信心，要面对您生活当中的所有逆境了。因为我们也共修过增上缘，逆增上缘都是要帮助我们修行的功课。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非常感恩的地师父在一次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法喜，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很高兴今天再度邀请到净思金舍的德地师父来我们导读藏不清菩萨品。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欢迎德地师父呢再一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是进入到了第八集，我们要在今天呢做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 ending， 那也非常感恩我们一路呢这个共修下来，不仅是法华经的经文剧情大翻转，原本辱骂常不清菩萨的其实也是法华会中的修行者，那而且呢这个常不清菩萨竟然也是佛陀的前世，就是佛陀的曾经的是常不清菩萨。再来我们也体会到了，其实法华经啊也带给我们一个心境非常开阔的一个心境。上人有说这个普天三无其实就包含在我们的法华经的内容当中。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呢就是我们的德地师父啊常常在志工早会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无量义经啊，很呼应我们在读常不清菩萨品的时候，上人也讲到他当年就是请购到了法华三部那种心中的非常法喜的感觉。那我也要想请教德地师父，我们节目当中常常安排德地师父您讲述的无量义经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概念，会在志工早会当中跟大家开启了无量义经的这样一个解说。
2: 好，感恩嘉玲。上人的开示当中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上人就提到，我觉得就是再把这个经文拉回到跟自己的生命还有慧命的关系，上人就很清楚的提到说，一开始上人遇到这个法华经的时候，他其实光是听到法华经三个字就很欢喜。
0: 对，
2: 这我相信也是真的是过去生都已经种下那个因缘跟那个种子还有记忆，所以真的是那时候上人说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上人说他是翘家离开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就只有带这一部法华经好，那上人说这个法华经就这样子一路跟着上人到现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都是这样护着这一部经典然后上人说他是拜经读法华经也诵经也抄写抄到手都已经受伤所以上人说对法华经是有那种很深刻的很亲切感那种感情是真的很深。所以上呢期待大家呢听到这一部法华经呢我们要从经中生出这一份感情。我听了就哇真的觉得很法喜，就是你跟经典是有感情的，而不是经典是经典我是我，那其实很可惜经典是上人说的跟我好像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很可惜。那上人其实在讲这一段历史他曾经有走过的路，其实 那一年就是1959年，真的是好多年前了上人在慈云寺的时候听到法华经，然后就这样把他请购下来。那这一部法华经呢上人真的是保护他到现在。那大家知道呢他现在在哪里呢？他现在呢在国家图书馆在修复当中。对，那这一次也是很感恩六月有因缘随师，然后他们特别把这个在还在住院修复的法华经把它能够稍微出院让上人翻，而且真的是那个当下我很感动，就是他们是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团队很用心，非常用心。好，那他们要翻让上人翻那个法华经都还要有那种就是要不能这样子直接翻，那上人也是很小心翼翼的在翻那一部法华经，那看得很感动。然后上人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摸着这个法华经就说这是慧命，这是慧命。然后我听了真的是很感动，而且在那个当下，对，所以上人跟法华经的那个情，从经中生出了情感，也会让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听到上人这样开始去回想你自己跟法华经或是无量义经的这个因缘。那大家当然知道说法华经是我们净思法脉的一个主轴，那无量义经是它的精髓，那无量义经其实就是法华三部经的一个开经嘛。那我自己就会回忆到我曾经跟无量义经的经缘，这个也要回溯到很20几年前那时候我 我大学的时候是慈青嘛，那慈青毕业之后就刚好有因缘知道说有这一本上人讲述的《无量易经》好出版了，是在2001年出版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呢在台北，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新舞台店的静思书轩，全台第一家静思书轩，我在那里请购的。然后我也坐在那里攻读这一本《无量易经》，读得非常的法喜，因为《无量易经》讲的呢都是上人教我们已经例行在这一部经典上了，所以一字一句我觉得我都做过，所以我就觉得很相应。所以就是那种为什么后来一直很希望能够再把上人开示《法华经》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就是有那一份的感情在。那我相信每一位慈济人呢，不管是对《无量易经》或是《法华经》，都有那一份很深刻的感情，大家可以去回忆，然后再去记忆一下这样子。
1: 刚刚师父有提到说，您在读《无量易经》的时候，觉得这些自己都做过了，很相应。那上人也常讲说，我们要入人群。那常不清菩萨在《法华经》里面，他是一个很主动去找人群的人，对，那他有因缘要度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哦，对，这个缘哈，其实我们在上一集也有分析。那我觉得在这一集上人就讲得更深入。那其实我一直对于上人讲的常不清菩萨跟众生结的缘，我觉得是因为他给众生一个善的因缘，你将来也能够成佛，即便你现在骂我这样，但是我觉得你将来，对，我觉得他是好像跟众生结了一个善的缘，善缘。可是在这段上人开示呢，我终于懂了，其实相对的，上人说恩恩怨怨，累生累劫，我们跟众生很恩恩怨怨，所以很多时候众生会这样子别人会这样子对我们，会骂我们，会打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逆增上缘。我觉得那个缘原来它也是一个逆缘，但是它让我们更有力气去往前走这样子。然后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生生世世呢，就是我一定要追到你，好，生生世世我一定要度到你，他是下这么样的决心，然后一个都不要漏掉，就是已经长久这样子不断的在度化众生。其实读听上人这段开示，我很感动，就是为什么常不清菩萨他能够做到像《无量易经》的经文说到的，处处为众做大导师，因为他就是不论如何，我一定要度到你。好，不管是顺的缘或是逆的缘，我都要去度。不管你骂我、打我，或是感恩我、称赞我，都好，我就是要去度这样子。那我自己很大的反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赞叹我我就觉得哎呀好棒哦，但是有人反对我或是骂我或是什么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我跟这个人尽量不要有接触好了，有没有？远远的看他走过来，我绕另外一个道走。但是常不清菩萨不是，他就是要再去跟他接触，要再去跟他结缘，我觉得这是要去学习的。
0: 听到了师父讲这些，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的感觉哦。但是也都是我们生命中很深刻的一些记忆点，所以从经典当中呢，不仅生出了我们的信心，还生出了这份的情感哦。要好好的珍惜我们步步所走过的这个，都是我们的慧命宝藏哦。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要继续到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内容当中了。不清菩萨往到其所。而欲之言，我不轻辱，汝等行道，皆当作佛。诸人闻已，轻毁骂力，不轻菩萨，能忍受之。其罪必矣，临命终时，得闻此经，六根清净，神通力固，增益寿命，复为诸人广说是经。在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为什么在这个经文有所谓的比较长的部分，跟这种四句的叫做偈言的部分会安插在其中？请教师父。
2: 哦，这是《法华经》几乎就是都有长行文跟这个很比较长的经文讲完之后，因为很重要，现在人都说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三次。然后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讲第二次，然后就用偈言的方式，那个文字的编排就是偈言，其实就是很整齐，四个字，然后也是非常的优美这样子，再讲一次。所以这里又有这样子的一个进入到我们的偈言。
0: 佛陀觉得这个故事的情节有一些的关键重点，要再重述一次，
2: 对，重点再提要一次，
0: 就把这个用四字的这个方式再说一次的意思。
1: 不过刚刚在嘉玲读诵这个偈文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句其罪必矣，可是刚刚我们知道就是说常不清菩萨他都是对人很恭敬， 然后见到人就礼拜，然后预祝他会成佛。明明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不知道他的罪是从哪里来的。
2: 哎，这个问题很妙。的确我读到纪言的时候，我觉得这里跟长恨文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讲到常不清菩萨是其罪必已，临命终时，他即将要命终的时候。但是在那个经文前面的这个比较长的经文当中呢，并没有讲到这个其罪必已，他只是很这样子很直接的叙述到说常不清菩萨临狱中时呢，他会在虚空中听到这个威音王佛的声音，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顺啊，他就是一辈子是好人，有没有？对，就是那么善良的人。哎，可是这里怎么他也有罪耶哦？对，然后这时候上人的开示我就懂了，上人说每一个人都有余业未尽。好，常不清菩萨他过去生也不断的修行，但是也可能无形当中也有跟别人结了这个恶缘，好，或是他也做了一些可能是无形中，或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犯的错，你知道，对，然后所以这生生世世难免还有很多跟人家结的这个好缘啊，那个余业还未尽，所以要去去除掉，说好，所以这个恶业啊业力就是纷纷还是要去消除才有可能这样子。好，所以临命终时呢，这一辈子已经被人家侮辱被人家追打，他都不动心都欢喜接受，所以这段生命呢，他其实就是罪业全部都消除了。所以他累生世呢，生生世世消除他的无明烦恼少分的烦恼还有重的罪业，都在他这一生一世当中就消除掉了，所以其罪必已。好，所以余业未除呢，常不清菩萨就是余业他的余罪未除所以他这辈子才遇到这么多的逆缘上人这么样的解释，我就觉得我懂了对，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我很善良啊，我说的我都对你很好啊，你为什么还这样的态度对我其实我们没有想到，也许我们过去生就是用这么凶的态度对人家。
3: 对，
2: 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曾经也犯过错，所以我觉得那个余业未除跟余罪未除，其实是很深的一个佛法里面的因缘果报。
0: 哇，所以听师父这样说我也懂了。所以是常常我们慈济志工一起在做心得分享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在忍受，或者是我被辱骂不生气，这是在消业障，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2: 对，余业未除，所以我们要去消除那个业嘛。好，宵夜不是晚上吃的那个宵夜，就是要宵夜，有没有？宵夜，那上人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宵夜就是说，如果你好像家里骂我一句，我就再骂回去。上人说这没有宵夜，好，这是随缘没有宵就业，又在造新殃，又在造新殃。那要怎么样的宵夜？就是别人骂我一句，我就是没有不要被影响就是我还是感恩啊这个人的恶言恶语也是我修行的一个借鉴啊。
0: 把它转了，
2: 对，我不要这样子对人上人说，凡是听到逆耳不好听的话，我们就是善解就是感恩感恩他成就我们的修行什么样的形象啊，什么样的声色，我们都不要起心动念，就是能够这样不断的练习然后上人说要做到没有觉得我在忍耐就是那么的清安自在，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消业你骂我，我感恩你，这样子就一层一层的这样子的业障就消除，这样子。那我自己读到上这段开示，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在你真的把它用在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对，很多时候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其实在那个情绪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好像去掩埋或是不在意我们的情绪，我觉得有时候情绪也是一个出口但是怎么样，为什么上说我们要去路人群一次一次的历练，就是你有没有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好一点我有没有没有那么生气的，虽然我还是有点生气，但是我没有那么生气的，然后我也越来越了解说，也许是我过去生跟他有结了什么样的不好的因缘或是说真的反省自己，觉得我的态度也没有很好我是不是修改我自己的态度。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一次一次的练习很重要，那个历练，然后我们也不用很刻意的要求自己要马上一步到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但是修行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怎么样的真的看见自己，然后愿意一次一次的给自己机会，一次一次的去愿意去历练，然后我们就会有因缘成长。
0: 对，刚刚地师父这样讲的时候，就突然脑海中浮现在去年随师的时候呢，上人有讲到一个，当我们 临这种挫折啊或者是压力啊，我们要四两拨千斤，就用这样轻轻的把它一转，就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妨碍，反而呢是可以用巧劲把它转过来。所以我们的心念其实也要四两拨千斤，当好像很强的这种辱骂面对着我们，或者是困境压力挫折逆境，我们都用四两拨千斤的一个心情把它转化掉，善解它，就可以更加顺利走下去。
2: 对，
1: 记文之后还有一段，就是意义万劫志不可意，实乃得闻是法华经。意义万劫志不可意，诸佛世尊实说是经。是故行者于佛灭后闻如是经，悟生疑惑，应当一心广说此经，世世执佛，即成佛道。刚刚地师父有提到，我们慈济的宗经是法华经，那无量义经是法华三部的开经，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然后或者是说在法华经法华会上，佛陀对于这部经的重视，然后师父刚刚也说法华经是经中之王，
2: 对，
1: 那这个经文不断的强调法华经的重要啊，那我就是想说，那上人怎么勉励我们要持这部经呢？
2: 这一段记文其实就是整个常不清菩萨品的最后一段的记言这样子。那我读到的时候真的就是不断的在讲这个法华经的重要性，意义万劫我们都要再去受持它。那上人就是勉励我们，就是真的是遇到任何就是那个法华经是上人给我们很大的开示跟很大的信心，是说我们只要一门深入，因为呢法华经呢已经包含了这个华严的境界，而且也具足这个阿含方等还有般若的法，空有都有，都具足在里面，所以只要我们好好用心，好好的下功夫，我们就能够有所成就，就是要受持解说书写这个法华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法华经的那个经文的内容去例行出来，这个精神例行出来，而且上人说要好好将经有质有量的将它流通出去，我觉得这一句话真的很受用，就是有质又有量的将它流通出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世世执佛，即成佛道，我们就能够世世都能够遇到佛，生生世世我们能够遇到佛，然后能够时时的受教精进。那这个世世相传的概念是呢，一方面我们接受佛的这个教导跟陪伴，一方面我们也要发愿在路人群去教导陪伴别人啊，就是那个不断的陪伴，然后因缘成熟，让这个大家都能够那个集成佛道，大家都能够真的成就佛道，才能够是一个很圆满的境界这样子。
0: 是，听到师父讲到这个很圆满的境界里面啊，其实呢上人开始为我们开示法华经净思法水妙莲华，其实是从2009年的7月份，那我们读到呢这个常不清菩萨品第20品的这个阶段呢，是在2019年的7月份，上人中间呢也经历了行脚，那正式的呢讲入经文当中是9月份，所以整整有10年的时间才从续品走到了常不清菩萨品哦。所以刚刚听到了不管是四乘师兄啊，或者是师父当中讲述这个无量义经当中都有提到这个即成佛道，或是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即成或是即得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快速哦，它不是做喷射机哦，它是要很漫长的生生世界无量劫去修行才能得到的，最后面这个功成累积起来得到的一个果，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2: 对，就是它那个集其实并不是说一下子就像前几集我也说的，所有的修行都是要下功夫的，就是要经过累生累劫，很按部就班，然后一步一脚印的老实修行，这样子才有可能看到101的最后一层哦。还有就是我们常常也讲说，我吃第七碗才会饱哦，并不是说吃那第七碗，是因为我前面累积的1、2、3、4、5、6、7第七碗才饱，所以那个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修行跟累积。但是我觉得这个集啊，也是我自己很感动的是，我觉得也是佛陀在鼓励我们众生哦，就是只要你愿意走上这个菩萨道上，你愿意去自度度他的话，你 就是能够，我觉得那个集是一个鼓励，好，你还是能够成佛，好，虽然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但那个集就是你还是走在这个方向上面，你还是有可能成佛哈。那你不要怕慢，只怕你站在那里都不动。嗯，对，所以上人也近似于鼓励我们说，只要原生不怕原来的迟哦，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只要我们愿意起步走，终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一起成佛道，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0: 非常感恩德地师父呢，在今天带领我们这个最后四集也成就了我们常不清菩萨品的八集导读内容，也给我们这么多的勉励，在最后面呢也跟我们一起来增进信心，除了是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也希望呢我们在学习学佛行走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天都是步步踏实，而且是日益精进。非常的感恩德地师父，
2: 感恩
0: 跟我们一起圆满了我们这八集的导读，感恩师父，
2: 感恩，
0: 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欢迎到多用心的 Podcast， 还有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都可以搜寻到我们的八集导读内容。我们再见喽，拜拜，
2: 感恩大家，
0: 感恩师父。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没有个性不是人，太有个性难做人啊。每个人都有个性啊，就跟每个人都有习惯跟习性一样啊。讲一个人呢有个性，好像说是很平常的事情，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如果讲一个人有什么习气啊，这个听起来就好像这个人有什么坏习惯一样啊，很不好听的。每个人呢都有个性啊，有的随和，有的孤僻啊，有的呢是积极，有的是消极啊，有的是很坚强，那有的很懦弱啊，有的人都很乐观，有的人都很悲观啊，有的人的个性很大方，有些人的个性呢很小气啊，有的很乖巧，有的很叛逆啊，看起来是一正一反呐，其实呢有一好就有一坏啊，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过犹不及了啊，要取中庸之道。在佛法上呢，我们叫做中道实相啊。孔子把中庸之道呢，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啊，也就是为人处事呢最高的原则。但是要做到呢，像这样恰到好处哦，实在是不简单呐。因为现在的人呢，不是狂啊，就是倦，个性激进而做事不顾一切，不计后果，这个叫做狂。个性呢自命清高而光说不练，不积极作为，叫做倦。那狂者的个性呢叫做进取，那倦者的个性呢是有所不为。这两个个性呢都有一点极端呐，都有他们的不足之处，都不是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啊。那最理想的情形呢，是把狂跟倦两者呢的优点呢合而为一啊，取长补短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把积极进取啊，跟慢条斯理的两种个性呢，把它调和在一起啊，这样就很完美的啦。不过呢，话虽然这样说了，这个连孔子都认为能做得到的人呢，没有几个人呐，因为很不容易啊。那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呢，中鼎三林呢，各有天性，不可强也呀。有人喜欢中鼎在朝当官享受权力的滋味啊。那有人喜欢山林在田野间呢隐居啊，享受恬安淡泊的生活那有如此不同的性向啊，都是个性使然呐一点都不能够勉强，所以才说各有天性，不可强也嘛。可是有些人呢，看起来真的是没有什么个性的因为他个性呢很随和，也没有脾气。也不会记恨那做起事来呢不急不徐啊甚至呢宠怒不惊啊。那其实这种人我们也不能说是没有个性啊，而是好个性啊。那事实上没有个性也是一种个性啊，因为这种个性是随遇而安嘛，随缘自在嘛，这个不是人人做得到，这种功夫啊是要经过修炼才有办法的。不过要注意啊，如果没有什么个性，指的是因为这个人呢没有什么主见人云亦云呢随波逐流了，那这个就很要不得了所以呢界限也是要把它分清楚。还没有修身养性就有好的个性，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人之初性本善啊，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人人本具佛性啊，会有不善啊，都是后天学坏的，而之所以会学坏，是因为性相近啊，习相远啊，什么意思啊？本性都很差不多了，
但是受到环境的影响以后呢，染到恶习以后呢，习气越来越多，习性呢越差越多了，所以才说习相远嘛。那性相近的这个性呢，指的是本性，还没有被污染的都是清净的本性，也就是清净的佛性啊。那习相远的这个习呢，指的是什么？习性跟习气。那习性之所以会变坏，那是受后天环境的影响啊。每一个人呢，包括修行的人呢，都有各自的个性跟习性啊。即使修到可以断烦恼咯，个性跟习性呢，就是断不了啊。所以才说呢，习气是烦恼的残渣啊，习惯久了成自然嘛，变成习性嘛。那习性再继续延伸，就变成每一个人的个性了。所以习性跟个性两个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啊，随时都依偎在一起啊，难分难舍。所以才会说众生习性刚强难调伏，也说修行难，就是难在习气深重难除啊。其实个性跟习性都是业力的果，很难断除啊。而脾气发出来呢，或者是习气显露出来呢，都是属于业力的现前。听起来很恐怖啊，因为呢，我们凡夫就是常常在业障现前而不自知嘛。举例来说呢，大家会更清楚明白啊。就像一个装过香水的瓶子，即使香水用完了，瓶子里的香味呢却久久不散，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吧。那个性跟习气呢也像种子一样啊，尽管花开花谢啊，只要曾经结果也留下了种子，又会成为下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没完没了啊，很难结束啊。这种譬喻大家这样子听起来就比较有点体会了啊。有一句台湾话形容呢，一个人太有个性，叫做什么？个性寥寥了。那形容一个人呢，很爱发脾气，就叫做什么？脾气寥寥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很有个性的，很有脾气的，所以呢，很难相处了，很难伺候了。台湾话都拍剃头了。这个人金拍剃头，就是很难处理，很难相处，很难伺候的意思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或者是说只怕你看到不怕你知道，这个是青春期叛逆的孩子说的话了。父母在场的时候呢，他按兵不动，等父母不在的时候呢，他的伺机行动，等到事后父母发现了，他也不怕，反正我都已经做了，你要怎么样？这是叛逆时期的个性啊，这些都是叛逆时期的一种个性的显现。相信为人父母的我们呢，都有这种经验呢。孩子叛逆期嘛，等到年龄渐渐大了，虽然不再叛逆了，但个性跟习性呢，还是我在你左右啊，如影随形啊。到老还是很难改变，到老了还是很固执，个性还是很固执，叫做老顽固，对，所以好的个性叫做本性，也就是佛性，那不好的个性叫做习性，也就是凡夫性，本性就是指法身，习性呢就是肉身，一个有入法，一个没入法，对。用个性来做事情呢，很容易呢跟人家冲突，用本性来做事情呢，很容易不自不求，提放自如啦，做志工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要用本性来做志工啊，不要用个性来做志工啊，用清净的本性来做志工，比较会随缘跟无争，用污染的个性来做志工呢，比较会攀缘跟计较，
很会行善，但是很爱计较，啊，很会行善，但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的，啊，那是个性的问题。啊，前面刚刚讲两个，一个是欢喜跟感恩呐，啊，一个是什么烦恼跟埋怨呐，有投入志工的人呐，应该都有这种人软，如人饮水，人软自知的体会。啊，在人群中啊，都有如在污泥之中啊。但是如果要学习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也就是不但不被污泥影响了，反过来还要妙用污泥啊，这种用法之妙呢，就是一种微妙之处啊。所以没有污泥就不能成就莲花了，离开人群就不能成就道业了，因此要感恩污泥，也要感恩人群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啊，这就是菩萨道修行的功课跟道理啊。被污染，被污泥污染了，就变成个性，出污泥而不染呢，就是本性啊。所以刚刚讲本性是清净的嘛，个性是污染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个性虽然是污染的，但偏偏没有个性就不是人，这是因为凡夫习气是人皆有之啊，而如果太有个性呢，又难做人，所以做人很难，难在什么人群中啊的凡夫啊，大家都有各自的见解跟想法，同理修行很难，也是难在每一个人都有深重难处的习性跟个性，造成学习过程中呢障碍重重，考验多多啊。很多人，人们呢都会以我执我见来解读事情，造成什么同时听法，但是呢各得其解啊，再加上无法互相善解，结果就是你误解我，我误解你，你磨我，我磨你。举个例子来说，大家更有同感了。同样一句话是有话直说了，有人就解读为他这个人真的是真情流露，那有人就解读为啊，他这个人呢心直口快啊。一件事情我们三思而后行呢，啊，慢一点决定呢，就有人说我们是优柔寡断的，但一旦我们做了决定之后呢，也有人批评我们说这个人独断独行，做人真是很难啊。其实呢不止我们做人难啊，老天也要做天也是难啊。有一句古话他这样子说了，做天难做四月天，禅要温和脉要寒，行人问晴龙问雨，采桑娘子问阴天。同样的四月天哦，大家对老天爷都有各自不同的祈求啊。老天爷要怎么做到千住祈求千住信，怎么应付不同的人的不同 的祈求呢？所以呢做天也是很难。刚刚是讲做人容易 做天，刚刚讲做人跟做天都很难啊，但有时候是什么做人反而容易哦，做事难哦。做人为什么有时候为什么做人容易啊，因为看做什么人啊，要做个乡愿，做个烂好人就很容易啊。那什么是烂好人？没有智慧没有原则没有勇气的好人呢，就叫做烂好人啊。这种人容易做，但是要用心用智慧把一件事情圆融处理也是不容易啊。用心用智慧把一件事情圆融处理也是不容易啊。

按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的意思的。但是有这样的个性哦，他自己就不知道，就好像固执的人哦，也不会看到自己的固执啦，就好像说可以看到被风吹起来的树叶啊，但却看不到风，我们看不到风啊，但是知道这个，知道有风，才会树枝那个树叶才会飞起来，知道有风，这样就是见物就见性，叫做明心见性了，那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刚刚这样讲起来道理也都一样嘛，这位实业家呢，这种个性呢在强调什么？强调谦卑缩小温言软语，这个声色柔和的修行团体中了，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跟冲突跟挫折。他那个个性在修行团体里面是格格不入的嘛，所以他会觉得很矛盾很冲突啊，感觉到挫折感呢，因为他跟因为他这位职业家，他跟我的缘还算结得不错，那他会常常找我诉苦，那我就利用有缘说话是真理的这个机会呢，慢慢去的去引导他了啊。现在呢，媳妇熬成婆啦，是一位优秀的志工干部啊，这个是每一位志工学习成长的蜕变啊，个性虽然说很难改了哈。不过呢，在修行团体里面，很多人也是把不好的个性慢慢改到一个好的个性，也是有可能的哈。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来修身养性来改变自己的一个原因呢哈。我们身上的傲气、脾气、习气都好，都是属于个性的，这个会让我们呢难与人亲近的。如果你有傲气、脾气、习气的话，一显露出来就很难跟人家亲近的，更很难跟人家相处了，这样即使我们讲的道理再好，人家也是听不进去，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人家结好缘，没有好缘就听不进你的话了，而自己也很容易成为孤家寡人，因为人家不想跟你在一起啊，那追根究底就是什么？太有个性了，太有个性了。好相处的这些人彼此之间也是有个性的，那不好相处这些人也是有个性，只是个性太多了很难相处，甚至呢有时候很任性，所以就难做人啊，这样当然无法在团体里面结好缘啊，自以为是，就是我执的个性啊，自我执着的个性，自以为是嘛，那自视甚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高高在上，这是我慢的个性。那我执跟我慢呢，也是一对难兄难弟啊。一个出现啊，一个就出现在旁啊。人群中啊，不乏有这样的人呐，都是让我们自我警惕的借镜啊。别人是我们制造的镜子，那我们也是别人拿去照的镜子一样。凡夫都是半斤八两啊，我们千万不要去五十步笑百步啊。其实严格说来呢，我们身上的一些个性跟习性呢，都算是人格上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呢，经岁月的累积呢，会形成一个无形的暗示。那这个暗示呢，有如一个火药库一样哦，爆发力是十足啊，它有攻坚灭顶的力量啊，会大大的影响我们的一生呢，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一个人身上的个性跟习性怎么会变成像火药库一般的人格特质呢，好，第一个，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个性很容易生气动怒，很容易呢情绪失控，因为呢很神经质，对什么事呢都很敏感，一点点小事呢他就会有反应的。那这种人呢自己辛苦，跟他相处的人也是很辛苦，所以才说要处理好事情，就要先处理好心情啊，脾气要能控制的好，控制得住，就要先处理好情绪。

叫做情绪管理啊。哦，刚刚讲的脾气也是一种业力啊，脾气来了就是业力现前呐。哦，要消业啊，叫什么？忍住脾气。脾气一发泄出来啊，就是我们以前讲的百万障门开啊，就是因为情绪失控嘛。哦，第二个啊，无法理智的判断跟决策，这个也是一种个性呐。哦，无法做好仔细的分析跟精确的判断，那这样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啊，会误判形势啊。各位可以想一想啊，员工们呢，如果都在执行一个品质有瑕疵，甚至是错误的决策，这个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品质决策品质粗糙，因为缺乏深思熟虑啊，所以这间公司或一个团体也好啊，在如何的忙碌呢？都不会是好事情的，而是一种危机啊，因为忙着亏损嘛，忙着做错事嘛。其实啊，倒闭的公司大多数都是在忙碌的啦，忙着亏损而不自知啊，忙着跑错方向不自知啊，忙着执行错误的决策而不自知等等。等到财务吃紧现出一个大洞了，已经来不及弥补了，只好什么恶性倒闭嘛。这个是社会上的经验呐。哦，像新冠病毒这个疫情是慢慢的恶化，哦，一些大企业啊、大饭店啊，都是什么选择啊，停止生产啊，哦，关闭门市店面啊，哦，关闭客房部啊，只开个餐饮部啊。或者放无薪假期啊，或者降低薪资啊，这些都是慢慢的在自我调试啊，来应付变迁呢。所以倒闭的少，尤其是恶性倒闭的少，关闭的多，道理在此啊。好，第三个，刚愎自用的个性呢，个性很刚愎自用，我行我素。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呢，常常自以为是，独断独行呢，固执不通啊。团队无法集思广益，连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啊，都要集思广益啊，才做出决策啊。何况是一介凡夫的我们呢？这集思广益这四个字是诸葛亮讲的啦。啊，什么事都要别人照他的想法或做法去做。对人呢都不放心，其实这是对自己没信心的个性呢。别人做事呢，他都看不顺眼，做到最后呢，剩下他一个人。这种个性呢叫做孤僻，这孤僻也是一种个性。其实志工团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没有什么事是非你不可。如果常常自认为非我不行，那你就要注意了，你也不能生病啊，生病了也不能请假，你也要长生不老，你也不能往生，因为你太重要了，没有你不行啊，不是吗？哦，啊，做到最后能够做到最后不能往生，那就是死不了啊，那这个事情就大条了，做到最后，对，我们要了生脱死，反而是死不了的，这个是麻烦了。哦，好，第四个，冥顽不灵的个性呢？不懂不学不问不听，这也是一种个性呢。你对他呢说了又不听，听了又不懂，不懂又不问，问了又不做，做了又不学，学了又不觉，没有虚心受教的心态，连自己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不清不楚，甚至连对自己也不清不楚。佛法虽然是浩瀚无边呢，广度众生啊，但偏偏对这一种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呢是没有办法。哎，那个佛法不是很厉害吗？佛陀不是很厉害吗？但是佛陀再怎么厉害也是有善不能啊。以前我们有讲过一次啊，哪善不能啊？
不能灭定业，第二不能度无，不能度无缘，第三不能尽众生界。冥顽不灵而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呢，容易闭门造车，变成井底之蛙，只待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所以眼光很短浅，见识不多，格局不大，这也是一种个性哦，也是一种缺陷，人格上的缺陷。那用庶民语言来讲呢，叫什么？叫做都在同温层里面取暖的，现在不是社会上常常都这样子讲嘛，在同温层里面取暖的，在镜子里面找人，都是这样子讲嘛。好，第五个，狭隘无情，狭隘无情的心胸啊，这也是一种个性哦，狭隘无情呢，这也是一种人格上的缺陷呢，心胸很狭窄，心无正念，自私自利，无法成就别人，无成人之美，理性有余，感性不足，很不讲人情，尤其一发起脾气来啊，六亲不认了。我们生活周遭也是有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个性的人啊，所以以上这五个凡夫的个性呢，看起来好像是很多人多少都会有啊，好像是微不足道，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有，但他却是蕴藏着巨大的破坏力啊！一旦发作起来呢，无坚不摧啊，无物不回啊，会令我们的人生呢与前途啊昏天暗地啊，就像处在暗室里面一样啊！佛陀曾经对着大众呢说舍利弗，弟子这么多一起听佛陀开示，佛陀就讲了，就指舍利弗，此人心坚不可移转，世事心坚不可动也，就说这个人啊，个性呢很固执，不只是这辈子很固执，世事心坚，生生世世都是如此，好几生好几世都是这样的个性，很难改。所以舍利弗呢很有智慧，虽然是智慧第一啊，但还有我执的个性，道心虽然很坚定啊，但个性呢有一些执着，这是舍利弗的个性啊。那迦瞻言呢也是佛陀十大弟子里面的什么论义第一啊，很会论义啊，专门的辩论道理的，你有什么道理想问呢？想问他呢？他所说的议论呢，都能够讲得滔滔不绝，令人听得津津有味啊！一般人想不到的道理呢，这个迦瞻言呢，他都能发挥出来；一般人说不出来的真意啊，他都能够说得让你心服口服。横说很有理啊，直说直有理啊，能言善道，而且头头是道，讲什么都是道理，也不是强词夺理，而是合情合理啊。因此迦瞻言可以赢得一般人的佩服，所以说是论义第一啊。你看迦瞻言的口才，他的才华不只是如此，他还非常有善念，这样的一位尊者呢，却有一个个性呢，就是傲慢，很傲慢。所以舍利弗跟迦瞻言这两个修得这么好，只是还没有成佛，但修得很好。但一个有我执的个性，一个有傲慢的个性，不是这两位弟子有这样个性而已啊，其他佛陀的弟子没有成佛的都各有各的习性呢。说法第一的富罗那也是有个性啊，跟习气啊，这些大觉者都有这种的余习未尽，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呢？也可以讲劫习未尽啊。这个劫习就是什么？指的是习气跟风气啊。很多凡夫的习气凑在一起就变成一种风气。
我们常常讲啊，这个学校的风气是什么什么啊，那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啊，又怎么怎么啊啊，这个就是什么不同个性跟习气的人呢，结合在一起啊，就变成这个地方的一个风气啊，这个叫做结习呀、啊。所以叫结习未尽，余习未尽呐啊，即使是修行人哦，虽然表面上是烦恼已经断除了。可是只要还有太多自我的个性残留下来了，残留在心底里面呢，还是会造成什么积习难改啊，这个余习未尽呢，累积多了变成积习难改，可见的个性造成的习气真的很可怕。有一位非常发心的志工组长，经常以自己的定知定见呢去主导活动，那这也是一种个性呢，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这样子的行事风格自然会造成一些志工的什么怨声载道啊，要听他的话吗？好像感觉这个是他的妄知妄见，不是正知正见，那不听他的话吗？这个区块这个活动又是他负责的，不听就不行。因此呢，志工们呢无所适从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有另外一位志工干部呢很有正义感，常常会不平则鸣的仗义直言呐、啊。虽然理直呢，但是气壮。结果当然会令这位组长主导活动的这个组长呢反弹更大嘛。于事无补，也彼此伤了和气啊。之后呢，有一次啊，这位很会见义勇为、仗义直言的这位志工干部哦，回到金色，那早已了解整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的上人呢，一见到他就跟他说一句话，说：“哎呀，你不要去断人家的慧根啊。”当时我也知道整个事情，我在旁边呢，我一听一心想，这些志工都是那个组长下面那些志工都是深受其扰的人呢，上人怎么不担心这些志工会被那位组长断慧根呢，阻碍他们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中都是凡夫的见解，才会有这样的认为嘛。所以面对智者对出世精神的开示百思不解，出世的精神就是上人跟他讲，你不要去断别人家的慧根，这是出世的精神。为什么呢？因为明明是 他错我对 怎么叫我对的人去改，而不是叫犯错的那个组长改呢？而且之后呢，我也陆陆续续看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志工团体里面然而上人还是教育那位自认为是对的人呢，或自认为是受委屈的人呢，自己要先改。后来我才慢慢去深入佛法，深入去体解上人的这个教化之后呢，才去体悟到真正觉子的德行涵养跟佛法的真理大纲啊。他告诉我们什么？想要成佛的人自己就要先改，想要解脱的人自己要先改，想要解除烦恼的人就自己先改，懂得先改变自己的人才能因放下而度脱此生啊。不懂得放下的人呢，只好继续跟乱境呢纠缠不已啊，捆绑一起啊。所以这个就是君子务本的道理。错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对也是不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所以才说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而已啊。其实啊，一直看到别人缺点的人呢，做事会不周全。这句话也是上人讲的，
也就是说常常就看到别人缺点的人呢，你做事情都不会圆满啊，不会周全啊。因为一直在注意别人缺点的人呢，也需要别人来注意他的缺点，这样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你都看我的缺点，那我也看你的缺点，你讲我的缺点，我也讲你的缺点，那这是个恶性循环了。这个道理了解了以后，我们就不会想去看别人的缺点及过错，即使看到了也不会放在心上，耿耿于怀啊。即使知道了心里有数就好，也不必要说出来啊。人家做错了那是人家的事，我们即使看到了也不要用我们的嘴巴去讲别人的错。六祖慧能大师啊，在《坛经》里面讲得很好，他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不见世间过不是说我们观察力很差看不见，不是这样子，而是见如不见啊，看到了就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不把它放在心上，这个叫做不见世间过了。任何事情呢，能够每天反省，要反省自己这边，不要去反省别人那边啊，不是去责怪别人那边，那我们就成功了啊。我们要反省自己，没有，我们要是反省自己，我没有错啊，啊，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啊，那我们这样想，我们就错到底了，就很难回头了啦啊。如果还执着有个他，我对他错啊，那就错了。对了也是错了，过失都在自己啊，别人没有过失，别人错了也是对的，我对了也是我错了。修行要这样子的内观自省，才能收到效果啊。这个就是出世的精神啊，正悟的理念啊。那为什么说我对了也是错的呢？因为认为我对了还是有一个我执，有我执就错了，还有我的念头就错了，这就不是菩萨了，佛经讲得很清楚啊，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要做菩萨，就不要还执着有个我，有某个人，有哪些人，有寿者的长命短命等等的分别啊，其实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我们大家都会念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所以在修心养性，所以有在修心养性的人呢，会比较有好的性灵跟心性啊，这样身心有所约束，有所依止，也才会有好的个性呢。那个性也是一种人性呢，要能学习超越人性，才有可能慢慢的接近佛性啊。所以这个个性也是可以经过慢慢的去改善啊，这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做的功课啊。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下一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中医师游明谦说，
3: 我从2012年秋天开始吃素，因缘是因为接触到佛教，那我想要修心要修行，如果我的舌头都修不了，那怎么样修行？那当然知道佛教是要慈悲，所以是慈悲平等不杀，所以我吃素。那吃素以后身体变得比较轻松，所以心也比较自在，那所以脾气应该也是好很多啦，这是我个人的改变。那慢慢的我也带动到我的家人也跟着越来越多家人开始吃素。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院和台大医院所做的研究发现，常接触到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则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将比一般人要高90%。
5: 有些妇女呢，出经比较早，或者是停经比较晚，另外她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说她以前曾经一辈子得乳癌啊，开过刀。但呢，长期的服用荷尔蒙，按照统计上面呢、如果超过5年的使用呢，是有它的风险。
4: 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层是在45至55岁，虽然它是妇女不可轻忽的健康杀手，不过跟其他癌症相比，乳癌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通常良好。
5: 大家在比较风险年龄的时候去接受这个筛检，能够筛检出早期的乳癌，最好是零期的原位癌。以原位癌来讲呢，一般治疗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将近100%都没事的。一般最常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乳房摸到硬块，另外呢可能发现到乳头啊突然间呢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但这个分泌物呢不见得说就是乳癌，但是如果它是带有血或者是有点暗咖啡色，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那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硬块，这个当然也是要小心，因为腋下一旦淋巴肿大呢，很可能都是从乳房这边过来的，不一定说它就是乳癌，但是这个是需要做处理跟检查的。在美国他们有做相当大数目的研究呢，发现说去晒太阳去运动，这一个族群的病人呢，他复发的确比较低。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大家好，我是慈济志工李平，我来自广州。从小呢，我就特别喜欢听广播，那个时候啊，每天中午放学都是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一边吃午饭一边收听广播中播出的长篇小说。后来读大学，书包里也总装一台小收音机，随时随地地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同学们都说我是报时器，因为我可以根据收音机里面播出的节目内容告诉同学们几点钟了。工作后因为太忙又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听过电台的节目。到了2006年加入了慈济，开始聆听大爱广播电台。大爱广播让我又重新找回小时候的感觉，它每天早上陪伴我运动，也让我在上班途中不孤单。我尤其喜欢《真心看世界》这档节目，里面分享了很多艰苦知福的感人故事，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应该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它也传递给我很多真知正见，让我天天都很欢喜，几乎没有烦恼。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
0: 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7: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上人说一年体力不如一年，因为刚刚才开春，所以我就想来回顾一下上人的新春三愿。第一个是我们看到1983年，那1983年现在是2024年，其实是在41年前，那个时候上人就已经讲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不求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说，其实上人的身体一直都不好，所以一直拖着这一口气呢，就是不舍众生，当然也不舍我们这些弟子们，只求精神敏锐。那第二个是不求事事如意，只求毅力跟勇气。第三个不求减轻责任，只求力量增加。那大家记住1983，所以1986是慈济医院起业，所以这个时间点是1979年上人提出要盖医院。所以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就是在土地还有在建院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心力上的折磨跟毅力上的承担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动，好，等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再往前一点，就上人在讲这个话之前，1981年5月23号，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是国府里的这个河川新生地，当时是要给我们盖医院的。那大家很高兴，所以当时在委员联会上人就想说，上人就跟大家说，你们想不想知道我今年发了什么愿，我希望要做些什么。那上人就是讲了这个，我只希望，我不求事事如意，就是有充分的勇气，希望今年要能够增加勇气去面对现实。现实就是如果我们土地开了工，就是上人说每半个月就要结一次钱，我们在岁末祝福的时候，我们都有看到这样子的一段。上人说世间其实都很坎坷，佛陀出现在人间就是要教示众生世间无常，苦难偏多，那是不如意十之八九，人受业力的牵制啊，所以苦多乐少。那有这么多的苦，所以我们要提出勇气来面对。所以这个时候上人也讲，如果慈济医院动土开工以后，未来是难关重重，要有更大的勇气才能够去突破层层的困难。所以上人说未来这一年，这是1983年，上人说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我都要祈求佛菩萨给我勇气，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都要挺身去克服它。第二个愿是不求身体健康。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1979年，上人之所以提出要盖医院，要有一个能够涌泉的这样子的一个井，是因为上人的心脏病、心绞痛将来发作，这么多的阿公阿婆，这么多的感恩户，要怎么办？总要有一个能够涌泉的，所以下定这样的决心要来盖医院。所以上人说不求身体健康，要有这样的毅力智慧，只有勇气是不够的，你要有充足的智慧还有精神力量，才有坚定的心智，明辨是非，可以很清楚稳当的推行慈济的事业。所以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可以发出热忱，永不退转，发心容易恒心难止。所以上人随时警惕自己，要为佛教为众生，要恒持不退。那也不求减轻负担，就是有更大的力量。那大家都知道，你看师父的责任很重，担子也很重，所有的委员，都跟上人有同样的心声，都知道说能做才是福。可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过后，我们就看到说1983年2月5号，其实慈济医院就在国府里就有第一次的动土典礼。那当时是李登辉主席来的，他听到上人说，你这时候只有3000多万，可是你的需要有6亿，他说那万里长城也是一块砖开始的，但是你看才动土啊，4月16号马上军方的公文来了，就是你暂缓建院，慈济要，那我们就要再继续找土地。所以这中间，所以上人自己讲，他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几天不能吃不能睡。所以吴水云县长就去跟林洋港先生说，上人这样子不行，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所以林洋港先生打电话就跟上人说，你要吃要睡，观世音菩萨在考验你。上人说要考验也早一点啊，那你动土以后才来考验，现在没有土地怎么办？都已经跟人家讲我们要开医院，钱也已经都募了。所以当然林洋港先生也是很紧张，他就跟上人说找不到土地怎么办。上人说我已经请人家整理账目，将近募了多少，3000万，5块钱10块钱100块，我都要原原本本的还给人家。那当然对这个事情来讲，林洋港先生还有 李登辉主席其实帮很大的忙，所以5月23号他们很快的就批准了，就是我们现在花莲慈院的这个花莲农校的这样一个实习用地，就让我们做好建院的新址。所以看到哈，那我们就再一次的又可以动土。所以1984年的时候1月19号元年，上人就说希望大家志在慈济，因为是千秋百世，那慈院如果将来完成，我们的慧命就可以永留人间，就是佛教的精神还有慈济的事业可以弘扬。所以呢，不管困难多大还是要奔走努力，大家这个志要有这一份志，这个是、啊、一股力量。那佛教徒要往上游，不要随着潮流随波往下游，要冲上逆流，要有毅力勇气，没有毅力很容易被贪嗔痴弄乱的方向，所以要保持清高的气质，我们就是要去发挥慈济这样的一个事业。所以第二次的动土就是在4月24号这个时候来做。那上人在1984年7月22号就以前都有慈济列车来嘛，所以上人就跟大家回顾说，其实功德会就是一针一线缝出来，从金色的这个修行人做小工，然后30个家庭主妇5毛钱大家一起。然后上人说我到高雄的时候，委员认为很多事情，因为以前高雄没有这么团结的，高雄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上人就跟他们讲，世间没有不能无能的事情，差就在差在肯不肯去做。上人说起无能我最无能，说起不能我最不能，尤其是盖医院，我又不是医生也不是企业家，我能做什么？我真的没有这个力量啊。上人要说不能，我身体也不能啊，每天都好几罐点滴在打，医生常常跟上人讲说，师父你没有药可以吃了，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有营养，不可以再管事情。但有没有用？没有啊，事情好多啊，没有去做又不行。上人说我能说我不能吗？哦，不行。所以上人说有一点就是我肯做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做，既然肯做事情就有完成的一天。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毅力，相信自己，这样也来到人间就要发挥这样的志向用途啊，人家正在欠缺啊，那真的想想看啊，我们就慈善起家的，那你能够及时去帮助他，就不要空过人生，也不要去浪费时间。那我们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要只放在家里？因为以前都很多家庭主妇嘛，有这么大的爱，只是爱少数几个人，太可惜了。我们要把毅力扩大，有信心的说，我也有力量能够去帮助人。那在1992年呢，早上的静思成语啊，上人又再一次的讲了。上人说，如果有人问我，师父新年你发什么愿？上人说，跟往年一样啊，就是不求身体健康嘛。那只要有这个智慧充足跟精神敏锐，那这一生的道路就可以走得很正确，思想言语动作不会有错啊。慧命就是用这种精神培养起来的，也不求事事如意啊，只求信心毅力勇气。人来世间都带着过去所造的业因，有因必有果，在因果之间更应该了解，你没有种如意的因，你要求如意的果是不可能的。可是人生如果遇到坎坷不如意，你就要有信心毅力勇气，那你就可以度过这种重重难关，当然负担也不可能减轻。人来世间啊，能够负责任就是福，尤其出家修行要担如来的家业，普天下众生那么多，怎么能减轻责任？所以上人说我不怕责任重，就是增加力量，人多力大就可以把如来的家业承担起来，普天下众生的安危可以担在肩头。1992年2月13号其实我也印象很深，因为1989年来以前常常听到上人就嘴巴破掉了，所以上人常常里面就是破很大的洞，就没有办法愈合这样子，讲话就会痛。所以上人说这几天开口动舌都觉得很痛，嘴巴里破了好几个洞，可是上人说我也说过要痛要痛痛快快才会快快过，那就会有人劝师父你太劳累了要多休息。可是上人只要想到这年初的三愿就会浮上来，如果因为嘴巴破几个洞就想休息，上人说那我的毅力在哪里？碰到更大的事情要如何去突破难关？想到这些啊，我就勇敢的走出来开始。一直到今天大家回忆一下，上人现在不管多累吊着点滴他也一样会走出来跟我们大家开始。你时间把握好，上人说嘴巴破讲话不方便，不过呢，上人说因为这样大家可能更能体会上人的心，会说师父你辛苦了，我们会多尽力去付出，因此责任再重我们都不怕这样子。现在大概上人这个病弱的身躯啊，也是让我们弟子其实很惭愧的。上人说人来世间就怕没机会，怎么会怕责任呢？大家用毅力三念战胜懈怠放逸，无形中就能够增加力量。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是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讲41年前上人发的三愿，不求身体健康，不求事事如意。 那到了1995年的时候，上人又发了一个愿，那为什么呢？我们在1991年的时候国际赈灾就开始踏出去，去越看越多，世界的灾难从来不曾停止过。1994年就看到天灾人祸苦难相续，你看1994年那个卢安达政变，当时死了多少人啊？200多万人，那个难民营的环境非常恶劣。他1994年柬埔寨三个月豪雨不断，我们这个都是很早就去帮助，旱涝相继13省受灾，这个慈济都有去做帮助。然后再来是1994年的8月3号道格台风，我们自己台湾中南部水患，当时我们有关怀乡亲，那我们就在这个翠峦部落建了31栋的这个房屋。所以1995年上人发出了，也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每天祈祷的时候一定要讲的三愿，就是愿人心净化，愿社会祥和，愿天下无灾难。所以1995年，所以我们都会看到他都在年初哦，差不多元旦左右，然后到农历年前。虽然说新年人人都有希望跟心愿，要好好计划，那要发很久的大愿，因为佛菩萨来都有他的本愿，那我们是佛弟子也要有本愿，而且要实践力行。虽然说我年年都发三个愿，但是我今年，有更大的希望。我希望什么？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人人要精进不放逸，因为世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无常多变。那这个1995年，所以我们为什么放着1994年慈济大学呢也创校也开学了，所以我们是一边建设一边在做苦难，生命无常，要立下大愿呢，有志则不懈怠，有愿则力量大，唯有发大愿立大志，愿力并行，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把握时间因缘，建立福德慧业。1995年对三月对北区慈城对开，上人说师父在农历年前发三个愿，第一愿净化人心，然后第二愿祥和社会无灾难。上人说我从去年开始，就是那个1994年一堆国内外的灾难，心很忧痛，一直担心天下灾难偏斗，所以发祈求天下无灾难的愿，要天下无灾就要社会祥和，要社会祥和就要净化人心，要净化人心要先自己自爱，才能够去爱别人。虽然乱世坏劫苦难变多，但是自我期许多如投入人群，不能去逃避。那1998年1月，这是大爱台的开播的一个典礼的记者会，这个代表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善的这样子的一个因，可以把上人的一个法传得更远。所以上人对记者们说，我希望大爱电视台不只是单一的宗教人生观，是完整呈现各种正信宗教的观点，为净化人心的目标而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宁静，越来越明亮。慈济32年来，这个时间点是1966慈济创功德会起嘛，那到1998，所以就32年，念之在之的就是祈求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上人要讲的是什么？上人要讲的是，虽然我这个话是在1995年提出来，可事实上我从1966年这个功德会，那个克难功德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朝着这样的一个三愿来往前走。那现在我们有因缘有了大爱电视台，当然希望把这个理念实现到每一个家庭，就你打开电视就看得到，让大家相信可以让世界亮起来，这不是一个梦。那全球慈济的人就要开始发挥大，把慈济的精神落实在各侨居地。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很多海外的报道，让不久的将来地球慈济村遍植这个菩提大树跟清净的莲花。好，那2003年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一直降下来，包括1999年的921大地震，然后再来是美国的这个911事变，然后2003年美国就美伊战争就爆发了。所以当时慈济就用悲愿善念和平爱在全球推动，就开始这样的一个爱洒人间运动，就不断的在讲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2003年3月23号这个就是在这个美伊战争开打之后，上人说怎么让战争不发生呢？化解人心的纷争，人心一定要净化。慈济30多年了，到底净化多少人心？对这个地球来讲，我的确很渺小，这么多人什么时候能够把净化人心的声音彻底传到每一个地方，让人人听到，传启发人人本具的爱心。上人说其实大家都尽心尽力了，但是那些没有得到启发的还很多啊，那些没有听到的，而且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上人一直说，当时一直讲来不及来不及，要从家庭开始，在社区带动，家家户户爱洒人间，要不忍地球受毁伤， 不忍苍生受苦难的理念，我们要陪伴夫位、哦、这个是爱洒人间的歌词，要先启发祈祷无灾无难，这样的声音如果能够推广出去就是祥和就是祝福，这个声音啊，慈济人聚集起来，然后我们要散播出去，声音虽然很微弱，但只要人多，温和虔诚的启发都会有效应的、哦。那么在我们50周年的时候，2016年4月30日，上人说，有人问我，师父你今年是什么心愿？上人说，还是一样净化人心，人心不净化，社会人祸偏多啊！这几年看到多少难民无家可归，逃难的过程又是多么的辛苦，要让人人可以回归平安的家园，就是人心净化。现在科技发达，教育节节落后，以前校园里面都有礼义廉耻的牌匾啊，现在都拿掉了，发达教育节节落后，以前校园里面都有礼义廉耻的牌匾啊，现在都拿掉了，要如何教育？现在是老师要配合学生。

今年的愿力就是愿，一个人的心愿太微弱，要大家用虔诚的心啊，上达诸佛听，共同来完成，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对的事永远坚持哈。所以因应现在的事，这是2016年上慈济的志业要做的更完整、更扎实，而且能够优质的永续。所以我们在每年遇佛的时候，最后一定会上诚心祈三愿，每一个愿最后会有一愿远离兵恶去嗔恨，天下无灾无难无好生；二愿社会祥和无息纷争，喜乐携手迈向福慧路；三愿人心净化似清晨，恰如黑暗路上点明灯。上人的新春三愿，其实从台湾到全球，这样的一个愿力就是贯穿着整个慈济四大志业、八大脚印的建制，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好，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保养眼，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黄立法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兰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791页七第五功德示现大菩提道。

善男子，第五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灭度后，其有受持、读诵、书写如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世人虽复具福烦恼，未能远离诸凡夫事，而能示现大菩提道，言于一日以为百劫，百劫亦能促为一日，令彼众生欢喜幸福。善男子是善男子、善女人，譬如龙子，始生七日，即能兴云，亦能降雨。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五功德不思议力。善男子是实行菩萨道的人，不论男女，只要发心行菩萨道，或于佛住世时，或于佛灭度后，若能受持、读诵、书写、传扬佛陀精神，影响他人发心受持、诵念与传述，就能渐渐培养菩萨情怀。假使没有读诵，离开了法，就等于离开佛一样，菩萨心也难启发。做菩萨要让佛和法生生不灭，若远离佛法，就成不了菩萨。发心初学者，不但要例行救济事业，还要精进读诵。不但读诵，再进一步抄经让大家看，如此功德就很大。虽然这位学佛的人还未断烦恼，心还未清净，道理还未很明白，对教义的理解也还不彻底，虽然凡夫的贪、嗔、痴等七情六欲还没有完全断除，也还未能离开世俗的事情，但是他已经能弘扬佛道，示现大菩提的教道，也有像神通一般不可思议的力量。有什么神通？言于一日以为百劫，能将一天的时间拉长变作百劫。劫是很长久无法计量的时间。大家会想，哪有办法？时间是一定的，再厉害的人也无法将日子延长。其实这是一种譬喻，言于一日以为百劫，是在说人的智慧。譬如在过去科学还未发达时，人如果出门啊，是用走路的，从花莲到台北，沿着苏花公路一直走，不知道要走上几天。但是现在如果坐飞机，半小时就到了。为什么有办法从好几天缩短为半小时呢？因为人用智识去发展科技，所以能将本来要走那么久那么长的日子忽然间缩短，而且未来也会越来越快，也许一个月能缩为半个小时。所以说百劫亦能促为一日，很长的时间也有办法促为一日。这就是智识能够发明一切工具来缩短时间的用途。现在又有电脑，都不用人工了，越长的时间越促越短。

虚云老和尚入定九天，刚才是以世间法来做譬喻，现在则以佛法来说。若有禅定的人，打坐的功夫如果上手，就会得到法喜禅悦，也就是禅一坐下去，很久的时间都不用站起来，但是在他的精神上只感觉一下下而已，这就叫做入禅定。世寿120岁的虚云老和尚曾经到过台湾。老和尚回忆，当年大陆内乱平人之际，许多人看到他在大陆盖了很多寺院，认为他应该很富有，强逼他交出所有的财产。然而事实上，出家人哪有财产呢？其实是虚云老和尚以德感化大众，大众捐款护持他建寺度人的这个心愿。无奈那些人不肯相信，以酷刑刑求老和尚盘坐如钟，他们将他打到奄奄一息，鼻子没了气息，以为他必死无疑，而弟子也不敢将他移动，唯恐在师父入定时移位，届时师父会无法出定。但是老和尚于座位上入定，九天后安然醒来。在这九天，老和尚滴水未进，究竟是去哪里呢？原来他上了兜率天，也就是弥勒菩萨现经说法之处。中阿含经，若人400岁，是兜率陀天一昼一夜，如是30昼夜为一月，12月为一岁，如此4000岁是兜率陀天寿。每一尊佛要来人间，必须先在兜率天宫说法，结未来众生缘，在当地听法的弟子也随同降生娑婆世界，将和弥勒菩萨结师徒之缘。虚云老和尚上兜率天的时候，正值弥勒菩萨说法。弥勒菩萨是佛陀涅槃前受记未来于此娑婆世界成佛者，所以他先于兜率天说法，与众生结法缘。老和尚到那里听经，遇到很多熟识的法师，他们已经圆寂，在兜率天为弥勒菩萨的眷属。老和尚感觉只是过了一点时间，弥勒菩萨讲经说法已经结束，他的同参道友说，法说完了，讲经已经结束，你赶紧回去吧。他清醒过来，一出定，世间时间已过了九天。既长两短皆由心，入定功夫深厚，会觉得时间才经过一小片刻，这是已经入禅定很维系的功夫。所以我教大家调息要调到很平稳，我们现在呼吸或是一般人所调的息是粗息，点一支蜡烛拿到鼻孔前，蜡烛火会摇，就是粗息。若能调息调到很微细，将烛火放在鼻孔前，烛火极静不摇，因为呼吸已不会影响到火。即使最清晰的法丝拿到鼻孔前，同样直立不倒。能调息到这等功力，就是禅功。世间一切事业需要依靠智慧来发挥，如此才能事半功倍。以前高僧去印度取经都要经过几年几十年的时间，而现在科技发达，一天就能够到达，所以能言于一日以为百劫，百劫亦能促为一日。令彼众生
欢喜幸福，善男子是善男子善女人，譬如龙子始生七日，即能星云，亦能降雨。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五功德，不思议力。因为有这种智慧定力，所以能使一切众生听他的教法，生出欢喜幸福的心。善男子是受持佛法的人，无分男女，若得到佛法要领，即使是初信，也能辗转相交，使他人得到法喜。譬如龙子才出生七天就能够起云降雨，初信的人只要有坚定的志向，立志为佛教为众生，自然能生出弘法的力量，这就是第五种不可思议功德力。

要及时说出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十二妻妾约束美事依从第446页。或持才识供养妻儿，忘觉疲劳，不必羞耻。妻妾约束美事依从，尊长称呵，全无畏惧。

或持财时供养妻儿，就是父母需要孩子奉养的时候，孩子却淡忘了父母的生活所需。孩子长大成家立业后，重视的并不是父母。比如人们若问你怎么那么辛苦，赚钱赚得这么认真，他会说我要养老婆孩子嘛。大家在社会打拼称为持财时，也就是主持家业经营事业。财是指赚钱，时是指三餐温饱。做生意假逃咯，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为了三餐温饱，大家做得很艰苦，就是为了给孩子与太太享受，多数人都是如此。妄觉疲劳，无必羞耻。即使做牛做马，怎么拖，如何磨，都希望给孩子和太太享受。我常听人说，有的先生很辛苦，加班再加班，还用自己的时间去代替别人的班，这样就能赚双份薪水，让太太可以穿美一点，让太太出门能比得上他人。这样的好先生现在也很多。曾听过有位太太出门都是珠光宝气，穿戴的钻石很大颗，玉镯也是很有价值的翠玉，每一回穿出来的衣服都是名牌。他常和有钱人的太太在一起，大家都会互相邀约去家里聚会。到了有钱人家，富有的太太就会炫耀，你看我这房间里面的摆设。还有一位说，你看我这一座梳妆台和镜子，光这面镜子就要40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一面镜子没多大就要价40万。这群有钱的太太互相参观别人的家，那位太太虽然跟大家一样珠光宝气，但是当有人提到要去她家时，她就闪闪躲躲地说，再等一段时间我才带你们去，就是不希望别人去她家。有时候这群太太参会也会邀先生参加，他们都是某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某单位的科长、股长，都是长级的。轮到这位太太时，她都会说，我先生出国不能来。为什么不让人去他家，不带先生出来？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先生是瑞芳矿场的矿工。一个矿工也可以让太太珠光宝气，就知道他是如何拖着老命在做，连别人的工也做，整天都在黑暗的矿坑里，为的是什么？就是要让太太跟别人有得比。他难得回到台北一趟，太太会跟他说，我今天和什么人吃饭，跟什么人怎么样。他听了就很欢喜，因为太太能跟某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或是科长级的太太平起平坐，他感觉很满足。听起来这位先生很伟大，很牺牲自己，再辛苦也要给太太过好日子。但是再探讨下去，他对父母是不是也这样？其实他的父母常年都在南部最乡下的地方，听说他一个月给母亲2000元，想想给太太的又何止是这些。别人若问他怎么不把母亲带上来，他都会说，老人家在乡下比较习惯，我每个月都寄2000元回去，2000元在乡下可以生活得很不错呢。若是问他你怎么对太太那么好，他会说，应该的嘛，我感觉对太太很愧疚，她就像一枝花，而我全身常常乌漆抹黑的，我都不敢跟太太走在一起。他无法像别人西装笔挺，又不如别人一表人才，能陪太太出门应酬，所以觉得很愧对太太。这位先生对太太的心态可以说是现代的24孝中再增加一孝。
可惜的是，他对父母的恩情一点都没有愧对心，没有感觉到啊，我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实在很惭愧。前面说过，不论是母亲或父亲早去世，他们都不敢再娶或再嫁，无非就是要教育子女，保护子女，不想让孩子受到继父或继母的虐待，所以他们老来很孤单寂寞。但是做孩子的能不能感觉到父母对我们的这份心？我们要如何来回报对待？是不是有愧对天地？无法尽孝就是愧对天地，愧对父母。不过有这种心态的人很少，反而觉得不能让太太享受，不能让孩子跟其他人受一样的教育，很对不起老婆和孩子。所以为了养老婆孩子，再疲劳辛苦他都心甘情愿去付出，而不会觉得这是疲劳，这是辛苦。三妻四妾，为钱烦闷。有的人生意发达，事业稳定，肚子温饱，有了钱，自然就想其他的享受，一妻不够还要纳很多妾，一个家庭不足还要煮很多金屋然后藏娇。他会跟太太说，我白天上班，晚上都有回家，让太太以为他很守规矩，但是白天却又去另外的家。他和妻子约定每晚回来，跟外边的女人也约定，我每天都会来看你。像这样日夜奔波，为了应付周围的几个女人，真的很可怜，也很辛苦。有的人事业更加大了，虽有更年轻的女孩很愿意在他身边来伺候他，但他一定有条件，譬如要求哪一块土地一定要过户到我的名下，哪一栋大楼一定要登记我的名，若不然这间房子要登记给我的孩子，凡事啊都有条件。人若拥有财产事业的时候，他所要追求的并不是物质，而是精神。若他的这份精神不是取于社会用于社会，他所付出的就是偏执小爱，有色彩的爱，只顾看哪一个与他特别投缘，哪一个比较会撒娇，哪一个愿意侍奉他，让他神魂颠倒，但是对社会有益的事他一点都不想做。若是给周围的女人，他却是很乐意欢喜，什么都肯给她，一次几百万几千万，多大面积的土地，多大栋的楼房，都愿意施舍给这些女人。不过有时他也得忍气吞声。有人告诉我，某一位企业家娶了四房太太，没让人知道的可能更多，而他周旋在四个太太中实在很可怜。最后一位太太30岁不到，比他儿子的年纪还轻，为他盖一栋大楼，除了当他的别墅外，有好几个楼层让他收房租，每个月的房租收入有好几百万。但这个小太太还不满足，常常跟他争吵，大太太的儿子你给他什么公司，二太太你给他什么事业，三太太的儿子你给他国外的公司，我的儿子虽然还小，你也要给他有个保障，给他一个名分。他不答应，小太太就每天抱着孩子到公司去，不管他是不是在跟人谈生意，或是有人正跟他讲话，他就是一直吵闹。若不对他百般依顺，他就在办公室大声嚷嚷。他是不是很有修养，就这样吞下去就好了呢？没办法，因为精神压力很大，有时也会把怒气发泄在员工或其他太太身上，闹得公司家庭乌烟瘴气。凡夫为色来忍受，
但是他遇事就会发作，迁怒于人，对员工或是大太太二太太无法忍耐，他就会慢慢跟他们疏远。尽管他是大企业家，产业大，钱财多，不过精神却很痛苦。虽然痛苦，却还不知觉悟，不觉悟就不会去做好事。不止先生烦恼，太太们也很烦恼。这些太太也是为情、为钱、为权、为利，互相斗争，彼此结怨。他们无法看开感情，也不知如何为社会付出，这样实在很可惜。社会上像这样的家庭不知道有多少，他那么有钱却无法为人群付出，也是很可怜。虽然年纪大了，父母也已经过世，但在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对父母尽孝道，我倒不曾听说。听说他忍气吞声的修养很好，周旋在四个家庭也够辛苦了。这就是颠倒的人生，妻妾约束，美事依从，就是不论太太或小老婆如何约束，他一定会很遵照约束，但是跟父母的约定却没办法实现，反而被这些女人的约束，他都会依顺他。这段经文所举的例，就是孩子无法为父母多付出，但供养妻儿却能忘记辛劳，对妻儿百分的依顺。

0: 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1972年，贫病乡音。住在功德会那些年，口述张振雄。小时候住在普明寺后方，师父们做棉纱手套的工作坊，旁边就是派出所。我经常看到坏人被警察抓进去的时候都会哭。后来慈师父在精舍的土地上盖一间木板房让我们住。妮娜台风的时候我已经12岁了，记得当时风雨相当大，我跟姐姐很害怕，想要去师公那边，但妈妈不答应，直到房子开始摇晃，眼看着要撑不住了才跑过去，但根本跑不动，一只脚才拔起来，一只脚又陷下去了。不到50公尺的路，我们走了好久好久。风雨过后回到家，发现大梁断了，房子随时会垮，就先用石头支撑住，但也不敢进去住了。后来师公在精舍后面盖了6间水泥房，我们住进去后生活稳定，不用再担心台风来。一直到我18岁进入银行工作，全家人都还住在里面。国中毕业之后，我当过学徒，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行动有些不便，工作不是很稳定。经营师姑跟妈妈很熟，介绍我去她工作的台湾银行应征，那个职缺是负责搬运铜板和钞票的工友，有体重限制。我长得很瘦小，距离规定的体重还差一点。经理人很好，让我在口袋里放了几颗石头才通过。做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了。小时候的生活都靠功德会每个月的补助，还有哥哥从军的津贴。妈妈有空的时候就去精舍帮忙做手工，也会叮咛我们至少初一食物一定要到大殿礼佛，但小孩子凌晨3、4点爬不起来，常常到了拜金快结束我才跑过去。每月发放日很热闹，有很多人来帮忙，有人煮饭，有人洗菜，有人发放物资，妈妈也会过去帮忙，不是在厨房就是在前面招呼。精舍都会准备午餐让照顾户吃饱再回去，那一天吃得特别丰盛，有师父们自己种的菜，也有师姑带来的食物，我们也跟着一块吃。但我最喜欢的是农历7月30号，师公讲完经会给我们糖果，那时候很少吃糖，所以特别开心。师公很威严，也很慈祥。他的书房里有一台人家送的新立牌彩色电视。记得红叶少棒风靡全台的时候，我和姐姐晚上都去电视机旁等少棒开打。有一次，我又跑去看电视，师公进来时看到我在笑，问我在笑什么，我用日文跟他说我心情很好。师公也用日文问我，你的心情好在哪里，你知道什么是心情。直到现在我还常常问自己，我的心情在哪里，还没有真正的想透。我上一次看到师公应该是6、7年前，精舍环境跟以前大不同了，以前四周都是田，进来帮忙的人也稀稀疏疏，不到20人。现在人多了，也经过了几次的增建，我进去不知道该怎么出来， 回想当年，师父们要种田、种菜，还要做手工、雕刻、做蜡烛等等，做的事情很多，实在不输给一家工厂，给我的印象总是很忙很忙。那时候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忙，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奉献爱。此际发展到今天，这条路实在很辛苦，尤其自己的生活都不好过，还要想尽办法帮助苦难人。以前虽然有零星救助国外，不像现在关怀到整个世界，施工的肩膀一定要很硬，才能扛得起这么大的责任。此际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我是见证者。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2期第114页，时间来到2024年5月8号。警觉时光流逝，静思小语，警觉分秒流逝无声息，对人不计较，对己要有危机感，如鱼得水得欢喜。已至农历4月初1，上人于早课后对众开示，分分秒秒，时时日日，总是无声无息，不断的流过，秒秒经过我们眼前，大家没有注意，或许感觉到世日已过，命亦随减，一天又过了，但又奈何？自我警觉，时间不停留，就要好好把握。即使有所警觉了，想要追上，但还是来不及。人生就生活在来不及的急迫中，但是许多人不知觉，无明迷茫。上人说，如果总是想着我不如意，我做的比别人多，就与人计较，这就是凡夫。没有想到自己错过时间，只是生活在计较中，这样的人生真苦啊。没有去觉察到这份苦，总是执迷不悟。他、你、我同样过时间，不惊醒，不觉悟，所以错过了能够运用的时间。大家在无明中，眼睛只看到别人的无明，无法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无明形象。上人提到，各位菩萨是准菩萨，我们如果听到有人称呼我们菩萨，要赶快恍然觉悟，要自觉菩萨在过日子是有意义的，运用分秒为人间而付出，这是真菩萨。是真是假，端看个人的观念。是真，真诚付出；是假，还是继续懵懂过日子。请大家要用心在分秒中，世日已过，警觉命亦随减，不要像一尾鱼在水缸里，水不断的漏失，鱼渐渐感到水在减少，却没有危机感，不知及时珍惜。时间如水，水在持续漏失，我们要赶快把握还有水的时候，要去想要做什么事情才能真正帮助人，真正帮助到需要的人，自己会很欢喜。如鱼得水，水要有鱼，水才会活；鱼要有水，才会快乐。要活得快乐，鱼与水不能分离，这也是道理。上人教大家好好用心思考，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时时自我提醒，慎勿放逸，把握时间，勤修精进。晨曦照耀说法台，上人于印证教育基金会董事会开示，人生无常，生命在呼吸间。刚刚听到吴宇良师，想到多少位曾经与师父同道，陪着我走慈济路的人，一口气上不来就去了，就是因为有趣才会有希望，因为他们会再来。他们所生活的人间是传统式的，现在的人间是科技化的，或许他们去而又来，已经在科技化的生活中，将来紧接着行慈济菩萨道，又会为慈济发展出科技化的世界。我相信他们有这样的因，一定会拉长这一份缘，再随着这份因缘 铺展人间菩萨道。上人感恩林静贤师姐与新马慈济人代替自己到印度灵鹫山，在慈济58周年当天，从凌晨开始起步，经行半小时到达灵鹫山的佛陀说法台。经过2500多年，佛陀当时讲《法华经》的说法台景象当然与现在不同，不过从人文真善美智工的摄影，从说法台往山下看，可以看到王舍城，还能看见晨曦照耀说法台，深感震撼，而且法喜充满。上人说，当地人要上说法台，不是走长长的蜿蜒山路，他们是爬着石头，钻过许多石头洞，因为那座山有一颗颗大石头层层叠叠，只要有空隙，他们就会超捷径，钻石头缝往上走，直到平台，真正如同经文描写的从地涌出。那天总共有130多位志工到达说法台，而说法台空间有限，所以大家站得很密。上人指出，灵鹫山周围环山，说法台的平台位置在群山的较低处，佛事时的修行者们住在一个个洞窟里面，当佛陀要说法的时候，就有比丘站在高处击剑锤，用一根木锤子敲着一块板子，就如金舍用餐前会敲板一样，击锤声会回响在山中，让分布各处的修行者听得到，知道佛陀要开始说法了，纷纷来到说法台。志工们从山下走上说法台，看到不少修行者在山洞里面修行。当地时间凌晨4:30，就在说法台上与台湾本会连线志工早会。灵鹫山白天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非常炎热，所以说法时间一定要在晨间。看到摄影画面，太阳从山脚慢慢往上升，境界真的好美。菩萨们朝山，慢慢聚集在说法台，又看到从地涌出的菩萨，许多人从石头缝钻出来，真的不可思议。上人感恩慈济人到灵鹫山成就灵山法会，他们在那里连线听师父说话，唱灵鹫山上，感觉很接近天空，可以想象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三界诸天来听法的盛况，灵气很旺盛，境界很美，只要有心就能感觉到灵鹫山美好的境界，大地之灵，天空之美，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贴近佛陀的心灵境界。慈济人也将宇宙大觉者佛像带上灵鹫山。上人说，宇宙大觉者站在虚空中抚摸着地球，会这样设计是因为佛陀出生在地球上，在人间修行觉悟并说法，心灵境界其实是无相无不相，一切相皆都是妙相，端看我们用什么心去造佛像。慈善是一个相，教育也是一个相，从有去探讨无，从无发现极为细的境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种种的人间境界都值得我们探讨。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

时间也是伫咧过啊。那么每一天，咱都是期待佛法啦，句句入咱的心，证明啦，咱已经甲《法华经》的视频啦，安尼已经做一段的结束。规个佛陀的本怀，就是伫《法华经》，所以伫《法华会》啊，开始，哦，真侪人直直来，直直来咯。那么佛陀一坐落来的时啊，开始呢，就离缘发花。离缘的发花意思就是讲，啊，无出声，确实呢，要让大家人的心啊，会当先去探讨了解啊。其实，说探讨了解呢，佛陀的本意就是啊，行菩萨道，菩萨道的法啦。这是佛陀呢，伊的本怀。佛陀伊这一世的因缘将尽啦，无将伊的本怀真实化，安尼细说出来也袂用的咯。所以，伫这个法华会啊，场面都无同。开始呢，佛陀讲《无量义经》，修行的人啊，也阁是无真清楚啊。现在呢，爱将伊要所讲的话，不管是方便啊、譬如啊、等等啊，就一篇一篇、前前后后，要来细说出来。但是啊，啊，都爱予大家人提高追求听法的心，所以一坐落来啦，开始啊，就是啊，发光现水，这个场地啦。佛陀呢，伫咧放光啊，人人伫咧怀疑，想要追求啊。佛陀为什么解说法的时啊，会坐遐尼久啊？现在的形象甲过去无同啊，到底呢是有什么法，这里正特殊的形态啊，经过了。弥勒菩萨来请问文殊菩萨，这是一个真好的安排哦！看看这两位菩萨，一位呢是已经过去成佛的文殊菩萨，一位呢是将来呀要成佛的菩萨，所以呢这。过去、未来的佛啦，就伫这个场合里呢，也未成佛的来请问已成佛的，所以安尼两个人伫迄个所在对唱，来会话是说说啦，真正的分明。那开始呢，文殊菩萨啦。用伊的智慧慈悲，悲就是怜悯现在的众生，参加未来的众生，根基啊比较较钝弱啦，习性啊就是难敌呀，所以呢，他就以过去的日万日月定命法来。因说所以啊，故今如来悲愿悯念，这是过去日月定命佛啊，伊也是慈悲啊，
悲怨悯念众生啊，迄、那个苦啊，沉沦伫欲海，过去是安尼，现在也是安尼，过去的如来是为安尼的众生啊，发悲心啊，悯念众生的沉沦，现在释迦佛啊。也是同款啊，所以讲，这是伫视频呐，这个中间呢，啊，有文殊菩萨、弥勒菩萨来会为是述说分明，故今如来悲怨悯念，悯念诸众生的苦。沉沦伫欲海，众生的苦伫倒位啊？就是欲海啦。这个欲呢，就是贪欲。一念贪起啊，真痴万疑，就是安尼呢，连续的牵连过来咯。所以众生多数呢，都是有。种种性欲，种种的性，种种的欲啦。那种种性，种种的行为呀，咱接触了佛法，咱也会晓自己行持，那该专立呢，修行，那安尼呢？内心啊，心静信息，日日啊，对人对事对物对法，咱爱虔诚，那安尼，咱的内心拢会真平吼、哦，真正的平静啊，就是凡夫啊，这个心。在那个行运的内底，色受想行识，就是在凡夫啊，沿着外面的境界采取的行动，所以呢，多数啊，都会去做到那个恶的业啊，他嘛真啊！是啊，种种的行为，无不都是伫自己行住吼，有种种性欲，种种行啊，种种一相妄念分别，立劫定摇无有出期啦，种种一相啊，妄念分别，凡夫啊！真多真复杂的念啦，人伫现在确实呢，一直伫咧回忆过去啊。常常我都是安尼讲，过去嘅是杂念啦，未来嘅呢是梦想啦。确实咱凡夫偏偏呢，心无法度。安住当下，所以对有种种一相妄念分别，安尼呢，一心啊，分秒中呢，拢是伫咱的内心，伫咧起伏，起起落落啦，心未定啦，这就是咱凡夫，所以苦啊。所以呢，会沉沦落去啊！对啊，这个欲海中无法度好出来。这呢，时间已经是历劫无，已经经历了呢，唔知偌久偌久的时间呐、啊。劫就是劫波，就是长时间呐、啊。经历了偌年多、偌年多的长时间，
敢那好这种种种性欲、种种行啊、种种一相妄念分别，安尼呢，甲咱颠倒啊，啊，颠摇无有出奇啦，这就是咱凡夫啦，确实。古今诸佛啊，同款。你看日月光明佛啊，经过了两万位哦，这两万的日月光明佛，哎呀，每一位一大事到了后，最后呢，嘛是要讲《法华经》哦，咋？讲《法华经》的道场，甲现在释迦佛的道场是同款，同款奉公献水啊！咱拢有听到文殊菩萨细说到真清楚，但是啊，每一尊佛都是同款，苦路啊，过去。所说的法，众生的根基也未精济啊！迄种力劫安尼颠着吼，颠摇着，也阁无法度呢透脱出来。一代时到，时间将尽啦，所以爱好好来苦路啊，安怎样呢？提高。有心要听法的人，好因会当集中精神啊，启动求法的心。所以啊，佛祖净思密理，化缘精进，为处一大事因缘呐，互通本怀。定中发光现水，哦，坐伫迄个所在，就是静静来思考啊，好好来考虑啊，考虑着，莫非就是化缘精进？因为呢，佫剩落来无偌济的时间啊，大部分的时间。用方便卡妙的法顺顺善用，但是一句话都在人间呐、啊，这个因缘将得要尽呐，这到底这个烦恼无赶紧释放出去呢？那恐惊都无机会了。所以呢，这就是佛陀坐在那个所在啊，要用什么方法？因为这个因缘会在那个所在一直的放光现水啊，就是一直要把大家人的心赶紧呢，让人人的心集中，这个交集，大家人要集中过来。因为佛陀呢，化缘众生来人间啊，化度的因缘呢，就要结束啦。所以佛陀呢，伊将伊内心的本怀呢，必定要赶紧跟通现出去，即互通本怀，互就是这个被释放出去的意思吼、哦，那。伊个本怀呀，爱赶紧跟释放出去，爱心无有遗憾嘛，赶紧呢跟讲出去吼。那所以伫定中发光现水，就是念起了迄个净思密理啦。要安怎样，让大家人的心会当安尼聚集过来？所以佛陀呢，心放光现水啊，所以文殊菩萨啊，
甲弥勒菩萨是伫这个灵山会做现实相义啊，来因果地金因过去诶，即个定命佛啊，啊，会当来了解咱现在吼。过去所讲的二万日月定明佛，应该呢是福慧的意思。咱若是听经啊，感觉讲哇，迄是无法度去算数的计量啊，遐尼久遐尼久的以前的佛啊，经过了两万尊啊，到底要安怎去算呢？那这到底呢是表示什么呢？咱呢，就把这个法扭化来在咱现在，啊，应该呢是含藏着的意思呢，就是福甲慧啦，福慧两足尊嘛。咱呢修行啊，必定呢爱修无量福、无量慧。无量的福，无量的慧呢，是无法度去算计。所以，咱那个日月吼，日是表示智慧光明，月呢是表示温柔慈悲吼。所以啊，这日月啦，就是智慧甲慈悲。那智慧。慈悲，慈悲就是造福人群。那智慧呢，是明了道理，吼。所以啊，这咱应该呢，该想啊，文殊菩萨是蕴含着呢，来启动咱大家人，吼。所以才讲出了二万日月定明佛。

结果有，不得地主呢，应该呢就是含义，那就是不正道，咱人人啊修行，袂用个离开不正道啊，七菩提分，不正道分啊，这是代表呢，总共37座道品呐、啊，这是咱人人修行一定呢爱。定定放在我们的心，在修行中啊，不能离开的，吼。这在《法华经》啊，会一一地解释出去。那八王子呢，应该就是代表八识，人人啊，凡夫啊，无离开八识，整个六识呢，演六尘。经啊，吼，那么七识是思考，伫咧思维啊、做作啊，一知识一人哦，吼，不信呢，就是亲像一个种吼，靠种共款，外面所做的一切啦，起心动念啦，啊，所做的行为啦，结果的经济，就是伫不信的内底哩。不信呢，就是因缘果报啦，不断呢修了这个因啊，那就缘到迄个缘呐、啊。不管你要去生伫多一个所在，结束一世人啊，是不是过来台湾生呢？无一定哦，天下这国家真多啊，下处倒闭去哦，除了人类啦。有富有的国家，有贫困的国家，到底你要去生在哪里？不知道。经过在呢，各三道啊，哦，这个地狱五鬼畜生啊，这六道呢，咱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拢是伫这个含藏啊，藏实的内底，咱。那个因缘果报，就是缘到不识的咧行，佛陀要教育咱，爱叫咱把这个不识拢去掉，回归地高识。高识就是佛性啦，所以佛陀的教法，古今拢共款，定明佛为妙光菩萨啦，说《法华经》啊，吼。啊，妙光菩萨呢，也是光说《法华经》哦，因为呢，二万顶明佛啊，伊是为妙光说《法华经》给大家人，但是对机呢是妙光哦，所以啊，妙光吸收了后呢，啊，来化度啊，八别地主啊，八王子顶顶啦。真呢，妙光啊，也是为大家人在继续说法，因为日月定明佛啊，如心尽好灭，此灭多啦。这个中间就是妙光菩萨继续呢宣说《法华经》，所以讲是妙光菩萨弘持佛法中。八十小劫中啊，共宣《法华经》，那弘持佛法中啊，这就是智慧。智慧呢，啊，这个含藏佛的真理哈。那在八十小劫中呢，八十小劫就等于一大劫吧。过去还是解说过去，完全呢，长久的时间共宣《法华》。时间时无中断啦，地无远近啦，法无古今啦，定懂日月啦，古今佛懂，这是爱甲大家人希望呢。咱的视频结束了后，和大家人呢更加清楚啊，到底呢这个视频的内底呢，甲后面的经文。要安怎去接？咱应该爱真了解，好、哦，这久的时间，要体会到佛陀的静坐啊，
每粒文书呢，会伫咧对冲吼，伊的用意，所以人人呢爱时时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师父真欢喜，看到老三啦、啊，就是安尼载着师父安尼全省，迄个时阵真单薄，真单薄。
2: 翻平的时候，他早是拢石头安尼，啊，单落落，啊，师父安尼行安尼笑，觉得心很舒服，所以我们就学开车，都跟着我们就一起生活。
3: 听另外一个师姐讲说车子又坏掉了，三师姐她就好像是一个大家长，她下来修车子，淋得满身湿哒哒的。
1: 所以回顾了过去，真的名副其实的那里足迹，靠着双脚走过来的。
4: 本周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净守初心，缘起同行。
5: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慈济人文置业入围三项2026亚洲影艺创意大奖，风月同天入围最佳品牌节目奖，一起去旅行入围最佳短片奖，岛屿泪珠水停下来的那一刻入围最佳单集纪录片奖。慈济人文置业，欢喜感恩。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2: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3: 很多创新的东西啊，都是新一代的人，他会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他回来告诉你，然后你就给他指导一下，说 OK， 这个要用哪一个理论、哪一个方法去把它证明。所以我希望我跟我的学生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模式，就是我也不一定对，他也不一定对。那我们在思考、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个东西，这样会比较好。

一日之计在于心啊，一天的开始啊，从心起欲光动心啊，一直到微妙、静妙、微妙，总是呢，每一天啊，日夜不停啊，时间呢，都是安尼不断飞逝，掉毛瞬间啊，无不多时呢，安尼伫咧交替，前个微妙，安尼呢。高退高退啊，一直呢，前后前后啊，不断啊，累累积积啊，真正是真微妙，也是微妙中啊，安尼伫咧高退，这就是循环呐、啊，无始无终啊，到底什么时阵？和这个时间啊，这里这幼细微妙，安尼累累叠叠啊，不断交替过去，其实咱拢无法度去理解啊，也就是啊，时时都要甲大家讲，咱爱把握当下。行持刹那，当你一念心起啊，好念呢，咱爱及时把握，把握了这个好念啊，那心不动啊，就安尼呢，为咱的生命中的方向勇往直前啊，都是的。一念刹那的时间，好好把握，那就是咱的永恒咯。心念行为，咱爱不断好好把握的吼、啊。人生啊，这是时时时呀，到底呢？都是在这个时间中，在不知觉中，安尼在咧流逝、稀释啊，都是在咱的生活中安尼过。但是呢，咱人人啊，这个一念啊，造就的烦恼、起心动念。烦恼啊，的累积呢，却是真真哦。所以啊，有了这个烦恼累积啊，造成了迄个业业累啊，那就是真真哦。佛陀来人间，就是要互咱会当了解啊。咱的起心动念所造就的迄个业堆，咱要安怎来解开呢？这个业所累积，因缘果报啊，从时间、空间，一直到人甲人的中间，连绵不休啦。这呢是咱凡夫啊，在梦当中不断累积，确实呢无法度清楚理解。这佛陀啊来人间，就是为着要互咱理解啦。啊，要理解呢是谈何容易啊！佛陀要让咱了解真实法，就是呢，咱无从理解，无法度呢，通去理解佛陀从内心所讲的话，
我都用种种的方法，咱也无法度通体会，所以啊，就爱将真实法啊，成为方便法。所以真实法甲方便法呢，到底是虾米呢？佛陀已经用四十几年的时间说法，用善巧方便，无不都是要予咱会当体悟。但是要体悟啊，实在啊，还佫有距离啦。这个距离呢，到底是差偌远啊？即嘛科学发达啦，天文学内底都讲啊，其实呢，咱现在地球所看到的阳光，已经呢是伫太阳射出来的时间经过了八分钟，咱才看到一道光出来啦。伊发射出来是光速，用光速来算啊，可是啊，距离真长啊，可见咱地地球的面顶伫咧生活，甲咱息息相关的太阳，都有安尼遮尼长的距离啊，伊的光，咱的光。咱所接触到一光呢，是八分钟前的光啊。可见啊，这个光呢，现在这个光，甲八分钟前迄个光啊，到底有同啊无同啊？是一道同的，不过呢，感觉起来清晰，不是即时。是差八分哦，所以呢，这到底是实还是虚呢？所以讲起来，如是虚空啊，属实即虚啦。光太阳光是真实的光啊，不过呢，离咱是八分钟前的代志咯。不过，咱的感觉是伫现在，即时现在。不过，距离呢是安尼的差别，时间啊都是安尼，所以啊，就属实即虚啦。啊，即实虚中啊，确实真空之妙。这真正是真空的妙有啦，吼！那伫咱讲起来，那还是八分钟前的代志。你哪会讲伫即嘛？唔是啦，八分钟前啦。啊，唔过呢，啊，我到即嘛才看到呢。那这八分钟，我已经讲遐济分钟啦。这光啊，光速是不断顶贴啊。轮回不断顶贴累积，吼，这种呢，是的，就是啊，距离遐尼久，才会到达咱所感受的。咱所感受的呢，还是不断轮回，滴滴过去咯。哈，伫世间呐，咱真正是妙有啊。真空之妙意哇，这种的真空妙意哇，被宇宙大觉者目认知啦。佛陀的大觉啊，伊会当觉悟了后，宇宙间呐的真理。所以讲起来，宇宙大觉者啊，真正。咱爱将心呢虔诚敬敬，啊，真正呢
爱尊敬啦，爱恭敬，这种的代价的智慧，其实佛陀都甲咱讲啊，这种的觉是人人本具啦，咱拢是脱离了咱本具的代价呢，就是爱去对治哇。外境要一一证实了后，咱才讲是叫做觉悟啊。但是呢，虚空无边际啊，时间、空间啊，无边无际，所以呢，咱要安怎样去对啊？生命有限啊，时间短暂，唯有呢。咱爱赶紧向内找，找咱这点依佛同定的本觉吼。所以啊，这种法啊，离咱无远，就是呢，放出去了后呢，要对照啊，那就是啊，真长咯吼。啊，不过讲过去啦。是一念无明啊，生三世，三世非常极细极微啦，这种的烦恼，这种微细的烦恼不断给咱累积累积累积间呢，业作业累累呀，所以一直呢无明覆盖着，所以啊，人生讲起来。嘛是真虚，咱因为呢是不断妄念起，所以不断不断惹盖着。其实呢，每一天啊，咱拢是的如实如虚啦。但是在虚中呢，却是真实，真的要会当了解真难咯。好，所以啊。要予咱更加了解呢，所以咱伫真实法甲方便法中呢，咱来用心来找佛陀啊，伫个讲法华经，为着要予人人呢开发追求真实道这个念啊，所以伊才大爱放光。现随经过了弥勒文殊的对答，引起了过去的古佛教化，一直呢来比如到现在释迦佛在娑婆世界啊，开始在要显真实法，这个场合呢，咱已经呢。清楚啦，那是叫做四品，也叫做四分，就是啊，开始，这叫做经头时吼，开始要讲经啊，迄个引起了迄个因缘吼，啊，叫做缘起，也是经吼，诶，四分吼。

敬忠魂啊，今仔才要开始正面啊，讲遐久只是一个经头诗经的开头的诗吼，四分之一啦，真正要入经文啊，就是今仔才要开始，叫做敬忠魂，总共有十九品，而且十九品啊，那就方便品呢，就是为开始吼，所以啊是敬忠魂的修品吼，经啊由四本各在哦，敬忠魂。还有流通魂后边呢，要安怎来流通？所以啊，《法华经》啊，总共为28品。过去已经呢讲四品，那过来的正宗魂是19品啦。这呢，总共嘛才20哦，后面还阁有另外的八品，是要安怎去流通吼，所以啊，现在才要开始的正宗分啊，视频中啊，演示上得要说妙法的意思，真呢，这两天来一直要甲大家人讲，在迄个视频中啊，就是啊，安尼真正的委屈吼，真委婉呐。要甲大家人安怎样好心呢？哎，会当面子引起了人人的注意啊！可见佛陀的时代啊，人的注意啊！可见佛陀的时代啊，法已经讲到42年，

心来，甚至呢身体会当力行这个法吼，也看起来也阁是真远呐吼，亲像太阳光啊，要来到地球啊，都爱有八分钟的距离哦。何况讲吼，咱要了解这个真实法啊，道理要入心落去呢，距离唔在有偌长啊，实在是真难预测啊吼。所以咱呐，现在才要开始呢，讲《法华经》的意思，佛陀的本怀啦，就是呢，经过了这么长。委婉呐、啊，才有法度他来显示。所以，故偈说本经之中四品呢，安尼遐尼正委婉吼，那委婉婉转呐吼，遮尼正婉转呢，啊，安尼挖来挖去吼，啊，才会当甲这个人的心好好啊，啊，该调整啊，一个。聚焦

咱的智慧啊，实在是足薄弱的吼。咱现在的人呢，讲敏锐、敏锐哦，也阁是真差真钝呐，无偌尼正敏锐吼。那咱的知识啊，也阁是真混沌吼，亲像讲散掉去啦，真的。就是咱凡夫啊，咱即马爱把迄个智慧集中起来，观念爱集中，然后才有法度了解佛的教法啦。所以《妙法莲华经》就是佛的本法呀，如一心大法是成佛唯一的教法啦。佛陀即马要讲的是一心大法吼，是要成佛唯一的方法咯吼。那就亲像伫咧坐车，从这个所在要到遐，看你要坐什么车，或者是要坐飞机，或者是喷射机，哦，搁较紧的吼。那这就是大乘教法，有知识的人啊，就是顿悟吼。忽然间，一念间，伊就会当顿悟。也那是顿根基的人，就是渐渐啊来吼。那这就是咱《法华经》啊，就是一心大法，要安怎样，让咱会当赶紧开启理解。那《法华经》呢，都是专门啊，伫咧讲这个一心的道理。所以请大家啦，用心啊，那心爱念记在一起呢，才有法度去体悟佛陀所说法。

何能想大角者体悟宇宙的真理啊，一念动三千啊，幻时间啊，就会当遍历十万亿佛国。可见呢，这个宇宙啊，偌呢真辽阔，非角者不可敌啊。所以两千多年前的释迦佛啊，现在的苦啊，慢慢一定呢在咧证实。所以请咱大家来缩小家己，不要

自我太大了，那呢智慧光芒就愈散愈失，吼，就是散失掉去，一定爱泥沼起来。所以啊，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2027静思默想月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上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祖基，见证一家子身心，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默想阅历，
2: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3: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做慈济》。
4: 德恨贫低，
5: 阿公又在做早课了。这件事他已经持续做了几十年。早课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把刚学到的佛法好话传给所有人。他说，这叫做好话大家讲。
6: 啊，咱较等下吼，要带去义诊，啊，你得家带好，啊，照顾好啊，嘿，啊，咱。
5: 我跟妹妹从小就像在慈济星球长大的。
6: 哎，阿嬷，你好。
5: 阿公整天做的、说的都是慈济事，来家里找他的也都是慈济的志工。假日不是被带去做福田，就是加入慈少，说是带我们去玩，其实是学怎么帮助人。像今天，我们跟着阿公来到彰化汉堡国小做义诊，这附近没有诊所。没有医生，慈济志工每隔两三个月就会来陪这些老人家和病患说说话、看看病。但阿公年轻时可不是这样的人，那时他迷上赌博，以为那种刺激就是快乐。阿嬷与阿祖都为了他伤透脑筋，直到他被拉去参加慈济助念，他才发现人走后可以被那么温柔的对待。家属眼里的感激让他发现助人的快乐是赌桌上找不到的。从那之后他变了，现在只要阿公回家时笑嘻嘻的，我和妹妹就知道他今天又去做好事了。长久以来穿梭在彰化的各个乡镇，打扫、修缮、陪长者，慰问火场的受难者和警消。每天一大早出门，天黑才回来，还是笑嘻嘻的。我问他：“你不累吗？”他说：“做自己喜欢的事，哪会累？”我是张秀竹。这是我的阿公张顺良，因为他助人最快乐，不知不觉就变成我们家的主题曲。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运动的热身有多重要呢？热身呢，也让增加咱肌肉的弹性，还有关节的温度，主要是要让你预防运动的伤害哦。接下来就要带大家来做热身的运动哦，现在就来开始吧。好，第一个，咱先坐好，然后呢，最简单的，双手先叉腰，然后呢，让咱的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10月5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的是8月25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天气状况，特别要提醒的是花莲地区的观众朋友，出门上班上课的话记得要留意雨势哦，因为气象署呢针对了花莲县发布了大雨特报，主要是呢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所以上午这段时间一波锋面慢慢的靠近，所以花莲很容易发生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况，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会发生大雨的机会，因此要注意这个雷击强阵风，那山区呢要严防这个坍方落石的部分，低洼地区呢就要小心淹水的情况，特别是苏花公路这部分哦，因为呢地震过后土石变得比较脆弱一些些，所以大雨呢可能会酿成一些灾情，因此提醒用路人要小心的防范。至于说整个台湾这个星期的天气状况又是如何，赶紧透过降雨趋势图带您来了解。首先看到今天的部分呢，主要是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宜兰，还有东部地区，甚至在南部的屏东这个恒春半岛的部分，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水汽哦，水汽是比较多一些些的，特别是呢宜兰。看到的是红色部分，它降雨趋势已经来到了50到60之间呢，这雨势是非常大的。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关系啊？主要是东北季风这样吹拂之下，那宜兰的地形比较特殊，它属于本基地形，就是台语说的笨道的关系，所以呢，就像嘴巴张开来接水一样。因此这几天呢，宜兰的雨势会稍微大一点点。那花莲呢，一直到南部这地方呢，雨势也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这下雨机会是非常高的。因此呢，这雨具呢，千万不能少。那这个星期哦，主要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到底这东北季风会影响到什么时候呢？好消息是，明天开始东北季风就稍稍减弱了，可以看到整个降雨范围已经慢慢的缩减，那么主要集中在中南部的山区，特别是南部这些地方哦，山上的部分就会下起一些零星的雨势来。那中午过后，很多地方可能还会下起一些短暂阵雨。那好天气呢，还会持续在礼拜三到礼拜天这段时间哦。到时候大家比较关心的双十节连续假期，整体看起来天气呢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只有些地方呢会下起零星短暂阵雨之外，各地呢大约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至于温度方面，赶紧带您来掌握。可以看到的是哦，这波的温度呢，其实在低温方面下降蛮多的哦。整个星期来说，礼拜三跟礼拜四温度有出现明显的回温，但是呢，礼拜二到礼拜三这段时间呢，它温度是慢慢往下降的，差不多只有20度左右。那局部地区呢，就像是比较空旷的地方，温度可能会跌破20度，来到一字头的部分。所以说啊，这温度变化是蛮大的，特别是中南部的朋友要注意哦。可以看到低温跟高温这一天的落差就会高达了10度以上，因此呢，保暖的功夫千万要记得，千万不要感冒喽。至于今天高低温的部分，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天气已经转凉，像早上清晨的时候，大家出门应该有感受到这秋意渐凉的含义。那白天的高温普遍是29到30度左右，其他地方这温度变化不太大，像花东地区的高温普遍有30到31度，那中南部就更高一些，有33到34度之间，还有中部的南投、南部的台南跟屏东地区，这局部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些，来到36度左右。因此呢，这中午的时候，天气还是非常的热，紫外线指数呢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外出的时候同样要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至于低温方面呢，各地的低温普遍是23到26度。天气小叮咛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提醒您今天的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各地呢温度慢慢往下降，那迎风面的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呢恒春半岛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雨势。那明天白天呢，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一直到星期三气温才会全部的慢慢的回暖哦。然后提醒中南部的观众朋友，这几天要留意的就是温差特别大的问题，有时候温差会来到11度左右。关心完天气之后，再来看到这一则新闻。前两天呢，在台北市的华山创意文化园区，慈济人文之夜还有常不清就主办了一场活动，叫做白色餐桌以及呢蔬食市集，获得满满的回响。特别是呢，有许多西方的面孔，也就是来自国外的朋友，他们是闻香而来，特别赞赏活动的设计真的是打破了传统，还颠覆对蔬食的刻板印象。原来这蔬食料理可以这么多元又有创意。
1: 一刀一刀，一刀削一刀不削，记得抓一下眼。 水，不用自己洗了。
2: 大厨拿着麦克风，不放弃分秒，边上菜一边解说料理。白色餐桌传递的不止美味，还有敢于冲撞荤素边界的慈悲心。
0: 这次的设计是针对年轻人，而且是不吃素的年轻人下去设计，所以你看这次我们有奶油蛙菜、明太子乌龙面，这都是全素的哦，素食还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存在。
2: 华山创意园区慈济人文置业常不清主办素食盛宴，让民众跨世代品尝，同业交流，
3: 志同道合的业者来这里一起推广，然后不会是那种很单一的只是来吃个饭，是我女儿邀请
4: 我。工作的范围是在社群媒体，然后做经营，也想要带爸爸一起来哦，来这边看一看。对，然后也希望台湾的素食真的是慢慢的走出去国际。
2: 质感空间惊艳味蕾，白色餐桌几乎一味难求。
5: 总共有七个场次的时间，那每个场次是64席，全部都完售。
2: 特别的是，素食市集号召了许多西方民众。
6: I'm from Switzerland. It's good for the health and good for the world and good for me.
7: 有蛋有奶，它很容易结合。可是到你无蛋无奶的时候，它里面的馅料很不好结合啊！我们也是找了很久很久的方法。
2: 创意咸派，口感软糯脆爽，层层交叠，韩式料理浓郁火辣，却不增加对大地的负担。
8: 大家都吃素，我觉得对环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对，觉得比上次七月的自备餐盘的那个比例更高。
9: 小黄瓜，
8: 猜猜好不好吃？上班的环境的关系，然后还有那个幼稚园的关系，所以他之前就有接触素食。
2: 放下刻板印象，对世界友善，素食正精彩。大爱新闻陈红丽、谢启全台北报道。
0: 也跟素食料理有关系。画面中这位志工，他原本呢不善厨艺的，结婚之后才开始学煮菜。那么从煮工开始呢，慢慢的学习，一煮就煮出了兴趣。充满善心的他进入慈济大家庭之后，还曾经呢担任过乡机干事，一共有10多年的时间。这是台中丰原一位慈济志工真实的故事。尽管他现在已经交棒，但是呢爱心不落人后，只要有空，他就会制作古早味的传统点心。木心木外，而且还圆满融洞。
10: 从切菜备料到拿起锅铲煎煮炒炸，样样难不倒74岁的卓秀娥。这些在她年轻时期根本无法想象得到。
11: 结婚前的时候，正经嘛都袂当煮啦。
12: 到我们公司去当临时工，就是我们煮给我们员工吃，我们在台电服务嘛。
11: 人因敢那讲煮足久啊，会当讲啊，这行会这行那行会行，啊我拢袂晓。
10: 当时难免有挫败感，但是他没有因此灰心。
11: 这敢敢那讲去学吼，啊个我会煮深的，吼，伊算敢那讲因去哪有咧学，啊就教教教讲安怎煮安怎煮，啊我咧新店的时阵，我就拢去倒做。
12: 尤其是来到慈济以后，哦，他学的更多，做那个大锅。饭开始，他投入。
10: 随着先生职位调整，从台北到高雄，一路到台中，这些年来，卓秀娥以精湛的厨艺广结好缘。曾经承担乡机干事10多年，行善不落人后。
11: 啊，像今晚要义卖，我嘛是有过来盖商讨讲，咱来做寿丸好不好？啊，是油饭，他的油饭很好吃。
10: 他的拿手菜非常多，尤其是迷你水晶粽，用料实在又美味，平常就有不少人会预定。辛苦制作完成之后，他大方不失所得，圆满融洞，援助人间苦难。
11: 等大行做了，哦，有我就做，做一寡吼啊，有咱需要要行善的时阵吼，咱就提出来。
10: 从不会煮菜到越煮越有爱，每道料理都承载着他的温暖心意。大爱新闻郭月玲、李瑞维台中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时间轴带您回顾的是1996年的10月5号，要看到把医疗服务送进了离岛，在高雄的陈神发医师，他组织一支义诊队伍抵达台东的绿岛乡，展开岛上的第一次的中医义诊。这也是慈济在当地举办的第一场活动。

0: 1996年10月5日，由陈神发医师带领的义诊队首度踏上绿岛，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听诊器和药箱，更是一份承诺的开始。往后30年，这份守护从来没有停过。
1: 上人是一个出家人，人都要来去病来救人啊！啊，咱本身做医生，咱是不是爱搁更加吼付出吼？非常的欢喜，就是讲上人会当派我去一挂偏远的所在吼，把咱遮的这个啊医疗不足的所在啊做这个啊义诊的服务哈。
0: 在绿岛，有一群深陷高墙内的人，慈济义诊的医师是少数能走进这座监狱为受刑人看诊，在这里。他们不问过去，只看眼前的需要，因为在医者眼里，他们只有一个身份，都是需要被疼惜的病人。
2: 那义诊的话不收钱了，不收钱，那监狱的病人，他们医疗有限了，因为他们要出来都要层层打报告。
3: 有很多方法可以睡，一般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让自己心情平静。
4: 我们第一次进监狱嘛，哈，那感觉其实一开始冲击很大，哦，因为也不晓得那什么样的地方，然后进去也不晓得怎么样。那其实等到我们真正的把他当作病人的时候，其实一切都一样。
5: 最近状况不好吗，妈妈？
6: 受刑人真的有他们在精神医疗上面的需要，所以我就觉得义不容辞。
7: 他们需要也是一个讲话的对象，心灵上的那种关怀，可能比他们的生理上的疾病可能会比较重一点。
8: 绿岛地区这个医疗资源非常的不足，啊，所以说你目前除了是卫生所的蓝绿医疗团队以外呢，他的医师啊也是有限，会接触到这个仁医会呢，说那很好，啊，所以说就积极的呢接洽。
9: 这感觉来的啊，他也表达感恩啦，因为慈济的医师们啊，都是呢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一点都不轻视他们，还用爱抚慰着他们呐，都亲像父母呢，无放弃出路，赶快。
0: 四面环海的绿岛风景很美，但看医生真的很难。4000多位居民能依靠的医疗资源却非常少，也因为如此，义诊团队的定期到来，成了岛上居民最安心也最期待的依靠。
10: 现在在临床实习，然后想说来看看，然后看可以帮上什么忙，也在义诊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然后可以帮到当地什么事情。
11: 妈的心脏问题呢？
12: 没事，
11: 可以吗？你有去看心脏科不？
12: 没，当时啊，今晚那电话那专线没接过出
11: 来。你要去台东看心脏科呢？
12: 就来这看嘛，这力度较无方便，啊来遮看，阮遮人都较大家较欢喜。
13: 我那什么是无嗅觉，那伊斯那什么是嗅觉异常。
14: 看到另外一种不同面向的医疗吧，因为像来这边，我不可能带着医院所有的药物，那我们也不会有那些仪器。这种过程中，我们要学就是理学检查跟病史询问，这两个是我们特别要去加强的。
15: 医疗也到这个盖无方便了啦，不管护士还是医师，我怎去啊？好不能盖好啊！
16: 哦，不是来发发药，在预防这一块，我们如果能够发现一些癌前病变，哦，或者是一些早期癌症的话，这个是对将来的整个医疗的花费啊，啊，整个一个社区的一个负担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9: 看到了。我们医疗事业体呀，加上了仁医会呢，那定期到绿岛义诊。在那里呢，有3000多人呐，可是呢，才有一位医师，可见医疗真的很缺乏哦。看来都是很温馨的啦，离岛缺医的地方却付出。
0: 义诊像是一双发现的眼睛，李妈妈颈部30年的肿瘤在义诊时被发现。医师接洽到花莲慈院开刀治疗，这次绿岛术后复诊，脸上满是安心的笑容。
17: 是一个良性的硬性的纤维瘤嘛，那通常是开完刀就 OK 了。
18: 啊，今日看到感觉安那，
9: 真好啊，真欢喜啊，
18: 老朋友。哎呀，
0: 难以想象的是，开刀前他听到必须手术治疗，心里满是害怕与不安。
12: 定定的就头会晕安尼啊，讲都爱开刀，无开刀袂使。
0: 手术顺利，住院期间，医师像是老朋友，天天来关心。这份陪伴让医病之间多了一份家人般的情谊。
12: 真好，
19: 我就安心
12: 了，是这安心的，我拢无惊的。感谢，家已经感谢。哎，
18: 袂听啦哦，我感觉迄个什么艰苦嘛。
12: 袂。
0: 看病之余，医师和志工们顶着冷风到海边净滩，弯下腰把不属于海洋的垃圾一样样的捡起，因为他们要守护的不只是人的健康，也是这片土地的未来。
20: 爷爷，你们两个
21: 发现了一个超大宝力量耶！
20: 夹子给我，夹子给阿姨啦，用手推。
22: 净滩的我们所用的相关的一些垃圾呢，全部都带回我们台湾的本岛，对我们的地球尽一份的心力。
0: 渡海来绿岛义诊，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群医护人员却愿意年复一年乘风破浪而来。他们坚持单纯的初心，要让爱与医疗没有距离。
23: 医疗之爱定期送到有需要的地方，再看到的是修行也不能中断，尽管忙碌或者是忙着赈灾，文法精进也不能中断。有一群慈济志工，他们最近是到印度的阿萨姆邦进行了水患赈灾，这期间呢是中断了早晨文法修行的功课，所以呢当他们完成了发放之后，依旧是马不停蹄返回到菩提迦耶的慈济会所熏法香，把中断的修行衔接起来，一大早就聆听上人开示。
18: 沙拉逊
24: 一大早六点听到上人的声音，就好像耳边传来悠扬婉转的歌曲，令人精神振奋，心情舒畅。
25: 在六点钟，我们每天都会有做一个公修啊，我们有静思晨语哈，我们有熏法香，我们有上人说故事。
24: 这群在印度行善的海外慈济之工，刚结束阿萨姆邦水患赈灾，但行善与修行都得做到两不误才行，所以他们转身便赶回菩提迦耶的慈济会所，把中断的修行功课重新衔接上。
26: 最近呢，我们就有去这个阿萨姆这里去发放，我就有很更大的启发啊。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学佛法哈，其实真的是要在生活中去学习。
27: 一切修行就是要入人情，像上人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入人情。
24: 共修时，志工们以长桌会议形式轮流发言，分享赈灾心得。一百千劫的漫长岁月，才能成就佛教大业。相较人一生能贡献的时光，宛如宇宙里的一粒尘埃。所以要贯彻人间佛教精神，每分每秒都得珍惜。带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志亮印度报道。
23: 学习不分年纪，来看到马来西亚高渊慈济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走进了环保教育站里头，先听呢慈济环保的缘起，之后在学习做资源分类，这过程当中他们要体验的是做中学。
28: 为了让环保教育从小扎根，高渊慈济幼儿园老师带着孩子来到高渊环保教育站，展开一场寓教于乐的环保之旅。
29: 我们也是要让孩子知道，除了我们在学校跟家里做分类，其实在社区也有一些在付出的施工师国志工在一起做环保哦。
28: 环保志工向孩子介绍慈济环保的缘起，如何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孩子认识资源分类，鼓励他们从生活做起。
30: 他们小朋友呢都很踊跃的参与，相信他们都会好好的分类，把这个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
28: 孩子们把从家中带来的回收物亲手进行分类，在实际操作中学习从做中学体会资源回收的意义。
31: 学到师伯讲的话，李帅哥叫我们李官
1: 主张要爱护地球，不要乱乱丢垃圾。
28: 透过这趟环保教育之旅，孩子们不只认识回收分类，更把爱护大地的种子种进心中。大爱新闻庄志文、陈瑞文，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23: 同样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慈济志工带领客服班的学生、老师跟家长踏进农场里头，让他们亲自感受呢泥土的芬芳，目的就是要开启大家无感的探索之旅，全方位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2: 把那个树的鸟蛋，
3: 小手指向地上的图案，分享作品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走进农场各个角落，寻找石头、落叶、树枝等大自然素材，分工合作拼凑出独一无二的创作。
2: 我就在这里找到车子了，跑车有落石要抓到车，然后小狗就叫主人快点跑，蓝色是云。
4: 我从那个桶里面拿的，还有从地下拿的石头，木材有多个，太美丽了一个屋子，我就看到很开心。
5: 做牙膏的薄荷啊，这个可以吃。
3: 透过看、听、闻、触摸和品尝，37位马六甲慈济志工、客服班学生及师长来到绿植教育农场，探索大自然的奥妙。
6: 很好，很开心。啊，看那些种菜很多菜呀、啊，很开心。看他喜欢做什么咯，啊，给他自己去发展啦。平安健康就是可以了。
7: 陪他们咯，他们开心我开心咯。一个人的品行不好，去到哪里都人家会不喜欢吗？你讲好话说好话是吧？所以我小小就要栽培他很多行善啊，行好人咯。
8: 所以每一组呢有两张，时间是20分钟。
3: 其中金像客服班由退休教师授课，他们持续发挥所长，化身守护孩子成长的教育园丁。
10: 我觉得就发挥所长吧，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些孩子哦，的确是需要啦，他们其实那个开始成长的幼苗，我们没有好好栽培哦，可能不小心就折了哈、哦，然后也要需要施肥呀、灌溉呀、啊我们就来扮演这个农夫的角色吧。
11: 是因为我是老师咯，其实我是喜欢教学生啊，让他们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如果他有更好的教育，那么这个家庭就可以被翻转。
8: 那现在呢，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3: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灌溉一株幼苗到成就一个孩子，人人用心陪伴，以教育点亮孩子的未来。大新闻黄秀锦，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
23: 国际关键字关注的是大西洋无飓风。今年的飓风季呢，其实在11月底的时候就将要结束。那通常来说，9月份是飓风最活跃的月份。但是回顾整个9月，是创下30多年来的记录，因为呢大西洋都没有飓风的形成。有媒体就报道说，这主要的原因有可能就是圣婴现象。
13: Through September, no hurricanes this mont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ince.The satellites went up in, I believe it was 1965 or so, that we've not had a hurricane.
23: 天气专家指出，强烈的声音现象很有可能扰乱大西洋上头的风场，并且呢导致风暴活动低于正常的水平。到10月2号为止呢，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资料显示，东北太平洋今年已经形成9个飓风，但是呢，北大西洋却是挂零。而且，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还说到，至少未来一个星期都没有迹象可以显示可能会有热带风暴或者飓风形成的迹象。也是声音现象影响，在印尼呢，受到强烈声音现象等因素，2026到2027年的雨量呢，这雨季的时间可能比平常还要晚一些些，而且呢，这雨季时间缩短，受到影响的范围超。
24: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挺起立，挺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
1: 敬爱的上人，各位菩萨们请坐。敬爱的上人，还有各院的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全球各地的菩萨法亲家人们，大家好。刚刚从就是十分钟带我们的大爱新闻里面哦，也看到了现在就是不管是泰国的水患，昨天也还在跟上人连线哦，上人也关怀着接下去的有一些救灾的事项。那也有看到就是在这一次呢，在印尼我们也刚刚就是印尼的四合一营队结束哦。那德堪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在这一次从印尼归来的一些心得跟见闻，也跟大家做个分享。很感恩呢，这一次有机会可以到印尼去哦。那大家知道印尼呢，它是我们全球最大的净思堂，就在印尼，所以一直也很想说有因缘可以去看看。那这一次也因为他们举办四合一课程的因缘哦，所以上人也慈允，就金色四位师父，还有清修士师号师兄，跟台中庄父，还有静琪师姐、春玉师姐，跟同仁们大家一起去到了印尼哦。那在这里呢，好，我们的。好像荧幕动不了哈，好，就是这一次去到印尼，主要就是四合一的营队。那在这一次的精进里面呢，因为他简报没有办法动哈，不知道影视组可不可以协助一下？好，在这一次的四合一精进营呢，有许多都是。来自印尼哦，印尼是一个万岛之国。那他呢，这一次来自印尼的许多许多岛屿，大家一起汇聚到了印尼的净思堂来。那我们现在，他现在好像也没有办法同步哈。好，现在就是印尼的净思堂呢，大家如荧幕上所看到的，相当雄伟，但是它的建筑其实跟我们台湾。的净思堂的风格是很一致的，只是它的大小 不同而已哦。那同样的，就是在净思堂的左手边，也跟我们花莲一样，就是慈济医院；右手边呢，就是教育园区。那现在印尼还有，因为学生人数多，所以现在也有了第二教育园区，也正在兴建，而且已经有一些学习，有一些也已经在使用开课中了。那在这一次呢，来自印尼各地的总共学员哦，有528位，工作人员就有300多位哦。我们看看在这个图哦，每一个岛屿，每一个岛屿哦。他们距离是非常远，最远的就从比亚克到雅加达有多远？搭飞机要7个多小时，所以大家就知道那一个距离哦。可是呢，大家还是这么样的有心哦，就从各地都汇聚到了雅加达，到我们的净思堂，为了这一次的四合一的精进共修。那这一次的精进呢，主题一念初心，六十同行哦。那它跟我们在台湾的四合一课程比较不同的是，因为考量到语言上面不是那么样的容易，他们因为在很多年前排华， 所以呢就后面有很多人他是没有因缘可以学华语，那即使现在有开放，可是呢华语对当地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是不熟悉的，都要透过翻译。所以在课程上面讲师的分享也都尽量的能够借势来对应到道理来，那我们也特别就是安排许多都是双向互动的课程，那借由双向互动大家也可以把，毕竟距离遥远哦，要回到台湾不是那么容易，那趁着这一次师父们跟我们台湾菩萨去的因缘，大家心里面有一些疑惑的地方可以提出来互相做交流，所以在这一次两天的课程呢有许多都是双向互动的，那学员也很踊跃哦，就是把握着因缘来提问，很多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家庭之间的，也有对佛法对这一些在修行上面不了解的地方，大家都一一的提出来，那师父跟我们去的讲师们大家也都尽其可能的来将上人所教导我们的来跟他们做个互动，那在这一次的工作人员里面呢看到的就是一个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还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批的印尼菩萨们，他们当时就有好几位哦，很年轻，才刚刚应该也才刚慈青毕业不久吧，包括说文汉啊李春啊他们哦，当时第一批回到金色来回到花莲来学习，现在在印尼都已经是承担大任了哦。那文汉呢他是这一次我们有一些比较深一点的佛法的翻译几乎都是由文汉来承担，他在对佛法的深入对上人的法的深入呢累积了这么多年的精进用功都能够掌握到要旨，所以碰到其他的翻译人员翻不过来的时候他就会赶快跳出来哦，所以也真的是看到这年轻志工们他们勇于承担，还有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我们看到相片上哦，包括灰衣还在见习培训的哦，他们就已经要承担工作人员，因为毕竟在当地呢志工的人数还是不如在台湾这么多，何况这么广大的土地哦。那在这一次呢我们也有因缘哦，就是到我们的医疗置业教育置业都去走了一下，那我们看到这我们的旁边哦，右手边静思堂右手边就是慈济医院，那慈济医院它占地有 2.6 公顷哦，23层楼高500多张的病床，那它是在2015年动工，在2021年完成，2021年大家再回想一下当时就是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所以我们印尼慈济医院呢就在6月14当年2021年6月14他先启用了防疫中心接受重症患者，在最艰难的时候慈济体系医疗体系承担起这样子的重任，在10月1号开启门诊跟住院服务，而且门诊一开哦，很快的就都住满了病人，那大家对慈济医院哦都是非常肯定的，因为这样子大的医院可是却是用很平价的方式呢来接收病人，即使他生活上经济上不是那样子的可以，慈济人呢到就是到我们的医疗体系，第一个以抢救病人为先，不是先问他有没有钱来看医生，所以这一点也是受到当地许多人非常的好评哦。那我们或许会想啊，印尼是有许多的实业家，包括说荣年呐、就是阿远师兄他们这一些大实业家哦，也鼎力来支持哦。 那会不会慈济医院就是都由这些大实业家他们来出资呢？其实不是的。印尼慈济医院，我们印尼的各项建设一样，就是募集了点点滴滴的善与爱累积而成。那在当年呢，就也有发起，就是募百万新莲，那一朵新莲就是100万的印尼盾，也相当于台币大概2000块钱。所以呢，这就有很多人他就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也有小孩子哦，他的妈妈告诉他，慈济的医院要建设，所以我们要来存爱心，要来奉献我们的爱心。那那个小孩哦，他就说，我要自己拿我的铺满出来，我也要来圆满一朵新莲。那也有新人呢，他们本来的结婚典礼也因为疫情啊，所以就只能够比较简单来举行，他们把他们的结婚基金拿来护持新莲。还有上班族把他的薪水也都捐献了出来哦。那我们看，这就是一个沙曼塔，他当时呢就是很欢喜的跟他妈妈说，我就是要用我自己的钱要捐给慈济。那他们当时也都善用科技，所以捐款者他就会收到有自己名字的电子感恩卡哦。那当时文汉呢，文汉就是我们看前排从左边算第二个哦，文汉呢，因为他也是慈青出身嘛，所以呢，他就想说，也要号召慈青共同来行善。那慈青毕竟还没有在赚钱呐，可是大家要怎么样共同来圆满？他就想，那我们就把一朵新莲分成100颗的新莲种子，100颗，那一颗的新莲种子就差不多台币20块，大家都付得起吧。那就是这样子，他们也圆满了好多的心莲哦。所以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爱心，造就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么样大，然后能够成就这么多的医疗，救护这么多生命的慈济医院哦。那这是印尼慈济医院的大厅，一样看到感觉很熟悉哦。庄富就说他去了，感觉好像跟台中慈济医院好像。那我们看到的佛陀问病图呢，阿远师兄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佛陀问病图是用铜雕的哦，它是用铜雕绘的，所以它是历经千百年呢，它都不会变色的，都是可以这样永久来保存着。那特别就是一路上李春副院长就带着我们来看一下慈济医院哦，看到了每一个地方都是为病人在设想，包括说有一些就是比较重症的还是要等候开刀的地方呢，也有给家属休息的休息室，很舒适的休息室哦。因为他们毕竟印尼土地大，有很多都是要刚刚讲过，光搭飞机就要好几个小时，所以就让他们有一个可以晚上在那里还是累的时候可以去躺一躺休息的地方哦。那我们住址最久的地方就是这一个病人的故事墙。这个病人的故事墙呢，就一帧帧的相片里面呢，都有一个 QR code。那这就是在医院里面有一些病人呢，他有一些特别感动人的故事。那其中李春他就分享到说，有一个网红啊，他就因为他带着他的妈妈走遍，他本来是到别的医院去看。然后呢，病也没办法看好，又花了好多的钱哦，已经都花到快没钱了。那时候就有听说我们有慈济医院，他就把妈妈带来。那他很惊讶的是，他才还去停车，妈妈先下来，马上就有人就打他妈妈接进去，然后去安排相关的就诊，然后该看病什么呢都没有问他。有没有钱要住什么样的病房，就是 以病人为先，然后把妈妈照顾得非常好，后来也康复出院。所以这一位网红呢，他非常感动，就在他的网络上脸书就是去写了关于慈济医院这样的故事哦。所以也因为这样，他是百万网红嘛，所以就是有几百，就是好几百万人呢都知道了慈济医院。那这个效应是什么？好多人都想要来慈济医院看医生，包括他们国家的医疗单位呢也说，你看并不是我们的健保做得不好哦，慈济医院呢他也是用健保也可以把病人照顾得这么好哦。所以呢就是这是我们后来就是他们陪着我们，就带着我们到比较楼上一点哦，从那里可以眺望到外面哦。那外面看过去就是车水马龙的，因为我们的印尼慈济园区就在雅加达的算是精华区啦，所以看出去呢就是非常热闹。那李春就告诉我们说，从这个阳台往远眺望还有一所很大的医院。那当我们医院还在盖的时候，就有一位那一个医院的护理师，他就说他好希望我们慈济医院完成之后，他要来慈济医院上班。然后他那时候就一直盼望着慈济医院什么时候要盖好，他要来上班。后来他也真的如愿到我们慈济医院上班。那我们就讲到在台湾啊，护士荒啊，要请护士真的不容易。那在印尼呢是什么样的状况？他说他们只要是一开缺啊，就是需要多少的医生多少的护士来应征的，总是高于他们需要的名额，高出很多，所以都还要再经过筛选哦。所以大家就是觉得慈济医院就是一个这么样他们想来的医院。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慈济医院是视病由亲，而且考虑到病患家属的感受跟需求，这也让他们回归到自己身为医护当时要来学医学护那念的初心。而且医护人员在我们的医院可以安心的在这个大家庭工作，发挥自己的专业跟良能，所以这也是能够吸引这么多医护人员来到慈济医院，印尼慈济医院一起来共同抢救生命非常重要的。那这次的因缘呢，我们在回程哦，就是9月30号回程当天早上哦，我们也是把握时间就走访了在离我们静思堂大概30分钟车程的一个湖困村，离我们静思堂大概30分钟车程的一个湖困村去看一下。那这个

是相当的拥挤错落，而且许多房子都低于海平面，只要涨潮海水就会灌进来。所以在慈济人呢，他们在2019年就开始在这里展开扶困计划。那在当年2019年他们去进行大爱屋勘察的时候，就发现说当地有一个清真寺，就扎米阿户达清真寺，看起来好像盖很久可是没有完成的样貌。了解之后才知道他已经盖了7年，从2011年、一直，但是因为没有资金，就只有靠居民他们自己筹微薄的捐款，所以呢就只好停工。那看着那样简陋的建筑物，而且没有办法完工，我们慈济人知道了之后，就赶快协助他们做后续的工程，把他的这个清真寺给完成。其实在这一个渔村呢，它有两个清真寺，而且慈济都有帮忙去修建哦。所以在这个清真寺的管理员，他同时也是旁边那个小学的管理员哦。他一看到我们去就非常真诚的哦，他是一个看起来朴实的人，但是是一个很虔诚的穆斯林，他就来欢迎我们，而且邀请我们一定要进去清真寺里面去看一下，因为他觉得这个清真寺是慈济人帮忙他们援建起来的。而且他也表示说，这个清真寺他只要是从不管来自哪一个地方的回教徒，他们来都可以进来礼拜的。那他也分享说，因为慈济人的帮忙，他认识了慈济，他平常会看大爱台，他很喜欢听上人开示，所以他觉得说，上人也讲，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要互相尊重，不分宗教，所以就是这份的心。那接着呢，他就带我们到隔壁的小学去看哦。那这个小学呢，就是努鲁伊斯兰小学。它这间小学是创立在1985年，主要是为当地贫困的渔民的孩子提供基础，还有他们伊斯兰宗教的教育。所以也因为它是在这样贫困的地区，学校收费很低廉，还有许多费用都是减免的。但是当时的校舍呢就很小，才只有4间教室而已，要给300多个学生，所以他们必须要轮上午班下午班来上课。所以慈济人呢也就协助他们在2023年动土来改建学校，在2024年的10月呢就一个崭新的3层楼的校舍完成。现在学生们呢也就可以比较正常的来上课，而且在顶楼呢，在3楼上面的顶楼还有一个可以给他们运动的空间。那我们去呢也到了顶楼去，他们就利用那个空间呢，就也大家一起聚会，然后想要展示他们当地的舞蹈来欢迎慈济人，也感恩慈济人那在我们慈济志工还有我们慈济国际学校的10年级的学生，他们也每个月都会到学校去陪伴孩子们，带动他们静思语的人文课，希望从生活中陪伴孩子学习品德教育。那去看到的这些孩子，虽然他们都是就是回教徒可是非常的纯真。那看到师父们去就这样叽叽喳喳的很好奇啦，也很友善。那去了就是还表演了舞蹈，这个等一下有影片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当然也要主要就是要去看看我们新建的大爱屋，他这些居民们现在的现况。所以总共现在在这个村呢，他们是每个和气要有负责一个扶困村，所以这个就是北一和气负责的。他们总共已经完成了48间的大爱屋，还有5间正在建设中。那我们时间短短，就只能够去看4间完成的，还有2间还在盖的那其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相片上面，因为它并不是整体规划的，所以就都是这样，有的巷弄就是很窄，你就只能够一个人
这样子

0: 过去，假如身材很快的，可能就要横着走才有办法走过去。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因为它大部分民宅都低于路面嘛，所以一旦涨潮呢或是下雨就会淹水。所以慈济人在了解了，假如说他们有提出有需要帮忙的，那我们去评估他的产权都没有问题，要重新帮他修屋。第一个就是要帮他把，就是要加高，加高之后再盖，这样子才不会说以后下雨或涨潮又淹水。那小小空间但是却非常的温馨，他们也很珍惜。几乎去看的这四家呢，里面啊都整理得非常干净，他们非常的珍惜他们现在的环境哦。那我们也为了说，不只是给他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也要为他的生活来源设想。那因为他是个小小的村落里面，他们就是一个小的地方，他就可以摆摊位，就可以开一个店来营生哦。所以只要有一点空间呢，就会给他留下来，让他可以摆摊位啊，或者是他的前面呢给他留一个大大的窗，他可以在那边就是卖东西，那透过那个窗来做交易，所以就等于是一个小店面哦。那像这一个呢，他没有办法在里面开店的，就也可以提供给他这种餐车啊、卫生设备做生意。那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去，这是第二起原件的这一间哦。总共他们家里面有五个人，那里面就是三房啊，有三间房间，还有厨房、客厅、卫浴哦。那这一进来呢，这一家的女主人哦，她就急着就去拿了两袋的零钱。因为他们有接受慈济人的爱，他们也知道就是要去布施自己的点滴，去捐爱心，所以他每个月都一定会存竹筒。那因为可能是前一个月慈济人没有过去，他就把他那一个月的零钱另外装了一包，那这个月的也装了一包哦。那看到我们去，就赶快把他这两袋零钱，他的功德款哦，赶快拿来交给师父。那这一间呢是第一起原件的大爱屋，那他就这个主人，我们就不好意思进去看他的屋子，好像很干净嘛，我们又在外面这样子泥泞地走来走去的哈、哦，但是他们里面都是要脱鞋子的，包括清真寺也都是。那他呢非常热诚邀请我们一定要进去看看，那因为他对他的房子很喜爱而且很自豪，那他就是希望我们进去看看。那果真进去哦，他整理得非常好。那他就分享到说，以前呢他就拿之前的相片，以前他们房子很容易淹水啊，那假如是淹水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就去用牡蛎壳，因为靠海边，他们很多人就是剥那个牡蛎嘛，那就拿牡蛎壳来垫在地板上，把它垫高，然后再这样子哦，很不容易，所以一碰到下大雨就非常担心。那现在呢就是这样子可以很安稳的一个住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看这里也特别要讲一下，他还很感恩的说，不止慈济人不止帮助他重新修建房子，包括他孩子的就学也帮他设想，因为他们没有钱，但是呢 就如同阿远师兄说的哦，他说只要他们就告诉我们慈济人，你们假如发现村落里面有谁说找不到工作的，就来就去跟他讲，他会帮他找工作。没得读书的也要回报回来，我们慈济就是要来让他有书可以读。那他的女儿呢现在是就读在我们印尼慈济护理学院哦，所以这位妈妈呢就觉得很自豪也很感恩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我们走访穆阿拉村的影像，是由慈济大爱台所剪辑。
1: 北雅加达卡马尔穆阿拉村是人口密集的地区之一，居民居住条件相对有限，多以捕鱼或打零工为生，收入并不稳定。鉴于当地居民的生活困境，慈济印尼分会将卡马尔 尔穆阿拉成为重点关怀地区，并推动多项人道援助行动，其中有重建房屋、宗教场所及学校，为居民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2026年9月30日，静思精舍的德聚师傅、德堪师傅、德法师傅、德维师傅、清修士黄思浩等十名台湾志工同仁以及印尼慈济志工参访卡马尔穆阿拉，亲身了解居民生活的转变与慈济在当地留下的人道足迹。参访首站来到扎米阿胡达清真寺，随后参访努如伊斯兰小学。师傅们收到师生热烈欢迎，学生以萨曼舞迎接来访。借此机会，德维师傅以正言上人所教导的幸福真谛勉励学生，从彼此分享中体会幸福。现场也准备330份文具与点心送给学生，将祝福与温暖传递给每一位孩子。
2: Alhamdulillah, saat ini saya berterima kasih sekali dari awal Suci telah membantu banyak-banyak untuk sekolah kami ya. Contohnya seperti renovasi gedung ya, semua fasilitas dan sarana juga dibantu oleh Suci agar anak-anak belajar dengan nyaman, dengan tenang, Masya Allah.
1: 接下来师父与志工参访居民住家，了解从施工中的房屋到已完工入住的居住环境变化。
3: 来到这里看到这个区域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慈济人的关怀的区域，在都市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是好像没有他们自我的能力可以来翻转他们的生活，真的很感恩我们有我们的慈济人走入这个社区，给予他们翻转生命的一个希望，我们从修善之中改善他们的生活，给他们翻转生命的一个力量。
1: 卡马尔穆阿拉居民热情迎接师父与慈济志工，长期关怀为当地居民带来实质帮助，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4: Sangat mengapresiasi, sangat senang dan bangga bahwa dikunjungi dari suhu-suhu di Taiwan. Alhamdulillah telah membantu warga kami di Kelurahan Kamal Muara. Perubahannya itu kan beda ya dari rumah yang sebelumnya yang mungkin kita anggap belum layak lah. Sekarang Alhamdulillah sudah menjadi layak huni, dan itu dengan hunian yang layak maka meningkatkan taraf hidup warga kami.
0: 好，其实这一次我们也了解了说这三今年是印尼慈济33周年，那33年来慈济人在印尼为众生所留下的足迹到现在还在进行着。那我们这次也有因缘去到全球最大的博塔婆罗浮屠，可是今天时间的关系就没办法多讲，在这样就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却有一个全球最大的博塔，到底它的因缘如何？未来慈济人可以在印尼如何再把佛教给再重新让它可以让更多人来了解？这或许是我们在印尼慈济的另外一个使命。那今天就没办法再跟大家多做分享，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花莲慈济医院林新荣院长分享。那首先也要恭喜林院长获得了今年的特殊医疗奉献奖。好，林院长请。
5: 亲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智业体的同仁，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首先感恩我们德堪师父的分享， 印尼雅加达不但有我们全球最大的净思堂，还有四大洲月四大之月都在那里。那另外呢我们印尼包括阿元师兄也带着把那边的那边他们的教会我们的阿拉这个教会聚集的地方，还有学校还有他们的渔村都可以走访一遍，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这些小朋友还有这些家庭得以安住当然我们德堪师父也想说这边的有还有最大的佛堂最大的这些佛的殿堂的地方可能德堪师父还有下回分享感恩我们德堪师父的分享在印尼这样子的种种这样子的我们师兄姐的努力那请放今天的主题契合诸佛心守护诸众生这是上人最近给我们的开示那我还是先报告一下上个礼拜花莲慈济医院这边的种种的活动那九月三十号呢守护偏乡儿童青少年的第一步就是儿保中心儿童保护中心办的工作坊这个工作坊的目的呢就是怎么样在第一线在服务儿虐就是儿童儿虐虐待这样子伤势这样子的一个辨识能力那因为花东呢比较偏远而且生活比较困难一点所以爸爸妈妈没办法顾到小朋友小朋友呢一旦有时候生病了或是其他的原因有时候会受到有类似身体的虐待儿虐这些怎么样去保护这些儿童呢第一线的同仁就很重要包括社区的还有医院的医务同仁在这一方面呢过去十年因为我们有张云杰张主任他很努力的把儿虐呢把所有相关的这些检察官法官还有我们的这些这些社工通通都训练得非常非常好变成全国的典范也得的紫丝带奖也就是这个全国最高的奖项这个儿虐的奖项他们做的保护这个偏乡的青少年非常好那这一次呢再进一步提升不只是医务人员要知道而且所有相关的人都要知道什么是虐待引起的伤害而不是意外的伤害所以非常成功我想这个为花东的儿童呢他是未来的我们的人才的一个依靠所以要把他们保护得很好那十月一号呢我们65岁花莲早上65岁以上的长者开始打流感疫苗那流感疫苗对长者它是最强的保护作用所以那一天呢就250人一大早都就完成了算是相当相当的踊跃那现在打疫苗它我们也开始发这个健康币流感疫苗可以有450点的健康币基本上1.1块钱所以也就是鼓励大家往健康走目标呢就是来保护我们的长者不要因为流感而引起的肺炎引起身体的衰弱而心肺衰竭这个是最有效的那下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同仁呢都可以来打那下午呢一开打就800人次接种当然我要带头了感恩我们的护理长来帮我施打这个流感疫苗我们的王志宏副院长吴斌安副院长等等的大家因为 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不要得到流感啊。当然呢，也就是保护病人啊，不要因为医务人员有流感，然后影响到病人，所以利己啊，利别人，利病人啊。所以呢，我们医务人员啊，是国家第一个重点的目标啊，要保护医务同仁，也保护病人啊。所以大家都相当的踊跃啊。那当然呢，有九国家的口号就是。左流右心，左边打流感，右边打心 COVID-19 这个的疫苗，这样子两种重要的这些都可以保护。那现在的新冠疫苗呢，它是以前几年前大家打的剂量的十分之一就有保护作用了，所以呢等于几乎副作用局部的副作用会降到最低，保护力也是一样的相当的好，所以呢也是鼓励大家左流右心。那加起来有多少点呢？好像有1450点，对，我刚刚跟我们的这个钟慧君钟部长讨论，好像新冠是900点嘛，950点，那这个流感是450点，所以1350点啊。那12月就开始就可以去换一些健康币就可以用了哈。好，那10月3号呢我们也是有 AI 创新里无界的招呼，没有边界的招呼，就是未来医院的论坛啊。那未来医院的论坛呢，一定是借着科技，所以有远距啦，有 AI 啦，有智能招呼啊，甚至机器人的这些参与都会来帮忙啊。尤其在花东呢，这么偏远的地方那人力又缺短又短缺啊，我们希望未来在这方面会更好啊。所以全国几乎所有的院长、副院长，还有相关的的这些的同仁呢，都参与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想象未来医院大家要怎么做做得会更好啊。那核心共识营呢，礼拜天，昨天那我们的同仁呢，超过120位，好像有160位都参加了在讨论什么呢？未来这一年两年我们要做些什么？尤其是在花东，尤其在花莲慈济医学中心怎么样带领整个宜花东呢？把所有的这些偏乡这些医疗做得更好，目标呢当然是我们花东的健康韧性与区域的永续发展我们医疗院所人才要够那科技呢要够好，那最重要是爱心要很棒让花东的包括医护人员所有的居民都能够有健康平权我们少5年的寿命要追回来原住民少8年的也要平权那大家都当这回健康到了那这个都是要考验的大家的智慧，在这么大的区域里头，才在花东才10几家医院400多家我们有很多的诊所400多家诊所大家联合起来要把大家顾好，西医、中医、牙医顾健康所以非常感恩那一天呢我们也感恩副总来给我们也是一开始演讲告诉我们上人对花东整个的要翻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医疗怎么样让大家保护健康，在地医疗，不止在地医疗，还要整个国际化人才培育品质提升。也感恩林执行长也是技术要够好那爱心要能够充分的去发挥，跟印尼一样清真寺也能够帮他们那所有 的学校还有居民的生活，小朋友这些都要顾好。那我们也一样，花东也一样。那我是勉励同仁，我们在未来全人医疗这个是整个健康整个健保它会翻转，会整个不一样，跟我们目前大家习惯的健保只是看病不一样，我们还要做健康，有健康的促进，让大家到了八九十岁还是很健康，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很感恩我们的石忠良部长呢，他宣誓的这个未来健保就是保健康，真的是健保，不是保病的病保，健保。那在健保最重要的目前的任务之一呢，就是健康币的推行。健康币呢，它是一个我们健保署卫生福利部这个发行的一个健康币，基本上是一点一块钱，那是鼓励健康的行为，比如说打疫苗，对儿童、对长者、对所有的人都是有最好的、有证据的保护作用，可以让大家更健康，类似这样子。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健康的促进行为，包括要吃的要对，素食是最好的，营养要够，还要大家能够要动，要能够走，那平常呢也要心理身心灵要健康，也就是有正信，能够推广让大家真的从里到外都能够真的健康，包括很正向的健康，这个是宣示的未来健康币要怎么使用，所有台湾的企业界应该都会参与这些健康币的流通，所以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经济，健康虚拟健康币的一个经济，主要是来保融入健保。那当然呢，我们还有天下杂志的执行长他也讲未来的人才韧性呢要怎么做，你要塑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大家都能够安心的在那里工作，都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高点，所以呢它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好工作的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周立芳周秘书长呢，他讲 ESG 都希望未来医院也都是一个绿色医院，那大家呢都可以永续，把医院做得很好，让大家很安心的在那里工作。所以这个工作坊我想我们的同仁都收获满满，那大家的互动也都蛮欢喜的。那另外一个好消息，我们医院呢又得了同仁得了第二个十大杰出青年，我们的萧其玉他是护理，尤其是急诊的护理专家，他这个是十大杰出青年，不是十大杰出女青年，青年很不容易。那我们四年前呢，我们有一位同仁得的也是得的十大杰出青年，宋景欢也是护理长，那我们很不容易一个单位能够有选出的两位十大杰出青年，主要的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同仁不止在医院里面服务，那对整个宜华东社区有很多很多的帮忙，尤其我们宋萧其玉呢，主要的是在各种的灾难的时候他都可以在医院守住，要到外面呢，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到外面去年的堰塞湖这个光复他也是付出很多。那当然国外各种的义诊啊，各种的使命他也都参加，尤其是瓦蒂尼，所以他得了这个十大杰出青年，恭喜他。那另外这个是算是也花莲慈院的好消息，也是我的好消息，就是刚刚我们德刊师傅所说的我们今年有两个奖，一个是个人的特殊医疗贡献奖，这个一年只有一个，大部分都是医学中心的院长在 PK， 那他一定有很多的创新，那这个创新是做什么，就是 解决病人的问题啊，脑癌为什么一直死呢？我们能不能让他活得更好、更健康？失智症、帕金森为什么不能走呢？我们能不能帮他再站起来，让他走得很好，讲话讲得很大声啊？所以你要各种的啊，不管是新药啦、新的细胞疗法，或是新的器材，你要去创新研发啊，来帮助这些病人，来帮助医护人员啊，来解决病人的问题，这是特殊贡献。那当然呢，在华东一定有很多温馨的故事啊，大家都跟着上人啊，要家访啊，尤其是那些暗角落的这些人啊，或是这些家庭啊，都是我们的重点啊，所以我们有居家哈啊这样子的家访啊，居家的清扫啊，我们啊各种的啊社区哈的义诊活动哈，还有除了国内以外，还有国际的哈，非洲啊，包括斯里兰卡、印尼等等的，这个大概都是评审的这个重点之一，所以有真的花莲慈济是一个非常好的服务的地方，只要你来你就有机会会得奖，只要你能够用心的付出。所以那在团体奖这一方面呢，主要是新竹副院长带领的团队在全人医疗，在秀林乡整个全人医疗全人的各种的照顾就是论人计酬这个人你就包了，你要让他除了有病治病，最好更健康所以呢美国、欧洲、日本他们都会来取经说你们到底怎么做的花费的医疗的费用有不会太高，而且病人满意度都很好，最重要是病人更健康这个就是全人医疗、全人照护这个未来健保要推的。那今天的个案呢，是用迷走神经的电刺激来治疗这个癫痫，19岁的一个王小弟他生下来6个月的时候就开始癫痫，那最近呢越来越困难1个月发作4到5次，而且就昏迷的这个就蛮危险的，所以就药物控制都控制不好，所以就进来用一个特殊的手术，叫做迷走神经电刺激的植入手术。那这种手术呢它有一个电池那个刺激的地方呢就在脖子的迷走神经，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微侵害的手术那这个是我们蔡生忠蔡副院长他最擅长的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药物难治型的癫痫就可以住院就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手术大家可以看到他脖子的地方开一个小小洞迷走神经找出来以后把那个线圈呢把它绕在上面然后接着电池在胸前那这样子就可以刺激迷走神经，那迷走神经呢受到电的刺激，脑子就不容易有癫痫的发作，尤其是大发作可以就更好。所以呢也去看看这个19岁的这个王小弟呢他在我旁边那边他就很高兴他比个赞我们真的看到病人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手术他就可以解决他癫痫发作1个月发作5次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困境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上人开示的给我们的就是契合诸佛心守护诸众生金色美月恭诵药师经，弘扬菩萨精神，化度世间，称诸位大医王与白衣大士，契合诸佛心，守护诸众生，端正品格，以大爱敷病苦，发挥生命真诚稳，真诚稳实。价值教育之业，培养良善的医护，感恩欢喜，同行菩萨大道。那我的心得是，离岛幼童患癫痫19年来难治愈，迷走神经电刺激，人心人数除病苦，菩萨心化度世间，良医良护守护爱，真诚认真勤付出，契合佛心行法华。感恩上人的开示，恭请德堪师父开示。
0: 感恩林院长的分享真的听到院长分享就知道，我们不管是院长个人的得名，或者是我们的整合医疗的获奖，都是实质 实至名归了，真的是大家平常点点滴滴的付出，所以也能够得到大众的肯定哦，非常的祝福与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赖宁生院长分享。
6: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位智业的孤王、各位菩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非常感恩德刊师父今天带领大众的学习，不管是有加州的大火、泰国的水灾，或是莫拉扎整个海渔村里面的情形，我们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程度的一个一样的一个灾难。那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些的灾难？我想至少在医疗置业我们有一定的标准，哪一些人生命现象到一定的程度，那要紧急处理，到什么时候必须一定要住院，必须要给予适当的治疗。但是端以慈善的置业的话，那就不一定，大家必须是他面对这样的，我们的心境是怎么样。我们看到加州的那一位灾民，他说他要复建他的 BBQ 的烤的一个原地，但是有些我们又碰到一些这个泰国的话，连一餐都不到哦。那我们到达这个印尼的话，连一支铅笔、一个印这个橡皮擦，在莫拉村都是非常值得的事情。所以就让这个在下面看，不仅听到这样子的一些景象，不仅是想到一些事情哦。所以我们常常在祈祷的时候说，我的心念呢，上达诸佛听哦。但是紧接着这还不够，我的心念上达诸佛心哦，那个心哦。那我们的华严心也有，华严经也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信为一切道源功德母，一个是心，一个是信，那就融合起来就是上人所的一念虔诚了哦。那这虔诚只要入你的心，入我们的生活，入我们的家庭，入我们的清真寺，入我们的天主堂。只要是放下执念了，一切都是无碍啊！就成主师父在讲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是让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话，只要让灾民能够看到翻转生命的一个力量跟信心，那就这么做啊，一切就是无碍了哦。所以一切倒也没有那么样子的一个困难。感恩德刊师父带领大家的学习，那我们就把今天大林的上个礼拜的一个情形跟做的一个工作情形跟大家分享一下。最重要是全国的这个大林承办这个115年度成果医政及医疗法规研习会，那就是把整个的卫务部下面有关于卫生局啊，或者是卫务部所统管的一个事情，这一年度里面碰到有一些比较争议的事情，或者是说大家要形成共识的事情，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医政给医疗法规的研习会来做。那当然是卫务部举办啊，那嘉义县卫生局这个承办啊，这个协办啊，那这次是由大林慈济医院来作为承办。那这是一个大概有300人的一个那主管的一个研讨会。那当然我们是大林来承办的话，我们会想一些让大家更有议题的话，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次的这个研讨定位为整个医疗的韧性跟地球的一个绿色地球。当然我们的卫务部次长哦，这卫务部次长这个林静怡次长，还有我们的144的这个刘叶平啊，这个司长都有对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做一个勉励。那当然是由大林慈济医院来承办，我们就以这个例子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的议题里面，在一个农工大县里面哦，在农工转型的县市里面，大概这个大林慈济医院是这一区域里面第一个建立的医院。我们这26年来到底做了哪一些事情？那不仅是符合法规，那也是符合前瞻性。为什么是符合前瞻性呢？因为大林慈济医院不可能是一个医疗置业的一份子，它是延续于慈善置业，慈善置业已经一甲子了哈。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就延续都爱地球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样子陈述一次。我想在整个会场哦。是大概大家所有的台湾的医生的主管都有很大的一个共鸣了，对于大认识慈济医疗跟大林慈济医院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忙。 那这中间当然不能只有研讨会啊，我们的萨克斯风啦，或者是长庚医院的这个乐真的，还有我们的阿里山的这个原住民的一个舞蹈，就为这穿场演出，大概也为这个大会，这个增少不少的一个内容。但是这样够吗？这样这是还不够。我想利用这时间，把我们大爱感恩的一个科技。我们把它带进来，我们把我们的一个人文茶道的精神带进来。最重要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日照这个病房的一个说居民的一个住民啊，我们他们知道有这个大会，他们也有一些能够做一点点糕饼的，也不要这样的把糕饼到这医生大会来跟大家来分享。整而言之，就是一念感恩嘛，哦。就是有这样的把握，就这个把握，我们就把瓷器的元素哈，利用这时间能够呈现下来。当天好像这个我们的大爱感恩科技也卖了不少东西，那这是一个好事。那如果再结合就现在大理健康台湾推的14家联盟医院，我们也要把这样健康或者是爱地球、大爱感恩科技的这个病房啊、医护啊、护士服整个推广下去，这都是一个工作的一个目标哈。那柬埔寨的一个青年团呢，也来这个的，因为上次是一个阿弟，我们就开了一个非常这个很难开的一个血管瘤，在他的右手边一个血管瘤，经过3个月的一个大家的努力，这个阿弟回到印尼去，就是回到柬埔寨去。柬埔寨去，他是一个，他都本来是都躲在家里的，现在能够骑着脚踏车跟同学不再排斥他，那这样子就对一个人生生命的改变是很重要，所以就促成了这样子的一个访问团，医疗青年医师访问团来到这个地方来参观大连慈济医院，在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情形，甚至也我想要签 MOU 的一个合作。那栽培 ESG 这是一个健康台湾，这个以大林为中心14家医院。
7: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没有个性不是人，太有个性难做人啊。每个人都有个性啊，就跟每个人都有习惯跟习性一样啊。讲一个人呢有个性，好像说是很平常的事情，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如果讲一个人有什么习气，这个听起来就好像这个人有什么坏习惯一样啊，很不好听的、啊。每个人呢都有个性啊，有的随和，有的孤僻啊，有的呢是积极，有的是消极啊，有的是很坚强，那有的很懦弱啊，有的人都很乐观，有的人都很悲观，嗯，有的人的个性很大方，有些人的个性呢很小气啊，有的很乖巧，有的很叛逆啊，看起来是一正一反呐、啊，其实呢有一好就有一坏啊，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啊，过犹不及了啊，要取中庸之道啊，在佛法上呢，我们叫做中道实相啊。孔子把中庸之道呢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啊，也就是为人处事呢最高的原则啊，但是要做到呢像这样恰到好处哦，实在是不简单呐、啊，因为现在的人呐、啊，不是狂啊，就是倦，个性激进而做事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啊，这个叫做狂啊。个性呢，自命清高，而光说不练啊，不积极作为啊，叫做倦。那狂者的个性呢，叫做进取，那倦者的个性呢是有所不为，这两个个性呢都有一点极端呐、啊，都有他们的不足之处，都不是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啊。那最理想的情形呢，是把狂跟倦两者呢优点呢合而为一啊，取长补短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把积极进取啊跟慢条斯理的两种个性呢、啊、把它调和在一起啊，这样就很完美的啦。不过呢话虽然这样说了啊，这个连孔子都认为能做得到的人呢、啊、没有几个人啊，因为很不容易啊。那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呢中鼎三林呢、啊、各有天性，不可强也啊。有人喜欢中鼎在朝当官，享受权力的滋味啊。那有人喜欢山林，在田野间呢隐居啊，享受恬安淡泊的生活，那有如此不同的性向啊，都是个性。